0: 为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二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 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6: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4: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5: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1: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9: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8: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1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8: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11: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8: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1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

0: 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0: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九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5: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

0: 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8: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3: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3: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机械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3: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7: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 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4: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7: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1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结果，电锯再奏，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期待。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2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6: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3: 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介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
24: 科技贷款精准滴灌，助推高原科创提质升级。
23: 我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工作开启。
24: 拉萨市文旅领域3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精准撬动消费新动能。
23: 山南市清洁能源释放绿色动能。
24: 以下是详细内容。
25: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一代代林草局的党员坚守生态一线，犹如一面面党旗扎根沙坡落岩。他们把担当印满山路，用分片包保，蹲点督导，把规划图踩进土里，让每寸新绿都成为对初心的作答。长在高原上的那一抹倔强青翠，正是他们发挥支部坚强堡垒作用的生动注脚。凭借过硬作风和久久为功的实干，不久前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
24: 拉萨南北山地貌险峻，土层贫瘠，黄金种植期短，有人说沙子上种不了树，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把最难治理的荒滩、最陡峭的坡面一一认领了下来， 经过大家的反复验证，油松、花蚌、沙柳等适生树种落地安家。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是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0: 巴桑次仁包保的18个治沙点之一。
1: 咱们的党支部的这个党旗插在沙丘上，班子成员必须要带头把沙化这里这个是必须要攻克下来。
0: 烈日暴晒下，裸露的沙土被烤得滚烫。拥有20多年治沙经验的市林草局干部不多，仍然被这恶劣条件难住。
2: 绿地条件相当差，它主要是一个是没有土层，一个是缺水，把它们一个一个攻克下来了。党组这个任务交给之后，爬山也要爬到顶端去，反正是一个一个种下去。
1: 对呀，现在已经长出了多少？15公分左右。
0: 树种下去了，怎么活是横在所有林草干部面前的最大难题。大家在实干中摸索出了解题的方法。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
1: 干中学，学中干，这样一回去大家都摸索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现在我们这个坡度比较大一回，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杯苗来把这个固定它的土壤和水分。
0: 在渠水县柴纳乡的协荣5号片区，大家就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容器解决了沙流的存活问题。片区项目负责人张虎全：
3: 林草局的干部他们经常过来给我们指导，就今年我们预了25万左右，今年全部上山了，存活率到90%以上。
0: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种树，有人说等一个结果很漫长，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觉得值得。
4: 这个如果再高，稍微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再装备了。
0: 在拉萨市林草局国有林场苗圃基地内，西嘎姆正在培育雅江巨柏。拉萨市林草局干部西嘎姆：
4: 因为它是属于乡土树，所以它就更适应这，所以我们就进行大量的培育这块了。我们也是不是就是第一次种了后就是成功的，它肯定是4-5年后才能达到北山苗木栽植的一个规格的要求。
0: 苗圃基地内闷热，工作又枯燥繁重，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头疼等不适。但支撑西嘎姆沉下心的，除了对林草事业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的实干氛围。西嘎姆
4: 从书记开始带头，从我们底下基层人员每天都上山，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在山上，虽然都是累点，都黑点，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在干，那林草这个氛围还是特别好。
0: 一双双腿走遍高山，一双双手刨开沙土，探寻荒山披绿的密码。几年下来，这里的植绿面积达116.9万亩，栽植树苗1.22亿多株，这是他们交出的答卷。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焕朝：
5: 我在那跑现场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山上已经结了很多的山杏。南北山工程实施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果实生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肯定是苦的，是酸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是这个整个南北山工程它生长的养分。我相信未来呢，肯定会这个结满香香的果子。是我们这个已经走到了一半，我们不能放弃。
0: 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5年来，在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的引领下，91家企业与单位、近3万工人在425个造林片区并肩劳作，携手实现绿满拉萨的愿景。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工人仓觉：
6: 困难就过来捐钱，俺这里你们都吧。
7: 这几年我们一起种树，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很开心，看到他们就感觉有坚强的后盾，信心满满。
0: 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次仁卓卡：
8: 我也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我也觉得我的集体荣誉感一下子上来了，鼓励我们坚持干下去。
0: 对于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来说，耕耘从来不只是一段短暂的旅程，而是以细水长流的坚守、久久为功守护这片青山绿意。拉萨市林草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格桑罗布：
9: 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基本上做到事不过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地把各项工作往前推进。
0: 剩下的拉萨满眼新绿的背后，是一抹始终赤诚鲜亮的红色。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荣誉，他们十分坦然，对今后的工作，他们坚定地说：下一棒接着跑。拉萨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尹培凤：
10: 总书记啊，在讲话中说，共同为志，业广为情，进一步坚定了呢我们守护好雪域高原绿水青山的信心和决心，抓好就说是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工程，以实干实效为绘就绿满拉萨美丽的生态画卷做出呢我们应有的贡献。
11: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大金融机构聚焦高原科创企业融资痛点，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发展加速键。请听报道。
0: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挂牌以来，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目前已为两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多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支行行长蔡小丽：
12: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0: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朱文涛：
13: 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0: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公司业务部2级业务员刘云星：
14: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4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0: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巴桑吉巴：
15: 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0: 农业银行西藏分行拉萨康昂东路支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淡增赤烈：
16: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0: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领域。企业建设6000多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明：
17: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地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0: 中国银行山南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黄瑞：
18: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11: 西藏台消息， 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7号开启。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程序进行。2026年，我区3支1扶招募不再单独组织考试，以本次考试成绩为依据。本次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时间为7月7日9:30至11日18点。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考试，免收报名费。
0: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政协贯彻落实工作。柴让泰、孟小玲、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永贵、王刚、达娃欧珠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投身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要认真履职尽责，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用法治思维推进政协履职能力建设，自觉按法律、按章程、按程序办事。
11: 近日，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其中文旅领域亮出组合拳，零卡住宿非遗3项消费补贴惠民新政同步升级，在补贴力度、覆盖范围与使用便捷度上实现全面升级，通过惠民举措精准撬动文旅消费潜力，为高原文化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0: 3项补贴政策覆盖石油购渔全链条，其中住宿补贴已于7月1日上线，将持续至10月15日。游客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实名认证后，可领取折扣券。今年还实行连住天数阶梯折扣模式，切实降低游客住宿成本。拉萨市文旅局市场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边巴扎西。
19: 与往年的住宿补贴相比，今年补贴模式优惠力度全面升级，优惠上限呢大幅提高，参与门槛下调，汇集更多游客。
0: 作为高原群众夏季休闲的重要方式，零卡消费补贴今年再度加码，活动设置4档阶梯满减，精准匹配家庭聚会与团体活动需求。同时，活动首次拓展至携程等线上平台，构建起线上领券加线下消费的全场景模式。拉萨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负责人旦增顿珠。
20: 新的规则既精准匹配消费者实际消费，拉动商户增收，也倒逼商家升级业态，完善配套，实现消费者、商户、产业多方受益。
0: 今年首次将非遗消费纳入补贴范畴，成为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即日起，市民游客在官方认定的非遗工坊及基地购买手工艺品或体验非遗项目，均可享受直接减免。拉萨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格桑德西。
21: 今年推出了非遗消费满减活动，一个是让非遗火起来，二是把非遗融起来，三是让实惠摸得着，买非遗玩体验都能享受到直接减免，既支持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市民游客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可获取详细活动规则，畅享雪域古城的文旅盛宴。
11: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请听报道。
0: 山南华能嘉娃光储电站是我区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 3.7 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华能嘉娃光储电站专责人张玉晴：
1: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0: 与此同时，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也通过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模式，实现发电护草两不误，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 100%， 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山南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戴增旺求：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形式，主动记录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14件民生诉求被纳入现场及时办、部门协调办、党委政府统筹办三张清单管理分层办结。在昌都，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困难帮扶这些群众身边事，干部当场回应、当场办结。679件烦心事被快除快结。碰到跨领域、多环节、涉及面广的复杂事项，昌都市明确责任单位、协同部门、办理标准和完成实现，协调多部门同向发力。目前218项这类事项已梳理入库，87项已办结。重大民生工程、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发展瓶颈、公共服务提升等全局性事项被直接摆上党委政府的桌面，17项重点实事正在统筹力量、整合资源、集中攻坚。昌都建立了一套收集、梳理、分级交办、限时办理、跟踪督办、办结消耗、群众监督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实行周调度、月督促、专属台账、专人调度、专人督办，对未按期办结、群众反映集中的事项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同时，昌都市还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组织说说心里话、乡村公示栏等载体，及时公开办理进度和结果。截至目前，已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13条次，根据意见建议优化办理流程、改进服务举措49项。从被动接招到主动破题，昌都用清单化明责、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写进了群众的获得感里。
11: 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扎根基层12载，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为更好服务农牧民患者，他认真学习藏语，走遍全村定期送医送药，以真心守护群众健康，架起一座温暖的医患连心桥，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22: 面试在国民局人员呢？
23: 国民局的问题。
0: 在不久乡马边村免费体检现场，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带领医护团队正在为农牧民开展年度健康体检。唐春霞用流利的藏语向群众做起了细致的健康问询，让村民倍感暖心。村民达娃旦增：
24: 小唐院长藏语说得很好，我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每年他们都会来村里给我们做体检，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唐春霞未满一岁就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林芝。2014年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回到林芝，成为不久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唐春霞
3: 一直都是在林芝长大的，觉得这里更像我的故乡，然后就回来了。
0: 初到基层，面对大多使用藏语的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成了他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唐春霞
3: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沟通起来确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在基层要当好医生，要走到患者的心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把藏语慢慢的拾起来。
0: 为了攻克语言难关，

0: 唐春霞开启了随时随地的自学模式，工作中跟着藏族同事逐词学习，接诊时跟着群众边听边记，从日常问候到医学术语，从单个词语到完整句子，他一点点积累，一遍遍练习，凭着这股韧劲，他如今已能用藏语诊疗，讲解病情，普及健康知识。唐春霞，
1: 我刚开始只会用一些简单的，后来每天都是要接触患者，他们说一点我学一点，或者是让同事帮我翻译一点，我就慢慢的学，慢慢就都会了。
2: 去我从呗，动作刚能一。
0: 扎根基层十二载，唐春霞的脚步踏遍不久乡各个村落，她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人心守护健康。乡卫生院院长助理达瓦讲述了和唐春霞一起的一次随访经历。
3: 有一次我们去随访的时候，有个阿姨，我们院长给她说藏语，给她介绍你的血压高了，应该要注意什么健康指导。个别她翻译不过来的藏语，她用汉语讲的。完了以后，那个阿姨说：“哎呦，你们的院长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他们以为是他跟一个藏族，我们院长他还是真的很用心了。
0: 贾日卡村78岁的林珠老人双目失明，且在2023年的时候接受了结肠造瘘术。术后生活无法自理，唐春霞始终牵挂他的健康，会定期上门问诊，贴心送医送药，积极对接后续手术事宜，用点滴行动温暖着群众的心。林珠儿子齐步，
4: 医生经常来这边帮我们给老人检查，平时老人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打一个电话，他们就立即过来了，还会帮忙买造瘘袋等，十分感谢他们。
0: 2024年，唐春霞出任不久乡卫生院院长，身份转变，但初心不改。他带领团队优化服务，提升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健康防线。唐春霞，
1: 作为基层医生，就要用自己的所学特长为辖区里面的居民服务。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辖区居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0: 我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即日在哲蚌寺举行。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学显宗的传统最高学位，今年参加夏季预考的考僧共计13名。考试期间，考僧围绕释量论、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戒学5部经典内容进行现场答辩，并参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
6: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0: 今年以来，大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3个方向协同发力，分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6: 近日，林芝市举办琴韵悠扬生生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邀请有关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
0: 日前，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藏有礼西藏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开业运营，中心汇集牦牛肉、奶制品、藏红花、松茸等上百种高原特产，通过产地直供丰富了首都消费市场，也搭建起京

0: 藏特产交流的新平台。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南部、纳曲和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纳曲小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5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雷阵雨，13度到26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2度到23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8度。改则小雨转阵雨，西风4至5级，10度到24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深扎阴8度到20度。安多阴转雷阵雨，6度到17度。当雄阴9度到20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8度到20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8度到17度。丁青雷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6度。芒康小雨转多云，7度到22度。左贡小雨转多云，8度到25度。察隅阵雨，16度到28度。波密阵雨，14度到25度。米宁阵雨，16度到24度。加察小雨，13度到27度。浪卡子阴转小雨，8度到18度。香孜阵雨转小雨，11度到24度。南木林阵雨转雷阵雨，12度到24度。定日多云转阴，9度到24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5度。措那小雨转阵雨，8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16度。龙子小雨转阵雨，东风3至4级，12度到22度。班戈阴转雷阵雨，7度到17度。拉斯多云转阴，14度到27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汪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古欣。
1: 早安西藏，我是月伟。
0: 崭新的一天从西门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儿发生。1999年7月8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赴藏考察团参观西藏大学，考察团一行与藏文系、政治系和艺术系的教师和部分硕士研究生进行了座谈。西藏大学1998年7月和西藏藏医院一同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结束了我区没有硕士授予点的历史。
0: 1937年7月8日，在卢沟桥事变，也就是77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抗战。同日，中国守军顽强击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行高原，见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来到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3: 我是月伟。眼下正值西藏旅游旺季，但高原天气变幻莫测，直接影响大家的出行与游玩体验。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知晓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接下来我们就请出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天气预报和出行提示。你好，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藏区域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拉萨主城区气温16度至27度，全天多云为主，降雨多集中在傍晚至深夜，白天即有短时零星阵雨，空气质量持续优良，西南风2至3级，空气湿度偏高，昼夜温差超10度，林芝山南一带水汽充足，当日小雨频次更高，部分山谷路段有持续性降雨。日开则阿里区域降水偏少，以多云阴天为主，那曲高海拔草原午后易出现局地雷阵雨，局部伴随短时大风，需要重点留意的是达孜、林州、堆龙等近郊山谷坡地雨水浸泡后土质疏松，存在边坡落石、小型山洪风险。了解完天气，接下来西西和大家说说出行需要注意的事项。先从穿搭防护说起，高原雨季紫外线强度并未减弱，出门要做好防晒，白天短袖搭配防晒薄外套，山区夜间出行需加带防水冲锋衣，随身携带便携雨具，同时准备防滑防水鞋，避免路面积水打湿鞋袜。其次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这也是雨季出行重中之重。318/219国道及珠峰环湖林崖路段路面湿滑，降雨亦诱发塌方落石，自驾出发前务必检查刹车轮胎，备好应急工具，全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尽量避开傍晚夜间山谷长线行驶，遇到雷雨天气行车需紧闭车窗，不要在大树高压塔下停车避险。西西再给大家提醒一下高原健康与游玩细节，西藏昼夜温差大，切记及时增减衣物，高原感冒恢复周期长，严重会诱发高原不适，随身备好感冒药、肠胃药、葡萄糖等常备药品。刚抵达西藏的游客不要剧烈运动，快速攀爬，放缓行动节奏。最后西西要说一句，高原天气瞬息万变，大家出行前要做好充足准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合理规划出行时段，这样才能安心感受西藏的美好风光。

0: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自治区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区计划再建设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此前14/5期间，我区已经建设了1000个和美乡村，农村户册普及率、人畜分离率分别达到了84.41%和98.95%。新一轮建设将向日喀则、昌都、那曲3个村庄数量多、短板突出的地势倾斜，同时优先选择公路沿线、边境一线和旅游风景区周边的村子。到2030年，我区农牧区将基本具备现代化生活条件。
1: 日前，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从今年9月1号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这也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之后的社会保险第6险，主要保障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人员，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进一步织密高原的民生保障网。
0: 近年来，我区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优势，深度融入国家东数西算一体化算力布局，数字新基建成果持续显现。截至2025年底，全区建成5G 基站2.62万个，93.7%的行政村通 5G， 21个边境县城实现千兆光网全覆盖。山南雅江1号智算中心投运，年城街东部400万小时 AI 训练，节电3.2亿度，减碳28万吨。拉萨联通第二枢纽楼落地526架高密度智算机柜，叠加150匹国产高原智算集群，同步支撑藏语大模型、智慧农牧、冰川生态监测等本土场景，实现了东部冷数据西存西讯，雪域数字红利普惠民生。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1: 近日，全区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视频部署会在拉萨召开。会议指出，当前正值汛期，暑期假期3期叠加，公路货运需求旺盛，再加上恶劣天气多发，防事故保安全面临巨大挑战。这次行动将紧盯2个易危疑惑、面包车、摩托车等重点车辆，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0: 吉隆口岸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截至6月23号，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85%。据吉隆边检站介绍，过去通关主要以边民往来为主，今年第三国的旅客明显增多。为应对客流高峰，口岸推出了多语种引导、分类分流查验，还针对果蔬生鲜开通绿色通道，推行预约通关、即验即放服务。中尼跨境旅游和边民互市贸易正在全面回暖。
1: 来关注国内资讯。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下降到257.64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高到了73.09%。今年是水土保持法修订施行15周年，近5年净减少水土流失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从34%增加到63%，黄河泥沙大幅减少，实现了由黄变绿。丹江口库区水质109项监测指标中，有107项达到一类标准，我国生态治理成效非常显著。
0: 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到明年年底，全国县乡村3级客货游综合服务站点要达22万个以上，合作线路超2万条。方案提出，利用县级客运站、快递分拨中心等现有设施，打造客货游综合服务中心，同时鼓励发展客车代运邮件快件模式，让农村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的运输服务。
1: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

0: 生活。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日前发布提醒，呼吁在非中国公民谨防电信诈骗。使馆提示大家阅看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提升防骗意识。当前菲律宾电信诈骗犯罪较为猖獗，诱骗高薪务工、虚假投资理财、网恋交友等骗局多发，甚至引发绑架、抢劫等案件。留学生和青年人是最容易受骗的群体，务必提高警惕。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7月6号表示，欢迎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当天宣布将解散紧急委员会，把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联合国方面表示，支持任何有助于落实停火协议、推动建立统一巴勒斯坦治理机构的步骤。
1: 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日前在瑞士日内瓦开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提出4项优先事项，保障安全、尊重人权、能力建设和增进透明。他希望这个平台能把全球参与转化为实际行动，让人工智能变得更安全、更公平、更普及。来自多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代表将围绕弥合人工智能鸿沟、加强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昨天发布的202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6%，结束连续2年下滑，但复苏面窄、脆弱且不均衡。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增长11%，发展中经济体仅增2%。全球前20大目的地吸纳了超80%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趋势显著。报告警示，投资复苏并未转化为均衡的发展红利，资本流向和实际效益更值得关注。展望2026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紧张、高融资成本和经济碎片化将持续施压，围绕战略产业的国际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投资前景依然严峻。
1: 欧盟禁毒局近日发布2026年欧洲毒品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欧洲共查处约100万起毒品案件，新精神活性物质已经突破1050种，可卡因致死人数占涉毒总死亡人数的27%。更令人担忧的是，犯罪集团正利用暗网和加密货币搭建新型分销网络，甚至招募青少年参与毒品交易。欧盟已经启动2026到2030年禁毒战略，投入2.3亿欧元用于校园禁毒项目，全力应对日益严峻的毒品犯罪形势。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来到9点16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0: 我是岳伟。最近有一个频频登上新闻的热词，听着特别高科技，但其实是跟咱们刷短视频、网购、线上办事全都挂钩的热词“东数西算”。
1: 这个热词已经喊了很多年了。那很多听众朋友一听见像算力、数据枢纽，就觉得是专业圈的事儿。跟专业人士搭边，跟普通人没多大的关系。其实实际的情况是恰恰相反的。那今天咱们就从每天的手机生活先来切入，先搞懂全国一盘棋的东数西算到底是什么，再把目光拉回咱们雪域高原，聊一聊为什么世界屋脊也要布局算力，咱们西藏又是怎么搭上这趟数字快车的。
0: 最近几年，拉萨的柳梧新区山南市突然建起了一大片机房，里面布满了一排排服务器，24小时运转。这些机器到底在算啥？为啥非要建在海拔

0: 3000多米的高原，别着急，咱们把疑问慢慢解开。
1: 嗯，还真是。其实咱们每天像刷一刷短视频平台，点一点外卖，包括咱们的手机人脸识别解锁，这些操作的背后其实都在藏着数据和算力。比如说啊，咱们刷视频停留了3秒，给美食点了赞，线上提交营业执照材料办理手续，还有牧区的牛羊定位上传，所有手机传感器产生的文字、图片、视频定位全都是数据，而这些数据的背后则藏着数据的加工厂，海量数据得靠服务器高速运算、储存、分析，这个处理能力它其实就是算力。
0: 打个比方，咱们点一份火锅外卖，平台要根据你的地址匹配最近的商家，预估配送时长，核算优惠，背后几十万条数据同步计算，这个计算车间就是数据中心。但现在问题来了，东部大城市这种车间早就不够用了。
1: 嗯，过去咱们说车马慢啊，写信发电报，但是现在咱们完全是生活在一个数字生活的时代。比如说像东部的北上广深还有江浙沪，他们的数字产业其实更发达，人人都离不开线上服务，数据每天都是井喷式的增长。可是咱们城市的土地是有限的，也比较紧张，那用电指标也是卡得有点严，那大型机房的耗电非常惊人，东部它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电力大规模来扩建算力的厂房。
0: 对，这就好比是城里商圈餐饮店是天天爆满，后厨挤得转不开身，原材料加工场地不够。国家想出的解决办法呢，就是东数西算，把东部那些不需要实时秒级反馈的海量数据通过高速光缆送到西部算力基地集中存储运算，再把计算结果呢传回东部使用，跟当年西电东送、南水北调啊是同一个顶层思路，调配全国资源均衡发展。
1: 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形象，这么一说确实好理解点。而且并不是说所有的数据都是往西部送，它是分冷热数据的，像视频通话、扫码支付这种一秒都不能卡的热数据依旧留在东部就近处理，而像短视频的后台素材存储、 AI 大模型的长时间训练、医疗影像归档、冰川生态长期监测这类可以隔夜离线运算的冷数据是全部转移到西部，不影响大家的日常使用，还能大幅降低成本。
0: 这里呢，我们再补充一组全国现状，让大家直观感受布局的必要性。目前我国算力总规模是全球第二， AI 大模型词源调用量两年是暴涨了1400倍，东部算力缺口持续扩大，而西部坐拥风电、光伏、水电、海量绿电，土地充足，气温偏低，天然适合搭建数据中心。国家规划八大算力枢纽，西部独占5席，甘肃、宁夏、内蒙古、贵州、西藏都在布局序列里，一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在织密。
1: 嗯，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或许会好奇，同样是西部，像内蒙古、宁夏、贵州早就建了算力的集群，那咱们西藏为啥也要建算力集群？而且西藏高原温差大，建机房它的施工难度更高，看着是不占优势呀。
0: 是的，没错。那么我们的第一张王牌就是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咱们西藏水电、光伏、风电储量也都是位居全国前列的，日照充足，光伏矩阵全年稳定发电，数据中心呢更是公认的电老虎，一台服务器24小时不停运转，耗电量巨大，东部火电占比高，用电成本贵，然后呢碳排放压力还大。
1: 嗯，这就是国家看重的算电协同，也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为什么要在西藏建算力集群。那咱们西藏其实它看似有高原施工的难题，那实则有许多的王牌，是发展绿色算力的天然宝地。那比如刚刚提到的算电协同，像东部它算力的工厂是大多依赖火电厂，那西部是靠绿电供给，在咱们西藏来训练大模型存储海量的数据，它全程都是低碳的，绿色算力标签也是独一无二的。
0: 嗯，我们再来看第二张王牌， 高原天然制冷的优势，很多内地的数据中心啊，是全年大半的电费都要花在空调降温上，服务器是持续发热，温度过高容易宕机。而在咱们西藏，平均气温低，空气干燥洁净，不需要大功率的空调，依靠自然通风啊，就能给机房降温，业内也叫做干空气能，直接压低制冷能耗。像中国联通拉萨第二通信枢纽楼、拉萨高新区150P 国产制算中心，依托高原气候，整体能耗能直接下降40%，运营成本大幅缩减。
1: 其实咱们可以想象，咱们如果说人脑去算，比如说复杂的算式公式，那要耗掉多少脑细胞，你就别说这个大数据去处理了，而且这个通过机器电脑，那个是非常费电的，耗电量是巨大的。另外呢，在咱们西藏还有第三张王牌，它其实就是独一无二的高原特色应用场景，别的西部节点是替代不了的。那咱们手里的特色资源是全国独一份的，冰川冻土的监测，高原智慧的农牧业，藏语人工智能，藏医药的大数据，边境数字安防，高原低空无人机巡检等等，这些场景产生的海量本地数据必须在本土算力底座来处理，总不能说咱们把全国冰川的监测数据全部传到内地来运算，那延迟高，还不贴合本地的实际环境。
0: 我们举个大家都看得见的例子，比如说阿里牧区智慧畜牧平台，上千头牦牛定位、体温实时数据上传，依靠本地算力实时分析草场的承载量。布达拉宫 VR 数字文旅藏语大模型 DeepSang 近7000万条平行语料训练，全部是依托西藏本地的智算设施，这就是别的算力节点无法复刻的优势。
1: 当然还有生态层面的考量，像全国的冰川高原湿地监测是国家生态重点工程，海量卫星遥感、地面传感器数据在西藏就近计算，既能快速的生成生态预警报告，又不用长距离的传输，占用单线宽带，那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0: 综合绿电、天然低温、独有高原场景三大优势，国家把西藏纳入冬储西算重要补充节点，推出了算力珠峰行动计划，和内蒙古、宁夏、贵州差异化发展，不走同质化算力竞争路线，主打高原绿色特色算力，这点规划也是特别巧妙。
1: 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还是有疑问的，说优势归优势，像高原它海拔是3600米，低气压，昼夜温差大，那机器会不会说是也容易高反容易坏，包括像施工运维的难度会不会特别高。其实说到这儿，咱们本地的项目它早就给出了答案。7月6号，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第二通信枢纽楼阀板基基础浇筑工程完工，标志着冬储西算拉萨节点是取得了关键突破。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是1.14万平方米，规划526架高密度的制算机柜，是专门针对高原环境定制施工方案，正好能解答大家的顾虑。
0: 中铁16局承建的时候啊，也是做了全套高原施工预案，混凝土配比适配高原，施工人员也是轮换作业，全程配备了供氧和健康监测设备，物资开通专项保障物流通道，保障连续浇筑不中断。更关键的是拉萨高新区落地的中国移动 150P 国产制算中心，是全球首个在超高原稳定运行的规模化国产算力集群，验证国产 AI 芯片在低压大温差环境稳定运转，也是彻底打破了高原无法大规模部署制算的顾虑。
1: 这就相当于给咱们国产的服务器做了一场高原的极限测试，现在设备施工运维都形成成熟的高原标准，不仅服务西藏，还能给全球高海拔地区的算力建设提供一下参考方案。
0: 聊了这么多有关冬储西算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日常居家做饭，家家户户都会储备食用油，很多人买油啊都会认准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偏爱大容量桶装油，觉得存放久更划算。但近期网上有一个说法，食用油开封2个月啊就会变质，不能再食用，这也让不少朋友十分纠结，到底这个说法是真的吗？开封后的食用油到底多久必须吃完？今天啊，我们就让西西给大家来讲清楚。西西来吧。
2: 西西在，针对大家的疑问，有专业团队开展了专项研究和实验，相关成果也发表在了权威期刊《中国油脂》上。实验专门模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监测了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4种常见食用油，分别对比1升小包装和5升大包装在63天内的氧化酸败变化。实验数据显示，所有油品的酸值全程都没有超标，但代表油脂变质的过氧化值会根据油种、包装大小出现明显差异。西西简单和大家总结一下实验结论：过氧化值因油种和包装而异。5升装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建议5升桶装油42天内，1升装28天内用完。不过大家不用过度焦虑，专家也特别做出了辟谣和补充说明，这个实验是在固定的温度、光照和开盖频率下完成的，属于参考标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家庭的硬性规定。不同地区、季节，还有我们的用油、存放习惯，都会影响食用油的变质速度。食品专家表示，大家不用刻板卡着时间丢弃食用油，最科学的做法是按需选购、按需食用。家里人口多，做饭频繁，大桶油短期内就能吃完，完全不用担心变质。独居人口少、做饭少的家庭，优先选小瓶装更合适，哪怕稍微超出实验建议的时间，只要食用油没有异味、浑浊、沉淀等异常，就可以正常食用，不用盲目浪费。最后，西西分享几个实用的储油小技巧，帮大家延长油品新鲜度。每次用完油，及时拧紧瓶盖，减少油脂和空气接触，将油放在阴凉橱柜避光存放，远离窗台阳光和灶台高温。大桶油可以分装到深色小瓶，日常取用小瓶、大桶密封储存，最大程度延缓油脂氧化变质，守护全家饮食健康。
1: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东数西算的话题。刚刚我们聊完了我区在东数西算建设方面的优势和基建突破，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系统梳理一下西藏完整融入东数西算国家布局的路径。那东数西算能运转的前提是东西之间有不堵车的数据高速，没有高速光缆，东部数据根本送不上高原。早些年咱们西藏网络是短板明显，高山峡谷阻隔，传输时限时延高。那这两年我区的通信基建是飞速的发展。
0: 现在西藏呢是已经迈入到了双骨干节点时代，昌都互联网第二骨干节点投用，总出口带宽1400G，打通北京、成都、重庆、西安4条出省干线。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沿着高铁国道全线铺设，大容量光纤让东部数据分钟级传到山南拉萨的算力机房，传输的损耗大幅下降。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民生层面是大家感受最深的，不管是牧区的牧民直播带货，还是企业上传 AI 训练素材，网络它是不再拖延后腿了。算力网络分层布局，对内覆盖7地市，对外对接全国一体化的算力调度平台，东部的 AI 企业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按需调取西藏的绿色算力，不用单独搭建机房，中小企业的算力门槛是直接降低。
0: 目前咱们西藏已经建成在建3大核心算力项目，分工清晰，共同支撑东数西算落地。咱们也一个一个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标杆， 山南雅江一号制算中心、湖北援藏头号工程，总投资9.2亿，规划2000匹大规模算力，2025年6月正式开服，填补了西藏大型 AI 制算空白，主打东部大模型离线训练，典型的东数西训模式。
1: 什么是东数西训？

0: 一说到这儿，是不是有听众朋友说，刚才不是在说这个东殿西送啊，还提到了咱们这个东数西算啊，怎么到这儿又变成了东数西训？那其实东数西训，我们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比如说东部的互联网自动驾驶企业产生了海量的训练数据，它传到咱们西藏雅江一号完成长时间的模型训练，训练成熟的轻量化模型再传回东部的手机，还有像车载终端使用等等，不用占用东部的紧缺算力，它就是东数西训。
1: 没错，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重点项目就是拉萨柳梧新区中国联通第二通信枢纽楼刚完成了基础的浇筑。作为自治区拉萨柳梧新区三级重点数字基建，规划高密度的智算机柜，聚焦高原特色产业算力供给，服务藏医药 AI、 冰川生态监测、智慧文旅。
0: 那第三个就是拉萨高新区的中国移动 150P 国产智算，全球高原国产算力的样板，它配套了高新区近3000家的数字企业，还有2024年投运西藏首个存算一体化数据中心，一期 10PB 的存储容量远期扩容至 150PB， 专门承接全国医疗影像、政务档案、文旅素材长期的冷数据存储，也就是东数西存的核心载体。
1: 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别的西部算力基地大多承接通用互联网业务，咱们西藏算力集群的差异化定位是优先保障高原生态、藏文化、边境治理、农牧业数字化算力需求，兼顾了承接东部冷数据，避免同质化竞争，也走出了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算力路线。
0: 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最关心就是建这么多机房跟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到底有啥关系，包括刚刚我们聊到的像这个存储数据什么 150PB 啊，包括这个大型计算算力的集群，听起来特别高大上。咱们抛开这些专业名词，从像农牧民还有商户文旅从业者等多个角度去聊一下，真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有哪些变化。
1: 先说高原农牧业，以前啊，牧民管理牛羊是全靠人工刨草场，现在依托本地的算力搭建了智慧的畜牧平台，无人机定位项圈采集牛羊数据，在本地机房运算，自动分析疫病风险，草场承载，一个牧民手机啊就能管理上百头的牲畜，产量提升，人力节省，背后全是东数西算配套算力支撑。
0: 藏医药的产业变化是更明显的，像企业收集千年的药方还有藏方药材的生产数据，通过西藏的智算中心训练 AI 识别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鉴别药材的品质，优化药方，不用把海量的药材样本数据传到内地，本地的算力能够快速出分析报告，推动藏医药数字化，它走向全国。
1: 政务办事呢，大家也是感受最深，全区所有区直单位的政务系统全部上云，依托本地算力搭建藏数据大数据平台，营业执照、社保、不动产证明线上一键办理，以前要跑三四次的业务，现在呢几分钟就可以办结，这就是算力赋能数字政务，也是东数西算落地民生最直观的体现。
0: 再说一下眼下文旅行业的红利，不仅热，而且是十足。像前两天这个李耀德，他的这个短视频也是离不开咱们东数西算的，包括很多小伙伴们去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看到他的这个数据啊，虽然说不是实时直播的，像后期去点播等等，这些都离不开东数西算。还有咱们布达拉宫纳木错的 AR 全景素材存储，后期的渲染全部是放在了西藏的存算中心，不用占用东部的影视算力，外地的游客他就可以线上的沉浸式游览。本土的低空经济企业也在依托算力训练咱们高原的无人机算法，用于电力巡检、应急救援，数字文旅、低空经济两大百亿级的产业集群正在稳步的壮大。
1: 对外层面依托绿色的算力优势，西藏打造了面向南亚数字开放门户，跨境电商、跨境数据服务。

0: 务，依托本地算力搭建平台。东部外贸企业是把跨境商品数据存储、市场分析放到了西藏机房，降低跨境数字服务成本，助力特色农牧产品、手工艺品线上出口。
1: 听完这些实际的场景，大家就能明白了，东数西算它从来不是远在天边的基建工程，小到咱们的手机办事、牧民放牧，大到产业升级、外贸发展，算力它已经悄悄地融入了雪域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0: 国家和自治区也是针对性出台了方案，算力珠峰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持续落地，招商引资、配电价补贴、项目专项资金、跨省市的搭建数字飞地平台、技术人才也是双向流动，破解了人才难题。
1: 另外，我区的长期规划也是非常清晰的，像15-5期间，我区将打造全国高原绿色算力核心区，完善光伏储能配套，把西藏的绿电算力优势持续放大，同时同步完善藏语 AI、 高原生态、智慧农牧特色算力应用，形成东部送需求、高原供绿色电力、全区享数字红利的可持续模式。
0: 长远来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一盘棋，咱们西藏呢是不可或缺的绿色算力支点。西藏主打低碳高原特色算力，和内蒙古、贵州形成互补，丰富全国算力供给结构，完善东数西算整体布局。
1: 所以说，如今咱们西藏也是搭上了全国数字的发展快车，成为国家算力版图的重要一环。绿水青山里长出了绿色算力，生态保护和数字发展双向奔赴，这也是东数西算落地西藏最动人的价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一号电池
4: 到，
3: 357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古欣。
0: 我是岳伟。土地是农民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土地承包经营权更是关乎每一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切身利益的重要物权。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容易混淆个人承包权益与村集体土地管理权限，既存在私自改变承包地用途、违规用地的情况，也出现了村集体随意调整、收回承包地的纠纷。这类权责不清引发的土地矛盾也是十分常见。今天呢，西西就结合案例带大家读懂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西西来吧。
7: 大家好，我是西西，先给大家分享一起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例。村民李某承包了村内三亩耕地，承包期30年，耕种期间李某为增加收入，擅自将部分耕地硬化，搭建简易仓库存放农资用品，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同时，村委会因村内规划调整，未与李某协商，直接发文拟收回其部分承包地重新分配。李某坚决反对，认为自己合法取得的承包地权益不容随意侵犯。而村委会则主张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可自主调整土地分配，双方各执一词，协商无果，最终引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纠纷。结合这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民法典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核心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定的用益物权，依托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立。

0: 核心依托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项权力包含两层核心界定，一是权力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依法承包本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农业用地；二是核心权能，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完整权利，可自主开展种植、养殖、林业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厘清法律定义后，我们再来明确土地承包双方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划清权责边界。对于承包农户而言，依法享有自主耕种经营、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地被征收时获取补偿的权利。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随意调整、收回承包地，仅在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等特殊法定情形下，可依规适度调整。同时，农户需履行法定义务，必须坚守土地农业用途，未经审批不得擅自硬化土地、搭建违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不得过度耕作，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对于村集体而言，享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管理权，可监督土地规范使用，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管理土地，不得私自收回、调整村民合法承包的土地。案例中，李某改耕地为仓储用地，村委会擅自拟收回承包地的行为，均属于违反法定义务、侵犯合法物权的行为。针对此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民法典明确了完整的化解路径，兼顾农户权益与集体利益。首先，双方可自主协商，承包方与村集体厘清权责，违规方主动整改，恢复土地原状，撤销违规决议。协商无果的，可向乡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调解，由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介入调处，纠正土地违规使用、违规调整等问题。若调解仍无法解决争议，利害关系方可通过仲裁、民事诉讼等法律途径，要求侵权方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确认土地承包权益。针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地调整、征收补偿等争议，可通过村民大会集体议事程序依法决议，规范土地管理。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纠纷案例，最终经当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理裁决，村委会未遵循法定民主议事、协商沟通程序，单方拟收回承包地的决议违法无效，需立即撤销相关文件，依法保障李某剩余承包期的合法经营权。同时，李某擅自硬化耕地、搭建仓库、改变农用地用途，违反耕地保护相关法律规定，被责令限期拆除违规建筑、破除硬化地面、恢复耕地农业种植原状，并依法接受相关行政处罚。双方均未提起诉讼，裁决生效，纠纷得以妥善解决。结合这起案例，细细整理了三条维权与合规提醒：第一，要牢牢坚守土地用途底线，承包地仅限农业生产，严禁私自非农改造、违规搭建、闲置抛荒、损害土地；第二，要明晰权责边界，承包期内农户承包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村集体不得随意收回、调整承包地，土地流转需依法合规签订书面协议；第三，要注重留存确权凭证、承包合同、沟通记录、土地现状照片等证据，遭遇侵权时及时通过行政调处、法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民法典解读。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由自治区供销合作社联合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主办的藏陕特色产品产销对接暨供销大集消费帮扶活动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顺利举办。活动聚焦藏品入陕、陕品进藏双向流通，现场设置了32个展位，汇聚两地58家企业，展销了500多种农特产品，拉萨青稞制品、日喀则荞麦产品、山南蜂蜜、纳曲牦牛肉这些高原好物，还有陕西的低伏健康茶，受到市民的欢迎。据统计，活动现场总销售额达到了175.59万元，其中西藏特色产品卖了166.44万元，两地企业还达成了多项长期合作意向，为藏陕特色农产品常态化交流打通了好基础。
2: 日前，拉萨市建筑行业安全生产月现场观摩活动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 西藏医院项目工地举行，拉萨全市住建系统和建筑企业代表80多人走进施工现场，实地观摩高原标准化施工管理和安全防控措施。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目前主体已完工，正进行装饰装修，预计2027年4月交付。项目团队摸索出一套适配高原环境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为拉萨市建筑行业树立了标杆。观摩活动通过实景教学，帮助大家学先进补短板，提升施工现场规范化水平。
1: 拉萨市道路运输管理局近日发布提醒，拉萨市网约车驾驶员证和道路运输证所有受理、审核、质证环节全部免费，没有任何官方收费项目。近期有个别车辆销售公司、网约车平台工作人员以加急办证、代办包括为由，收取高额的费用，甚至用虚假的材料办证，严重地扰乱了行业秩序。官方提醒大家不要轻信这类虚假的宣传，如果想申请网约车驾驶员证，需要经过报名背景核查、资料审核、组织考试、形成档案、出证6个步骤，办理运输证也有严格的流程要求。据了解，截至目前，拉萨市共有8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已办理网约车的驾驶员证11359本，运输证7785本。
0: 近日，日喀则法院2026年第二次区外集中执行专项行动正式启动，15名执行骨干分成6个小组，奔赴全国28个省市，对全市设区外近500件执行案件展开集中攻坚。经过半个月的努力，累计调查案件79件，推动8件案件执行完毕，10件达成执行和解，执行到位51万多元。执行过程中，干警们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3个规定，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确保执法过程安全规范、公开透明，实现了零违纪、零投诉。
1: 今年以来，成都市以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牧区金融服务为核心，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全域建设。截至5月底，全市共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89个、信用村1019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了11个县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落地纯信用贷款产品60多种，发放贷款11.73万笔，贷款余额达到143.09亿元。信用体系的全域推进，为农牧区群众发展生产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金融支持。
0: 今年以来，纳曲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3个方向协同发力，分级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同时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1: 林芝市墨脱县坚持党建引领，整合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资源，创新推出老年食堂加银发学堂融合养老模式。自今年4月16号社区老年大学揭牌运行以来，已经有在册学员30名，配齐专兼职教师和后勤人员，老年食堂日均服务20多人次，配件上配有电子琴、口琴、葫芦丝等设备，开设太极8段锦、乐器食谱、合唱、民族舞蹈等课程，退休老干部和文艺骨干主动担任老师，老人们还主动走进特困人员供养中心慰问演出。墨脱县表示，将持续深化服务，绘就边疆幸福养老新图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近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有才、李文革、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会议强调，要牢牢把准实践标尺，以深度交融凝聚民心，汇聚合力，要强化人大刚性监督，发挥代表作用，做好法律配套，抓实全域普法。
1: 日前，西藏大学高原无人机研发应用中心揭牌仪式暨战略发展研讨会举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出席活动。活动要求要突出高原特色，攻关核心技术，要深化政校企产学研融合，构建创新机制，要建强人才梯队，培育专业人才。仪式后，与会专家及各方代表开展研讨。
0: 近日，西藏佛学院举办建党105周年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区政协副主席、西藏佛学院院长朱康·土登克珠出席，并为捐赠作品《唐波彗星》揭幕。本次展览征集到作品300多幅，主题鲜明，风格多样，讴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伟大成就，展现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风貌。
1: 北京时间来到9:5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眼下是正值西藏旅游旺季，但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直接影响大家的出行与游玩体验。为了让大家能够提前知晓天气变化，合理规划行程，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天气预报和出行提示。你好，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藏区域降水分布差异明显，拉萨主城区气温16度至27度，全天多云为主，降雨多集中在傍晚至深夜，白天即有短时零星阵雨，空气质量持续优良，西南风2至3级，空气湿度偏高，昼夜温差超10度，林芝山南一带水汽充足，当日小雨频次更高，部分山谷路段有持续性降雨。日喀则阿里区域降水偏少，以多云阴天为主，那曲高海拔草原午后易出现局地雷阵雨，局部伴随短时大风，需要重点留意的是达孜林州堆垄等近郊山谷坡地雨水浸泡后土质疏松，存在边坡落石、小型山洪风险。了解完天气，接下来西西和大家说说出行需要注意的事项。先从穿搭防护说起，高原雨季紫外线强度并未减弱，出门要做好防晒，白天短袖搭配防晒薄外套，山区夜间出行需加带防水冲锋衣，随身携带便携雨具，同时准备防滑防水鞋，避免路面积水打湿鞋袜。其次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这也是雨季出行重中之重，318、219国道及珠峰环湖林崖路段路面湿滑，降雨易诱发塌方落石，自驾出发前务必检查刹车轮胎，备好应急工具，全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尽量避开傍晚夜间山谷长线行驶，遇到雷雨天气行车需紧闭车窗，不要在大树高压塔下停车避险。西西再给大家提醒一下高原健康与游玩细节，西藏昼夜温差大，切记及时增减衣物，高原感冒恢复周期长，严重会诱发高原不适，随身备好感冒药、肠胃药、葡萄糖等常备药品。刚抵达西藏的游客不要剧烈运动，快速攀爬，放缓行动节奏。最后西西要说一句，高原天气瞬息万变，大家出行前要做好充足准备，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合理规划出行时段，这样才能安心感受西藏的美好风光。
0: 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了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一共命名了77个，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示范基地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中宣部要求要准确把握示范基地的功能定位，加强内容建设，改进展陈方式，特别要立足青少年特点，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路线，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把示范基地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
1: 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今年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向学生演出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等，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和文化内涵。全年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还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等，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培训。同时，各院校还将对接区域内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基地，开设订单定向培养班或企业冠名班，针对不同需求群体量身定制技能提升课程。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试行）》。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营养指导员14.8万名。指南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了技术指引，主要包括社区营养健康服务、托幼机构和中小学校营养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机构营养健康服务、餐饮与食品健康服务指导、体重管理营养健康服务等。通过全方位场景化的营养指导，满足不同人群的营养健康需求。
0: 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清理7类违规信息，包括以各种形式售卖志愿服务时长和证书、违背志愿精神的宣传、为商业活动招募所谓的志愿者、假冒伪冒官方账号误导公众等。各网站平台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深挖严打一批负面典型，公开向社会曝光，形成震慑。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决定7月到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重点从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4个维度进行核查。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发布提醒，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建议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减少非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暑期呢也是避暑游、自驾游高峰，游客出行时要结合天气情况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1: 国家文物局日前印发《国家文物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正式实行。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属于国家所有。数据服务将遵循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还要求严格落实数据管理责任，涉及国家秘密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0: 这个夏天，文博热持续升温。北京这座博物馆之城里，精彩展览一个接一个。 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展出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时隔18年重访北京的太阳神鸟金氏成了展厅里热度最高的明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展，汇聚了十多家文博机构的400多件文物，中国美术馆的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上20多位艺术巨匠的36件传世杰作，大部分是首次来华，798艺术区的遇见吴哥窟展览也带来了122件祖重的重量级的展品，为看展赴一座城正成为文旅新风尚。
1: 同样，诗歌文化也在湖南的怀化绽放光彩。屈子行吟诗歌之源2026湖南怀化屈原爱国怀乡诗歌文化推广季启动仪式暨诗歌朗诵诗会近日在怀化市溆浦县举行，来自各地的诗歌创作者、专家学者以诗为媒，共赴文化之约。诗会融合了歌舞、诗歌剧、情景颂唱等形式，屈原文化主题展同步举行，活动还配套举行了屈原行吟路线采风、云端诗会等活动，传承弘扬屈原文化，推动诗歌文艺浸润乡野田间。
0: 在日前举行的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中，女单头号种子孙颖莎以4-3击败队友蒯曼夺冠，加冕 WTT 大满贯赛单打六冠王。孙颖莎由此集齐了新加坡、中国、欧洲、美国四大满贯赛事的单打冠军。在随后的男单决赛中，日本选手松岛惠空夺冠。本次赛事国乒共斩获3金3银。
1: 北京时间来到10:0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日常居家做饭，家家户户都会储备食用油，很多人买油都认准包装上18个月的保质期，偏爱大容量的桶装油，觉得存放久更划算。但近期网上有一个说法，食用油开封2个月就会变质，不能再食用，这让不少朋友十分纠结，到底这个说法是真的吗？那开封之后的食用油到底多久必须吃完？今天就让西西来给大家讲清楚。西西，你在吗？
2: 西西在。针对大家的疑问，有专业团队开展了专项研究和实验，相关成果也发表在了权威期刊《中国油脂》上。实验专门模拟普通家庭的用油场景，监测了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花生油4种常见食用油，分别对比1升小包装和5升大包装在63天内的氧化酸败变化。实验数据显示，所有油品的酸值全程都没有超标，但代表油脂变质的过氧化值会根据油种、包装大小出现明显差异。西西简单和大家总结一下实验结论：过氧化值因油种和包装而异。5升装亚麻籽油在42天，葵花籽油在49天，大豆油在56天，花生油在63天超标。1升装亚麻籽油在28天，花生油在56天超标。因此，建议5升桶装油42天内，1升装28天内用完。不过大家不用过度焦虑，专家也特别做出了辟谣和补充说明，这个实验是在固定的温度、光照和开盖频率下完成的，属于参考标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家庭的硬性规定。不同地区、季节，还有我们的用油、存放习惯，都会影响食用油的变质速度。食品专家表示，大家不用刻板卡着时间丢弃食用油，最科学的做法是按需选购、按需食用。家里人口多，做饭频繁，大桶油短期内就能吃完，完全不用担心变质。独居人口少、做饭少的家庭，优先选小瓶装更合适，哪怕稍微超出实验建议的时间，只要食用油没有异味、浑浊、沉淀等异常，就可以正常食用，不用盲目浪费。最后，西西分享几个实用的储油小技巧，帮大家延长油品新鲜度。每次用完油，及时拧紧瓶盖，减少油脂和空气接触，将油放在阴凉橱柜避光存放， 远离窗台阳光和灶台高温，大桶油可以分装到深色小瓶，日常取用小瓶大桶密封储存，最大程度延缓油脂氧化变质，守护全家饮食健康。

0: 沃明格斯近日在伦敦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这44名海员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这些船今年4月到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湾海域先后遭劫持。被扣押的船员目前食品和饮用水严重短缺，并持续受到暴力威胁。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过去3个月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共发生24起海盗和海上武装抢劫事件，袭击者使用的武器更加危险，针对海员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
1: 近期欧洲的异常高温天气导致森林火灾风险增加，过去几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多国多地发生了山火，导致数万人受影响。法国南部自7月1号以来发生多起森林火灾，与西班牙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过火面积达到2000公顷，约10000人被疏散。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郊区4号晚间也是发生了山火。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法国山火季比往年提高了2到3周。
0: 北约秘书长吕特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表示，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根据2025年6月发表的北约峰会宣言，成员国领导人已就未来军费支出目标达成一致，但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北约内部一直存在分歧。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近日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该媒体办公室主任表示，这一步骤是为了确保顺利进行加沙地带内部事务重组，并减轻民众因持续的战争重建进程延误、持续围困而遭受的苦难。联合国方面对这一表态表示欢迎，称支持任何有助于落实停火协议、推动建立统一巴勒斯坦治理机构的步骤。
0: 根据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最新消息，7月4号到6号，乌克兰对俄罗斯多地的能源设施等发动大规模袭击，俄方称击落了其中613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俄方6号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重点打击了位于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工综合设施、燃料和能源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当天凌晨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和列宁格勒州的2座炼油厂发动了袭击，2座炼油厂发生爆炸。
1: 据法国媒体日前报道，法国外交部表示，该国所有驻布基纳法索的外交官均已回国。法国外交部同时表示，布基纳法索的外交人员必须在6号晚之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称这一决定是对两国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深入评估后做出的。法国方面对此表示遗憾，称这反映了布基纳法索当局的倾向，令人担忧。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6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死亡、16740人受伤。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
1: 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在全场补时阶段的进球，以1-0战胜葡萄牙队晋级8强。这场伊比利亚德两队的知根知底，上半场双方门将也是多次奉献了关键的补救。下半场葡萄牙队遭遇打击，门德斯因伤被替换下场，伤停补时第1分钟。

0: 二号种子兹维列夫与莱赫奇卡的比赛因宵禁暂停，兹维列夫大比分2-0领先。持外卡参赛的英国选手费里鏖战五排，战胜保加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位闯入大满贯赛男单八强的英国外卡选手。女单方面，14号种子保利尼晋级八强，将与12号种子科斯丘克争夺半决赛的席位。中国选手方面，郭涵玉、梅拉德诺维奇、蒋欣瑜、徐一帆闯入女双八强，张帅搭档美国选手哈里森打进混双半决赛。
1: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近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肿瘤能够劫持人体免疫系统中的巨噬细胞，将原本负责清除死亡细胞、保护机体健康的免疫细胞重新编程，使其转而帮助肿瘤生长。在黑色素瘤模型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了这些被重新编程的巨噬细胞会促进肿瘤内部心血管形成，为肿瘤提供氧气和营养，加速肿瘤的生长。研究团队还分析了葡萄膜黑色素瘤患者的数据，发现肿瘤中含有更多的此类巨噬细胞特征的患者生存率相对较低。这项研究已发表在美国科学免疫学杂志上，有望为开发新的抗癌疗法提供新思路。
0: 日前，芬兰阿尔托大学参与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人工智能发现两种新型超导体。研究人员利用 AI 对大量元素组合预筛选，再对有前景的候选材料进行计算，识别出两种超导性源于拢木晶格结构的材料，并合成测试确认其超导性。这一方法可筛选数十亿级别材料，大幅提升发现效率，使学术界距离室温超导体更进一步。相关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研究》上。室温超导材料若实现，将显著降低能量损耗，提升运行效率。
2: 为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生命多一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顾欣。
1: 我是岳伟。拉萨啤酒节将于7月10号至8月2号举办，本届主题是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分足球主题周和荷尔蒙主题周，连续24天狂欢。现场设主舞台、美食消费区、休闲打卡区和互动区，还有 NPC 沉浸游戏、啤酒竞技挑战、电竞及格斗赛事，每晚近百场演出，打造体育、音乐、啤酒社交盛宴，激活夜经济。地点呢是在柳梧新区王府井购物中心北侧停车场，每天18:30到22:00。
0: 新式藏装正在这个夏天成为拉萨穿搭的新风尚。记者日前走访八廓街错美林，发现今年藏装面料版型花色全面创新，亚麻、真丝等轻薄透气款受到追捧，收腰短款、分体款等新潮的款式多样，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传统款仍有市场，外地游客也热衷体验。改良让藏装兼顾文化底蕴与日常实用，千年服饰文化焕发新活力。
1: 近日，日喀则市新大众文艺活动周启动，主题为奋进新时代，展现新风貌。现场同步开设文艺书画联展、文化交流分享，书画家免费赠送书法作品。活动持续至7月15号，后续呢也将走进日喀则桑珠。

0: 资区、下家县等基层将优质文艺服务延伸至城乡。
1: 日前，山南市举办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相声小品大赛，主题同心共语，团结花开。12部原创作品围绕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等主题，以接地气的表演形式，展现农牧民学用国家通用语言、投身乡村建设的火热实践。
0: 林芝市近日举办琴韵悠扬生生不息，热玛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西藏民族艺术研究所专家系统讲述热玛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的族艺术团也是展演了传统的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了民乐魅力。活动聚焦非遗与文旅融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
1: 国内方面，世界互联网大会日前宣布，2026年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号到22号在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论坛期间将举办数智研修院能力建设活动，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智能体协同、文化遗产数字化、数智健康等议题设专题论坛，并联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举办主题沙龙。
0: 近日，我国建成首套高精度圆度基准装置，填补国内圆度量值溯源体系空白。装置集成多项自主创新技术，破解高准度圆度评定、主轴误差分离等国际瓶颈，将圆度测量不确定度从20纳米降至6纳米，达国际先进水平，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核心关键技术自主可控。
1: 日前，中华体育精神颂系列活动在浙江丽水举行，活动围绕延展赛会四大板块，奥运冠军郭琪琪、巩立姣、韩聪等登台讲述拼搏奋斗、为国争光的故事。同期展览展出200多件实物和1000余幅照片，呈现运动项目文化发展脉络，让体育精神成为可触摸的历史。
0: 近日，飞虎队友谊使者美国青少年湖北行活动在武汉举办，主题为传承飞虎友谊，共育时代之鹰。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组织飞虎队老兵后代及美国师生走进湖北，开展实地参访、青年领袖对话等。全国友协的副会长黄平表示，飞虎队精神证明中美可并肩战斗。活动还为湖北省首批6所飞虎队友谊学校授牌。
1: 我国首架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日前在黑龙江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这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与土壤地下水污染综合治理专项下机载多项污染物及云水化学高灵敏探测技术项目的重要成果。该飞机主要用于验证国家大气综合航测技术，将为我国大气环境的精准探测和有效治理贡献力量。
0: 土地是农民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土地承包经营权呢，更是关乎每一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切身利益的重要物权。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容易混淆个人承包权益与村集体土地管理权限，既存在私自改变承包地用途、违规用地的情况，也出现了村集体随意调整、收回承包地的纠纷。那么这类权责不清引发的土地矛盾也是十分的常见。今天我们就请出西西，结合案例带大家读懂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西西来吧。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先给大家分享一起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的案例。村民李某承包了村内3亩耕地，承包期30年，耕种期间李某为增加收入，擅自将部分耕地硬化，搭建简易仓库存放农资用品，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同时，村委会因村内规划调整，未与李某协商，直接发文拟收回其部分承包地重新分配。李某坚决反对，认为自己合法取得的承包地权益不容随意侵犯， 而村委会则主张村集体拥有土地所有权，可自主调整土地分配，双方各执一词，协商无果，最终引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纠纷。结合这起农村土地纠纷案例，我们一起来看民法典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核心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定的用益物权，依托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设立，核心依托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项权利包含两层核心界定，一是权利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依法承包本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农业用地；二是核心权能，承包权人对承包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完整权利，可自主开展种植、养殖、林业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厘清法律定义后，我们再来明确土地承包双方的法定权利与义务，划清权责边界。对于承包农户而言，依法享有自主耕种经营、流转土地经营权，承包地被征收时获取补偿的权利，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随意调整、收回承包地，仅在自然灾害损毁土地等特殊法定情形下可依规适度调整。同时，农户需履行法定义务，必须坚守土地农业用途，未经审批不得擅自硬化土地、搭建违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不得过度耕作造成土地永久性损害。对于村集体而言，享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管理权，可监督土地规范使用，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管理土地，不得私自收回调整村民合法承包的土地。案例中，李某改耕地为仓储用地，村委会擅自拟收回承包地的行为，均属于违反法定义务、侵犯合法物权的行为。针对此类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民法典明确了完整的化解路径，兼顾农户权益与集体利益。首先，双方可自主协商，承包方与村集体厘清权责，违规方主动整改，恢复土地原状，撤销违规决议。协商无果的，可向乡镇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调解，由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介入调处，纠正土地违规使用、违规调整等问题。若调解仍无法解决争议，利害关系方可通过仲裁、民事诉讼等法律途径，要求侵权方停止侵害、排除妨害，确认土地承包权益。针对土地经营权流转、承包地调整、征收补偿等争议，可通过村民大会集体议事程序依法决议，规范土地管理。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纠纷案例，最终经当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审理裁决，村委会未遵循法定民主议事、协商沟通程序，单方拟收回承包地的决议违法无效，需立即撤销相关文件，依法保障李某剩余承包期的合法经营权。同时，李某擅自硬化耕地、搭建仓库、改变农用地用途，违反耕地保护相关法律规定，被责令限期拆除违规建筑、破除硬化地面、恢复耕地农业种植原状，并依法接受相关行政处罚。双方均未提起诉讼，裁决生效，纠纷得以妥善解决。结合这起案例，细细整理了三条维权与合规提醒：第一，要牢牢坚守土地用途底线，承包地仅限农业生产，严禁私自非农改造、违规搭建、闲置抛荒损害土地；第二，要明晰权责边界，承包期内农户承包权益受法律严格保护，村集体不得随意收回、调整承包地，土地流转需依法合规签订书面协议；第三，要注重留存确权凭证、承包合同、沟通记录、土地现状照片等证据，遭遇侵权时及时通过行政调处、法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北京时间来到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到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医方剂中的青龙汤与白虎汤具有怎样神奇的功效？为何他们要以青龙白虎命名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4集《青龙白虎定始终》。

0: 在上古时代，勤劳而浪漫的人们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命名，后来称为了四象。其中青龙白虎不仅是方位的象征，更是人体气机升降循环的生动写照。在中医的天人相应系统中，东方青龙属木，而西方白虎属金，分别对应了人体的肝与肺。青龙主升，白虎主降，两者相辅相成，协同有序，是调理人体肝肺气机的最佳搭档。在中医方剂中，便有两道经典方剂是以青龙和白虎命名，分别为青龙汤和白虎汤。青龙汤以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驱散风寒，温化水饮；白虎汤则以石膏、知母等寒凉之品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二者升降有序，恰如天地间的阴阳交泰，共同守护着人体的气机流转。那么青龙汤与白虎汤具体是如何帮助我们调节肝肺气机的？除了药物治疗外，我们还能通过哪些日常保养方法来维护肝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十四集《青龙白虎定始终》。
1: 首先，小青龙汤呢是

0: 治疗感冒常用的方子，由麻黄、桂枝、干姜、细辛、五味子、芍药、半夏、甘草组成。那么这八味中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缺一不可。整个方子主要是用辛味药辛散的功效和酸味药酸瘦的功效互相配合。辛味的药物呢，温散所受的风寒病邪，而酸味的药物呢，又能收敛气机，敛肺气，止咳喘，达到散中有收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温化与敛肺的功效，开中又有和，配伍精当。别看它药并不多，它构成精简，其实大有深意。我们先来说一说麻黄吧。麻黄的功效主要是发汗解表，宣肺行水，非常适合外寒里饮、表不解的情况，有水饮咳喘的症候。因此呢，把小青龙汤中的麻黄作为主药。其次呢，我们再来说桂枝。桂枝呢，同麻黄一样，都是发汗解表药，能够协助麻黄来解除表邪。同时呢，桂枝又能温化阳气，温通血脉，助麻黄行气利水。再次呢，小青龙汤中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张仲景治咳铁三角，它们是细辛、干姜和五味子。干姜、细辛能温脾肺之寒，细辛的功效是温肺化饮，就是说细辛能把痰里面的寒邪和水饮把它分开，干姜呢能够帮助脾胃温暖起来，使脾能散精，把水气散出去，不再生痰生饮。脾胃之气正常运转，上归于肺，恢复了肺宣发肃降和行水的功能。肺的功能恢复正常，能正常的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液就能在体内正常的运行起来了。痰是怎么来的呢？刚才我们说了，水聚就成痰嘛。既然水液正常运行了，那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生痰的问题。五味子味酸，特别能收敛，能把在肺部的气牢牢地抓住，束缚起来，不让它上冲乱跑，是用来镇咳的。所以小青龙汤中用五味子来敛肺止咳，并防止肺气呢耗散太过的弊端。以上呢，干姜、细辛、五味子这铁三角是方中的佐药，最后的三味是芍药、半夏、甘草，是小青龙汤中的使药。芍药能够协助桂枝调和营卫之气，使气机通畅；半夏呢，温燥化痰，治疗身体内已经生成的由水饮产生的寒痰；而甘草能够调和诸药。甘草呢，就相当于一个老好人，中医把它称作和事佬。就像组方用药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桂枝、麻黄、干姜这些药味比较冲的药，而甘草呢就会站出来了，左劝劝右劝劝，以缓和这些脾气火爆的朋友们之间的关系，缓和麻黄、桂枝、姜的辛温刚烈之性。这样呢，诸药合用，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而又不伤和气的，共同达到解除表邪、荡涤痰浊、止咳平喘的功效。《伤寒论》认为呢，大青龙汤可以治疗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及病易饮者。现代的解释，大青龙汤可以治疗外感风寒表症兼有发热倾向者，同时呢，也可以治疗肢体浮肿、水肿呢呈指凹陷性的，就是说用手指压一下，这个水肿按之如泥，不能马上起来，这个叫指凹性的水肿，而且呢病人会没有汗出。所以呢，本方呢它是具有发汗解表、兼清郁热的作用，还可以呢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本方呢主要是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生姜、大枣、石膏组成，实际上呢它就是伤寒论当中的麻黄汤加入了生姜、大枣、石膏而成。本方中麻黄汤用量较大，发汗力度较强， 非强壮体质者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呢，方中加入了生姜大枣以保护脾胃，让发汗之源呢不受到损伤。而石膏呢，主要在于清除郁热，本方适合体质强壮的人，外感风寒之后未得到正规治疗，出现了发热恶寒，身体疼痛明显，又伴有烦躁不适的病症。因本方麻黄的用量是比较大的，它是发汗第一要药，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使用。说完了青龙汤，咱们再来聊聊白虎汤吧。白虎汤同样出自张仲景《伤寒论》的一个传世名方，在咱们中医界的地位呢，与小青龙汤可以说是齐名。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青龙汤是治水气的，白虎汤是治什么的呢？这里呀，就需要解释一下中医的五行五脏的对应关系了。在《黄帝内经》中提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七味辛，七类金，七应四时，上为太白星。在中医传统五行体系中，认为肝应木，应春季，应青色；心应火，应夏季，应赤色；脾应土，应长夏，应黄色；而肺应金，应秋季，应白色；肾应水，应冬季，应黑色。中医认为春天万物生，夏天呢万物长，秋天万物收敛，长夏万物转化，冬天呢万物潜藏。可以看到秋天呢是象征着肃杀收敛的季节，白虎汤就与秋季的肃杀收敛密切相关。白虎汤呢，它的主要组成就是石膏、知母、粳米、甘草这四味药。粳米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大米，具有清热泻火的作用，临床上表现为高热烦躁、口渴、汗出、面赤、恶热、脉红大、有力等常见的临床表现。我们通常说是治疗四大症：大热、大汗、大渴、脉红大。由于其疗效了得，恰似猛虎下山，故命名为白虎汤。其实啊，关于白虎命名还有一段颇为传奇色彩的典故。那是在张仲景生活的汉代，当时社会上巫医、巫婆、神汉、方士、道士到处胡乱行医，时不时的会有病人被误治。有一天，张仲景的弟子魏逊对他说，有人说有一个高热不退的病人，经一道士捉鬼之后，给病人配了一副白虎大仙送的仙药，叮嘱让病人服用，没想到这位病人的病竟然很快就好了。魏逊还说，这个道士已用这个号称仙药的东西治好了不少病人，这个道士现在已经非常出名了，四面八方的病人都来找他治病，反响还都不错呢。凡是找他治病的人回来都说他的仙药灵验，简直药到病除，神仙在世。有这等事？张仲景感到奇怪，心想这其中一定是有秘密。于是呢，他就对魏逊说，你装作病人的样子到他那里去治病取药来，我倒要查看一下他的仙药究竟是什么。魏逊乔装打扮，装作病人去道士那里弄来了仙药，回来放在张仲景面前，他俩人把药一一的分开，发现这里边有四味中药，分别是石膏、知母、粳米、甘草。这些药物中竟没有香灰和土面等成分，张仲景这时才意识到，那些装神弄鬼、搞歪门邪道的巫医道士，在给人治病时，其实呢也不光靠玩神弄鬼，他们手中也有一些中医的民间验方。虽然他们玩神弄鬼治病是为了骗人，但是只有用验方治病才能把病人治愈，把病人治愈才能出名，这样有了名气 方能长久的骗人。为了看到疗效，张仲景将这四味药在临床上给一些高烧的病人用来退热，结果呢，效果别说，还真的挺好。张仲景用这个方子治愈了大量的病人，其中还包括不少的危重病人。后来呢，张仲景就把这个药方写进了自己所著的《伤寒论》中。由于他的弟子魏逊在道士那儿讨到药时，听道士提及此药是白虎大仙给的仙药，所以呢，张仲景呢就将此药方称作了白虎汤。张仲景就是这样从道士手中把白虎汤夺了过来，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我们细看白虎汤这几味药，第一，石膏和知母。石膏呢，能够清热泻火，除烦止渴，能收敛生肌；而知母呢，性味苦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清热的作用，缓解过热导致的烦渴症状。同时呢，知母能够泻肺火，润肺阴，具有一定的滋阴润燥的功效。白虎汤中大量使用了石膏，同时配以清热泻火的知母，这两个药共同使用，就具有了清泻的功效，又防止了清热太过，可以治疗由于感受寒邪入里化热，或者温热邪气传入气氛导致的实热症。临床上呢，具有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这四大症为主的症状时，我们就可以使用了。第二呢，是甘草和粳米。粳米呢，又称粳粟米，粳米就是粳稻的种仁，又称稻米，俗称稻谷的成品，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大米的一种。粳米有什么功效呢？它性质平和，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脾气健运后，气血就得以化生，故有健脾补气的作用。而甘草是我们俗称的和事佬，它不但能调和诸药，还有健脾益气、止咳润肺的功效，还能减轻其他药物的毒性，对调和诸药的性味有一定的帮助。甘草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在白虎汤中，甘草粳米能够益胃和中，而且能够防止石膏知母大寒之性，防止寒气伤胃。白虎汤这四味药共同使用呢，就具有了清热生津的功效，使清热而不伤胃，泻火又能生津，对于气氛热盛的病人呢，症见壮热、面赤、烦渴、隐隐汗出、恶热、脉洪大有力，有十分明显的作用，真是效如伏骨，似猛虎下山一样所向披靡。临床常见如感染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牙龈炎，以及小儿夏季热等属于气氛热盛的疾病，我们都可以用白虎汤来进行治疗。
1: 中医智慧强调五脏气机升降有序，其中肝生于左，肺降于右，肝火过盛可灼伤肺气，导致肝火犯肺的症状。中医方剂带葛散便应运而生，清肝泻火，泻肺热，治愈因肝肺失调引起的热性咳嗽，帮助人体恢复平衡。那么带葛散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的组成成分有哪些独特的功效？在实际应用中又该如何与其他药物搭配使用，以达到最佳疗效呢？
0: 下面呢，我们就另一个方剂带葛散来谈一谈中医肝生于左，肺降于右，气机协调升降循环的重要性。在五脏之中呢，肺与肝看似没什么关系，实则并非如此。二者协调有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身体的健康与否。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某人大发雷霆，怒发冲冠之后，一口鲜血喷咳出来，这咳血说明肺脏受伤了。为什么大怒之后伤的却是肺呢？不都说是怒气伤肝吗？因为肝 属于五行中的木，肺属于五行中的金，而人发怒的时候肝火过盛，火太旺可以融化金，灼伤肺气。因此呢，轻则目赤口苦、干咳、胸胁疼痛，重则咳血，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肝火犯肺，木火行金。肺居于上焦，七气呢是主降的，而肝呢是居于中焦，七气呢主生发的。肝肺关系主要表现在气机的调节方面，肝升肺降相互协调，则人体气机呢能够正常的运行。病理上呢，如果肝肺升降失常，可以互相作为因果，即可肝火犯肺，或者说木火行金，又可以在咳嗽的同时常出现顿咳不断，牵引着胸胁胀痛、情志呢不舒等症状。而带歌散就是主治肝肺这两方面失调出现疾病的一个代表方。带歌散是中医一个常用的方剂，它出自宋代名医张杲医说这本书，主要呢是由清代段葛翘粉混合加工的品种，颜色形状呢是灰蓝色的粉末，尝一下味道淡淡的。清代颜色青是大青叶的叶子研成的粉，它咸寒入肝肺胃经，具有清肝泻火泻肺热的功效。而葛翘苦咸寒入肺胃经，具有清肺热化痰浊的功效，两药合用可以起到清肝泻肺、清热化痰、降逆除烦的功效。带歌散为治疗肝肺热盛症的代表方，在临床上呢，我们常用于治疗肝肺关系失调的热性的咳嗽。就比如说我很生气了，引起了肝火犯肺，气得我直咳嗽，除了胁肋胀痛之外，痰也是黄稠的或者黄白相间的，这就是肝火灼伤肺筋而出现的咳嗽。我生气以后呢，我胸口疼，头晕又耳鸣，更严重的话咳嗽吐血，会出现这些症状，这呢就可以用带歌散来治了。协调肝肺气机除了青龙汤、白虎汤、带歌散外，日常保养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做呢？我们建议大家去习练东汉华佗创编的五禽戏之虎戏和鸟戏。根据中医的藏象学说，五禽戏的虎、鹿、熊、岩、鸟五禽，按照其秉性分别对应的人体的脏腑是肝、肾、脾、心、肺五脏，即所谓五禽配五脏。五禽戏的虎戏和鸟戏通过回旋式的扭转，模仿上山虎、寻石虎、回头虎，或通过伸展模仿玄飞鹤，抻吊模仿翔飞鹤，回旋式扭转模仿斜飞鹤等动作，对疏通肝肺经络、输布气血、增强肌肉的力量、活跃生理机能都能起到良好的调整作用。现代研究表明，五禽戏是在松静自然的前提下进行运动，所以呢，主要不是靠增加呼吸的频率，而是靠深呼吸，特别是要有意识地锻炼腹式呼吸，使每一次呼吸吸入的氧气和呼出的二氧化碳量都有所增加。肢体的运动和呼吸运动紧密的配合，可以使我们的胸廓骨骼更加强壮，使我们的呼吸机逐渐变得发达，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肺泡发挥作用，使肺泡的弹性和通透性变得增高，而利于气体交换，可以帮助肝肺气机龙虎循环的有序运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已经开启，报名时间为7月7号上午9:30至7月11号下午6点。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程序进行。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考试免收报名费。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代表将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来自我区的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网络部网络运维班长拉平届时将作为发布人，讲述新时代奋斗者的故事。7月1号至7号，我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净身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在哲蚌寺举行。据了解，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学显宗的传统最高学位，今年参加夏季预考的考僧共计13名。考试期间，考僧围绕《释量论》《般若学》《中观学》《僧舍论》戒学五部经典内容进行现场答辩，随后参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近日，2026第三届雪域之巅舞蹈风暴青少年艺术展演西藏赛区比赛在拉萨举行，众多舞者齐聚赛场，展现雪域舞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其中文旅领域亮出组合拳，零卡消费、住宿补贴、非遗消费3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在补贴力度、覆盖范围与使用便捷度上实现全面升级。据了解，此次3项补贴政策覆盖食游购娱全链条，市民游客可以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活动规则。今年以来，林芝市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扎实开展增殖放流工作，目前共放流巨型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回，规格均达3厘米以上。近日，樟南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包括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3大中心，配套设置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自去年12月投运以来，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目前共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日均检测50多台次，初检合格率为54%，复检合格率60%。双湖县近日开展学无始守初心主题知识竞赛，比赛现场各参赛队伍在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各环节中稳扎稳打，快速应答，勇于挑战，充分展现了党员干部勤学善思、锐意进取的良好风貌。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第二集。
3: 别哭了，别哭了啊！来来来，爸爸给你擦擦眼泪。
4: 爸爸，我错哪儿了？
3: 小娥啊，你现在还小，有很多事情啊，你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得答应爸爸妈妈啊，以后不允许随随便便到人家里去，也不用你带着李奶奶去散步。听爸妈的话啊，少管闲事儿。
4: 可是我喜欢李奶奶。
3: 哦，是因为李奶奶做的酱牛肉好吃？
4: 不是的，因为李奶奶身上的味道和奶奶很像。哦，爸爸，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去找奶奶。哟，
3: 傻孩子，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4: 想，可我什么都做不好，总惹妈妈生气，妈妈肯定不爱我了，她总说要把我送回奶奶家。那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去呀？
3: 这孩子，回什么去呀？妈妈那都是气话。你呀，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啊。你看，妈妈为你操了那么多心，她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那现在小娥，你惹妈妈生气了，那你要不要去给妈妈道个歉啊？
4: 我没有做错，我不道歉。
3: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快去快去听话啊，去跟妈妈说你以后都会听话的，快去啊。

0: 奶奶。
1: 哎，小鹅呀，乖，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奶奶可想你了。
0: 奶奶，我也想你，我还想小黑、小白和小花了。
1: 哦，那你有时间就回来啊。
0: 我没时间呢，妈妈说我要上小学了，给我报了好多辅导班。奶奶，辅导班没意思，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
1: 哎呦，傻孩子，妈妈是为你好啊，你要乖乖的听话啊。
0: 可是奶奶，妈妈打我。
2: 小鹅，吃饭了？
1: 你说什么？
0: 奶奶再见。
2: 嗯，宋小鹅，你偷偷摸摸拿我手机干什么？玩游戏可不行啊，你才多大点啊就学坏。
0: 妈妈，我没有。
2: 死犟。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学英语去。
3: 开始点名。小虎到。队长，也就是我自己。巴啦啦，
4: 我不是巴啦啦，我是小琪。
3: 没关系的，小琪，我们快走吧。今天的任务是不许乱穿马路，出发。
2: 小鹅，别玩了，赶紧回家。小鹅，妈妈叫你，你怎么不应啊？
0: 那边有人闯红灯，我们要去管管。
2: 开什么玩笑，人家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啊？
4: 老师说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进来要慢行，每个人都得接走，
5: 所以我们要站在马路上看着。
2: 快回家，路上多危险。子琪，浩浩，赶紧回家吃饭了啊。
0: 可是
2: 别可是可是的了，妈妈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你别添乱，跟妈妈回家啊。
0: 那好吧，子琪，浩浩，再见。
5: 再见。
0: 再见。

0: 小鹅，妈妈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应啊？干嘛？还在生妈妈气呢？
1: 我，孙阿姨，孙阿姨，
2: 干嘛呀，宝贝儿？锅里炖着肉呢。
1: 你又没拧个拖把啦？
2: 嘿，我说你这孩子，天天盯着阿姨的拖把干嘛？你烦不烦呐？
0: 哎，孩子也是好意。
2: 我说你这当妈的也说说他吧啊，别整天乱管闲事。
0: 哎，你这人什么素质？小娥，以后别再管他家的事了，闹得多不愉快。
1: 那他做的不对，我能不说吗？
0: 小娥呀，爸爸妈妈让你少管闲事都是为你好。社会这么乱，你这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
1: 阿姨不是坏人，我看过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的。
0: 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你就给我记住，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1: 那不行，奶奶说了，邻居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到底随谁呀？哎呦，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3: 子琪，
4: 哟，小鹅浩浩啊，这大早的，你们俩找子琪干什么呀？
1: 阿姨好，我们想找子琪去玩滑板车。
4: 哦，可是子琪周末还得练钢琴呢。
5: 妈妈，我练好累，我要滑板车。
4: 好吧，那你们就在楼下玩，千万别乱跑啊。
6: 我还没玩呢，
1: 滑板车是浩浩的，浩浩先玩，玩到小公园，子琪再玩，我最后。好，
6: 看我的巧虎飞车，肉。

0: 好，真是好孩子。
1: 小鹅，轮到你玩了。
0: 快去玩吧，小鹅。
1: 哦，那你要慢慢走，别走远啊。哎，好。

0: 到你了，我去问问爷爷要不要玩。
1: 哼，快点快点。
0: 咦，爷爷呢？
2: 那不是地上躺着呢吗？爷爷走累了，休息呢。
0: 爷爷快起来，躺地上多凉啊。
1: 爷爷睡着了，不理你。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睁开眼睛啊。
2: 哎呀，这会有老爷中什么风的，也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
3: 什么是中风啊？
0: 爷爷一定是生病了。
3: 那给爷爷喝一杯热水吗？
2: 不行，我姥爷是送医院的。
0: 浩浩，你跑得快，快去找保安叔叔，我和子琪在这里陪爷爷。
2: 好，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4: 哎，今天周末，哎，给我闺女啊炖了一大锅排骨。小鹅，来来来，吃这块大的。哎，
5: 你别光给孩子加肉，小鹅，青菜也要多吃哦。
1: 我还没洗手。
4: 哎，不干不净，那个，哈，别瞪眼啊，你对啊，去去洗手去啊。
5: 小鹅。今天又出去玩什么了？
1: 玩浩浩的滑板车，在小区里。
5: 什么？小区里这么多人，你们还敢？
1: 后来就没玩，因为三号门的爷爷摔倒了。
4: 啊？怎么摔了？
5: 这摔咋样啊？要不要紧啊？是不是你们？
4: 哎，对，是。
5: 谁呀？这么没礼貌！
4: 哎，快去开门。
5: 您是，有什么事啊？
6: 那个小闺女，是你家的吧？
5: 哪个小闺女？
6: 就那个，
5: 小鹅呀。
6: 啊？
5: 怎么了？
6: 还怎么了？就是她，把我大伯撞倒了。
5: 什么？真的假的？
6: 哎，
5: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6: 啊，对啊，
5: 要有证据的。
6: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证据是吧？大家都看见了。你闺女他们玩滑板，然后我大伯就摔倒了，他们就来扶，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就是证据吗？
4: 哎，小伙子，这话可就不对了啊。
6: 怎么不对了？
4: 什么就是证据了？
6: 这
4: 啊，你大伯摔倒，孩子们去扶他啊，就是他们撞的呀。
5: 对呀。
4: 再者说了，几个孩子在玩滑板，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能断定是我们家小鹅撞了你家大伯啊？
5: 就是，
6: 反正人家都说了，你家小鹅是孩子头，大伙都认识，当时他们就在旁边，不是他撞的还能有谁啊？
4: 哎，我问孩子小鹅。
1: 叔叔，我没撞人，你家大伯是不是三号门的老爷爷？
6: 没错，就是三号门。你看，这孩子都承认了，我大伯就住三号门，刚送医院了，还一直昏迷着呢。
4: 哎，你大伯昏迷住院，你不去护理，你来砸我们家门干什么呀？
5: 对呀，
4: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哎，
6: 装什么傻呀你们，老头不是你家小孩骑车撞倒能去医院吗？
1: 不是我们撞的，爷爷是自己摔倒的。
6: 哎呦，老爷子天天出来散步，没事自己能摔倒吗？啊，早不摔晚不摔，偏偏你们骑滑板车的时候就摔了啊！明明就是你们骑车太快了，没把住才把人给撞了。
5: 哎，小鹅，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和子琪、浩浩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玩着玩着就看到爷爷摔倒了。浩浩说他生病了，就跑去找叔叔。我和子琪就看着爷爷等浩浩。
4: 哎呀，你这孩子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你，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儿。你
5: 这回好，赖上了。
6: 什么？还有俩小孩？好，谁都别想跑。赔钱！
4: 哎，
1: 我去找浩浩的父亲。哎
4: 哎。

0: 天哪，小祖宗，你给我回来！小河马，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哎呀，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
1: 妈妈，我们没有惹祸。
2: 浩浩，子琪，跟阿姨说，你们有没有撞到一个老爷爷呀？
3: 我没有撞到老爷爷。哎呦，你做好事了。
4: 哎呀，我要不要谢谢你啊？啊，老头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啊，倒成你们做好事了。我告诉你们啊，都别想耍赖。
0: 哎哎，你对着孩子喊什么？
4: 啊，怎么了？
0: 谁闯的祸谁认，把我们喊过来干嘛？
2: 哎，子琪妈妈，你这话说的，明明他们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
0: 哎，我们浩浩可是个好孩子啊，从来不惹事儿。
5: 就是，我们小琪也是胆子小，小区里谁不说他文静优雅有礼貌啊，怎么可能撞人家？
2: 哎呦喂，感情你们说来说去都往我们家小鹅身上推呀。
0: 嘿，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呀，你们家小鹅是该好好管管了，要是再这么散养下去啊，还不知道将来再捅什么大娄子呢。
5: 就是啊，小鹅主意确实太大了，自打进了幼儿园，连我们家子琪这么乖的孩子都有点不听我的话了。
2: 哎，你们，哎，原来你们这么……哎呦，小鹅，小鹅！
4: 哎，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扯来扯去，不是涮我呢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赶紧的，赔我大伯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赶紧的！
6: 来什么呀？这都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呢，你就来个狮子大张口，凭什么呀？走，咱们调监控去。哎呀，
4: 调什么监控啊？出事儿那片正好树高，全给挡着了。哎，行了，都别废话了，一家十万啊，谁也别想赖。
2: 什么？
0: 十万？你没病吧？
4: 就是你没病吧？十万，我这是少说了，人要活过来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负全责。
6: 负什么责呀？得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4: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5: 啊！我的天哪，你还搞什么清楚啊？十万块钱，哎，要了人命了。我们子琪老实巴交的在家待着啊，不是被你们家小娥叫出去玩，不是玩你们家浩浩的滑板车，哪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谁在大街上摔倒了，和我们都有关系啊？
0: 哎，子琪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滑板车是我们浩浩的不假，那也不能说撞人就是我们的事儿吧？
2: 哎，你的意思是，撞人就一定是我们家小鹅干的了？
0: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反正不是我们家浩浩，
2: 那也不是我们小鹅干的呀。
0: 对，反正都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讲话的啊！不，我话不是这样讲的。
7: 你是好家人呢，别怕，我们没做错事，我会保护你们的。
1: 可是我妈妈好像和你妈妈吵起来了。
7: 不理他们，大人真讨厌啊。我们不要理他们，他们吵累了就好了。我们去喂流浪猫好不好？
1: 好。
2: 小鹅，小鹅，宋小鹅，都是你闯的祸，你给我滚出来。
6: 哎呀，你瞎喊啥呀？小鹅，小鹅，哎，好像没在屋啊。
2: 嗯，
6: 哪儿去了？
8: 这家伙真不好，抱他还挺费劲儿呢。
2: 哟，小鹅，你跑哪儿去了？哎呦，你还抱这么脏的一个大野猫回来？
8: 哎呀，跑了！
6: 哎呦，我的红烧排骨！哎呦我的！
5: 哎呀，小鹅的手出血了。哎，子琪，你快给我过来，这猫有狂犬病的。
3: 妈妈，他没有狂犬病，他就是过皮了，小鹅抱回来给他擦药。
2: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惹祸，不让你惹祸，
8: 妈，
2: 不让你惹祸。
8: 妈，猫跑了。
2: 还猫？你老实说，到底是谁撞倒的爷爷啊？说，
8: 疼死我了，救命啊。爷爷也不是我撞的，然后
2: 还不是我家浩浩。
8: 老爷爷摔倒了，
2: 你这孩子。
4: 说你这个孩子啊，年纪不大，嘴是真硬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撒谎，那你们这当大人的是怎么教育的呀？啊，
8: 妈妈，是叔叔撒谎，就是叔叔坏，爸爸。
6: 小鹅呀，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叫我也没用，
4: 一遍就完了。
5: 小鹅爸，别打了，别打了，你快住手！哎呀，孩子是得管，你打起他就行了，你还真打呀？小鹅，小鹅，别哭了。
1: 阿姨，你真讨厌！
2: 好，闭嘴，熊小鹅，不许哭，你给我憋回去。你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啊，你看看我这头发白的，我天天为你操心，凭什么啊？你天天出去惹事，天天气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呀？啊，你说。
8: 我没有，爷爷不是我撞的。
6: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老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出去好好玩，别惹事儿，别管闲事，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回你舒服了。看吧，看吧，看吧，看吧，大人都承认了，你还在撒谎。哎呀，就你咬牙紧。
8: 你胡说，你坏，你们都是坏人，我讨厌你们。
5: 小鹅，小鹅，别跑。
6: 子琪妈，你别拉他，这孩子真是惯坏了，连大人都敢骂，让他跑，看他能跑哪儿去，有本事他就别回来。
5: 老宋，我看还是出去找找吧，再说你这打孩子有什么用啊？
2: 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4: 哎，等会儿啊，你们这是在给我演苦肉计吧？啊，顺带着就把这惹事儿的孩子给放跑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行，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今天咱们就算没完，孩子得打，钱照样也得赔。
0: 哎，咱俩走吧，别凑热闹了。
5: 哎呦，
9: 喂喂喂喂喂，我说楼下的。哎，
0: 中午的吵吵什么呀，
9: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5: 哦，是孙姐呀。
9: 哎，
5: 孙姐啊，你得给我们评评理，有人说孩子们在小区里玩，把他们老人撞倒了，就嚷着让我们赔钱。
9: 凭什么理？赔什么钱？哦，他红口白牙就是说是人家孩子撞的，他看见了。
0: 哎，可不是嘛，这仨孩子除了宋小娥爱管闲事，
9: 爱管闲事怎么了？爱管闲事怎么了？我跟你说，小鹅这孩子啊，他是爱管闲事，但是他可是个好孩子，他善良仁义朴实，不爱招灾惹祸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冤屈了人家孩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0: 反正跟我们家浩浩没关系。
9: 嘿，怎么说话呢？
0: 子琪妈，走啊。
5: 就是，
6: 哎呦，别哭了，小鹅，宋小鹅，
5: 他不是跑了吗？
6: 还没回来啊？
5: 啊，
6: 这都多半天了，这熊孩子说跑就跑，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真得好好管管。
5: 这孩子就随你。
6: 小鹅，宋小鹅，
5: 小鹅，
6: 小鹅，宋小鹅。
5: 老公，
2: 宋城，这可都走出好几条街了，连个人影都没见
6: 呢。哎，会不会去火车站啊？
2: 去那儿干什么呀？哦，对了，这孩子说过好几次说想奶奶了，难道
6: 赶紧去火车站找？走。
2: 哎，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二集。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然。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第三集。
2: 那小孩小心车。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呀，多悬呢。小朋友你要去哪儿啊？你家长呢？
3: 警察叔叔，我在等着变绿灯呢。
2: 小丫头，你跟谁出来的？你爸妈呢？
3: 哼，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2: 不要你了？这什么情况？你自己出来的？
3: 我要去找奶奶。
2: 找奶奶？你知道奶奶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在乡下。我家门前还有一棵大树，好大好大，每天下午村里人都来坐在树下面。
2: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你叫什么名字？你爸妈叫什么名字呀？
3: 哎呀，叔叔，你就别问了。我要去找奶奶，我爸我妈不让我去找奶奶，还说我，还打我。叔叔，我找着奶奶就好了。我就再也不给爸爸妈妈惹事了。
2: 好好好，小朋友你别哭，你别哭啊。我相信你，叔叔相信你，但是你这样瞎跑还是找不到奶奶呀。哟，你的手还流血呢，疼不疼啊？叔叔给你上点药包扎一下。你别动啊，你别动，别动，别动。喂喂，元芳，元芳，听到警徽话。
4: 元芳收到，听讲。
2: 我现在在西大桥路口，西大桥路口有一小女孩要找奶奶，请速赶到，请速赶到啊。
4: 元芳收到，元芳收到，马上赶到，马上赶到。
2: 好的。
3: 叔叔，我不叫小女孩，我叫小娥。
2: 好好好，叔叔知道了。小不小娥是吧？啊，一会儿啊有一个阿姨要过来，她来帮你找奶奶好吗？
3: 叔叔，阿姨是好人吗？奶奶告诉我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走，说他们是拍花的。叔叔，拍花是啥呀？是不是花是大家看的，不许摘也不许乱拍？
2: 怎么说呢，基本是吧。嗨，说了你也不懂，看你这小脸花的，那可不能乱拍啊，啊得洗洗了。哎，对了，小鹅，你吃饭了吗？饿不饿，渴不渴呀？叔叔给你买瓶水去行吗？
3: 叔叔，我有点饿，也有点渴。哎，白瞎那瓶排骨肉了，爸爸刚做好的，都怨那只大胖猫。
5: 报告王队，元芳向您报告。就这个小女孩。
2: 对，
3: 我不叫小女孩，我叫小娥。
2: 哦，对对对对对，不许乱叫，人家叫小娥。哎，对了，小娥，你姓什么呀？
3: 我姓宋，我爸也姓宋，我妈叫我爸宋成。
2: 好，好，好，太好了，元芳，你都听到了吧？宋小娥小朋友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带她去吃饭，然后给她买点水啊。来，就是钱。
5: 保证完成任务。
2: 这小嘴啊，可能说了，你可别小看这丫头。
3: 叔叔，你记性不好啊！我也不叫小丫头，我叫
2: 宋小娥。对对对，元芳，听到了吧？她叫宋小娥。
5: 报告王队，听到了。宋小娥，咱们走吧。
2: 去吧，是阿姨。
6: 咱们都找遍了，怎么连小娥的影子都没有啊？
7: 哎，是啊，他能跑哪儿去了？已经上车走了？不能啊，他不知道坐哪趟车呀。
6: 你说万一坐错车了？哎呀，都怪我，我不该那样打他。小娥还那么小，丢了可怎么办呢？哎
7: 呀，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呀？我也骂他来着，

0: 哪有咱们这样做父母的？哎呀，小娥能去哪儿呢？
1: 找不到小娥，我也不活了。
0: 哎，好了好了，继续找孩子啊。
1: 喂，啊，是啊，我是宋小娥的妈妈。啊，什么？警察？石大桥派出所？哦，好，好，我们马上到。
0: 哎，什么警察啊？到底怎么了？
1: 出租车！出租车！警察同志，
2: 哎，
1: 我警察同志，我们是宋小娥的父母，
0: 哎，
1: 请问，
2: 哎呀，我正等你们呢。
1: 啊，
2: 小娥刚送去医院了。
1: 啊，
0: 送医院了？
2: 哎，先
0: 怎么回事？
2: 您先别急，先别急，啊，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0: 啊，好，走走走走。
1: 警察同志，您就快说吧，
0: 啊，
1: 小娥怎么了？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哭。
2: 别，您可别这样，我理解您的心情，您闺女啊。没啥事儿。
0: 哎呦，好的，
2: 放心吧。
0: 哎呀，
2: 是这样的，我们的值班女警啊，负责照顾宋小娥。
0: 啊，
2: 这孩子呢，一开始不肯说家里的情况，后来呀，是我们同事慢慢的才把他的话给套出来
0: 的。哎，那怎么又去了医院了呢？
1: 宋城，你别打岔。后来呢？
2: 这后来呀，
3: 呵。小娥真乖，一盒饭都吃了。
4: 谢谢阿姨。
3: 我看你是饿坏了。小娥，妈妈的电话刚才是你告诉我的，对吧？
4: 嗯，你不能打给我妈妈的。

喂，你好，请问是宋小娥的妈妈吗？我们这里是西大桥派出所，宋小娥呢现在在我们所里，请及时来带回孩子。好好，越快越好。哎，孩子呢？宋小娥，宋小娥，哎，小娥。

0: 小娥怎么了？是，哎呀，小娥趁元芳给你打电话没注意她的时候，偷偷的溜出了派出所。她撒腿就跑，正赶上一辆汽车拐进来，多亏司机手疾眼快，来了个急刹车。哎呦，哎，
1: 警察同志，那小娥有没有事啊？哎呀，
0: 小娥呀，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这膝盖也卡破皮了。
1: 车没压着孩子吧？
0: 车的前轱辘离小娥就差一个拳头的距离，生生给刹住了。哎呦，危险！天哪！哎呦，
2: 那小娥没事，去医院干什么呀？哎，
0: 小娥不是被猫挠了吗？我们带她去打狂犬疫苗。哎，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看护失误，让小朋友受了伤，也受到了惊吓。我们去给她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呢，再做一个检查。别担心。
3: 人民警察太贴心了，哎呀，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医生，宋小娥怎么样了？
2: 孩子还这么小，你们家长也太大意了。不怪孩子家长，是我没看好孩子。
3: 大意了，不不不，不怪你袁警官，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长的错。哎，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大碍？
2: 是啊，
4: 幸好对方车速不快，及时刹车。孩子只是摔倒时受了轻微的撞击伤，表皮和软组织有些挫伤，现在呢要留院观察2个小时，排除脑部震荡的可能性。
2: 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是啊。
0: 孩子可能太累了，睡着了。
2: 刚才听王队说，他发现孩子时，小娥累得一瘸一瘸。

0: 拐的，看着路边卖包子的发呆，小脸哭得花花的。
1: 袁警官，别说，我受不了。
2: 喂，妈，你怎么来了？妈，您背那么多东西干嘛呀？重不重啊？啊，
3: 都是小娥爱吃的。我前阵子听她在电话里哭，实在不放心，所以今天过来看看。小娥呢？
0: 妈，小娥在医院。啊，都怪我没照顾好她。
2: 怪我，妈。我们路上边走边说吧。啊，快。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刚才我们俩也反思了，都是我们没做好。
3: 对，小娥一直在我身边带着，我知道她，这孩子心里热乎着呢，对人好，也从不撒谎。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们就这样打骂孩子，她得遭多大的罪呀。我看要不回头，还是让他跟我回乡下去吧。
0: 不，妈，小娥是我生的，我怎么会不心疼她呢？我就是太着急了。这回经过这些事，我就一直在想，只要小娥平平安安的，她要做什么我都答应。妈，您别把小娥带走好吗？
2: 妈，小娥这孩子确实有时候不好管，你就拿他爱管闲事这事儿说吧。妈，您知道大伙儿都管他叫什么吗？叫事儿妈，叫小事儿妈。
3: 事儿妈算啥啊？村里人还管他叫村长呢，没有他不管的事儿，可大伙儿就喜欢他处处帮忙。你小时候也和他一样，心肠好，爱帮助人，脾气也犟，怎么长大了就全忘了
0: 啊？宋城小时候也这样。
3: 我记得有一回，宋城还被他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那一次真是揍个够呛。
2: 那事儿我记得，住我们家隔壁的老张头，过年家里腌的两斤腊肉挂外头不见了，非说看见是我偷的，闹到家里来，我当时梗着脖子不敢认，把我爸给气的，拿烧柴的棍子打我，
3: 那棍子都打折了。哎，你爸是真怕你走歪路。
0: 那是不是你偷的呀？
2: 当然不是了，是邻村的几个小孩趁老张头不注意，偷着把腊肉给吃了。
3: 打他的时候，他也不哭也不认，就那么瞪着眼，你说那不是更搓火吗？我拦又拦不住。哎，后来把自己家里的肉拿出去赔给人家，那年过年全家都没吃上肉。
2: 爸打我疼倒没什么，您拿肉去赔给人家，我特别难过。
0: 是啊，那不就等于承认是你偷的？
2: 妈，你们当时为啥不相信我呀？要不是后来那几个人再下手被抓，我就要一直背着这个黑锅了。
3: 后来我跟你爸心里悔了好久，大半辈子了，你爸还一直怪自己呢。
2: 哎，都过去好些年了，你们还记着这事儿呢？
3: 我们做父母的得记着，当时为啥不相信你，没站在你的角度想事情。小孩子要教，可我们大人也得相信自个儿的孩子，听听他怎么想，光按自己的来，那不就成欺负孩子了。
2: 妈，你说的对，这次这件事儿我确实没问清楚就骂小娥了，我怎么也成这样了。
0: 我也有问题，我老觉着管好自己就行，不该管人家的闲事。我以为这样能少麻烦，但其实就是小娥说的自私。仔细想想，小娥他们爱管闲事，真的帮了大伙很多忙。小娥这是在给我上课呀。
3: 孩子在长，你们也在跟着长，你们还是得有点耐心，别让自己后悔呀。
2: 嗯，
0: 是，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还得好好学呀。
3: 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天生就会当父母啊？啊，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吗？你们明白了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小娥，奶奶的乖宝宝，你醒了，醒了。
4: 奶奶。
1: 哎。
3: 来，奶奶好好看看，啊，嗯，这是个好孩子，好孩子。
4: 奶奶，我不是好孩子了。
3: 啊，那个说的，啊，那是他们不好。
0: 小娥，你是好孩子，是爸爸妈妈不好。
4: 妈妈，我是让你和爸爸讨厌的孩子。
0: 小娥。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想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妈妈只希望你做个善良的人，健康快乐地长大。可没想到你慢慢长大，妈妈却忘记了这个希望，变成了一个让你讨厌的妈妈。
4: 妈妈。
0: 小娥，你能不能再给妈妈一个机会，妈妈一定改。你想要做好事就去做，管闲事也没关系，妈妈都陪着你。
4: 妈妈，你别哭，那个叔叔还让我们赔钱，我们有钱吗？
0: 傻孩子。

0: 小鹅，哎，
1: 哎呦，是浩浩和子琪来了。
2: 小鹅，你跑哪儿去了？我都想你了。
0: 是呀，
3: 听说小鹅住医院了，我们特意赶过来看看你。
4: 是的，是的。
2: 阿姨，你们不生我的气了？
4: 哎呀，怎么会呢？
3: 不生气，不生气。
1: 小鹅，对不起啊，是阿姨错怪你了。隔壁的爷爷已经抢救过来了。他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告诉大家真相，是他自己摔的。孙阿姨已经报警，警察叔叔已经把那个闹事的家伙带走了。小鹅，你放心吧，你们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啊。
2: 真的呀，爸爸妈妈，我就说爷爷不是我撞的吧。
5: 小鹅，是爸爸妈妈错怪了你，我们向你道歉啊。
1: 小鹅，你能不能原谅我们？妈妈以后努力做个好妈妈，可以吗？
2: 妈妈，你本来就是我的好妈妈。
1: 小鹅。
2: 孙阿姨又在晒拖把啦。
6: 宝贝儿，又怎么了？我可是把拖把拧得干干的啊！你看，你看啊，地上一滴水都没有，是不是？
2: 我看见了，孙阿姨，我是要给你一个奖励
6: 啊！还有奖励啊？什么奖啊？
2: 这是今天幼儿园老师发给我的好孩子，还有小红旗、小红星。
6: 小婶儿嘛，这些你可别给我。

0: 当不了好孩子了。
1: 哈，小红旗小红星就不给你了。可好孩子是老师给我发的好孩子奖品奶糖啊。
0: 奶糖啊，
1: 你一颗，我一颗，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0: 好好。

望着小鹅欢快的身影，我突然心生感慨，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再一次长大和审视自己的礼物。与其说是我们照顾孩子，不如说是孩子重新教会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孩子是一种奇妙的存在，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天空的广阔，白云的轻飘，大人的表情，长着翅膀的小猪，会说话的小鸟，所有事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让我们发现细微处的趣味和感动，让我们反思大人世界的规则破坏。在孩子眼里，世界是简单的、快乐的、信任的，其实又何尝不是呢？小鹅，妈妈愿意跟你一起成长，也愿你跟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被这世界温柔地对待。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介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
3: 科技贷款精准滴灌，助推高原科创提质升级。
2: 我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报名工作开启。
3: 拉萨市文旅领域三项惠民新政同步升级，精准撬动消费新动能。
2: 沙南市清洁能源释放绿色动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一代代林草局的党员坚守生态一线，犹如一面面党旗扎根沙坡落岩。他们把担当印满山路，用分片包保，蹲点督导，把规划图踩进土里，让每寸新绿都成为对初心的作答。长在高原上的那一抹倔强青翠，正是他们发挥支部坚强堡垒作用的生动注脚。凭借过硬作风和久久为功的实干，不久前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录音报道，一面党旗，万亩青山。
3: 拉萨南北山地貌险峻，土层贫瘠，黄金种植期短，有人说沙子上种不了树，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们把最难治理的荒滩、最陡峭的坡面一一认领了下来。经过大家的反复验证，油松、花棒、沙柳等适生树种落地安家。位于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是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包保的18个治沙点之一。
4: 咱们的党支部的这个党旗插在沙丘上，班子成员必须要带头把沙化这里这个是必须要攻克下来。
3: 烈日暴晒下，裸露的沙土被烤得滚烫，拥有20多年治沙经验的市林草局干部不多，仍然被这恶劣条件难住。
5: 地理条件相当差，它主要是一个是没有土层，一个是缺水，把它一个一个攻克下来了。党组这个任务交给之后，爬山也要爬到顶端去，反正是一个一个种下去。
6: 对呀，现在已经长出了多少？15公分左右。
3: 树种下去了，怎么活是横在所有林草干部面前的最大难题。大家在实干中摸索出了解题的方法。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巴桑次仁：
4: 干中学，学中干，这样一回去大家都摸索了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现在我们这个坡度比较大一回，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些杯苗来把这个固定它的土壤和水分。
3: 在渠水县才纳乡的协荣五号片区，大家就用一个不起眼的小容器解决了沙柳的存活问题。片区项目负责人张虎全：
7: 林草局的干部他们经常过来给我们指导，就今年我们预了25万左右，今年全部上山了，存活率到90%以上。
3: 在拉萨南北山百万亩荒山大地上种树，有人说等一个结果很漫长，但是拉萨市林草局的干部觉得值得。
8: 这个如果再高，稍微高一点，我们就可以再装备了。
3: 在拉萨市林草局国有林场苗圃基地内，西嘎姆正在培育雅江巨柏。拉萨市林草局干部西嘎姆：
8: 因为它是属于乡土树，所以它就更适应这，所以我们就尽力大量的培育这块了。我们也是不是就是第一次种后就是成功的，它肯定是4-5年后才能达到南北山苗木栽植的一个规格的要求。
3: 苗圃基地内闷热，工作又枯燥繁重，待的时间长了就会引起头疼等不适。但支撑西嘎姆沉下心的，除了对林草事业的热爱，最重要的是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的实干氛围。西嘎姆：
8: 从书记开始带头，从我们底下基层人员每天都上山，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周末都在山上，虽然都是累点，都黑点，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在干，那林草这个氛围还是特别好。
3: 一双双腿走遍高山，一双双手刨开沙土，探寻荒山披绿的密码。几年下来，这里的植绿面积达116.9万亩，栽植树苗1.22亿多株，这是他们交出的答卷。拉萨市林草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焕朝：
9: 我在那跑现场的这个过程中发现，山上已经结了很多的山杏。南北山工程实施的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果实生长的一个过程，就是刚开始肯定是苦的，是酸的。向心力、凝聚力，就是这个整个南北山工程它生长的养分。我相信未来呢，肯定会这个结满香香的果子。是我们这个已经走到了一半，我们不能放弃。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五年来，在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的引领下，91家企业与单位、近3万工人在425个造林片区并肩劳作，携手实现绿满拉萨的愿景。南北山绿化工程建设工人仓觉，
10: 这几年我们一起种树，有了现在这样的成果很开心，看到他们就感觉有坚强的后盾，信心满满。
3: 拉萨市林草局干部次仁卓卡，
11: 我也很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我也觉得我的集体荣誉感就一下子上来了，鼓励我们坚持干下去。
3: 对于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来说，耕耘从来不只是一段短暂的旅程，而是以细水长流的坚守，久久为功，守护这片青山绿意。拉萨市林草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格桑罗布，
12: 做到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基本上做到事不过夜，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同地把各项工作往前推进。
3: 剩下的拉萨满眼新绿的背后，是一抹始终赤诚鲜亮的红色。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拉萨市林草局机关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面对荣誉，他们十分坦然，对今后的工作，他们坚定地说，下一棒接着跑。拉萨市林草局党组书记尹培凤，
13: 总书记啊，在讲话中说，工程为志，业广为情，进一步坚定了呢我们守护好雪域高原绿水青山的信心和决心，抓好就说是以南北山绿化工程为重点的国土绿化工程，以实干实效为绘就绿满拉萨美丽的生态画卷做出呢我们应有的贡献。
1: 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大金融机构聚焦高原科创企业融资痛点，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发展加速键。请听报道。
3: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科技金融特色网点挂牌以来，聚焦科技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及科创型小微企业等核心主体，量身定制信贷产品、财富管理等一站式综合服务，目前已为2家科技型企业发放贷款1000多万元，另有3家企业正在申报，预计发放贷款2000万元。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拉萨高新区支行行长蔡小丽，
14: 打破了传统的限制，依托企业科创属性、知识产权、研发实力做信用授信，无需抵押和担保。信用最高额呢，由普通企业授信500万元提升至1000万元，期限是1年到3年，一年期利率仅为1.0%，审批快，流程简单，最快可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
3: 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高原高温光热技术研发应用的科技型企业，成立3年来已申请专利9件，公司通过建行科技贷获批580万元贷款，为技术研发注入强劲动力。西藏灵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朱文涛，
15: 将全部用于科技创新，主要用于高原

0: 太阳能热电联产的研发、集成以及运维。这一政策高效地解决了企业研发和经营发展的资金难题，让我们科技型企业真正地享受到便捷精准的金融支持。
1: 建设银行西藏区分行公司业务部二级业务员刘云星：
2: 下一步我们将从客户、产业、项目、产品四方面精准发力，紧盯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持续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质效，以专属金融服务助力西藏科技企业创新发展。
1: 在科技金融赋能科创产业的浪潮中，我区多家金融机构推出专属融资服务，农业银行西藏分行积极布局，打造科技金融专营网点，构建专业化科创金融服务阵地。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便是受益者之一，公司通过农行专项政策融资获得大额资金支持，为全力投身高原智慧牧业研发筑牢坚实基础。西藏普华同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巴桑吉巴：
3: 全部已经投入到了高原智慧牧业的研发当中，主要是用于软件的开发、场景技术的测试。这笔融资真正的让我们感受到了政策红利所带来的温暖，更有信心能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
1: 农业银行西藏分行拉萨康昂东路支行公司业务部负责人淡增赤烈：
4: 下一步我们将扩大服务覆盖，依托特色网点模式，向科创园区、高新开发区等科创资源密集区延伸服务，实现区域科创企业服务全覆盖，深化生态合作，加强多方联动，整合多元金融工具，打造一站式科创金融的服务生态圈。
1: 位于山南市乃东区江北产业园的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区专注无人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业务覆盖无人机测绘、应急搜救、物资运输、电力巡检等领域。企业建设6000多平米产业基地后，面临资金压力，中国银行山南分行主动对接，量身制定金融方案，最终批复1500万元专项授信，精准破解融资瓶颈。西藏创博通航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路明：
5: 在企业运营过程当中，前期对我们资金上的压力都比较大，针对高高原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环境，把我们这个技术又再一次提升，来更好地适配这个任务场景和需求。
1: 中国银行山南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黄瑞：
6: 中国银行西藏分行推出了智慧贷等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更看重企业的专业技术和研发实力。下一步我们分行将持续加大对低空经济这一类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以精准的金融服务赋能西藏科创事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7: 西藏台消息，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7号开启。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程序进行。2026年，我区三支一扶招募不再单独组织考试，以本次考试成绩为依据。本次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时间为7月7日9:30至11日18点。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考试，免收报名费。
1: 西藏台消息，7号，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开展专题研讨交流，研究政协贯彻落实工作。柴让泰、孟小玲、白马旺堆、卓嘎、郎福宽、于永贵、王刚、达娃欧洲出席，朱康、土登克珠列席。刘江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自觉投身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要认真履职尽责，强化使命担当，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能力水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用

0: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1: 三项补贴政策覆盖石油购余全链条，其中住宿补贴已于7月1日上线，将持续至10月15日。游客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实名认证后，可领取折扣券。今年还实行连住天数阶梯折扣模式，切实降低游客住宿成本。拉萨市文旅局市场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边巴扎西。
2: 与往年的住宿补贴相比，今年补贴模式优惠力度全面升级，优惠上限呢大幅提高，参与门槛下调，汇集更多游客。
1: 作为高原群众夏季休闲的重要方式，零卡消费补贴今年再度加码，活动设置4档阶梯满减，精准匹配家庭聚会与团体活动需求。同时，活动首次拓展至携程等线上平台，构建起线上领券加线下消费的全场景模式。拉萨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负责人旦增顿珠。
3: 新的规则既精准匹配消费者实际消费，拉动商户增收，也倒逼商家升级业态，完善配套，实现消费者、商户、产业多方受益。
1: 今年首次将非遗消费纳入补贴范畴，成为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即日起，市民游客在官方认定的非遗工坊及基地购买手工艺品或体验非遗项目，均可享受直接减免。拉萨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格桑德西。
4: 今年推出非遗消费满减活动，一个是让非遗火起来，二是把非遗融起来，三是让实惠摸得着，买非遗玩体验都能享受到直接减免，既支持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市民游客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可获取详细活动规则，畅享雪域古城的文旅盛宴。
0: 近年来，山南市依托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目前，全市已实现全域全时段绿电供给，以绿电护生态，以生态惠民生。请听报道。
1: 山南华能嘉瓦光储电站是我区目前最大的光储电站，这里每年能发电约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11万多吨标准煤，减少30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项目从设计到建设都紧扣生态保护，施工中整治边坡，撒播草籽，投产后还专门留出放牧通道，分时段放牧，真正做到一块地两用，发电放牧双赢。华能嘉瓦光储电站专责人张玉晴。
5: 我们的整个光伏区是没有设立这种围栏，当地群众的牛羊可以随时随地进我们光伏区吃草。
1: 与此同时，曲松县华电西藏罗布沙光伏项目也通过板上发电送绿能、板下种草护生态模式，实现发电护草两不误，让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系列目光互补项目的落地见效，标志着山南市推动清洁能源和生态保护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截至2025年底，山南已建和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装机占比、绿电率均达到100%，实现全时段、全领域用绿电。雅江两岸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洁净，群众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美。山南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旦增旺求。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雅江清洁能源，扩大水风光储一体化规模，推广光伏治沙、目光互补，深化生态能源融合，完善新型电力系统，强化电网与储能配套，以高远担当释放绿色动能。
1: 西藏台消息，今年以来，昌都市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通过走访入户、座谈交流、线上征集等形式，主动记录群众诉求。截至目前，全市已有914件民生诉求被纳入现场及时办、部门协调办、党委政府统筹办3张清单管理分层办结。在昌都，政策咨询、矛盾调解、环境整治、困难帮扶这些群众身边事，干部当场回应、当场办结。679件烦心事被快除快结。碰到跨领域、多环节、涉及面广的复杂事项，昌都市明确责任单位、协同部门、 办理标准和完成实现，协调多部门同向发力。目前218项这类事项

0: 项已梳理入库87项已办结。重大民生工程、历史遗留问题、区域发展瓶颈、公共服务提升等全局性事项被直接摆上党委政府的桌面，17项重点实事正在统筹力量、整合资源、集中攻坚。成都建立了一套收集、梳理、分级交办、限时办理、跟踪督办、办结消耗、群众监督的全链条工作机制，实行周调度、月督促、专属台账、专人调度、专人督办，对未按期办结、群众反映集中的事项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同时，成都市还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组织说说心里话、乡村公示栏等载体，及时公开办理进度和结果。截至目前，已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13条次，根据意见建议优化办理流程、改进服务举措49项。从被动接招到主动破题，成都用清单化明责、项目化推进、闭环化落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果写进了群众的获得感里。
1: 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扎根基层12载，用坚守诠释医者仁心，为更好服务农牧民患者，他认真学习藏语，走遍全村定期送医送药，以真心守护群众健康，架起一座温暖的医患连心桥，谱写出民族团结的动人篇章。请听报道。
2: 面试这国民级人员呢？
3: 国民级怎么呢？
0: 在不久乡马边村免费体检现场，乡卫生院院长唐春霞带领医护团队正在为农牧民开展年度健康体检。唐春霞用流利的藏语向群众做起了细致的健康问询，让村民倍感暖心，村民达娃旦增。
3: 小唐院长给的工作别给我媳妇讲的我。
4: 小唐院长藏语说得很好，我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每年他们都会来村里给我们做体检，很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唐春霞未满1岁就随父母从四川来到林芝。2014年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她毅然回到林芝，成为不久乡卫生院的一名医生。唐春霞
5: 一直都是在林芝长大的，觉得这里更像我的故乡，然后就回来了。
0: 初到基层，面对大多使用藏语的农牧民群众，语言沟通成了她开展工作的最大难题。唐春霞
5: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跟年纪大的一些患者沟通起来确实还是有一些困难的，在基层要当好医生，要走到患者的心里面去，所以我就觉得还是要把藏语慢慢的拾起来。
0: 为了攻克语言难关，唐春霞开启了随时随地的自学模式，工作中跟着藏族同事逐词学习，接诊时跟着群众边听边记，从日常问候到医学术语，从单个词语到完整句子，他一点点积累，一遍遍练习，凭着这股韧劲，他如今已能用藏语诊疗、讲解病情、普及健康知识。唐春霞，
5: 我刚开始只会用一些简单的，后来每天都是要接触患者，他们说一点我学一点，或者是让同事帮我翻译一点，我就慢慢的学，慢慢就都会了。
0: 扎根基层12载，唐春霞的脚步踏遍不久乡各个村落，她用脚步丈量责任，用人心守护健康。乡卫生院院长助理达瓦讲述了和唐春霞一起的一次随访经历。
6: 有一次我们去随访的时候，有个阿姨，我们院长给她说藏语，给她介绍你的血压高了，应该要注意什么健康指导，个别她翻译不过来的藏语她用汉语讲的，完了以后那个阿姨说，哎呦，你们的院长不太会说普通话，他们以为是他跟一个藏族，我们院长他还是真的很用心了。
0: 贾日卡村78岁的林珠老人双目失明，且在2023年的时候接受了结肠造瘘术，术后生活无法自理。唐春霞始终牵挂他的健康，会定期上门问诊，贴心送医送药，积极对接后续手术事宜，用点滴行动温暖着群众的心。林珠儿子齐步。
7: 医生经常来这边帮我们给老人检查，平时老人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打一个电话，他们就立即过来了，还会帮忙买皂露袋等，十分感谢他们。
0: 2024年，唐春霞出任不久乡卫生院院长，身份转变，但初心不改。他带领团队优化服务，提升能力，全力筑牢基层健康防线。 唐春霞。
5: 作为基层医生，就要用自己的所学特长为辖区里面的居民服务。未来我也希望继续做好我们辖区居民群众健康守门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明确自9月1日起全区实施长期护理保险。作为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外的社会保险第六险，该制度将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失能的参保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和护理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高原民生保障网。
0: 我区2027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夏季预考即日在哲蚌寺举行。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修学显宗的传统最高学位，今年参加夏季预考的考僧共计13名。考试期间，考僧围绕释量论、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戒学五部经典内容进行现场答辩，并参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
1: 近年来，拉萨市非遗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保护体系日趋完善，传承活力持续增强，活态传承态势良好。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89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381名，已形成层级清晰、覆盖全面的保护格局。
0: 今年以来，大区市立足羌塘牧区资源禀赋，从经营主体培育、政策扶持、产业链延伸3个方向协同发力，分期培育龙头企业、合作社和家庭牧场，大力发展肉奶精深加工，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推动高原优质畜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切实促进牧业增效、牧民增收。
1: 近日，林芝市举办“秦韵悠扬，生生不息”热马琴的活态传承与当代实践主题系列活动，邀请有关专家系统讲述热马琴历史渊源与艺术特色，市民族艺术团展演传统曲目，让听众沉浸式感受民乐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基层。
0: 日前，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京藏有礼西藏农副产品展销品鉴中心开业运营，中心汇集牦牛肉、奶制品、藏红花、松茸等上百种高原特产，通过产地直供丰富了首都消费市场，也搭建起京藏特产交流的新平台。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南部、那曲和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5度到25度；乃东区阴转雷阵雨，13度到26度；石泉河多云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12度到23度；卡若区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8度；改则小雨转阵雨，西风4至5级，10度到24度；普兰小雨转阵雨，南风4至5级，10度到21度；深扎阴8度到20度；安多阴转雷阵雨，6度到17度；当雄阴9度到20度；索县小雨转雷阵雨，8度到20度；嘉里小雨转雷阵雨，8度到17度；丁青雷阵雨，10度到23度；洛龙雷阵雨转多云，11度到26度；芒康小雨转多云，7度到22度；左贡小雨转多云，8度到25度；察隅阵雨，16度到28度；波密阵雨，14度到25度；米宁阵雨，16度到24度；加察小雨13度到27度；烂卡子阴转小雨8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小雨11度到24度；南木林阵雨转雷阵雨12度到24度；定日多云转阴9度到24度；帕里小雨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5度；措那小雨转阵雨8度到15度；尼朗木小雨南风4至5级9度到16度；龙子小雨转阵雨东风3至4级12度到22度； 班戈阴转雷阵雨，7度到17度，拉斯多云转阴，14度到27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汪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志。
1: 我是杨洋，很高兴今天又和大家相约在魅力西藏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呈现区内文旅及综合资讯，同时将带您走进日喀则市定节县啊，去认识常年扎根边境的非遗传承人索朗次仁，一同聆听他与高原非遗相伴的动人故事。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录音专题《幸福天路架通图》，一同去感受这20年间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
1: 欢迎您通过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酒拉萨加皮。
2: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3: 祝你们一路平安，
4: 加油！
2: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2: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5: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
6: 那首先一起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资讯部分我们将要为您呈现的主要内容。
5: 青藏铁路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6: 14、15、17，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
5: 网红博主李耀德分享进藏旅途体验。
6: 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边境往来彰显强劲活力。
5: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通车以来，线路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运输效能不断释放。
5: 20年间，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实现跨越式增长，深刻改变了区域流通格局。从开通初期，青藏铁路全线每日开行5对旅客列车，到如今常态化开行复兴号动车组、旅游专列等多种列车车型，旅客出行体验持续升级，带动西藏旅游业快速发展。部分沿线站点周边逐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6: 进藏物资从以钢材、水泥、粮食等生产生活资料为主，逐步向冷链生鲜、电商快件、工业制成品及多样化品类拓展，有效保障高原物价稳定，为青海和西藏两省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5: 以青藏铁路为主轴，高原铁路网络正从一条线织密为一张网。截至目前，青藏高原铁路运营里程超4000公里，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发展两翼，高原铁路骨架持续完善。
6: 连日来，网红博主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已经获赞超过2000万。西藏文旅也积极响应，及时兑现奖励资金。这场暖心的双向奔赴引发了广泛关注。5号晚上，李耀德做客西藏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分享自己的旅途体验。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7: 26日早上6:26，从重庆打出租车去西藏的第一天。此时此刻，我想对自己说：你要得穿罩衣，
8: 走到哪里都不学。
9: 在西藏广播电视台，重庆自媒体博主李耀德通过直播分享此次旅程。从重庆打出租车进藏，李耀德没有刻意规划，一路行来，风光层层递进，步步惊艳。 318国道上不仅有壮美的自然景观，更处处涌动着温情，让他的旅途格外治愈。李耀德，
4: 有一些徒步的，有一些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还有路上遇到的一些关注我的这些兄弟姊妹、大哥大姐，还有看着我打出租车问我去哪里的人，他们都很热心，给我送水啊，想请我吃饭啊，很温暖。
9: 本次圆梦之旅得益于西藏文旅搭建的展示平台。博主坦言，正是因为西藏文旅的活动机会，让他提前数年实现进藏梦想。李耀德，
4: 真的很感谢西藏文旅给了我这一次机会，可能没有这一次机会，有可能我还要等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五年我才来，这一次说来我就来了，并且拿到了西藏文旅大奖。谢谢西藏文旅，也感谢所有给我点赞喜欢我的人。
9: 大美西藏不负每一位勇敢出发者，李耀德表示，这一程是自己人生的一段宝贵经历。一路走来，他的心境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被奖励政策吸引，到深深沉醉于西藏的美景，他真切体会到旅途的成长与感动远比奖项更有价值。李耀德，
4: 一开始是为了这个奖，但是可能走着走着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这是人生非常宝贵的一次经历，当你经过这些路途以后，到了布达拉宫，你就会体会到我当时的那种感受。西藏是个好地方，一路的风景、人、文化都是很宝贵的人生的体验。
5: 继续来关注资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7.6万人次，比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0.3%。
6: 据介绍，今年高原铁路暑运客流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客流高于前期，管内直通客流双向旺盛，长途出行占比高等特点，将迎来多轮客流高峰。七月初至7月15日，学生放假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形成首轮客流高峰。8月15号至9月初，文旅休闲客流与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及陪护客流再次汇聚，迎来次轮出行的高峰。8月下旬，学生返校出行需求尤为集中。
5: 今日，西藏佛学院举办建党105周年书画摄影艺术作品展，旨在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6: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佛学院院长朱康土登克珠出席，并为捐赠作品《唐波慧心》揭幕。
5: 本次展览，自治区多名书画摄影名家参与评选，共征集到作品300多幅，涵盖书法、绘画、摄影等多个门类。这些作品主题鲜明，风格多样，通过艺术的形式讴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伟大成就，展现了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积极风貌，表达了全院京师学员对伟大祖国的赤诚情怀和听党话、赶党恩、跟党走的坚定决心。
6: 据了解，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非遗代表性唐卡传承人、西藏唐卡画院院长缅冲罗布斯达为本次展览捐赠唐卡高仿复制品《唐波慧心》。
5: 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拉萨市出台2026年促经济15条措施，其中文旅领域亮出组合拳，零卡、住宿、非遗三项消费补贴惠民新政同步升级，在补贴力度、覆盖范围与使用便捷度上实现全面升级，通过惠民举措精准撬动文旅消费潜力，为高原文化旅游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我们来听报道。
9: 三项补贴政策覆盖石油购渔全链条，其中住宿补贴已于7月1日上线，将持续至10月15日。游客在携程、美团等平台搜索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实名认证后，可领取折扣券。 今年还实行连住天数阶梯折扣模式，切实降低游客住宿成本。拉萨市文旅局市场管理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边巴扎西：
10: 与往年的住宿补贴相比，今年补贴模式优惠力度全面升级，优惠上限呢大幅提高，参与门槛下调，汇集更多游客。
9: 作为高原群众夏季休闲的重要方式，零卡消费补贴今年再度加码，活动设置四档阶梯满减，精准匹配家庭聚会与团体活动需求。同时，活动首次拓展至携程等线上平台，构建起线上领券加线下消费的全场景模式。拉萨市文旅局资源开发科负责人旦增顿珠：
11: 新的规则既精准匹配消费者实际消费，拉动商户增收，也倒逼商家升级业态，完善配套，实现消费者、商户、产业多方受益。
9: 今年首次将非遗消费纳入补贴范畴，成为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即日起，市民游客在官方认定的非遗工坊及基地购买手工艺品或体验非遗项目，均可享受直接减免。拉萨市文旅局非遗科科长格桑德西：
12: 今年推出非遗消费满减活动，一个是让非遗火起来，二是把非遗融起来，三是让实惠摸得着，买非遗玩体验都能享受到直接减免，既支持了非遗文化，也让大家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9: 市民游客关注拉萨发布拉萨文旅微信公众号，可获取详细活动规则，畅享雪域古城的文旅盛宴。
6: 北京时间19:12:49，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近日从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系列分站赛拉萨主赛将依次于7月9日、10日、12日开赛。
5: 本次赛事设有公路自行车男女精英组、山地自行车男女公开组四大组别，三站赛事总里程190公里，预计800多名选手参赛。
6: 据拉萨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恰逢赛事举办5周年，历经5年的深耕，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已经成为全区辨识度较高的特色体育名片。本届大赛将在赛道布局、融合发展、品牌宣传等5大板块实现全面升级。组委会同步发布中长期3步走发展规划，推动赛事长效化、精品化发展。
5: 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书香致远、阅见城关全民阅读主题活动在辖区公园书屋举办。活动以一城公园风光、万卷人间书香为主题，邀请本土盲人作家尼玛旺堆现场分享，众多辖区群众围坐一堂，沉浸式感受书香魅力。
6: 活动现场布置雅致，书香浓郁。分享过程中，尼玛旺堆结合自身自强不息的人生阅历与文学创作的心路，围绕家风建设、亲子沟通、日常阅读习惯培育等群众关切话题，解读经典书籍育人智慧，阐释书香家风对家庭和睦、青少年成长的重要作用，倡导广大家庭养成亲子共读的良好风尚。
5: 整场分享内容朴实接地气，励志有温度，现场掌声不断。此次活动将自然景致与书香文化有机融合，以面对面分享的形式传播阅读正能量，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涵养全民阅读新风尚，为建设文明书香城关注城关注入鲜活的文化力量。
6: 历时15天的激烈角逐，4号山南第3届石榴子杯草原足球邀请赛落下了帷幕。青海省玉树市代表队斩获了本届赛事的冠军，尼泊尔队和纳曲队分获亚军和季军。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本届赛事汇聚区内外19支队伍，涵盖我区各地市、多省市代表队及尼泊尔外籍队伍。自6月20号开赛以来，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比赛以足球为纽带，搭建起竞技交流、文化互通、民族团结的广阔平台。青海省玉树代表队队员旦增尼西：
14: 这次比赛虽然是拿了冠军，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足，我们回去会继续反复观看之前比赛的视频，把那些毛病改了，来年继续来山南参加第四届的石榴子杯。
13: 湖南代表队队选陈俊杰。
15: 山南是一个风景特别美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有文化底蕴跟历史传承的城市。第一回在高原上踢球嘛，也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历练，希望以后能总结经验再接再厉。
13: 临时代表队队长贡嘎江村。
16: 我们这个球队有好几个民族融合在一起，刚好也是贴近了石榴子杯这个主题，这次60%都是新队员，来感受这么好的一个赛事，积累经验。
13: 赛场内外各组运动员、观众互帮互助，处处洋溢着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浓厚氛围。玉树观众文德诺布：
17: 我没想到全场都坐满了人，这么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这个地方观赛。
13: 观众郑德生：
18: 作为湖北援藏的队员，我们既是湖北人，也是新山南人，看到两队队员在场上拼搏，场下藏族同胞为湖北队员加油，我们深刻感受各族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这种精神。
13: 此次赛事的成功举办，有效激活了山南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深入发展，同时还配套举办国际特色展销会，同步举办14场专场文艺演出，激活区域市场动能，深化了体文旅联动融合成效。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8: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7: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8: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7: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8: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7: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8: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7: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8: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7: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8: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7: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
1: 你来讲吧，谢谢。
0: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2: 呀，当人当年在那边有在那边千年银包包拿在那边。
0: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3: 聆听山河心声，品味民族风情，感受民生温度，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
4: 日喀则是定杰谢的索朗次人常年扎根边境，身兼教师与非遗传承人，同时他也是一名日喀则市政协委员。多年来，索朗次人四处搜集民俗资料，守护本土传统文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与高原非遗相伴的故事。
3: 定杰县地处日喀则市南部喜马拉雅山北麓，淳朴的民风、独特的边境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今年55岁的索朗次人扎根于此，默默耕耘，身兼数职，履职尽责，用实干与坚守守护家乡，建设家乡。
4: 索朗次人拥有着三重身份，他是定杰县多布扎乡中心小学的一线教师，是日喀则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巴旦巴琼兹

0: 协亲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也是深耕基层、履职多年的日喀则市政协委员。三重身份、三份责任，贯穿了他数十年的高原坚守岁月。
1: 谈及编撰地方文献的初衷，索朗斯人说，定节很多老故事、老歌舞、老习俗都散落在各个村子里，再不整理，慢慢的就没有人记得了。看着县域乡土文化零散，部分民俗内容面临失传，他下定决心系统梳理家乡的历史人文，把边境独有的文化记忆完整的保留下来。
0: 于是在相关部门的支持和指导之下，索朗次人开启了漫长的文献编撰工作。整整九年时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翻山越岭，走遍了定节县的十个乡镇、七十个行政村及全部自然村，走访老党员，寻访老牧民，对接民间艺人，一点一滴搜集整理散落的史料传说、民俗记载与歌舞素材，历经无数个伏案深耕的日夜，终于在2020年，索朗次人正式编撰出版了总字数84万多字的地方文献《走遍定节》。
1: 目前，《走遍定节》已推出汉藏两个版本，系统收录定节县人文历史、山川风貌、传统服饰、民间歌舞、生活习俗等丰富内容，史料详实，记录全面。业内专家认为，该书填补了当地乡土文化系统性记录的空白，对定节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研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0: 回忆走访编撰历程，最让索朗次人感动的是乡亲们发自内心的支持。
1: 一次，索朗次人前往郭家乡康孔村搜集民间歌舞资料，恰逢秋收时节，村民都十分忙碌。康孔村地处偏远，路途崎岖，他本来担心调研工作难以推进啊，没想到村民得知他是为抢救留存本村传统文化而来，纷纷放下手中农活，热情邀请他入户走访，并换上传统藏装，逐字逐句传唱代代相传的乡土歌谣，细致讲解每一段歌舞背后的村落渊源与民俗故事。村民说，这些都是流传下来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好好记录，代代传承。
0: 索朗次人备受感动，他说，乡亲们对本土文化的珍视和热爱，一次次坚定了自己深耕乡土、坚守传承的初心，让他笃定要完整记录家乡文脉，传承本地民俗，让更多的人认识定节，走进定节，读懂定节。
1: 说起与非遗洛巴旦巴琼兹协亲的缘分，索朗次人坦言，这是年少时就扛下的一份嘱托。
0: 1987年，16岁的索朗次人在萨迦县就读初中，一次放假返乡，洛巴旦巴琼兹协亲的第一代传承人专程来找到了他，希望他能用文字记录这项古老的民间歌舞，让非遗技艺代代相传。
1: 怀揣着这份重托，索朗次人持之以恒，一笔一画记录歌谣词曲，一点一滴完善整套非遗歌舞体系与传承的内容。
0: 经过数十年的坚守、推广和传播，曾经只在乡村田野流传的洛巴旦巴琼兹协亲，如今成了当地各类民俗节庆、文艺展演的特色节目。
1: 作为日喀则市政协委员，索朗次人不忘初心，心系群众。他说，政协委员就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连心桥，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我都要认真听、认真记、如实反映。
0: 扎根基层数十年，索朗次人熟悉边境乡村的发展现状，更清

0: 楚群众的所思和所盼。履职以来，他聚焦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民生增收等关键领域，深入田间村落调研走访，累计提交了20多份提案。其中2022年提交的关于加强我区边境县手工艺传承和发展的提案，获评了自治区优秀提案，为边境手工艺保护传承、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参考。
1: 如今定界县多布扎乡等10个乡镇先后成立非遗手工编织合作社，目前有纯羊毛棉被、毛毯、卡垫等30多款产品啊。合作社就近吸纳村内妇女就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顾家增收两不误。索朗次人介绍，手艺熟练的村民月收入可达3000元至7000元，传统手艺变成了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0: 年过半百的索朗次人身体依然健朗，他表示能为家乡奉献绵薄之力是荣耀，更是担当。展望未来，他将继续坚守边境基层一线，倾听民生，不断为家乡的文化传承与民生福祉建言献策，竭尽全力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5: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6: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5: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6: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5: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1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魅力西藏节目。
1: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昌都北部和南部、纳曲和阿里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

0: 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1: 继续来关注四十八小时天气趋势的预报。林芝和山南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昌都、那曲、日喀则南部、阿里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0: 七十二小时趋势预报，林芝、山南南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昌都、那曲和阿里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山南中部和东部、拉萨、日喀则西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
1: 再来关注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微风。
0: 然乌湖小雨转多云，14到29度，微风。
1: 鲁朗林海阵雨15到25度，微风。
0: 南迦巴瓦阵雨16到24度，微风。
1: 南依沟阵雨16到24度，微风。
0: 巴松措雷阵雨转多云，10到30度，微风。
1: 日多温泉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微风。
0: 羊卓雍措阴转小雨，9到19度，微风。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8: 好，没问题。
6: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1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4: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4: 晚安，妈妈。
11: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您接着关注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来关注一组区内的综合消息。
0: 7月6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全区农业农村发展相关成果。
1: “十四五”时期，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7%，增速位居全国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由2.8缩小至2.5。收入排位由2020年的全国第23位攀升至2025年的第18位。
0: 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区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全区控辍保学持续保持动态清零，医疗费用救助水平提高到90%左右，累计改造农村危房1.59万户。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基础更加稳固，脱贫人口人均收入突破2万元，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过渡期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累计建成优势特色产业集群8个，现代农业产业园11个，农业产业强镇35个。截至2025年底，全区市级以上农牧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87家，农牧民专业合作社1.07万家，家庭农牧场0.4万家，经营主体队伍持续壮大。
0: 全区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30个，西藏青稞、亚东鲑鱼、茶鱼、猕猴桃等20个特色产品纳入全国农业区域公用品牌，高原农畜产品辨识度、市场认可度显著提升。
1: 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区粮食产量再创新高。2025年，自治区粮食总产量首次达到115万吨，其中青稞总产量首次突破90万吨，达到90.5万吨，均创历史新高。粮食平均单产达到380.29公斤每亩，青稞平均单产达到每亩387.75公斤。全区粮食、青稞持续保持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的良好发展态势，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
0: 常态化帮扶开局起步，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我区立足特殊区情，完善监测识别分类帮扶体系，倾斜帮扶重点地区，夯实产业就业增收根基，强化要素与基层队伍支撑，补齐乡村短板，坚持生态绿色发展，汇聚多元帮扶合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1: 新闻发布会还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区将坚持农牧民增收的中心任务，守牢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瞄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部署实施了农牧民增收7大行动和10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0: 继续来关注资讯。6号，由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投资建设中铁16局集团承建的拉萨市柳梧新区第二通信枢纽楼法板基础顺利完成浇筑啊，标志着东数西算拉萨节点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啊，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据介绍，该项目是自治区拉萨市柳梧高新区3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14万平方米，规划部署526架13.3千瓦高密度制算机柜，作为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服务西藏算力珠峰行动计划的关键布局。项目建成后，将依托西藏清洁能源优势，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数字化、智慧文旅、冰川生态监测、 藏医药 AI 研发等特色应用场景，提供普惠算力服务，成为东数西算西部重要节点。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当前拉萨高新大桥项目正抢抓施工关键期，各项攻坚任务有序推进。大桥跨拉萨河而建，连通拉萨市城关区、堆龙德庆区与柳梧新区，线路全长985米，设计为双向六车道。大桥竣工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拉萨城市交通路网布局，大幅缩减各片区通勤时间。
1: 接着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从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到6月23日，吉隆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同比增长12.85%，边境往来彰显强劲活力。
0: 近年来，中尼跨境旅游全面回暖，边民互市贸易持续活跃，跨境商务往来、自驾出行、团队旅游人员数量大幅攀升。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队长阿旦表示，今年口岸通关人员结构变化明显，过去主要以边民往来为主，今年第三国旅客明显增多。
1: 据了解，为适配口岸动态通关的需求，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通过大数据分析客流古风风谷的规律，动态调配查验警力，优化通道配置，增设多语种的便民引导岗位，推行分类分流、精准查验、快速放行的通关模式，大幅提升人员通行效率。
0: 同时，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采取一站式联合查验模式，单车查验时长显著压缩。针对果蔬、生鲜等时效性强的跨境货品，口岸开通绿色通道，推行预约通关、即验即放服务，并健全天气预警加应急备勤联动模式，切实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维护口岸通关秩序。
1: 近日，西藏大学高原无人机研发应用中心揭牌仪式暨战略发展研讨会在西藏大学举行。
0: 活动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是党中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自治区已将其纳入4+4+X 现代化产业支柱体系。西藏特殊地理环境对高原低空技术有刚性需求，成立该中心是学校对接战略、补齐短板、培育学科新增长级的关键举措。
1: 活动要求要突出高原特色，攻关高海拔无人机核心技术，要深化政校企产学研融合，构建闭环创新机制，要建强人才梯队，培育本土化专业人才。
0: 揭牌仪式后，与会专家及各方代表围绕高原低空经济发展与中心建设开展研讨。
1: 您正在关注的是直播节目《魅力西藏》，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心声，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好日子一直在路上。

0: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1: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0: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20年前，青藏铁路这条钢铁哈达铺展世界屋脊，拉近了雪域与祖国的距离。20年间，从一条天路到一张路网，从拉日铁路到拉林铁路，绵延的轨道线正串联起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万千图景。接下来，请听录音报道：幸福天路架通图。
1: 拉萨火车站是青藏铁路的终点，也是无数故事的起点。20年来，一列列火车穿山越岭，载来天南海北的人们。这其中有怀揣信念的进藏建设者，有追逐诗与远方的游客，更有从这里昂首出发奔赴广阔天地的高原各族儿女。中铁青藏集团拉萨站站长李佳：
2: 2006年建站初期，我们车站的日均发送量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000人左右，现在日均达到了1万人左右。建站初期的时候是开了5对旅客列车，现在最高峰的时候达到16对旅客列车。
1: 除了建设者和旅客，还有满载物资的青藏铁路货运列车与高速公路国道并驾而行，穿梭于广袤的雪域高原。中铁青藏集团物流中心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负责人吴浩：
3: 从最初的4条货物线增加到了11条货物线，最初的时候的水泥、钢材、建材10几类，现在已经增加到50多类。
1: 20载岁月流转，这条幸福天路将千里天堑化为大道通途，在雪域大地上刻下一道道深刻而滚烫的变迁。曾是一片河滩荒地的拉萨河南岸，如今崛起为城市最繁华的片区之一。柳梧村史馆里，图文与实物静静陈列，记录着20年间从乡村到现代化社区的华丽蜕变。拉萨高新区热玛岗街道党工委委员姚攀：
4: 青藏铁路通车之后，逐步创建成了自治区级和现在的国家级拉萨高新区。目前呢，是形成了数字经济城、总部经济城、高新技术产业城，还有我们的科技创新城，以及城市会客厅，就是4城1厅的一个发展格局。尤其是2025年，高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是30257元，同比增速是8.1%，全市是位列第一。
1: 幸福天路正向着更远方铺展。2014年，全长251公里的拉日铁路建成通车，这是青藏铁路在高原落下的第一条重要延伸线。几天前，一趟南亚班列经拉日铁路抵达日喀则西站货运场内，工作人员正忙碌分拣装卸来自远方的货物。西藏台记者索朗拉珍：
5: 装着这些百货商品的南亚班列是从义乌市出发，经过青藏铁路到达拉萨后，再沿着拉日铁路行驶3个小时到达日喀则。这些货物将经过日喀则国际陆地港出口货物查验场的报关后出口到尼泊尔。
1: 拉日铁路将拉萨至日喀则的通行时间从6小时压缩至2.5小时左右，依托这条大动脉，沿线藏在深闺的各类特色产品加速走向更广阔市场。日喀则市商务局口岸管理科负责人顿珠四人：
6: 拉日铁路开通以来，大幅压缩时空距离，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了交通基石。拉日铁路打通了对内联动、向外辐射的关键通道，商贸流通、文旅产业、特色农牧产业加速升级，本地特色产品外运效率大幅提升，跨境贸易、招商引资、环境持续优化。
1: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号动车组首上高原。至此，我区构建起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为骨架的 Y 字形铁路网。拉林铁路串联起拉萨、山南、林芝的多个县区市，成为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的又一条钢铁大动脉。山南市发改委副主任黄春雨：
7: 拉林铁路通车的5年，也是我们深度融入拉萨山南一体化发展和雅江经济带建设的关键5年，它带来的更多的是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塑，把我们紧紧嵌入了拉萨山南一小时经济圈，它串起了沿江的县区，真正让雅江沿线迸发出了新活力。
1: 拉林铁路铺就了一条乡村振兴的金光大道。 距离拉林铁路林芝站 5.4 公里的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杰麦村，依托区位优势，打造了集田园观光、藏家餐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文旅项目——杰麦林卡。游客吴纯玲
8: 在小火车上放着坐着火车去拉萨，这种氛围特别开心。好多人感觉到西藏很遥远，但是我回去以后会告诉他们西藏很美，很值得一来。现在到西藏交通很便利。
1: 夜幕降临，杰麦林卡愈发热闹，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欢快的锅庄让游客和村民手拉手心连心。林芝市八宜区不久乡杰麦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
9: 拉林铁路通车也满五年了，坐火车过来的游客也很多，旅游接待人次的话一年是60000，每年的纯收入600000。随着铁路的延伸，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
1: 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20年间高原铁路由一条线连成一张网，从人员往来到物贸畅通，从封闭边陲到开放前沿，钢铁哈达见证着发展的速度，传递着民生的温度。未来的征途上，幸福天路还将串联起更多梦想，向着更加美好的远方一路延伸。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0: 整个14-15期间，我们的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大关，西藏步入了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一个黄金发展期。2025年，我区的国内外游客呢数量已经突破了7000万人次。在物流方面，2025年铁路货运量达到了831万吨，是整个铁路开通之初的23倍。
1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超人。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8，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并关注珠峰云手机客户端。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用刘诗昭的话来说，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他的心就与蓝色的海洋连在了一起。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笔下的绝大部分歌曲都与大海、与海军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妈妈，我们远航回来了，赶海的小姑娘，海风啊，海风等歌曲都在军队内外广为传唱。而在1980年，由马金星作词、刘诗昭作曲的一首《军港之夜》，不仅让观众记住了这首歌的演唱者苏小明，同时这首歌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1: 当时穿喇叭裤，拎个录音机，多时髦啊！那时候，那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个录音机里头放的都是苏小明的歌，就是《军港之夜》。
0: 当刘诗昭刚刚创作完《军港之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首歌能够一炮而红，更不曾想到时至今日，《军港之夜》仍然久唱不衰。

0: 宿舍门当时年纪不大，孩子挺活泼，挺好玩，挺天真的每个孩子，我们见面们都喊我喊刘大叔，挺有意思。
1: 刘世钊说，苏小明在演唱《军港之夜》之前，是海政文工团合唱队的一名演员。在一些部队音乐会和基层演出中，苏小明也独唱过像《划船曲》《红河谷》这样的外国歌曲，以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样的台湾校园歌曲，并深受官兵们的欢迎。只不过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苏小明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曲目。直到198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全军青年演员调研，他的机会才终于来了。
0: 当时苏小明听到这消息之后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团长啊，团长叫王天华，说他想参加啊。这个团长就问他了，说你唱什么歌啊？他说这歌那歌那歌这歌，都是有的是外国歌曲，有的是其他人别人唱过的东西。这个团长说你唱这些东西怎么能唱呢？你是代表海军参加的，你应该有海军自己的歌，应该唱海军自己的歌。那苏明说我没有啊。那个团长说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人写吧。
1: 王建华团长找到的人正是海政文工团创作组的马金星和刘世钊。团长特别嘱咐他们，这首歌是专门写给苏小明参加全军调演时演唱的，一定要能反映出海军的生活，而且规定他们当天晚上就要交稿。时间紧，任务急，马金星和刘世钊都不敢怠慢。当天晚上9点，马金星就把写好的歌词《军港之夜》送到了刘世钊的住处。
0: 他这个歌词写的是非常有生活的，你比如说是头枕着波涛，你要是平常一个诗人绝对想不出这样的诗句来。头枕着波涛，你要没有在军舰上生活过，你理解不了，你也想象不到。因为你在军舰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舷舱啊就跟水是水平面的，那个这个水的涌动啊，你听着哗啦哗啦你都能感受到的。是说他写的非常真切。
1: 看到马金星写好的歌词后，刘世钊觉得这么抒情的歌词应该配上一首旋律舒缓的曲子才相称。
0: 苏小明就有一个录音机，他有一盘这个录音带，全是邓丽君的歌，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后来有一次，看到我了，刘大说想听好听的歌吗？到我那儿听听去。说行啊，你那儿有什么好听的歌？到那儿去一听，甜蜜蜜了。哎呦，我还说这歌挺好听啊。挺抒情的，好听吧？好听。
1: 然而如果刘世钊想把这种通俗歌曲的形式运用到《军港之夜》的创作中，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听到的军旅歌曲大多都是旋律雄壮刚健，节奏铿锵有力，歌词激昂奋进，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就是这一类军旅歌曲的代表。所以当刘世钊想把《军港之夜》写成一首旋律舒缓的军旅歌曲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参照。
0: 军港之夜的歌词你怎么能写成一个进行曲？军港的夜静悄悄，那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军港的夜啊，他怎么这样表现？给苏小明写歌的时候呢，是你必须得适合他的声音特点，他的音域你也得按照他的音域给他写歌。他音域不宽，他不像一些这个美声歌手两个八度，他只有一个八度，所以说你必须再根据他的声音给他写首歌。
1: 为了写好这首抒情的军旅歌曲，刘世钊在动笔之前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给苏小明设定一个假定的演唱身份。
0: 他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他是什么人呢？嗯，是说呢，他给他有个定位。我想呢，这我是不是苏小明呢？就定位成一个渔家姑娘。这个渔民和海军呢，关系很密切，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一个渔家女，用苏小明作为一个渔家女的身份来这个歌唱海军，表达对海军的这个关心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所以我在写歌的时候呢，这个音调当中呢，也用了渔歌的因素。这首歌的音调呢，是用了南海渔歌的因素，因为南海的渔歌最有特征，最有特点。你比如说，这个南海渔歌经常结束的时候是咪西拉嗦哆，经常是有这么一个进行咪西拉嗦哆。你在别的歌曲都听到过吗？很少见，只有它的地区有这个。说军港这在结尾了，结尾呢、就是。咪瑞咪瑞西拉西拉嗦哆。
1: 在那个灵感迸发的夜晚，刘世钊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好了《军港之夜》的曲子，后来经过两次修改完成了定稿。不过还没有等到这次全军调研开始，刘世钊就接到任务，和文工团的其他创作员一起跟随北海舰队去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了。
0: 那个海岛上连收音机都听不见，更别说电视机了，也就是那看看过期的报纸，什么信息都没有。
1: 在消息闭塞的海岛上，刘世钊一待就是一个月。等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才听团长说起他和马金星在匆忙之中完成的歌曲《军港之夜》已经通过苏小明的演唱在部队内外迅速走红。可是直到这个时候，刘世钊这个曲作者却还没有听到过苏小明演唱的版本。
0: 他说这样吧，你还没听过？我说我没听过。他说今天晚上苏小明在首体演出，你跟着车去听一下吧。我还说好好。这个当时呢，北京晚报呢正在举行这个一个叫做这个新兴音乐会举办的，当时有很多这个现在说的都是大腕了，什么朱明英啊、郑绪岚啊，什么什么。
1: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本报举办新兴音乐会的消息，20000张演唱会的门票在3小时内被抢购一空。随后北京晚报又用整整一个版面介绍了即将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苏小明和他的代表作《军港之夜》第一次在报纸上和大家见面。
2: 近期崭露头角的，
1: 而海政文工团团长安排刘世钊观看的演出就正是这一场新星音乐会。
0: 后来我去了，这到了剧场之后呢，我就等着剧场开演。前面很多节目都过去了，苏小明节目安排的比较靠后。等着苏小明上台的时候，乐队奏完了前奏，苏小明唱了第一句《军港之夜》，静悄悄。哎呀，唱完第一句之后，台下就掌声如雷呀、啊，然后哗哗哗哗就啊接着又唱。
1: 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大大出乎刘世钊的意料。刘世钊还记得苏小明是伴着观众的掌声

0: 到了歌曲的第二段，苏小明开始朗诵歌词，这种形式在以前的歌曲中是很少见的。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现场直播了这场音乐会，随后还向全国进行了实况转播。通过电视屏幕，观众记住了苏小明，更记住了《军港之夜》这首歌。
1: 有次那个我一首歌在上海评奖得奖了，那个一次颁奖一个座谈会上，或者是一个那个主持的那个，是当时大概是一个上海文化部门的什么负责什么人吧，啊，说当时那个《军港之夜》一出来之后，他说我这个我下班之后只是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回家打开手机听听有没有《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高亢奋进的风格，它的旋律柔美婉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通俗音乐。而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通俗音乐的态度不一，所以很多带有流行音乐色彩的歌曲都是在大受观众欢迎的同时，也纷纷遭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1: 当然会有些意见，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个流行音乐、对通俗唱法还不太了解的时候，

0: 的代表作，是人家首先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其实我给苏小明写了很多歌。
1: 上世纪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而录音机的流行也展开了一场收听方式的变革。人们由被动收听电台节目，渐渐转变为主动选择收听节目的新时代。苏小明的专辑一经推出就风靡一时，而这首《军港之夜》也激起了人们对海军的向往。
0: 有一年，那个我和满清我们一块下部队了，也是，那个跟小战士聊天，这个小战士说：“哎呀，军港之夜好听啊，啊，少说好听啊，好听。”说刘老师你知道吗？我是听了军港之夜到部队来的。我说是吗？他说那时候听了军港之夜就觉得当海军特浪漫，大海那么美，大海平静，大海美，海风多好啊！改革开放以来是在文艺上啊，我觉得也是，比较开放了些，在思想上比较开放，写的内容反正也比较丰富了，可以接触到人们的灵魂了，可以接触到人们的情感了，像那个十五的月亮啊，都可以谈战士的情感了。
1: 除了十五的月亮，像《血染的风采》《说句心里话》等歌曲，都是继《军港之夜》之后，在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表现战士情怀的军旅歌曲。这些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虽说不上雄壮，但是却很亲切，从细微之处反映出了战士们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
2: 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他？谁来保卫他？
1: 1936年，刘世钊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说那时候家中既没有人当过兵，更没有人懂得音乐。可是，在刘世钊很小的时候，却偏偏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爱上了军乐。
0: 我小的时候嘛，很小的时候生过一次病，生病以后呢，就是这个父亲呢，为了这个，是给我解闷儿吧，解闷儿，就从别人家头借了一个留声机。留声机呢是，有几张唱片，有几张，但是军乐队的那个军乐，后来我就在病中，就经常听到这个唱片里头这个播出的这个军乐演奏的声音。后来病好了，这唱片里的音乐呢，是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不经意间，那部留声机竟成了刘世钊的启蒙老师。刘世钊在15岁那年报考了河南省艺术学校。他也从此走上了一条音乐之路。3年后，刘世钊不仅顺利地从学校毕业，还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了1958年，刘世钊被调到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在文工团的军乐队中担任长笛演奏。1959年10月1日，在国庆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刘世钊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仪仗演奏任务。
0: 任务进行这个义礼，这个演奏啊，那比如说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要演奏《东方红》，升旗时候要演奏国歌，当这个阅兵式开始时候要演奏这个分列式进行曲，当海军的分这个防队走的时候要演奏人民海军向前进，当什么坦克兵过去什么，这都要演奏这个相适应的这些音乐作品。
1: 在天安门广场上，刘世钊看到游行队伍中欢呼雀跃的人群，不禁感慨于

0: 国十年来的日益兴盛，便有了创作一首军乐的想法。1960年初，刘世钊完成了他来到海政文工团后的第一首军乐曲的创作。这首曲子的题目叫做《载歌载舞的人们》。这首曲子日后也成了解放军军乐团的保留曲目。也正是从载歌载舞的人们开始，海政文工团的领导注意到了刘世钊的创作才能，就把他从军乐队中抽调出来，安排在创作组搞作曲。刘世钊也不负众望，不仅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而且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后来电视台的导演也开始找到刘世钊，向他约歌。
1: 是88年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人们那个改革开放经过了一段时间，人呢是慢慢追求物质的东西，追求的比较多了，人文关怀呢就偏少了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有些淡漠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刘瑞琴导演呢，他有个栏目叫《人与人》，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栏目。
0: 中央电视台《人与人》栏目的创作宗旨，就是挖掘人们身边的感人故事，由此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激发人们的爱心。为了使节目更加感人，栏目组的导演希望在每个故事之后都能用一首歌来烘托气氛，所以导演便请来了一些词曲作家专门为这些故事写歌。刘世钊就是这些词曲作家中的一位。
1: 最后分配任务的时候，就分配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给一个这个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肾坏了，眼睛肾坏了，很严重的肾病，需要换肾。换肾呢，家头又换不起，那么周围的朋友啊，帮忙给资助了很多钱，最后得以进行了手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和刘世钊搭档完成歌曲作词的是当时中国歌剧院的一位剧作家黄其实。几天后，黄其实把写好的歌词交到了刘世钊的手上，歌名是《爱的奉献》。
1: 这首词呢，写的比较有情，我觉得是，最后还有感召力，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他这句子很经典，一直到现在成了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句子。
0: 这些朴素的歌词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呼唤着人们的爱心。当刘世钊准备谱曲的时候，栏目组的导演又给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希望把这首歌写成一首适合民歌歌手演唱的歌曲。
1: 我说好，那就试试吧。是另外他在写作上还给我提出一句四个字的要求，说这首歌要以情动人。我说好，我努力。就回去之后，我写了一个礼拜，结果最后写来写去，写完了自己很不满意，自己都不满意。最后一想呢，算了。我说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再写一首歌，我自己要写一首通俗歌曲，就是现在的《爱的奉献》。写完之后呢，我拿给刘志新导演看，我说刘导，我写了两首，我都唱你听听。我说好，你唱吧。我第一首唱完，第二首唱完了，导演听完了一拍桌子，咱们就用这首。我说好。
0: 让导演拍板决定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爱的

0: 在录音的时候呢，这个排了很多这歌唱家在那儿录音，那是因为录很多歌嘛，是一个人唱一首那，伟伟在那儿录音的时候，那个歌唱家们呢，原来都在外头那待着，后来听到这首歌，在那录了两遍之后，就歌唱家们都到那个录音棚的那监听室听了，哎呀，这首歌这么好听啊，在那儿听，等录完之后，这个录音师是感觉也非常良好，这首歌不错，这首歌不错。
1: 《爱的奉献》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的《人与人》栏目首播后，又被选入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浅显易懂的歌词、舒缓的旋律和娓娓深情的演唱，唤起了人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望。刘诗昭说，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都尽量认真对待每一个作品，认真对待每一个音符。他所追求的，就是用音乐把人们最美好的感觉。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秦永成的创作生涯中，已经写出了200多首作品。他创作的声乐协奏曲《海燕》是我国第一部声乐协奏曲。他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得到了音乐界的广泛赞誉。他为电影《创业》创作音乐，插曲《满怀深情望北京》被很多人传唱至今。然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和《我和我的祖国》。
1: 这都是代表作吧，没有像《我和我的祖国》这么广泛，国内外。我去法国自费去的，法国的朋友说：“你来了，我想。”我们那个巴黎有好多华侨组织的合唱团都唱过我和我的祖国，你是作曲，他们都想见你，让你讲讲话。
0: 1964年，秦永成还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3月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了通知，去黑龙江的大庆。秦永成并没有料到这个突然而至的通知竟然成为他的一个机会。
1: 中国音协要组织全国的有影响的作曲家到大庆去，要为大庆的石油啊写东西。
0: 接到学院通知的时候，很不凑巧，秦永成正在生病。当时他很是担心，因为身体原因自己无法按原计划出行。
1: 我正患这个得了这个重感冒，老是在30度高温的不下。东北因为天气冷，得感冒很难，也一下子吃药就好了，很困难。反正是规定的日期啊，后天我们走。哎，如果你好了就去，不好你就去不了了。这就看命了。结果那第二天打的针啊，出点汗，退烧了。我说可以去了。退烧了啊，不可能再严重了，咱去吧。我讲这段啥意思？这现实油啊一产生啊，哎，这命该如此。那本来得病你看不能去，结果好了去了。
0: 就这样，秦永成跟着李杰夫登上了奔赴大庆油田的列车。一路上，秦永成心潮澎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石油80%到90%都依靠进口，自主生产石油成了当务之急。1959年，石油工人钻出第一口油井，随即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这一次有机会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全国知名的音乐家去大庆深入生活，为石油工人写歌，秦永成心里充满了期待。然而当他们一行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庆油田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竟然是坐在教室里上课。

0: 后是不是你们啊，基本上了解这个石油的产生了，你们该下去体验生活了。
1: 体验生活除了要学习石油理论知识，还要到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钱永成幸运地被安排到了铁人王进喜所在的分队。铁人带领石油工人干活的辛苦和那股子干劲儿，给秦永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当时是4月份，南方是春暖花开了，可是在大庆啊，手都伸不出来啊。石油工人站在井架上，你不知道到那个钻井啊，那一个钻杆10米，当时钻头啊不过关，没那么1米深就得换钻头，转呐、啊、转往下转1米深就得换钻，这个钻杆是连起来的，就得把钻杆都提上来。然后再换上钻头以后再往下纵下去，这打1000多米的这个井就得换好几天这个钻头。中国那个石油怎么出来多难呢，换一个钻头得好几天，零下当时20-30度的这个在野外，它没有取暖的地方，站在井台上都是和钢铁打交道，看到工人是天不怕地不怕那个劲头了。所以我那个歌里头没有软绵绵的东西，都是当当当当。这种音符的出现和节奏的出现从哪来的，都是从这生活中来的。

0: 这个钻杆儿，10米长的钻杆儿抬不动，你想多沉那玩意儿。
1: 亲身参加劳动之后，金永成愈发体会到了石油工人的辛苦，更被他们无怨无悔的工作热情所感动。几天下来，秦永成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可是他并不敢贸然下笔。
0: 你下去体验生活，就拿歌词来了，一摞的歌词啊，让大家选一选。但是我当时是能写，但是我做随从人员，咱不能伸手，对不对？让老同志先选。
1: 秦永成惊喜地从剩下的一摞歌词里发现了一篇名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
0: 我们说这个事儿就是命中注定的要我写这歌呢，我就翻呐翻呐翻呐，一看《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个歌词没人选，我这一看，哎呀我的，这歌词好啊，写个男生独唱多好啊！我一边唱歌词，一边旋律就出来了。

0: 我为祖国献石油，词作者署名薛柱国。薛柱国并不是专业的词作者，他只是大庆油田的一名外线电工。因为常年在油田工作，有生活体验，所以薛柱国这首歌词写得既有意境，又饱含着石油工人的激情，这也刺激了秦永成的创作灵感。
1: 一边看这个歌词，我就旋律就有点出来了。锦绣河山美容啊，前面紧，后边拉长音，显得这个

0: 激情，去了下午食堂没有人，我一气哈成啊，从头到尾啊，边哼边写，也就是10-20分钟，就把这歌写出来，挺好。这首歌，你那个写的很有激情不说，得很流畅，很上口，给我通过了。
1: 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完成之后，没几天就在大庆被石油工人传唱开了。听了他们的演唱，秦永成觉得感情还没有能够完全抒发出来，他迅速着手进行了修改。
0: 后来啊，我这首歌呢，回到家里我给改了一下。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原来是这样，但是觉得没有劲儿。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你看，是不是更能甩开啊？写石油工人那个激情。

不久，我为祖国献石油，被长影乐团的知名歌唱家李世荣看中并登台演唱。由于歌曲旋律充满了朝气，歌词也朗朗上口，这首歌很快便从东北传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首歌被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青年教师刘秉义看中，他演唱的版本后来唱遍了祖国的

0: 今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它所歌颂的艰苦奋斗，为祖国做贡献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工人。秦永成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石油工人作曲家。
1: 我们的同事一看石油工人他多嘴，他说，哎，咱们石油工人同志们，你知道的这个在你跟前这个人是谁不？啊，谁呀？哎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作曲啊。哎呀，一听这个就眼睛就瞪大了。哎呦，这你这是石油献石油这首歌就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国际歌啊。我们走到哪里一唱这个，这就是同志啊，这种感觉。我们是唱这首歌参加石油战线的。我说你后悔了没有？啊，没后悔。
0: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理想和希望的火焰在人们的胸中激荡，作曲家们心中的激情也从笔尖流淌出来。施光南写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刘炽完成了一部献给祖国的大合唱《祖国三部曲》，古建芬谱出了年轻的朋友

0: 秦永成也难掩内心喜悦，心中涌动着创作的激情。
1: 哎呀，那中国那时候开始好起来了，作者高兴，老百姓也高兴。你比方说我有个愁事啊，工作上的、家庭上的什么的很愁的事儿，一下子打得我脑子里这个弄乱了，出不来这旋律，它怎么会出旋律？
0: 1984年，秦永成已经51岁。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这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多年的创作经验以及丰富的生活积淀，都是他创作的土壤。当时，秦永成身为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被派到北京进修，便经常和中央民族乐团的好友张黎凑在一块讨论创作。
1: 我反正都是每个礼拜我上他家去，啊，去就是吃顿饭，吃了饭在那睡一宿，啊，礼拜六下午去，晚上在那里住一宿研究创作。第二天下午再回昌平。
0: 张黎是著名的词作者，曾经与秦永成有过多次合作。这一天，秦永成来到张黎家中，张黎给了他一个建议。
1: 我原来写过一个小提琴曲叫《海滨音诗》，他女儿是拉小提琴的，天天在他跟前啊拉这个曲子，这个曲子的旋律啊，他听着吧，挺好听。

0: 他就把这个旋律抄下来填上了词。当然这算是一个啊，我给他编成合唱叫太阳与大海，那些词儿啊很有诗意。但是他不满意，他说啥，他说这个歌七乐曲啊，小提琴有个转调旋律里头，但是这个曲儿太好听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写一首不转调的，就是就这个意思，大海的意思。我说行啊，我琢磨琢磨。
1: 有了具体的要求，创作对于秦永成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毕竟他胸中有许多的感情要抒发。
0: 我是也是个下午四五点钟，他说完了以后，我就在那琢磨。我一想啊，不能回去写，回去写就没有激情了。我就在那里，他说是下行，下行走哆来，从嗦开始，我上面用高嗦开始，嗦啦嗦发咪来哆嗦。哆咪哆西啦咪嗦，是不是啊？有了第一句，作曲家就是本事就在这里。有了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就出来了。20分钟，很快就把这个旋律写出来了。这个旋律的跳动本身就是一种感情的起伏，大海、大海的波浪的起伏和你旋律的起伏联合在一起。
1: 这一稿就是后来的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当时张黎看完旋律之后如获至宝，可是过了大半年他都没有动笔写歌词。
0: 他拿着这歌曲以后啊，他给我讲故事，我呢他这整天脑子里想这个。有一次坐火车卧铺车，他抽着烟呢，就那么想这个歌词的事儿，把人家那个卧铺的那个枕头给烧了。人车长来要发了钱，他说哎呀，对，可以。

0: 可以，哎，我正在搞创作，想歌词儿呢。但别人给他介绍，他是啊，篱笆女人和狗啊，这些是词作者啊。哎呀，张黎同志，哎呀哎呀，挺客气，他讲那么点故事。
1: 一次，张黎到广西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第二天清晨，他推开窗户，眼前的大山大河的美景让他忍不住惊叹，也让他一下子找到了久违的灵感。
0: 他在广西住在郊区的一个招待所，早晨起来打开窗户。下边是一条河，上边是山，啊，山下边一条河。我这不是写那个我每爱每一条河吗？每一座山，哎，也写每条河，它就是在这时候，主题来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你看那样，这是，到了诗人这里头就成歌了。小小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别人说这张黎写祖国，还把“路上一道辙”写进去，啊，没有词儿，啊，瞎编呗，讽刺人家。真正懂得诗的人说：“哎呀，张黎他妈太有生活了，把农村那个路上啊一道辙都写进去了。”谁能想到这个吧？他想到的祖国，这一道辙是祖国呀，祖国的一部分呢，写得真好。
1: 当张黎把填好歌词的歌曲交给秦永成的时候，事情已经过了大半年。
0: 我都把这个事儿都忘了，他拿出来了。哎呦，我一想，是有那么回事儿。没有张黎，当然就没有这首歌了。旋律再好，你没有词儿能行吗？
1: 秦永成和张黎把这首歌保存下来之后，和其他的歌曲一起交给了李谷一，让李谷一录制专辑。
0: 李谷一在录音的时候，14首歌，李谷一说，就这首歌能流行。你看他预言。在咱们国家很少用8/6拍，8/6当当当当当当来写歌曲的。说这首歌一出来以后很新颖，这和别的一些民歌风啊、进行曲啊都不一样，这是音乐上的特点，啊，一看歌呢，写祖国是个重大题材的。写我们个人和祖国关系的，哎呀，这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你看，他这个歌的成功啊，有好多因素。

没多久，我和我的祖国经李谷一一唱而红，流传开来，成为当代的经典歌曲。每当共和国迎来国庆的日子，很多电视台电台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播放这首歌曲，它成了人们抒发爱国情怀的优秀代表作。如今这首歌经过几代艺术家的演唱，

0: 我呀，由衷地感到高兴在哪里？没成想我这辈子还最后，根本想不到我最后还能出现一个好歌。
1: 如今，遥想当年的创作经历，虽然青春不在，但是激情永恒。一首好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作曲家一辈子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已属不易。秦永成的作品能成为时代的经典，被人们传唱至今，也许这就是对于一个笔耕不辍的作曲家最大的回报。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0: 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谈一谈呢有关学生的康复方面的话题。嘉宾是来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副主任医师赵海红大夫和王征大夫。
1: 健康相对论，
0: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二位好，我们讲一讲这个儿童康复的问题。儿童康复呢其实有几种啊，一种当然就是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还有呢比如说外伤，之前我们也讲了，比如说小孩骑自行车啊，或者说骑各种滑板啊，导致骨折外伤也比较多一些。那还有一种呢是逐步的在长期的发育过程当中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姿势，一个体态。这个体态呢比如说有一个打高尔夫的女孩，她常年打高尔夫，然后她可能体态失衡。其实还有一种体态失衡的就是比较多的，现在家长开始重视了，我们那个年代不重视，就是脊柱侧弯的问题啊。很多小孩呢可能常年的这种姿势的不平衡啊，导致脊柱侧弯的情况还比较多。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举过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孩子，其实那孩子我也认识，12、13岁，然后最近运动比较多，初中生打篮球的时候每次打完都觉得疼，家长还挺重视的，结果也发现确实是有脊柱侧弯的问题，现在开始进行矫正啊。但是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碰到其他的，我还碰到一个小孩呢是生长痛所谓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他每天喊痛，但是你后来发现他什么事儿也没有。因为小孩子这个痛倒是一个心理性的，甚至是他有可能不想上学或者是撒娇等等原因，非常非常的复杂。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家长说哪些痛我们真的要重视了。
9: 像一般情况下吧，在我们的儿童康复科，一般就诊的小孩子来说呢，关节的疼痛是最常见的。
10: 关节啊、
9: 哦，如果说，一个孩子回来跟妈妈说：“妈妈，我脚踝痛、或者说是我的手腕痛、我的胳膊痛。”这个时候呢，家长可以先问一下，对吧？有没有磕着呀？有没有碰着？如果是有明显的这个外伤，OK， 我们可以先观察观察看。但是如果这个疼痛没有得到缓解，而且疼痛感非常的强烈，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孩子们进行评分，从0分到10分，0分一点不疼，10分就特别疼，有的给孩子们这样打分，可以跟他进行一个初步的疼痛的评估，比如说疼到了2-3分。这有可能就是磕了碰了青了一块这种疼，但是如果说磕了碰了之后涉及到骨折的问题，那有可能疼痛的就很厉害
10: 啊、
9: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了。
10: 像刚才说的没有骨折这种，就是您讲的这个高尔夫运动员，还有我说的那个小孩脊柱侧弯，他没有骨折，他这种疼是一个持续性的还是阶段性的？
9: 他这种痛呢一般情况下是持续性的。
10: 持续性。
9: 对。来就诊之前呢，家长也给孩子抹抹红花油啊，贴贴膏药。
10: 都不管。
9: 但是反复发作，反复发作。而且每次贴完膏药好一点。但是呢觉得过一阵子又疼得很厉害了。持续反反复复达到1个月、2个月，有的半年。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看。
10: 赶快来看啊！好，这是关于这种我还要问的第三个问题了啊。第三个问题就是，咱们还拿那个高尔夫这个小孩打高尔夫这个小孩来说，其实我说的那个小男孩，他也是， 运动打篮球的时候觉得不舒服，打完了以后觉得不舒服，先想问一下，这是运动加重了他这种疼痛，还是运动本身是个原因？那么是由于运动才让他导致了这种身体发育出现了不平衡？
9: 其实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
10: 嗯，
9: 无论是，其实运动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10: 嗯，
9: 但是呢，我们如何在运动之中避免损伤，达到真正的运动的效果？
10: 嗯，
9: 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值得去探索和摸索的。我们现在目前都知道，大家看足球比赛也好，篮球比赛也好，这些运动员，我们在做平常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有的时候是做技巧性的训练，
10: 嗯，
9: 比如说射门啊、脚法呀、投篮呀，这是一方面的训练。但另外一方面的训练呢，就是他的基础的体适能的训练，比如说涉及到他的爆发力，
10: 嗯，
9: 他的肌肉的，比如说肌肉的强壮程度，
10: 对，
9: 他的反应能力、
10: 力量训练、
9: 敏捷度、
10: 嗯、
9: 手眼的协调能力，这些都是涉及到他们为他们的更好的这种专业技术而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10: 嗯，
9: 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孩子的运动呢，缺乏这方面的运动，
10: 基础训练不够。
9: 没错，就是我们所说的儿童体适能的这方面的训练。
10: 嗯，
9: 他的手眼的协调能力啊，
10: 嗯，
9: 敏捷度啊，平衡能力啊，协调能力啊，爆发能力啊，弹跳能力啊，等等等等等等，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
10: 嗯，
9: 这时候再做我们的运动，他就很容易损伤。
10: 哦，所以还是要基础训练非常非常的重要哈。
9: 对，相我的意见是相互的结合起来做。
10: 儿童体适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家长开始重视了。我们待会儿再说这个儿童体适能啊。刚才我们从运动损伤其实已经转到了发育的问题，而且他们之间是互为这种互相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些慢性损伤跟发育跟这种骨骼的这种什么形态啊等等的是有密切的关系的。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个发育，比如说像最常见的，刚才我们回到那个脊柱侧弯，
4: 嗯，
10: 好像它真不是光脊柱的事儿。发现您前面说的一句话，二位都说了，人是整体的，
4: 嗯，
10: 长短腿和骨盆和脊柱之间是一体的，
4: 嗯，
9: 没错。
10: 对
9: 对，
10: 我一开始我也这个自己暴露了自己啊。
8: 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谈过啊，就是我和一个妇产科医生，那我们俩都是朋友嘛，说哎，发现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这个长短腿的问题都开始引起我们的重视了。我们俩也探讨过，
10: 也探讨过问题这事儿。我说咱这是骨盆先出了问题的，还是长短腿先出了问题的，还是脊柱先出了问题？问题在哪儿？我们如果想做一点康复，我们应该从哪儿开始做起？
9: 嗯，这个问题其实是现在很多在
10: 专业人士
9: 在门诊看我们门诊的时候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10: 嗯，
9: 最多的一个问题，不管从孩子也好，成人也好啊。
10: 嗯，
9: 我们首先分析，还是分析到病因上来。
10: 嗯，
9: 什么导致的目前现在的这种症状？
10: 嗯，
9: 是哪块骨头，或者是哪块肌肉，或者是哪根神经？
10: 嗯，
9: 人呢，从人类的发育角度上来说，自从人直立了行走，就要付出代价。
10: 对，
9: 我们解放了双手，同时呢，我们的腰椎的负荷和我们的肌肉的负荷就会增大，难免会出现一些骨骼上的问题，特别是腰椎上面的问题。
10: 嗯，
9: 我们人是用两个脚走路，
10: 对，
9: 嗯，一切都生于足嘛，
10: 嗯，
9: 这上面就是踝关节、膝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
10: 髋关节，
9: 我们在分析这些患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目前现在的症状的时候，也是有所区分和进行详细的病史的询问，哪怕他的职业，他平常经常从事的是什么样的环境下的什么样的劳动。
10: 嗯，
9: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像您刚说的那个，
10: 嗯，
9: 女性有可能造成长短腿或者说是骨盆倾斜的原因，
10: 嗯，
9: 很大一部分就因为产后导致的。
10: 哦，
9: 因为生产导致的女性的骨盆会产生变化，
10: 嗯，

0: 因为我们的骨盆和我们的髋关节是在一体的。
1: 嗯，
0: 骨盆发生了变化，我们同时如果说是骨盆的左右倾斜角度不一样的情况下，就会显现出来我们走路的高低不一样，俗称的床单腿。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会从 X 线片上，也就是通过骨性的标志物的测量，
1: 嗯，
0: 发现两条腿的骨骼，哎，长得都是一样长，它并没有一边比一边更长出多少来。
1: 嗯，嗯。
0: 但是呢，他还会觉得自己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1: 嗯，
0: 这时候呢，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骨盆导致的这个原因。
1: 也有可能是脊柱的原因吗？
0: 要像这有前提，比如说因为产后吧，导
1: 这
0: 致
1: 是
0: 的，
1: 骨盆，那
0: 对，
1: 其他呢？
0: 导致的骨盆倾斜，也会导致我们脊柱的侧弯。因为我们骨盆和后面的骶髂、后面的脊柱都是连接起来的。
1: 那男孩子呢？
0: 男孩子，像男孩子情况，我见的最多的，那就是一个姿势问题。
1: 就是姿势。
0: 对。
1: 我们小的时候是这个，一侧挎书包。现在他们倒不用一侧挎书包了，但是我发现啊，他们那个坐呀或者玩电脑啊，这个你看玩电脑，他是一边抬起来弄鼠标，然后另一边呢，好像就耷拉下来了，整个就是斜着的。
0: 没错，通过小的时候写作业，姿势，这时候他刚开始上一年级的时候，家长就最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姿势问题，
1: 姿势。
0: 要不然就引起近视，要不然就会引发这种高低肩，然后导致的这个脊柱侧弯。其实姿势是很重要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平常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1: 习惯，
0: 对，比如说我背书包啊，比如说我睡觉的姿势啊，床的软硬程度啊，等等等等，就很多。但是最终会导致我们脊柱发生问题，很多诱因，我们的因素归中到我们的孩子们身上，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脊柱发生问题了。
2: 几年前呢，我采访过一位脊柱学专家董安丽教授啊。董安丽教授呢提出过一个理念，叫"脊梁症不生病"啊。其实我是蛮认同这个理念的。他提出过，因为我们的脊柱它里边包含着这个脊髓，涉及到各种神经，所以呢，它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这个主干道呢，既跟我们的下肢有关系，也跟我们的颈椎，甚至头脑，甚至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有关系。但是啊，比如说像现在我们认识到的这些脊柱专家呢，他们更多的是矫正我们成年人的这种脊柱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从孩童时期开始养成的，只是我们那个时代呢，可能不太重视。现在我们生活质量好了，医学条件好了，希望爸爸妈妈们能够早一点关注我们孩子的脊柱发育问题。好，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啊，是来自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的赵海红大夫和王正大夫，跟我们谈一谈呢儿童脊柱康复的话题。
3: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附属康复医院的赵海红大夫和王正大夫，谈一谈儿童运动损伤康复的问题啊。王大夫，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脊柱的这种健康问题啊，我想起来我采访过的一个脊柱学专家就说脊梁症不生病，确实很有道理的。但是啊，我们去那些成人的康复专业里边或者脊柱医生那里看到的，大部分是成年人已经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才去康复才去矫正的啊。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从孩子开始形成的，孩子时期矫正和养成好的坐姿和习惯对他的未来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1: 要不老话讲是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什么什么站如松，坐如钟，这还是对着的哈。
0: 没错，这个是很对的。

0: 姿
1: 这
0: 势
1: 个
0: 还是很重要
1: 很
0: 的，
1: 重要，很重
0: 尤
1: 要
0: 其现在小孩们都是今天学这个班儿，大提琴班姿势是那样了，小提琴班，什么琵琶班，这些
1: 各
0: 都
1: 种
0: 是，
1: 姿势。
0: 各种总是像那钢琴啊等等的强调哈，一学就好几个小时，小孩练
1: 坐
0: 习
1: 久坐，
0: 久坐呀，这
1: 久
0: 些
1: 坐它
0: 小
1: 很
0: 孩
1: 难
0: 的
1: 的。
0: 体能也都是下降的，
1: 对，其实还是姿势有时候。

0: 严厉的批评了他一次，他倒不是在玩，但是他在写作业。写作业的时候，人家一条腿不是翘二郎腿了，人家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我就给他拍了个照。我说我们先不说文明等等的，你看你觉得你这样长期下去会帅吗？
1: 真是这样。
0: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得让他听一听，也希望家长能够盯着孩子哈，
2: 没错。
0: 那还有问一下，外伤会不会有影响？
2: 外伤一般造成脊柱侧凸的情况比较少见。
0: 嗯，
2: 外伤呢一般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活动度受限比较常见。
0: 比较常见哈。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就是又讲到我们自己的故事。我和那个妇产科医生，我们俩都有一个共同的疾病史，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有过。我是从直播间那个修的时候有楼梯摔下来，出现过尾椎骨的这样的一个外伤。然后我们就在怀疑说，是不是我们外伤之后可能在这种康复训练没有做好带来的肌肉的影响，这种可能有没有。
2: 您说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就像我刚开始说的一样，我们的肌肉是对我们的骨骼起到一个保护性的作用。我们的肌肉如果发展的不协调，就很有可能导致骨骼的发育的不正常。所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包括我们的外伤啊，包括我们的产后啊，其实包括我们的姿势异常啊，但是这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所以我们外界的诱因其实汇总到这里来，也都是有很多诱因组成导致的这个结果。
0: 好，讲了这么多啊，总的来说呢，除了那种我们看得见的骨折，还有我们不太注意看不见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姿态导致的慢性的损伤，甚至有可能会带来疼痛，这都属于你们管的范畴。那么就儿童来说呢，它不仅涉及到它一个功能的问题，其实疼痛的问题还涉及到它的发育问题，甚至以我的教训来说，还涉及到你的老了生活质量的问题。
1: 是是
2: 没错。
0: 对，我们现在虽然还没有老了，但是你想你日积月累带来的这个问题，几十年之后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康复？除了什么您刚才说的，提示您训练，在家怎么训练，在医生指导下怎么进行，还有就是能不能教我们几招给孩子做这种锻炼？
2: 在这个方面呢，首先我们要学会自我的一个评估。
0: 评估，
2: 对，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说的那几个小办法和小技巧。通过这个能够判断出来目前孩子到底是有没有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有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了问题该如何去解决。我认为还是建议家长们带孩子去这个
0: 专业的
2: 机构去进行评估。因为每个孩子啊有可能症状一样，但是导致症状的原因有可能会千差万别。
0: 对，
2: 所以一定要经过详细的评估。为什么康复这块呢，评估是最关键最关键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通过评估，我们才能够找出来我们关键的肌肉或者骨骼是到底是哪个地方发生了问题。然后再针对这个问题来进行我们的康复手段的介入，才能达到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说是只是单纯的我们在没有很详细的评估状态下就建议家长这么做这么做的话，我觉得还是达不到一定的很好的效果的。
0: 有时候可能适得其反。
2: 没错没错。
0: 对，他本来已经这样了还继续往这边去，
2: 对，
0: 去拧哈，可能就会适得其反。所以评估非常的重要。其实今天给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呢是对于一个孩子未来的生长非常重要的，而且呢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现在可是确实是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重视。附近有一条商业街，我有一次走过来的时候发现这条商业街上有三个这种门脸呢都是脊柱调理。它都是针对所谓的白领啊等等啊这些人的哈，成人人群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目光往前推到孩子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他们 到了成年人的时候可能

0: 能像现在这么高发的颈椎什么腰椎的问题会减少。
1: 对，是没错。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倡导着更多的家长呢，去有对这种儿童方面的问题呢有一个初步的认知，特别是对于康复方面或者是对于体适能方面。
0: 嗯，
1: 所以平常呢我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自己的工作室专门就是针对于这些孩子的体态问题或者是成人的体态问题进行剖析和研究，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同时呢我们会联络一些这种 NGO 组织去进行一些公益活动，来对于康复理念和如何对孩子们正确的运动的方案来进行这个制定，给家长做一些科普的宣传，好让家长正确的道路上给孩子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0: 非常有意义。
2: 儿童体适能康复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未来人类的生产生活习惯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在这种大的环境下，完全靠个人的意志去说我不上网，我不用电脑，我不用手机是很难改变的。完全靠个人说，哎，我一定要养成怎样怎样的习惯呢？有一定的难度，甚至有的时候呢，我们以为的对的动作、对的姿态，有可能恰恰是一个劳损的。那让专业的人给我们指导一下，给我们的孩子指导一下呢，以免他们在日积月累的这样一个行为当中呢形成一些不良的姿势，然后造成慢性的损伤，影响他的成长，影响他全身的健康，这点意义非常非常的大。还是那一句话啊，脊梁症不生病，这个脊梁的康复和养成呢，真的要从小开始。最后再重复一下家长要关注的几个点，你的小宝宝现在如果在3岁以下哈，可以看一看呢他双脚跳的能力怎么样，另外看一看小宝宝有没有内八字外八字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让他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之后呢看一看他的这种腰线啊，两胯是不是平衡，另外脊柱我们可以划上一道，然后看一看他的这条线是不是正。另外呢就是还要看一看他的肩膀，肩膀的平衡啊，还有一个小妙招就是看看他的鞋底，特别是穿了好几个月的鞋有没有单侧磨损比较厉害，特别是脚后跟这儿，如果有单侧磨损比较厉害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好，还有就是如果孩子喊疼的时候啊，如果孩子持续的说我的关节疼痛，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就医，特别是单侧疼痛啊。同时除了这些不良姿势造成的损伤之外呢，另外儿童损伤当中比较容易发生的骨折呢往往与各种各样的滑的运动有关，那家长们在带着孩子骑行滑各种滑板滑冰滑雪的时候呢还是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工作。最后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现代医学分科越来越细，那在康复领域也开始逐步的分科了啊。那有一些医生呢我们知道他们关注的是疾病相关康复，比如说脑卒中相关康复、心脏相关康复，有一些医生呢关注的是外伤，比如说骨科的相关康复。对于儿童康复呢，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专业度的，因为孩子的康复不仅关系到他现在的情况，也关系到未来。我们建议就是如果说您家的宝宝不管因为外伤还是由于长期的体态等等带来了一些体态的变化需要康复的话呢，还是要寻求专业的儿童康复专家。儿童康复专家，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给我们的介绍，也希望我们的宝宝们不仅学习好，而且能有一个良好的姿态和良好的体能。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医方剂中的青龙汤与白虎汤具有怎样神奇的功效？为何他们要以青龙白虎命名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4集《青龙白虎定始终》。

0: 在上古时代，勤劳而浪漫的人们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命名，后来称为了四象。其中青龙白虎不仅是方位的象征，更是人体气机升降循环的生动写照。在中医的天人相应系统中，东方青龙属木，而西方白虎属金，分别对应了人体的肝与肺。青龙主升，白虎主降，两者相辅相成，协同有序，是调理人体肝肺气机的最佳搭档。在中医方剂中，便有两道经典方剂是以青龙和白虎命名，分别为青龙汤和白虎汤。青龙汤以麻黄、桂枝等辛温之药驱散风寒，温化水饮；白虎汤则以石膏、知母等寒凉之品清热泻火、生津止渴，二者升降有序，恰如天地间的阴阳交泰，共同守护着人体的气机流转。那么青龙汤与白虎汤具体是如何帮助我们调节肝肺气机的？除了药物治疗外，我们还能通过哪些日常保养方法来维护肝肺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十四集《青龙白虎定始中》。
1: 首先，小青龙汤呢是治疗感冒常用的方子，由麻黄、桂枝、干姜、细辛、五味子、芍药、半夏、甘草组成。那么这八味中药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缺一不可。整个方子主要是用辛味药辛散的功效和酸味药酸受的功效互相配合。辛味的药物呢，温散所受的风寒病邪，而酸味的药物呢，又能收敛气机，敛肺气，止咳喘，达到散中有收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温化与敛肺的功效，开中又有和，配伍精当。别看它药并不多，它构成精简，其实大有深意。我们先来说一说麻黄吧。麻黄的功效主要是发汗解表、宣肺行水，非常适合外寒里影、表不解的情况，有水饮咳喘的症候。因此呢，把小青龙汤中的麻黄作为主药。其次呢，我们再来说桂枝。桂枝呢，同麻黄一样，都是发汗解表药，能够协助麻黄来解除表邪。同时呢，桂枝又能温化阳气，温通血脉，助麻黄行气利水。再次呢，小青龙汤中有一个特别常见的张仲景治咳铁三角，它们是细辛、干姜和五味子。干姜、细辛能温脾肺之寒，细辛的功效是温肺化饮，就是说细辛能把痰里面的寒邪和水饮把它分开，干姜呢能够帮助脾胃温暖起来，使脾能散精，把水气散出去，不再生痰生饮。脾胃之气正常运转，上归于肺，恢复了肺宣发肃降和行水的功能。肺的功能恢复正常，能正常的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液就能在体内正常的运行起来了。痰是怎么来的呢？刚才我们说了，水聚就成痰嘛，既然水液正常运行了，那就从根源上解决了生痰的问题。五味子味酸，特别能收敛，能把在肺部的气牢牢地抓住束缚起来，不让它上冲乱跑，是用来镇咳的。所以小青龙汤中用五味子来敛肺止咳，并防止肺气呢耗散太过的弊端。以上呢，干姜、细辛、五味子这铁三角是方中的佐药，最后的三味是芍药、半夏、甘草，是小青龙汤中的始药。芍药能够协助桂枝调和营卫之气，使气机通畅；半夏呢，温燥化痰，治疗身体内已经生成的由水饮产生的寒痰；而甘草 能够调和诸药。甘草呢，就相当于一个老好人，中医把它称作和事佬。就像组方用药的时候，我们遇到了桂枝、麻黄、干姜这些药味比较冲的药，而甘草呢就会站出来了，左劝劝右劝劝，以缓和这些脾气火爆的朋友们之间的关系，缓和麻黄、桂枝、姜的辛温刚烈之性。这样呢，诸药合用，各自发挥各自的功能，而又不伤和气的，共同达到解除表邪、荡涤痰浊、止咳平喘的功效。《伤寒论》认为呢，大青龙汤可以治疗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及病易饮者。现代的解释，大青龙汤可以治疗外感风寒表症兼有发热倾向者，同时呢也可以治疗肢体浮肿、水肿呢呈指凹陷性的，就是说用手指压一下，这个水肿按之如泥，不能马上起来，这个叫指凹性的水肿，而且呢病人会没有汗出。所以呢本方呢它是具有发汗解表、兼清预热的作用，还可以呢有消肿止痛的作用。本方呢主要是由麻黄、桂枝、杏仁、甘草、生姜、大枣、石膏组成，实际上呢它就是伤寒论当中的麻黄汤加入了生姜、大枣、石膏而成。本方中麻黄汤用量较大，发汗力度较强，非强壮体质者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呢方中加入了生姜、大枣以保护脾胃，让发汗之源呢不受到损伤。而石膏呢主要在于清除预热，本方适合体质强壮的人，外感风寒之后未得到正规治疗，出现了发热恶寒、身体疼痛明显，又伴有烦躁不适的病症。因本方麻黄的用量是比较大的，它是发汗第一要药，所以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要在专业的中医师指导下来使用。说完了青龙汤，咱们再来聊聊白虎汤吧。白虎汤同样出自张仲景《伤寒论》的一个传世名方，在咱们中医界的地位呢与小青龙汤可以说是齐名。可能有人就会问了，那青龙汤是治水气的，白虎汤是治什么的呢？这里呀就需要解释一下中医的五行五脏的对应关系了。在《黄帝内经》中提到，西方白色入通于肺，七味辛，七类金，七应四时，上为太白星。在中医传统五行体系中，认为肝应木，应春季，应青色，心应火，应夏季，应赤色，脾应土，应长夏，应黄色，而肺应金，应秋季，应白色，肾应水，应冬季，应黑色。中医认为春天万物生，夏天呢万物长，秋天万物收敛，长夏万物转化，冬天呢万物潜藏。可以看到秋天呢是象征着肃杀收敛的季节，白虎汤就与秋季的肃杀收敛密切相关。白虎汤呢它的主要组成就是石膏、知母、粳米、甘草这四味药。粳米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大米，具有清热泻火的作用，临床上表现为高热烦躁、口渴、汗出、面赤、恶热、脉洪大、有力等常见的临床表现。我们通常说是治疗四大症：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由于其疗效了得，恰似猛虎下山，故命名为白虎汤。其实啊，关于白虎命名还有一段颇为传奇色彩的典故。那是在张仲景生活的汉代，当时社会上巫医、巫婆、神汉、方士、道士到处胡乱行医，时不时的会有病人被误治。有一天，张仲景的弟子魏逊对他说，有人说有一个高热不退的病人，经一道士捉鬼之后 给病人配了一副白虎大仙送的仙药，叮嘱让病人服用。没想到这位病人的病竟然很快就好了。魏迅还说，这个道士已用这个号称仙药的东西治好了不少病人。这个道士现在已经非常出名了，四面八方的病人都来找他治病，反响还都不错呢。凡是找他治病的人回来都说他的仙药灵验，简直药到病除，神仙在世。有这等事？张仲景感到奇怪，心想这其中一定是有秘密。于是呢，他就对魏迅说，你装作病人的样子到他那里去治病取药来，我倒要查看一下他的仙药究竟是什么。魏迅乔装打扮，装作病人去道士那里弄来了仙药，回来放在张仲景面前。他俩人把药一一的分开，发现这里边有四味中药，分别是石膏、知母、粳米、甘草。这些药物中竟没有香灰和土面等成分。张仲景这时才意识到，那些装神弄鬼、搞歪门邪道的巫医道士，在给人治病时，其实呢也不光靠玩神弄鬼，他们手中也有一些中医的民间验方。虽然他们玩神弄鬼治病是为了骗人，但是只有用验方治病才能把病人治愈，把病人治愈才能出名，这样有了名气方能长久的骗人。为了看到疗效，张仲景将这四味药在临床上给一些高烧的病人用来退热，结果呢效果别说还真的挺好。张仲景用这个方子治愈了大量的病人，其中还包括不少的危重病人。后来呢，张仲景就把这个药方写进了自己所著的《伤寒论》中。由于他的弟子魏迅在道士那儿讨到药时，听道士提及此药是白虎大仙给的仙药，所以呢，张仲景呢就将此药方称作了白虎汤。张仲景就是这样从道士手中把白虎汤夺了过来，挽救了更多人的性命。我们细看白虎汤这几味药，第一，石膏和知母。石膏呢，能够清热泻火，除烦止渴，能收敛生机；而知母呢，性味苦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清热的作用，缓解过热导致的烦渴症状。同时呢，知母能够泻肺火，润肺阴，具有一定的滋阴润燥的功效。白虎汤中大量使用了石膏，同时配以清热泻火的知母，这两个药共同使用就具有了清泻的功效，又防止了清热太过，可以治疗由于感受寒邪入里化热或者温热邪气传入气氛导致的实热症。临床上呢，具有大热、大汗、大渴、脉洪大这四大症为主的症状时，我们就可以使用了。第二呢，是甘草和粳米。粳米呢又称粳粟米，粳米就是粳稻的种仁，又称稻米，俗称稻谷的成品，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大米的一种。粳米有什么功效呢？它性质平和，能够增强脾胃的功能，脾气健运后气血就得以化生，故有健脾补气的作用。而甘草是我们俗称的和事佬，它不但能调和诸药，还有健脾益气、止咳润肺的功效，还能减轻其他药物的毒性，对调和诸药的性味有一定的帮助。甘草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在白虎汤中，甘草粳米能够益胃和中，而且能够防止石膏知母大寒之性，防止寒气伤胃。白虎汤这四味药共同使用呢，就具有了清热生津的功效，使清热而不伤胃，泻火又能生津。对于气氛热盛的病人呢，症见壮热、面赤、烦渴、隐隐汗出、恶热、脉洪大有力，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真是笑如伏骨，似猛虎下山一样所向披靡。临床常见如感染性疾病，如大叶性肺炎、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牙龈炎以及小儿夏季热等属于气氛热盛的疾病，我们都可以用白虎汤来进行治疗。
0: 中医智慧强调五脏气机升降有序，其中肝生于左，肺降于右，肝火过盛可灼伤肺气，导致肝火犯肺的症状。中医方剂带隔散便应运而生，清肝泻火，泻肺热，治愈因肝肺失调引起的热性咳嗽，帮助人体恢复平衡。那么带隔散具体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它的组成成分有哪些独特的功效？在实际应用中又该如何与其他药物搭配使用，以达到最佳疗效呢？
1: 下面呢，我们就另一个方剂带隔散来谈一谈中医肝生于左，肺降于右，气机协调升降循环的重要性。在五脏之中呢，肺与肝看似没什么关系，实则并非如此。二者协调有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身体的健康与否。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桥段，某人大发雷霆，怒发冲冠之后，一口鲜血喷咳出来，这咳血说明肺脏受伤了。为什么大怒之后伤的却是肺呢？不都说是怒气伤肝吗？因为肝属于五行中的木，肺属于五行中的金，而人发怒的时候，肝火过盛，火太旺，可以融化金，灼伤肺气。因此呢，轻则目赤口苦、干咳、胸胁疼痛，重则咳血，这就是中医所说的肝火犯肺，木火行金。肺居于上焦，其气呢是主降的，而肝呢是居于中焦，其气呢主生发的。肝肺关系主要表现在气机的调节方面，肝生肺降相互协调，则人体气机呢能够正常的运行。病理上呢，如果肝肺升降失常，可以互相作为因果，既可肝火犯肺，或者说木火行金，又可以在咳嗽的同时常出现顿咳不断，牵引着胸胁胀痛、情志呢不舒等症状。而带隔散就是主治肝肺这两方面失调出现疾病的一个代表方。带隔散是中医一个常用的方剂，它出自宋代名医张杲《医说》这本书，主要呢是由清代段葛翘粉混合加工的品种，颜色形状呢是灰蓝色的粉末，尝一下味道淡淡的。清代颜色青是大青叶的叶子研成的粉，它咸寒入肝肺胃经，具有清肝泻火泻肺热的功效。而葛翘苦咸寒入肺胃经，具有清肺热化痰浊的功效，两药合用可以起到清肝泻肺、清热化痰、降逆除烦的功效。带隔散为治疗肝肺热盛症的代表方，在临床上呢，我们常用于治疗肝肺关系失调的热性的咳嗽。就比如说我很生气了，引起了肝火犯肺，气得我直咳嗽，除了胁肋胀痛之外，痰也是黄稠的或者黄白相间的，这就是肝火灼伤肺筋而出现的咳嗽。我生气以后呢，我胸口疼，头晕又耳鸣，更严重的话咳嗽吐血，会出现这些症状，这呢就可以用带隔散来治了。协调肝肺气机除了青龙汤、白虎汤、带隔散外，日常保养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做呢？我们建议大家去习练东汉华佗创编的五禽戏之虎戏和鸟戏。根据中医的藏象学说，五禽戏的虎、鹿、熊、炎、鸟五禽

0: 按照其秉性分别对应的人体的脏腑是肝、肾、脾、心、肺五脏，即所谓五禽配五脏。五禽系的虎系和鸟系通过回旋式的扭转，模仿上山虎、寻石虎、回头虎，或通过伸展模仿玄飞鹤，抻吊模仿翔飞鹤，回旋式扭转模仿斜飞鹤等动作，对疏通肝肺经络、输布气血、增强肌肉的力量、活跃生理机能都能起到良好的调整作用。现代研究表明，五禽系是在松静自然的前提下进行运动，所以呢，主要不是靠增加呼吸的频率，而是靠深呼吸，特别是要有意识地锻炼腹式呼吸，使每一次呼吸吸入的氧气和呼出的二氧化碳量都有所增加。肢体的运动和呼吸运动紧密的配合，可以使我们的胸廓骨骼更加强壮，使我们的呼吸机逐渐变得发达，这样呢，可以使更多的肺泡发挥作用，使肺泡的弹性和通透性变得增高，而利于气体交换，可以帮助肝肺气机龙虎循环的有序运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段德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他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军长。在为共和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先烈中，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烈士证。1955年授军衔期间，当彭德怀提到段德昌时，毛泽东两眼泪花，不停地自言自语念叨着段德昌的名字。毛泽东为什么对段德昌如此的动情落泪？段德昌跟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游击战术运用上，为什么说他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而段德昌又为什么被称颂为常胜将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和国第1号烈士段德昌。段德昌1904年8月出生在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的父亲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段德昌7岁就开始念私塾，后来转读小学。18岁时已经从南县第1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段德昌跟一起在长沙求学的刘格飞、彭令、朱登瀛、欧阳贤这样的革命青年来往密切，曾经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3年，段德昌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没了收入来源，而段德昌也不得不辍学回乡了。1924年，段德昌跟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了新华中学，他担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开展新式教育，传播进步思想，实践毛泽东曾在南县考察国民教育时阐述的教育思想。1925年，段德昌任南县县城第1小学英文教员，接触到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跟进步青年们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学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的码头还有交通要道去查禁洋货。这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广州，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段德昌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后来经过周恩来介绍，段德昌转入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结业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5师政治部秘书和第2师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20军3师2团的党代表，参加了81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中央87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导下， 段德昌按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转入鄂西一带的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后来担任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火炬，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跟周逸群、贺龙一起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从1928年6月开始，段德昌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带着部队在建立沔阳交界地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还建立了三线红色政权。1929年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参谋长、代总队长。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在建立县汪家桥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副军长、军长等职，同时率部参加了东进还有南下的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地，扩大了苏区。段德昌不仅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三线红色政权，他还在当阳玉泉山把日后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引上了革命道路。故事是这样的，北伐战争时期，在随部攻打武昌的战役当中，段德昌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的彭德怀第一次相见。192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追击吴佩孚的残部，段德昌跟彭德怀都率部进驻了当阳。当天晚上在玉泉山的关帝庙宿营，两个人是秉烛夜谈，倾心相与。这次谈话也为彭德怀今后在政治军事上的进步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后来段德昌经常到彭德怀一营举办的训练班去讲课。大革命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党中央派遣，在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因为受伤秘密地回乡养伤。就在养伤期间，与驻扎在南县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又见面了，并且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德昌啊，不仅是彭德怀的革命引路人，还跟毛泽东三次相遇，并且成为知己。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湖南南县，那是1921年春天，毛泽东当时以省督学的身份从省城长沙来到段德昌所在的南县高等小学了解情况。当时段德昌告诉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很多从外地求学的青年们纷纷回县投身教育，希望革除旧弊，大力倡导新学。毛泽东当时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沉思，时而兴奋。这位思想进步、心向革命的段德昌介绍的南县教育情况，让他深感国民教育的重要，改造中国的任重道远。当时毛泽东从包裹里拿出了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刊物交给段德昌，段德昌欣喜地接过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边看边高兴地说，润之，太好了，太好了。我母亲早逝，靠祖母抚养成人，父亲留学日本以后长期的从政外地，回来时也经常带些好书给我看，像《天演论》《民约》，跟你送我的这些书一样，都是我最爱读的书啊。毛泽东与段德昌越谈兴味越浓，一直谈到了晨曦初露。当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德昌啊，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第二年，段德昌根据毛泽东来信当中的建议，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雅各中学，以便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段德昌跟毛泽东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广州，那是1926年春天，当时毛泽东在去李富春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回来的路上，跟段德昌不期而遇。虽然是在暮色沉沉当中邂逅，两人仍然熟悉地认出了对方，两人热烈拥抱。良久，毛泽东邀请段德昌到寓所去畅叙。原来经过毛泽东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段德昌，刻苦学习训练，被周恩来等师生誉为文武全才。但是中山舰事件以后， 段德昌因为他具有共产党员的鲜明斗争精神，被蒋介石下令开除了。听段德昌说完了离别后的情况，毛泽东充满希望地说，德昌帝，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我看啊，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怎么样？段德昌听了很高兴。此时在毛泽东眼里，段德昌已经不是当年在南充看到的那个向往革命的稚嫩学生，而是一位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斗志更旺、方向更明的坚强战士了。1927年春天，毛泽东在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革命力量。当时段德昌跟彭德怀随北伐军已经进驻武昌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毛泽东窄小平房的前门响起了嘟嘟的敲门声。请问润之先生在吗？我们是他的老朋友，特意来探望他。毛泽东一听老朋友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迎出去，一手握着段德昌的手，一手握着彭德怀的手。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德昌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的主编啊。毛泽东感慨道，哎呀，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德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两位现在都比我强哎，手中都掌握了不少枪杆子，这些枪杆子可不能放松，今后革命就要靠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段德昌接过毛泽东的话说，对，革命武装是从无到有的。毛泽东点头称赞，接着跟段德昌、彭德怀谈起了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还有著名战例，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同时对未来的革命进行了展望，三个人一直谈到金鸡报晓。后来段德昌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3师第2团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81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周恩来指示，遵照中共中央87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转入鄂西农村去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这也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烈火，开辟了洪湖根据地。1928年春天，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段德昌跟他们一起建立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1931年11月7号到20号，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了各革命根据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湘鄂西苏区的代表段德昌。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段德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西一带啊，流传着有鹤不倒、无断不胜的民谣。什么意思呢？鹤就是贺龙，而段呢，指的就是段德昌。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一面旗帜，有他在能够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而段德昌呢，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1932年春天，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红七、红九两个师，还有一个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湘河北岸寻找战机。19号，红军计划围点打援，袭击造势。造势在荆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湘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人的第48师跟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来没讨到过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击造势意在诱敌，所以拒不出战。这一计不成，我们又失一计。段德昌乘胜兵至应城， 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配合下分割包围了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那么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那就是武汉了。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区主任何成俊紧急调了孝感花园两地第四师的第十二旅张连华部前往解围。这个张连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1月26号，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趁夜里埋伏在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这一仗才用了一个多小时，红军全歼了敌人第十二混成旅，还生俘了旅长张连华，歼灭俘虏敌军4000多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光步枪就有3000多支，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100多挺。不仅如此，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一个骑兵团。龙王集战斗以后，贺龙率红七师渡过湘河，湘北的红军兵威大胜，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跑到武

于继武率领下，同时由天门、张杰岗向灰布头移动，这两边取相互呼应之势。当时是三月初，大雨如注，公路上是泥泞难行。144旅在文家墩遭到阻击，142旅退回了天门。何成俊一看，这144旅孤军独处，即令144旅撤回造势。而旅长韩昌俊接到电报以后，犹豫不决。他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呢，采取了拖延战术，想等雨停以后再移动。这个动向被红军察知以后，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急行军，在3月4号拂晓前赶到了文家墩，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进攻。当时144旅的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面手榴弹响成了一片，他们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他们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的4000多人都被歼，旅长韩昌俊被生擒。在粉碎第三次围剿过程中，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先后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一共歼敌10000多人，缴枪10000多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16字诀，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当中，也有一个16字诀，那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个是段德昌等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们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敌人，同在一种环境，提出相同的游击战术，这也就足以见得英雄所见略同了。段德昌在湘北的多次战斗的胜利，遵循的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当中，对段德昌的游击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岔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段德昌从公安县起家，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江陵、石首、建立三线红色政权。他机智勇敢地带着游击队和红军，在那河港交错、芦林茂密的洪湖跟敌人作战。后来他从洪湖游击队队长成长为红六军政委、军长，打过很多的胜仗，被人们称颂为常胜将军。段德昌的才华、战绩、情操都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令人惋惜的是，1933年由于苏区内部肃反扩大化，段德昌在当年的5月1号被错杀，终年29岁。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也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位革命先烈的。1945年，中共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一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94年8月，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送小鹅第二集。
3: 别哭了，别哭了啊！来来来，爸爸给你擦擦眼泪。
4: 爸爸，我错哪儿了？
3: 小鹅啊，你现在还小，有很多事情啊，你都不明白。但是你要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为了你好啊，对不对？你得答应爸爸妈妈啊，以后不允许随随便便到人家里去，也不用你带着李奶奶去散步，听爸妈的话啊，少管闲事儿。
4: 可是我喜欢李奶奶。
3: 哦，是因为李奶奶做的酱牛肉好吃？
4: 不是的，因为李奶奶身上的味道和奶奶很像。哦，爸爸，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去找奶奶。
3: 哟，傻孩子，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
4: 想，可我什么都做不好，总惹妈妈生气，妈妈肯定不爱我了，她总说要把我送回奶奶家。那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去呀？
3: 这孩子，回什么去呀？妈妈那都是气话。你呀，就乖乖的在家待着啊。你看，妈妈为你操了那么多心，她怎么会不爱你呢？对不对？那现在小鹅，你惹妈妈生气了，那你要不要去给妈妈道个歉啊？
4: 我没有做错，我不道歉。
3: 嘿，你这孩子，你怎么那么犟呢？快去快去听话啊，去跟妈妈说你以后都会听话的，快去啊。

0: 奶奶，
1: 哎，小鹅呀，乖，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奶奶可想你了。
0: 奶奶，我也想你，我还想小黑、小白和小花了。
1: 哦，那你有时间就回来啊。
0: 我没时间呢，妈妈说我要上小学了，给我报了好多辅导班。奶奶，辅导班没意思，我不想去，我想回乡下。
1: 哎呦，傻孩子，妈妈是为你好啊，你要乖乖的听话啊。
0: 可是奶奶，妈妈打我。
2: 小鹅，吃饭了？
1: 你说什么？
0: 奶奶再见。
2: 宋小鹅，你偷偷摸摸拿我手机干什么？玩游戏可不行啊，你才多大点啊，就学坏。
0: 妈妈，我没有。
2: 死犟！行了，赶紧吃饭，吃完了学英语去。
0: 开始点名，小虎到，队长，也就是我自己。巴啦啦，
3: 我不是巴啦啦，我是小琪。
4: 没关系的，小琪，我们快走吧。
0: 今天的任务是不许乱穿马路，冲啊！
2: 小鹅，妈妈叫你，你怎么不应啊？
0: 那边有人闯红灯，我们要去管管。
2: 开什么玩笑？人家闯红灯关你们什么事啊？
3: 老师说了，红灯停，绿灯行，黄灯进来要慢行，每个人都得接走。
4: 所以我们要站在马路上看着。
2: 快回家，路上多危险！子琪、浩浩，赶紧回家吃饭了啊！
0: 可是，
2: 别可是可是的了。妈妈上一天班累都累死了，你别添乱，跟妈妈回家啊。
0: 那好吧，子琪浩浩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0: 小鹅，妈妈刚才叫你，你怎么不应啊？干嘛？还在生妈妈气呢？
1: 我，孙阿姨，孙阿姨，
2: 干嘛呀，宝贝儿？锅里炖着肉呢。
1: 你又没拧开拖把啦？
2: 嘿，我说你这孩子，天天盯着阿姨的拖把干嘛？你烦不烦呐？
0: 哎，孩子也是好意。
2: 我说你这当妈的也说说他吧啊，别整天乱管闲事。
0: 哎，你这人什么素质？小娥，以后别再管他家的事了，闹得多不愉快。
1: 那他做的不对，我能不说吗？
0: 小娥呀，爸爸妈妈让你少管闲事，都是为你好。

0: 社会这么乱，你这么小还不能保护自己，万一碰到坏人怎么办呢？
1: 孙阿姨不是坏人，我看过她在小区里喂流浪猫的。
0: 好人坏人也没写在脸上，你就给我记住，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啊。
1: 那不行，奶奶说了，邻居是要互相帮助的。
0: 你怎么这么倔呀？到底随谁呀？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
1: 子琪，子琪，
2: 哟，小鹅浩浩啊，这大早的你们俩找子琪干什么呀？
1: 阿姨好，我们想找子琪去玩滑板车。
2: 哦，可是子琪周末还得练钢琴呢。
3: 妈妈，我练好累，我要滑板车。
2: 好吧，那你们就在楼下玩，千万别乱跑啊。
1: 好。
3: 好，让我玩玩滑板车。
4: 我妈妈刚给我买的，我还没玩呢。
1: 滑板车是浩浩的，浩浩先玩，玩到小公园子琪再玩，我最后。好，
4: 开我的小虎飞车，绕绕。
5: 慢点滑，小心摔跤啊。
1: 爷爷，你为啥用拐杖啊？我乡下奶奶都不用。
5: 哦，爷爷年纪大了，腿脚不好。
1: 没关系的，爷爷，你扶着我，我给你当拐杖。
5: 哟，好好好，真是好孩子。
4: 小鹅，轮到你玩了。
5: 快去玩吧，小鹅。
1: 哦，那你要慢慢走，别走远啊。
5: 哎，好。

0: 轮到你了，我去问问爷爷要不要玩。
1: 哼，快点快点。
0: 咦，爷爷呢？
2: 那不是地上躺着呢吗？爷爷走累了，休息呢。
0: 爷爷快起来，躺地上多凉啊。
1: 爷爷睡着了，不理你。
0: 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你快睁开眼睛啊。
2: 哎呀，这会有老爷中什么风的，也这样闭着眼睛一动不动的。
1: 什么是中风啊？
0: 爷爷一定是生病了。
1: 那给爷爷喝一杯热水吗？
2: 不行，我姥爷是送医院的。
0: 浩浩，你跑得快，快去找保安叔叔，我和子琪在这里陪爷爷。
2: 好，你们等着我，我马上回来。
3: 哎，今天周末，哎，给我闺女啊炖了一大锅排骨。小鹅，来来来，吃这块大的。哎，
4: 你别光给孩子加肉，小鹅，青菜也要多吃哦。
1: 我还没洗手。
3: 哎，不干不净，那个，哈，别瞪眼啊，你对啊，去去洗手去啊。
4: 小鹅，今天又出去玩什么了？
1: 玩浩浩的滑板车，在小区里。
4: 什么？小区里这么多人，你们还敢？
1: 后来就没玩，因为三号门的爷爷摔倒了。
3: 啊啊！怎么摔了？
4: 这摔咋样啊？要不要紧啊？是不是你们？
3: 哎，对，是。
4: 谁呀？这么没礼貌！
3: 哎，快去开门。
4: 啊，好。哟，您是，有什么事啊？
5: 那个小闺女是你家的吧？
4: 哪个小闺女？
5: 就那个
4: 小鹅呀。
5: 啊，
4: 怎么了？
5: 还怎么了？就是她把我大伯撞倒了。
4: 什么？真的假的？
5: 哎，去去，
4: 你话可不能乱说啊。
5: 对啊，
4: 要有证据的。
5: 这有什么？

0: 真的假的？证据是吧？大家都看见了，你闺女，他们玩滑板，然后我大伯就摔倒了，他们就来扶，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不就是证据吗？
1: 哎，小伙子，这话可就不对了
0: 怎
1: 啊！
0: 么不对了？
1: 什么就是证据了
0: 这。
1: 啊？你大伯摔倒，孩子们去扶他，啊，就是他们撞的呀？
2: 对呀、啊。
1: 再者说了，几个孩子在玩滑板，你又没在现场，你怎么就能断定是我们家小娥撞了你家大伯啊？
2: 就是。
0: 反正，人家都说了，你家小娥是孩子头，大伙都认识。当时他们就在旁边，不是他撞的，还能有谁啊？
1: 哎，我问问孩子，小娥。
3: 叔叔，我没撞人，你家大伯是不是三号门的老爷爷？
0: 没错，就是三号门。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孩子都承认了，我大伯就住三号门，刚送医院了，还一直昏迷着呢。
1: 哎，你大伯昏迷住院，你不去护理，你来砸我们家门干什么呀？
2: 对呀、啊，
1: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装什么傻呀你们？老头不是你家小孩骑车撞倒，能去医院吗？
3: 不是，不是我们撞的，爷爷是自己摔倒的。
0: 哎呦，老爷子天天出来散步，没事自己能摔倒吗？早不摔晚不摔，偏偏你们骑滑板车的时候就摔了啊！明明就是你们骑车太快了，没把住，才把人给撞了啊！
2: 小娥，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和子琪、浩浩在小区里玩滑板车，玩着玩着就看到爷爷摔倒了。浩浩说他生病了，就跑出去找叔叔。我和子琪就看着爷爷等浩浩。
1: 哎呀，你这孩子乱七八糟说的什么呀？我就知道你爱管闲事儿，你
2: 这回好，赖上了。
0: 什么？还有俩小孩？好，谁都别想跑，赔钱！
1: 哎，
3: 我去找浩浩的父亲。
2: 哎，天哪，小祖宗，你给我回来！小河马，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哎呀，是不是孩子又惹祸了？
3: 妈妈，我们没有惹祸。
4: 浩浩、子琪，跟阿姨说，你们有没有撞到一个老爷爷呀？
3: 我没有撞到老爷爷。
0: 哎呦，
3: 你做好事了。
0: 哎呀，我要不要谢谢你啊？啊，老头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啊，倒成你们做好事儿了。我告诉你们啊。都别想耍赖！
2: 哎哎，你对着孩子喊什么？
0: 啊，怎么了？
2: 谁闯的祸谁认，把我们喊过来干嘛？
4: 哎，子琪妈妈，你这话说的，明明他们三个小朋友一起玩的。
5: 哎，我们浩浩可是个好孩子啊，从来不惹事儿。
6: 就是，我们小琪也是胆子小，小区里谁不说他文静优雅有礼貌啊？怎么可能撞人家？
4: 哎呦喂，感情你们说来说去，都往我们家小娥身上推呀、啊？
5: 嘿。我可没这么说，不过呀，你们家小娥是该好好。

0: 琪这么乖的孩子都有点不听我的话了。
1: 哎，你们，哎，原来你们这么……哎呦，小娥，小娥，
2: 哎，等，什么意思啊？啊，你们扯来扯去，不是涮我呢吧？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没工夫陪你们玩，赶紧的，赔我大伯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还有这个精神损失费，赶紧的！
3: 来什么呀？这都什么事儿都没搞清楚呢，你就来个狮子大张口，凭什么呀？走，咱们去调监控去。哎呀，
2: 调什么监控啊？出事儿那片正好树高，全给挡着了。哎，行了，都别废话了，一家十万啊，谁也别想赖。
1: 什么？十万？你没病吧？
3: 就是
2: 你没病吧？十万，我这是少说了。人要活过来还好，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得负全责。
3: 负什么责呀？得先把事情搞清楚了再说。
2: 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0: 啊！我的天哪，你还搞什么清楚啊？十万块钱，哎，要了人命了。我们子琪老实巴交的在家待着啊，不是被你们家小娥叫出去玩，不是玩你们家浩浩的滑板车，哪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谁在大街上摔倒了，和我们都有关系啊？
4: 哎，子琪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滑板车是我们浩浩的不假，那也不能说撞人就是我们的事儿吧？
1: 哎，你的意思是，撞人就一定是我们家小娥干的了？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反正不是我们家浩浩，
1: 那也不是我们小娥干的呀。那
4: 反正都不是，你们俩不能这么讲话的啊！不，我话不是这样讲的。
5: 你是个好家人呢，别怕，我们没做错事，我会保护你们的。
6: 可是我妈妈好像和你妈妈吵起来了。
5: 不理他们，大人真讨厌了。我们不要理他们，他们吵累了就好了。我们去喂流浪猫好不好？
6: 好。
1: 小娥，小娥，宋小娥，都是你闯的祸，你给我滚出来！
3: 哎呀，你瞎喊啥呀？小娥，小娥，哎，好像没在屋啊？嗯，哪儿去了？
7: 妈妈，我在这儿呢。这家伙真胖，抱他还挺费劲儿呢。
1: 哟，小娥，你跑哪儿去了？哎呦，你还抱这么脏的一个大野猫回来？
7: 哎呀，他跑了！
3: 哎呀，我的红烧排骨！哎呦，我的！
0: 哎呀，小娥的手出血了。哎，子琪，你快给我过来，这猫有狂犬病的。
5: 妈妈，他没有狂犬病，他就是过皮了。小娥抱回来给他擦药。
1: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惹祸！不让你惹祸，不让你惹祸！
7: 猫跑了，
1: 还猫！你老实说，到底是谁撞倒的爷爷啊？说！
7: 疼死我了！救命啊！爷爷也不是我撞的，是浩浩，
1: 还不是我家浩浩，
7: 是浩浩。老爷爷摔倒了，
1: 你这孩子！
2: 我说你这个孩子啊，年纪不大，嘴是真硬啊！都这个时候了还撒谎，那你们这当大人的是怎么教育的呀？啊！
7: 妈妈，是叔叔撒谎，就是叔叔坏，爸爸。
3: 小娥呀，是该好好教训教训你了，叫我也没用，
2: 一遍就完了。
0: 小娥爸，别打了，别打了，你快住手！哎呀，孩子是得管，你打起他就行了，你还真打呀？小娥，小娥，别哭了。
6: 阿姨，你真讨厌。
1: 好，闭嘴，宋小娥，不许哭，你给我憋回去。你一天也不让我安生啊！你看看我这头发白的，我天天为你操心，凭什么啊？你天天出去惹事，天天气我，我到底要怎么做你才满意呀？啊，你说。
7: 我没有，爷爷不是我撞的。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老实？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出去好好玩，别惹事儿，别管闲事，你就是不听。现在可好，人家都找上门来了，这回你舒服了？
2: 看吧，看吧，看吧，看吧。大人都承认了，你还在撒谎。哎呀，就你咬牙紧。

0: 行吧，你别拉他，这孩子真是惯坏了，连大人都敢骂，让他跑，看他能跑哪儿去，有本事他就别回来。
1: 老宋，我看还是出去找找吧，再说你这打孩子有什么用啊？
2: 这孩子我是管不了了，随他去吧。
3: 哎，等会儿啊，你们这是在给我演苦肉计吧？啊，顺带着就把这惹事儿的孩子给放跑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行，就冲你们这种态度，今天咱们就算没完，孩子得打，钱照样也得赔。
4: 哎，咱俩走吧，别凑热闹了。
2: 哎呦！
5: 喂！我说楼下的，大中午的吵吵什么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哦，是孙姐呀。
5: 哎，
1: 孙姐啊，你得给我们评评理。有人说孩子们在小区里玩，把他们老人撞倒了，就让我们赔钱。
5: 凭什么理？赔什么钱？哦，他红口白牙，就是说是人家孩子撞的，他看见了。
4: 哎，可不是嘛，这仨孩子除了宋小娥爱管闲事，
5: 爱管闲事怎么了？爱管闲事怎么了？我跟你说，小娥这孩子啊，他是爱管闲事，但是他可是个好孩子，他善良仁义朴实，不爱招灾惹祸的。哎，我跟你说啊，你们要是冤屈了人家孩子，我第一个不答应。
4: 反正跟我们家浩浩没关系。
5: 嘿，怎么说话呢？
4: 子琪妈，走啊，
1: 就是你走。
0: 哎呦！别哭了，小娥，宋小娥，
1: 他不是跑了吗？
0: 还没回来啊？这都多半天了，这熊孩子，说跑就跑，还不知道自己回来，真得好好管管。
1: 这孩子就随你。
2: 这可都走出好几条街了，连个人影都没见
0: 呢。哎，会不会去火车站啊？
2: 去那儿干什么呀？哦，对了，这孩子说过好几次说想奶奶了，难道
0: 赶紧去火车站找？走。哎，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第二集。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儿童广播剧《事儿妈宋小娥》第三集。
2: 那小孩，小心车！哎呀，这谁家的孩子呀？多悬呐！哎，小朋友，你要去哪儿啊？你家长呢？
3: 警察叔叔，我在等着变绿灯呢。哎呦，
2: 小丫头，你跟谁出来的？你爸妈呢？
3: 哼，爸爸妈妈不要我了。
2: 不要你了？这什么情况？你自己出来的？
3: 嗯，我要去找奶奶。
2: 找奶奶？你知道奶奶在哪儿吗？
3: 我知道，在乡下，我家门前还有一棵大树，好大好大，每天下午村里人都来坐在树下面。
2: 好好好，我知道了。哎，你叫什么名字？你爸妈叫什么名字呀？
3: 哎呀，叔叔，你就别问了，我要去找奶奶。我爸我妈不让我去找奶奶，还说我，还打我。叔叔，我找着奶奶就好了。哎，我就再也不给爸爸妈妈惹事了。
2: 啊，好好好，小朋友，你别哭，你别哭啊！我相信你，叔叔相信你，但是你这样瞎跑，还是找不到奶奶呀。哟，你的手还流血呢，疼不疼啊？叔叔给你上点药，包扎一下。你别动啊，你别动，别动，别动。
4: 喂喂，元芳元芳，听到请回话。
5: 元芳收到，听讲。
4: 我现在在西大桥路口，西大桥路口有一小女孩要找奶奶，请速赶到，请速赶到啊！
5: 元芳收到，元芳收到，马上赶到，马上赶到。
4: 好的。
3: 叔叔，我不叫小女孩，哎，我叫小娥。
4: 好好好，叔叔知道了。小，不，小娥是吧？啊，一会儿啊，有一个阿姨要过来，她来帮你找奶奶，好吗？
3: 叔叔，阿姨是好人吗？奶奶告诉我，不要跟不认识的人走，说他们是拍花的。叔叔，拍花是啥呀？是不是花是大家看的，不许摘，也不许乱拍？
4: 怎么说呢？基本是吧。嗨，说了你也不懂，看你这小脸花的，那可不能乱拍啊！啊，得洗洗了。哎，对了，小鹅，你吃饭了吗？饿不饿？渴不渴呀？叔叔给你买瓶水去，行吗？
3: 叔叔，哎，我也有点渴。哎，白瞎那盆排骨肉了，爸爸刚做好的，都怨那只大胖猫。
6: 报告，王队，哎，元芳向您报告。就这个小女孩。
4: 对，
3: 我不叫小女孩，我叫小娥。
4: 哦，对对对对对，不许乱叫，人家叫小娥。啊，哎，对了，小娥，你姓什么呀？
3: 我姓宋，我爸也姓宋，我妈叫我爸宋成。
4: 好，好，好，太好了，元芳，你都听到了吧？宋小娥小朋友就交给你了。
3: 嗯，
4: 你赶快带她去吃饭，然后给她买点水啊。来，就是钱，
6: 保证完成任务。
4: 她这小嘴啊，可能说了，你可别小看这丫头。
3: 叔叔，你记性不好啊！我也不叫小丫头，我叫
4: 宋小娥。对对对。元芳，听到了吧？他叫宋小娥。
6: 报告王队，听到了。宋小娥，咱们走吧。
4: 去吧，是阿姨。
7: 宋成，咱们都找遍了，怎么连小娥的影子都没有啊？
8: 哎，是啊，他能跑哪儿去了？已经上车走了，不能啊！他不知道坐哪趟车呀、啊。
7: 你说，万一坐错车了？哎，都怪我，我不该那样打他。小娥还那么小，丢了可怎么办呢？哎
8: 呀，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呀？我也骂他来着。哎呀，你说哪有咱们这样做父母的？哎呀，这小娥能去哪儿呢？
7: 找不到小娥，我也不活了。
8: 哎，好了好了。继续找孩子，啊！
7: 喂，啊，是是是啊，我是宋小娥的妈妈。啊，什么？警察？西大桥派出所？哦，好好，我们马上到。
8: 哎，什么警察啊？到底怎么了？
7: 出租车，出租车！警察同志，
4: 哎，
7: 我警察同志，我们是宋小娥的父母，
8: 哎，
7: 请问，
4: 哎呀，我正等你们呢。
7: 啊，
4: 小娥刚送去医院了。
7: 啊，
8: 送医院了？
4: 哎，
8: 怎么回事啊？
4: 您先别急，先别急，咱们现在就去医院。
8: 啊，好，走走走。
7: 警察同志，您就快说吧，
8: 啊，
7: 小娥怎么了？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
4: 别别别别，您可别这样，我理解您的心情。您闺女啊，她没啥事儿。
8: 哎呦，好的，
4: 放心吧。
8: 哎呀，
4: 是这样的，我们的值班女警啊，负责照顾宋小娥。
8: 啊，
4: 这孩子呢，一开始不肯说家里的情况，
8: 嗯，
4: 后来呀，是我们同事慢慢的才把他的话给套出来的。
8: 哎，那怎么又去了医院了呢？
7: 宋城，你别打。

0: 后来呢？
1: 这后来呀，
0: 呵，小鹅真乖，一盒饭都吃了。
2: 谢谢阿姨。
0: 我看你是饿坏了，小鹅。妈妈的电话刚才是你告诉我的，对吧？
2: 嗯，你不能打给我妈妈的。

喂，你好，请问是宋小娥的妈妈吗？我们这里是西大桥派出所，宋小娥呢现在在我们所里，请及时来带回孩子。好好，越快越好。孩子呢？宋小娥，宋小娥，小娥。

0: 怎么了？
1: 是，哎呀，小娥趁元芳给你打电话没注意她的时候，偷偷的溜出了派出所，她撒腿就跑，正赶上一辆汽车拐进来，多亏司机手疾眼快，来了个急刹车。
2: 哎呦，哎，警察同志，那小娥有没有事儿啊？
1: 哎呀，小娥呀，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这膝盖也卡破皮了。
0: 车没压着孩子吧？
1: 车的前轱辘离小娥就差一个拳头的距离，生生给刹住了，还有危险！
2: 天哪！
0: 那小娥没事，去医院干什么呀？
1: 哎，小娥不是被猫挠了吗？我们带她去打狂犬疫苗。哎，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看护失误，让小朋友受了伤，也受到了惊吓。我们去给她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呢，再做一个检查。别担心，别担心。
0: 人民警察太贴心了，哎呀，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医生，宋小娥怎么样了？
3: 孩子还这么小，你们家长也太大意。
0: 不怪孩子家长，是我没看好孩子。大意了。
4: 不怪你，袁警官，千错万错都是我们家长的错。哎，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大碍？
0: 是啊，
3: 幸好对方车速不快，及时刹车啊。孩子只是摔倒时受了轻微的撞击伤，表皮和软组织有些挫伤，现在呢要留院观察2个小时，排除脑部震荡的可能性
4: 啊。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
0: 是啊。
3: 孩子可能太累了，睡着了。
0: 刚才听王队说，他发现孩子时，小娥累得一瘸一拐的，看着路边卖包子的发呆，小脸哭得花花的。
5: 袁警官，别说，我受不了。
6: 喂，
4: 妈，你怎么来了？
6: 妈，您背那么多东西干嘛呀？重不重啊？啊，
7: 都是小娥爱吃的。我前阵子听她在电话里哭，实在不放心，所以今天过来看看。小娥呢？
0: 妈，小娥在医院。啊，都怪我没照顾好她。
6: 怪我，妈。我们路上边走边说吧。啊，快。
4: 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刚才我们俩也反思了，都是我们没做好。
7: 对，小娥一直在我身边带着，我知道她，这孩子心里热乎着呢，对人好，也从不撒谎。事情还没搞清楚，你们就这样打骂孩子，她得遭多大的罪呀。我看要不回头，还是让他跟我回乡下去吧。
0: 不，妈，小娥是我生的，我怎么会不心疼她呢？我就是太着急了。这回经过这些事，我就一直在想，只要小娥平平安安的，她要做什么我都答应。妈，您别把小娥带走，好吗？
4: 妈，小娥这孩子确实有时候不好管，你就拿他爱管闲事这事儿说吧。妈，您知道大伙儿都管他叫什么吗？叫事儿妈，叫小事儿妈。
7: 事儿妈算啥啊？村里人还管他叫村长呢，没有他不管的事儿，可大伙儿就喜欢他处处帮忙。你小时候也和他一样，心肠好，爱帮助人，脾气也犟，怎么长大了就全忘了
0: 啊？宋城小时候也这样。
7: 我记得有一回，宋城还被他爸爸狠狠地揍了一顿，那一次真是揍个够呛。
4: 那事儿我记得，住我们家隔壁的老张头，过年家里腌的2斤腊肉挂外头不见了，非说看见是我偷的，闹到家里来，我当时梗着脖子不敢认， 把我爸给气的，拿烧柴的棍子打我，
7: 那棍子都打折了。哎，你爸是真怕你走歪路。
0: 那是不是你偷的呀？
4: 当然不是了，是邻村的几个小孩趁老张头不注意，偷着把腊肉给吃了。
7: 打他的时候，他也不哭也不认，就那么瞪着眼，你说那不是更搓火吗？我拦又拦不住，哎，后来把自己家里的肉拿出去赔给人家，那年过年全家都没吃上肉。
4: 爸打我疼倒没什么，您拿肉去赔给人家，我特别难过。
0: 是啊，那不就等于承认是你偷的？
4: 妈，你们当时为啥不相信我呀？要不是后来那几个人再下手被抓，我就要一直背着这个黑锅了。
7: 后来我跟你爸心里悔了好久，大半辈子了，你爸还一直怪自己呢。
4: 哎，都过去好些年了，你们还记着这事儿呢？
7: 我们做父母的得记着，当时为啥不相信你，没站在你的角度想事情。小孩子要教，可我们大人也得相信自个儿的孩子，听听他怎么想，光按自己的来，那不就成欺负孩子了。
4: 妈，你说的对，这次这件事儿我确实没问清楚就骂小娥了。我怎么也成这样了？
0: 我也有问题，我老觉着管好自己就行，不该管人家的闲事。我以为这样能少麻烦，但其实就是小娥说的自私。仔细想想，小娥他们爱管闲事，真的帮了大伙很多忙。小何这是在给我上课呀。
7: 孩子在长，你们也在跟着长，你们还是得有点耐心，别让自己后悔呀。
4: 嗯，
0: 是，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父母，还得好好学呀。
7: 可话又说回来了，谁天生就会当父母啊？啊，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慢慢来吗？你们明白了就好，我就放心了。
5: 小娥，奶奶的乖宝宝，你醒了，
8: 醒了，
9: 奶奶。
5: 哎。
7: 来，奶奶好好看看，啊，嗯，这是个好孩子，好孩子。
9: 奶奶，我不是好孩子了。

0: 哪个说的？啊，那是他们不好。小娥，你是好孩子，是爸爸妈妈不好。
1: 妈妈，我是让你和爸爸讨厌的孩子。
0: 小娥，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想，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妈妈只希望你做个善良的人，健康快乐地长大。可没想到，你慢慢长大，妈妈却忘记了这个希望，变成了一个让你讨厌的妈妈。
1: 妈妈，
0: 小娥，你能不能再给妈妈一个机会？妈妈一定改。你想要做好事就去做，管闲事也没关系，妈妈都陪着你。
1: 妈妈，你别哭，那个叔叔还让我们赔钱，我们有钱吗？
0: 傻孩子。

0: 你们真的做了一件大好事儿啊。
1: 真的呀，爸爸妈妈，我就说爷爷不是我撞的吧。
2: 小娥，是爸爸妈妈错怪了你，我们向你道歉啊。
3: 小娥，你能不能原谅我们？妈妈以后努力做个好妈妈，可以吗？
1: 妈妈，你本来就是我的好妈妈。
3: 小娥，
1: 苏阿姨又在晒拖把啦。苏阿姨，苏阿姨，
4: 哎呦，宝贝儿，又怎么了？我可是把拖把拧得干干的啊！你看，你看啊，地上一滴水都没有，是不是？
1: 我看见了，苏阿姨。我是要给你一个奖励
4: 啊。还有奖励啊？什么奖啊？
1: 这是今天幼儿园老师发给我的好孩子、还有小红旗、小红星。
4: 小婶妈，这些你可别给我，阿姨这么大岁数当不了好孩子了。
1: 哈，小红旗小红星就不给你了，可好孩子是老师给我发的好孩子奖品奶糖啊。
4: 奶糖啊，
1: 你一颗、我一颗、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4: 好好。

望着小娥欢快的身影，我突然心生感慨，孩子是上天赐予我们再一次长大和审视自己的礼物，与其说是我们照顾孩子，不如说是孩子重新教会我们认知这个世界。孩子是一种奇妙的存在，他们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天空的广阔，白云的轻飘，大人的表情，长着翅膀的小猪，会说话的小鸟，所有事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让我们发现细微处的趣味和感动，让我们反思大人世界的规则破坏。在孩子眼里，世界是简单的、快乐的、信任的，其实又何尝不是呢？小娥，妈妈愿意跟你一起成长，也愿你跟所有美好的事物都被这世界温柔地对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 厕所不是有水吗？
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用刘诗昭的话来说，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他的心就与蓝色的海洋连在了一起。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笔下的绝大部分歌曲都与大海、与海军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妈妈，我们远航回来了》，《赶海的小姑娘》，《海风啊，海风》等歌曲都在军队内外广为传唱。而在1980年，由马金星作词、刘诗昭作曲的一首《军港之夜》，不仅让观众记住了这首歌的演唱者苏小明，同时这首歌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1: 当时穿喇叭裤，拎个录音机，多时髦啊！那时候，那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个录音机里头放的都是苏小明的歌，就是《军港之夜》。
0: 当刘诗昭刚刚创作完《军港之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首歌能够一炮而红，更不曾想到时至今日，《军港之夜》仍然久唱不衰。

0: 宿舍门当时年纪不大，孩子挺活泼挺好玩，挺天真的每个孩子，我们见面们都喊我喊刘大叔，挺有意思。
1: 刘诗昭说，苏小明在演唱《军港之夜》之前，是海政文工团合唱队的一名演员。在一些部队音乐会和基层演出中，苏小明也独唱过像《划船曲》《红河谷》这样的外国歌曲，以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样的台湾校园歌曲，并深受官兵们的欢迎。只不过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苏小明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曲目。直到198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全军青年演员调研，他的机会才终于来了。
0: 当时苏小明听到这消息之后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团长啊，团长叫王天华，说他想参加啊。这个团长就问他了，说你唱什么歌啊？他说这歌那个那个这个，都是有的是外国歌曲，有的是其他人别人唱过的东西。这个团长说你唱这些东西怎么能唱呢？你是代表海军参加的，你应该有海军自己的歌，应该唱海军自己的歌。那苏明说我没有啊。那个团长说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人写吧。
1: 王建华团长找到的人正是海政文工团创作组的马金星和刘诗昭。团长特别嘱咐他们，这首歌是专门写给苏小明参加全军调演时演唱的，一定要能反映出海军的生活，而且规定他们当天晚上就要交稿。时间紧，任务急，马金星和刘诗昭都不敢怠慢。当天晚上9点，马金星就把写好的歌词《军港之夜》送到了刘诗昭的住处。
0: 他这个歌词写的是非常有生活的，你比如说是头枕着波涛，你要是平常一个诗人绝对想不出这样的诗句来。头枕着波涛，你要没有在军舰上生活过，你理解不了，你也想象不到。因为你在军舰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舷舱啊，就跟水是水平面的，这个水的涌动啊，你听着哗啦哗啦，你都能感受到的，是说他写的非常真切。
1: 看到马金星写好的歌词后，刘诗昭觉得这么抒情的歌词应该配上一首旋律舒缓的曲子才相称。
0: 苏小明就有一个录音机，他有一盘这个录音带，全是邓丽君的歌，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后来有一次，看到我了，刘大说想听好听的歌吗？到我那听听见，说行啊，你那有什么好听的歌？到那去一听，甜蜜蜜了。哎呦，我还说这歌挺好听啊。挺抒情的，好听吧？好听。
1: 然而如果刘诗昭想把这种通俗歌曲的形式运用到《军港之夜》的创作中，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听到的军旅歌曲大多都是旋律雄壮刚健，节奏铿锵有力，歌词激昂奋进，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就是这一类军旅歌曲的代表。所以当刘诗昭想把《军港之夜》写成一首旋律舒缓的军旅歌曲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参照。
0: 军港之夜的歌词你怎么能写成一个进行曲？军港的夜静悄悄，那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军港的夜啊，他怎么这样表现？给苏小明写歌的时候呢，是你必须得适合他的声音特点，他的音域你也得按照他的音域给他写歌。他音域不宽，他不像一些这个美声歌手两个八度，他只有一个八度，所以说你必须再根据他的声音给他写首歌。
1: 为了写好这首抒情的军旅歌曲，刘诗昭在动笔之前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给苏小明设定一个假定的演唱身份。
0: 他为什么要唱这首歌？他是什么人呢？是说呢，他给咱有个定位。我想呢，这我是不是苏小明呢？就定位成一个渔家姑娘。这个渔民和海军呢，关系很密切，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一个渔家女，用苏小明作为一个渔家女的身份来这个歌唱海军，表达对海军的这个关心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所以我在写歌的时候呢，这个音调当中呢，也用了渔歌的因素。这首歌的音调呢，是用了南海渔歌的因素，因为南海的渔歌最有特征，最有特点。你比如说，这个南海渔歌经常结束的时候是咪西拉嗦哆，经常是有这么一个进行。咪西拉嗦哆，你在别的歌曲都听到过吗？很少见，只有它的地区有这个。说军港这些在结尾了，结尾呢就是。咪瑞咪瑞西拉西拉嗦哆。
1: 在那个灵感迸发的夜晚，刘诗昭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写好了《军港之夜》的曲子，后来经过两次修改完成了定稿。不过还没有等到这次全军调研开始，刘诗昭就接到任务，和文工团的其他创作员一起跟随北海舰队去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
0: 那个海岛上连收音机都听不见，更别说电视机了，也就是那看看过期的报纸，什么信息都没有。
1: 在消息闭塞的海岛上，刘诗昭一待就是一个月。等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才听团长说起他和马金星在匆忙之中完成的歌曲《军港之夜》已经通过苏小明的演唱在部队内外迅速走红。可是直到这个时候，刘诗昭这个曲作者却还没有听到过苏小明演唱的版本。
0: 他说这样吧，你还没听过？我说我没听过。他说今天晚上苏小明在首体演出，你跟着车去听一下吧。我还说好好。这个当时呢，北京晚报呢正在举行这个一个叫做这个新星音乐会举办的，当时有很多这个现在说的都是大腕了，什么朱明英啊、郑绪岚啊，什么什么。
1: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本报举办新星音乐会的消息，20000张演唱会的门票在3小时内被抢购一空。随后，北京晚报又用整整一个版面介绍了即将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苏小明和他的代表作《军港之夜》第一次在报纸上和大家见面。
2: 近期崭露头角的。
1: 而海政文工团团长安排刘诗昭观看的演出，就正是这一场新星音乐会。
0: 后来我去了，这到了剧场之后呢，我就等着剧场开演。前面很多节目都过去了，苏小明节目安排的比较靠后。等着苏小明上台的时候，乐队奏完了前奏，苏小明唱了第一句《军港之夜》，静悄悄。哎呀，唱完第一句之后，台下就掌声如雷呀，然后哗哗哗哗就。啊，接着又唱。
3: 青绿水滨，头枕着我头。
1: 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大大出乎刘诗昭的意料。刘诗昭还记得，苏小明是伴着观众的掌声

0: 到了歌曲的第二段，苏小明开始朗诵歌词，这种形式在以前的歌曲中是很少见的。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现场直播了这场音乐会，随后还向全国进行了实况转播。通过电视屏幕，观众记住了苏小明，更记住了《军港之夜》这首歌。
1: 有次那个我一首歌在上海评奖得奖了，那个一次颁奖一个座谈会上，或者是一个那个主持的那个，是当时大概是一个上海文化部门的什么负责什么人吧，说当时那个《军港之夜》一出来之后，他说我这个我下班之后只是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听有没有《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高亢奋进的风格，它的旋律柔美婉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通俗音乐。而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通俗音乐的态度不一，所以很多带有流行音乐色彩的歌曲都是在大受观众欢迎的同时，也纷纷遭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1: 当然会有些意见，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个流行音乐、对通俗唱法还不太了解的时候，我认为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0: 尽管质疑不断，但是《军港之夜》还是在军营内外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1981年初，苏小明录制了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军港之夜》，自然也收录其中。
1: 苏小明这个他唱的那些歌头，这个就是他的代表作，首先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其实我给苏小明写了很多歌。
0: 上世纪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而录音机的流行也展开了一场收听方式的变革。人们由被动收听电台节目，渐渐转变为主动选择收听节目的新时代。苏小明的专辑一经推出就风靡一时，而这首《军港之夜》也激起了人们对海军的向往。
1: 有一年，那个我和满清我们一块下部队了，也是，跟小战士聊天儿，这个小战士说：“哎呀，军港之夜好听啊，啊，少说好听啊，好听。”说刘老师你知道吗？我说听了军港之夜到部队来的。我说是吗？他说那时候听了军港之夜就觉得当海军特浪漫，大海那么美，大海平静。大海美，海风多好啊！改革开放以来是在文艺上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开放了一些，在思想上比较开放着，写的内容上也比较丰富了，可以接触到人们的灵魂了，可以接触到人们的情感了，像那个15的月亮啊，都可以谈战士的情感了。
0: 除了15的月亮。像《血染的风采》《说句心里话》等歌曲，都是继《军港之夜》之后，在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表现战士情怀的军旅歌曲。这些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虽说不上雄壮，但是却很亲切，从细微之处反映出了战士们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
2: 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
0: 她？1936年，刘诗昭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说那时候家中既没有人当过兵，更没有人懂得音乐。可是，在刘诗昭很小的时候，却偏偏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爱上了军乐。

0: 我小的时候嘛，很小的时候生过一次病。生病以后呢，就是这个父亲呢，为了这个，是给我解闷儿吧，解闷儿，就从别人家头借了一个留声机。留声机呢是，有几张唱片，有几张，但是军乐，军乐队的那个军乐，后来在我就在病中，就经常听到这个唱片里头这个播出的这个军乐演奏的声音。后来病好了，这唱片里的音乐呢，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不经意间，那部留声机竟成了刘诗钊的启蒙老师。刘诗钊在15岁那年报考了河南省艺术学校，他也从此走上了一条音乐之路。3年后，刘诗钊不仅顺利地从学校毕业，还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了1958年，刘诗钊被调到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在文工团的军乐队中担任长笛演奏。1959年10月1日，在国庆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刘诗钊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仪仗演奏任务。
0: 任务进行这个义理，这个演奏啊，那比如说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要演奏《东方红》，升旗时候要演奏国歌，当这个阅兵式开始时候，要演奏这个分列式进行曲，当海军的这个防队走的时候，要演奏《人民海军向前进》，当什么坦克兵过去什么，这都要演奏这个相适应的这些音乐作品。
1: 在天安门广场上，刘诗钊看到游行队伍中欢呼雀跃的人群，不禁感慨于祖国10年来的日益兴盛。便有了创作一首军乐的想法。1960年初，刘诗钊完成了他来到海政文工团后的第一首军乐曲的创作。这首曲子的题目叫做《载歌载舞的人们》。这首曲子日后也成了解放军军乐团的保留曲目。也正是从《载歌载舞的人们》开始，海政文工团的领导注意到了刘诗钊的创作才能，就把他从军乐队中抽调出来，安排在创作组搞作曲。刘诗钊也不负众望，不仅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而且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后来，电视台的导演也开始找到刘诗钊，向他约歌。
0: 是88年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人们那个改革开放经过了一段时间，人呢是慢慢追求物质的东西，追求的比较多了，人文关怀呢就偏少了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有些淡漠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刘瑞琴导演呢，他有个栏目叫《人与人》，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栏目。
1: 中央电视台《人与人》栏目的创作宗旨，就是挖掘人们身边的感人故事，由此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激发人们的爱心。为了使节目更加感人，栏目组的导演希望在每个故事之后都能用一首歌来烘托气氛，所以导演便请来了一些词曲作家，专门为这些故事写歌。刘诗钊就是这些词曲作家中的一位。
0: 最后分配任务的时候，就分配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给一个这个。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肾坏了，眼睛肾坏了，很严重的肾病，需要换肾。换肾呢，家头又换不起，那么周围的朋友啊，帮忙给资助了很多钱，最后得以进行了手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1: 和刘诗昭搭档完成歌曲作词的是当时中国歌剧院的一位剧作家黄其实。几天后，黄其实把写好的歌词交到了刘诗昭的手上，歌名是《爱的奉献》。
0: 这首词呢，写的比较有情，我觉得是，最后还有感召力，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他这句子很经典，一直到现在成了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句子。
1: 这些朴素的歌词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呼唤着人们的爱心。当刘诗昭准备谱曲的时候，栏目组的导演又给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希望把这首歌写成一首适合民歌歌手演唱的歌曲。
0: 我说好，那就试试吧。是另外他在写作上还给我提出一句四个字的要求，说这首歌要以情动人。我说好，我努力，我努力。就回去之后，我写了一个礼拜，结果最后写来写去，写完了自己很不满意，自己都不满意。最后一想呢，算了，我说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再写一首歌，我自己要写一首通俗歌曲，就是现在的《爱的奉献》。写完之后呢，我拿给刘志新导演看，我说刘导，我写了两首，我都唱你听听。我说好，你唱吧。我第一首唱完，第二首唱完了，导演听完了，一拍桌子，咱们就用这首。哎，我说好。
1: 让导演拍板决定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爱》。

0: 在录音的时候呢，这个排了很多这歌唱家在那录音，那是因为录很多歌嘛，是一个人唱一首那，伟伟在那录音的时候，那个歌唱家们呢，原来都在外头那待着，后来听到这首歌，在那录了两遍之后，就歌唱家们都到那个录音棚的那监听室听了，哎呀，这首歌这么好听啊，啊，在那听，等录完之后，这个录音师是感觉也非常良好，这首歌不错，这首歌不错。
1: 《爱的奉献》这首歌，在中央电视台的《人与人》栏目首播后，又被选入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浅显易懂的歌词，舒缓的旋律和娓娓深情的演唱，唤起了人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望。刘诗昭说，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都尽量认真对待每一个作品，认真对待每一个音符。他所追求的就是用音乐把人们最美好的感情表达出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秦永成的创作生涯中，已经写出了200多首作品。他创作的声乐协奏曲《海燕》是我国第一部声乐协奏曲。他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得到了音乐界的广泛赞誉。他为电影《创业》创作音乐，插曲《满怀深情望北京》被很多人传唱至今。然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和《我和我的祖国》。
1: 这都是代表作吧，没有像《我和我的祖国》这么广泛，国内外。我去法国自费去的，法国的朋友说，你来了，我想我们那个巴黎有好多华侨组织的合唱团都唱过《我和我的祖国》，你是作曲，他们都想见你，让你讲讲话。
0: 1964年，秦永成还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3月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了通知，去黑龙江的大庆。秦永成并没有料到，这个突然而至的通知竟然成为他的一个机会。
1: 中国音协要组织全国的有影响的作曲家到大庆去，要为大庆的石油啊写东西。
0: 接到学院通知的时候，很不凑巧，秦永成正在生病。当时他很是担心，因为身体原因自己无法按原计划出行。
1: 我正患这个得了这个重感冒，老是在30度高温的不下。东北因为天气冷，得感冒很难的，也一下子吃药就好了，很困难。反正是规定的日期啊，后天我们走。哎，如果你好了就去，不好你就去不了了，这就看命了。结果那第二天打的针啊，出点汗，退烧了。我说可以去了，退烧了啊，不可能再严重了，咱去吧。我讲这段啥意思？这现实油啊，一产生啊。哎，这命该如此，那本来得病，你看不能去，结果好了，去了。
0: 就这样，秦永成跟着李杰夫登上了奔赴大庆油田的列车。一路上，秦永成心潮澎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石油80%到90%都依靠进口。自主生产石油成了当务之急。1959年，石油工人钻出第一口油井，随即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这一次，有机会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全国知名的音乐家去大庆深入生活，为石油工人写歌，秦永成心里充满了期待。然而当他们一行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庆油田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竟然是坐在教室里上课。
1: 上了11天课，讲石油怎么产生的。这11天上午啊就上课，下午啊自由活动，讨论讨论运养创作。上完了课以后，说你们啊基本上了解这个石油的产生了，你们该下去体验生活了。
0: 体验生活除了要学习石油理论知识，还要到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秦永成幸运地被安排到了铁人王进喜所在的分队。铁人带领石油工人干活的辛苦和那股子干劲儿，给秦永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时是4月份，南方是春暖花开了，可是在大庆啊手都伸不出来啊。 石油工人站在井架上，你不知道到那个钻井啊，那一个钻杆10米，当时钻头啊不过关，没那么1米深就得换钻头，转呐、啊、转往下转1米深就得换的。这个钻杆是连起来的，就得把钻杆都提上来，然后再换上钻头以后再往下送下去。就打1000多米的这个井，就得换好几天这个钻头。中国那个石油怎么出来，多难呢？换一个钻头得好几天，零下当时20-30度的这个，在野外他没有取暖的地方，站在井台上，都是和钢铁打交道。看到工人是天不怕地不怕那个劲头，所以我那个歌里头没有软绵绵的东西，都是当当当当。这种音符的出现和节奏的出现，从哪来的？都是从这生活中来的。

0: 这个钻杆10米长的钻杆抬不动，你想多沉那玩意儿。
1: 亲身参加劳动之后，金永成愈发体会到了石油工人的辛苦，更被他们无怨无悔的工作热情所感动。几天下来，秦永成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可是他并不敢贸然下笔。
0: 你下去体验生活，就拿歌词来了，一摞的歌词啊，让大家选一选。但是我当时是能写，但是我做随从人员，咱不能伸手，对不对？让老同志先选。
1: 秦永成惊喜地从剩下的一摞歌词里发现了一篇名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
0: 我们说这个事儿就是命中注定的要我写这歌呢，我就翻呐翻呐翻呐，一看《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个歌词没人选，我这一看，哎呀，我的这歌词好啊，写一个男生独唱多好啊，我一边唱歌词一边旋律就出来了。

0: 我为祖国献石油，词作者署名薛柱国。薛柱国并不是专业的词作者，他只是大庆油田的一名外线电工。因为常年在油田工作，有生活体验，所以薛柱国这首歌词写得既有意境，又饱含着石油工人的激情，这也刺激了秦永成的创作灵感。
1: 一边看这个歌词，我就旋律就有点出来了。锦绣河山美容啊，前面紧，后边拉长音，显得这个激情。去了下午啊，食堂没有人，我一气哈成啊，从头到尾啊，边哼边写，也就是10-20分钟，就把这歌写出来了。挺好，这首歌啊，你那个写的很有激情不说，这很流畅啊，很上口，给我通过了。
0: 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完成之后，没几天就在大庆被石油工人传唱开了。听了他们的演唱，秦永成觉得感情还没有能够完全抒发出来，他迅速着手进行了修改。
1: 后来啊，我这首歌呢，回到家里我给改了一下。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原来是这样，但是觉得没有劲儿。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你看。是不是更能甩开啊？写石油工人那个激情。

由于歌曲旋律充满了朝气，歌词也朗朗上口，这首歌很快便从东北传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首歌被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青年教师刘秉义看中，他演唱的版本后来唱遍了祖国的

0: 今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它所歌颂的艰苦奋斗，为祖国做贡献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工人。秦永成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石油工人作曲家。
1: 我们的那同志一看石油工人，他多嘴，他说：“哎，咱们石油工人同志们，你知道的这个在你跟前这个人是谁不？啊，谁呀？哎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作曲啊！哎呀，一听这个就是眼睛就瞪大了。哎呦，这，你这是石油献石油这首歌，就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国际歌啊！我们走到哪里一唱这个，这就是。”同志啊，这种感觉，我们是唱这首歌参加石油战线的。我说你后悔了没有？俺没后悔。
0: 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理想和希望的火焰在人们的胸中激荡，作曲家们心中的激情也从笔尖流淌出来。施光南写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刘炽完成了一部献给祖国的大合唱《祖国三部曲》，古建芬谱出了《年轻的朋友》。

0: 秦永成也难掩内心喜悦，心中舞动着创作的激情。
1: 哎呀，那中国那时候开始好起来了，作者高兴，老百姓也高兴。你比方说我有个愁事啊，工作上的、家庭上的什么事很愁的事儿，一下子打得我脑子里都给弄乱了，出不来这旋律，它怎么会出旋律？
0: 1984年，秦永成已经51岁。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这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多年的创作经验以及丰富的生活积淀，都是他创作的土壤。当时，金永成身为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被派到北京进修，便经常和中央民族乐团的好友张黎凑在一块讨论创作。
1: 我反正都是每个礼拜我上他家去，啊，去就是吃顿饭，吃饭在那睡一宿，啊，礼拜六下午去，晚上在那里住一宿研究创作，第二天下午再回昌平。
0: 张黎是著名的词作者，曾经与秦永成有过多次合作。这一天，秦永成来到张黎家中，张黎给了他一个建议。
1: 我原来写过一个小提琴曲叫《海滨音诗》，他女儿是拉小提琴的，天天在他跟前啊拉这个曲子，

0: 他就把这个旋律抄下来啊，贴上了词。当然这算是一个啊，我给他编成合唱，叫《太阳与大海》，那些词儿啊很有诗意。但是他不满意，他说啥，他说这个歌器乐曲啊，小提琴有个转调旋律里头，但是这个曲儿太好听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写一首不转调的，就是就这个意思，大海的意思。我说行啊，我琢磨琢磨。
1: 有了具体的要求，创作对于秦永成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毕竟他胸中有许多的感情要抒发。
0: 我是也是个下午四五点钟，他说完了以后，我就在那琢磨。我一想啊，不能回去写，回去写就没有激情了。我就在那里，啊，他说是下行，下行。走哆来，从嗦开始，我上面用高嗦开始，嗦啦嗦发咪来哆嗦，哆咪哆西啦咪嗦，是不是啊？有了第一句，作曲家就是本事就在这里，有了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就出来了，20分钟。很快就把这个旋律写出来了。哎呀，这个旋律的跳动本身就是一种感情的起伏，大海，哦，大海的波浪的起伏和你旋律的起伏联合在一起了。
1: 这一稿就是后来的《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当时张黎看完旋律之后如获至宝，可是过了大半年他都没有动笔写歌词。
0: 他拿着这歌曲以后啊，他给我讲故事，我呢他这整天脑子里想这个。有一次坐火车卧铺车，他抽着烟呢，就那么想这个歌词的事儿，把人家那个卧铺的那个枕头给烧了。人家车长来要发他钱，他说：“哎呀，对，可以可以，哎，我正在搞创作，想歌词呢。”但别人给他介绍，他是啊，篱笆女人和狗啊，这些是词作者啊。哎呀，啊，张黎同志，哎呀哎呀，挺客气，他讲那么点故事。
1: 一次，张黎到广西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第二天清晨，他推开窗户，眼前的大山大河的美景让他忍不住惊叹，也让他一下子找到了久违的灵感。
0: 他在广西住在郊区的一个招待所，早晨起来打开窗户，下边是一条河，上边是山啊，山下边一条河。我这不是写那个我每爱每一条河吗，啊，我啊每一座山，哎呀，也写写的，也没点喝，他就是得试试，是吧？主题来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你看那样，这是到了诗人这里头就成歌了。小小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0: 别人说，这张离写祖国还把人路上一道辙写进去，啊，没有词儿啊，啊，瞎编呗，讽刺人家。真正懂得诗的人就是，哎呀，张离他妈太有生活了，把农村那个路上啊一道辙都写进去了。谁能想到这个吧？他想到的祖国，这一道辙也是祖国呀，祖国的一部分呢，写得真好。
1: 当张黎把填好歌词的歌曲交给秦永成的时候，事情已经过了大半年。
0: 我都把这个事儿都忘了，他拿出来了。哎呦我的，我一想是有那么回事儿。没有张黎当然就没有这首歌了。旋律再好你没有词儿能行吗？
1: 秦永成和张黎把这首歌保存下来之后，和其他的歌曲一起交给了李谷一，让李谷一录制专辑。
0: 李谷一在录音的时候14首歌，李谷一说就这首歌能流行。你看他预言。在咱们国家很少用86拍86当当当当当当来写歌曲的。说这首歌一出来以后很新颖，这和别的一些民歌风啊进行曲啊都不一样，这是音乐上的特点啊。一看歌呢，写祖国是个重大题材的，写我们个人和祖国关系的。哎呀，这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你看，他这个歌的成功啊，有好多因素。

没多久，我和我的祖国经李谷一一唱而红，流传开来，成为当代的经典歌曲。每当共和国迎来国庆的日子，很多电视台、电台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播放这首歌曲，它成了人们抒发爱国情怀的优秀代表作。如今这首歌经过几代艺术家的演唱，给无数观众带去了感动，也赋予了这首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0: 我呀，由衷地感到高兴在哪里？没成想我这辈子还最后，根本想不到我最后还能出现一个好歌。
1: 如今，遥想当年的创作经历，虽然青春不在，但是激情永恒。一首好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作曲家一辈子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已属不易。秦永成的作品能成为时代的经典，被人们传唱至今。也许这就是对于一个笔耕不辍的作曲家最大的回报。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0: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1: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

0: 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钱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4: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就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对一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9: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1: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 39.6 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 60% 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0: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1: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

0: 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0: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3: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4: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除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3: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5: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3: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2: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6: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6: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2: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

0: 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1: 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0: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在走，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
8: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9: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六十集，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要求大家帮着把唐吉诃德捆起来交给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唐吉诃德听了这些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说：
1: 听着，你们这起下贱的家伙，让带锁链的重获自由，释放囚犯，救苦扶危济困，你们把这个叫做拦路打劫吗？啊，卑鄙小人呐、你们凡夫俗子，老天爷没开你们的窍，你们既不懂骑士道的高尚，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恶和愚蠢。不尊敬游侠骑士的影子就是犯罪，何况你们冲撞了骑士本人呢？听着啊，什么巡逻队呀、你们就是劫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啊！我问你们，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啊？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倚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有谁连这一点都不懂吗？再说吧，绅士只要被封作游侠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要多。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呀、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的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账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还有一句话，世界上不论过去、现在、将来，一个游侠骑士面对400巡逻队员，要是没有本领把他们打400大棍，他还算得上是骑士吗？
0: 巡逻队经历的骑士和我们这位好骑士唐吉诃德的狂怒。神父在唐吉诃德发话的时候向那些巡逻队员疏通，说呀，唐吉诃德有神经病啊，瞧他的言谈举动就知道了，所以啊，请他们呢就别追究唐吉诃德干的事情了，即使把他捉到官府，少不得作为疯子马上释放。那个带着拘票的巡逻队员说，唐吉诃德疯不疯他管不着，他只执行上司派给他的任务，他把犯人捉到了，随人家释放300次也可以。神父说，
2: 可是你们这回还是别押他走吧，照我看呢、他也绝不肯让你们押走的。
0: 神父说了许多好话，唐吉诃德又干了许多疯事，那几个巡逻队员如果还瞧不透唐吉诃德是疯子，他们自己就是双料的疯子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愿意啊居间调停理发师和桑丘潘莎的争吵。长话短说，他们以警务人员的身份公断了这个案子，图安 让双方兑换肚带和龙头物归原主。两个人虽然不完全称心，也都不吵了。神父为那只曼布利诺的头盔瞒着唐吉诃德给了理发师8个瑞尔偿还盆儿的价钱。理发师写下收据，保证此后永无争执。这两件主要争端就此解决了。只要唐路易斯的佣人同意先回去3个，留下1个陪着小主人跟着唐费南朵走，客店里就平安无事了。这时店里的情人和勇士鸿运高照，困难渐次解决，事情都渴望圆满收场了。唐路易斯的几个佣人答应全听他吩咐，唐纳克拉拉因此喜形于色，只要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心上多么快活。索赖达对目前许多事情虽然不甚了了，却在留心观看着个人的脸色，一知半解地跟着同忧同乐。他尤其关心他的西班牙人，一双眼睛直望着那人，一片心也直围着那人。店主注意到神父拿钱给那个理发师，他就索取唐吉诃德住店的花费，还要求赔偿损坏的酒袋和流掉的酒。他发誓说，如果这笔账不付清，奴星难得和桑丘的灰驴休想出他的店门。神父又出面调停，审判官慷慨解囊，愿意带出这笔钱，不过还是由唐费南铎付了。客店里安安静静，唐吉诃德所谓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一团混乱变成了奥塔维欧朝代的一片太平景象。大家认为啊，这都亏神父热心又有口才，也亏得呀唐费南铎无比的慷慨。唐吉诃德一身轻松无事，他本人和他侍从的种种麻烦都已解除，觉得应该上路，把公主挑选他干的大事完成。他打定主意，跑去会见多诺泰。多诺泰非要他起身才让他说话，他敬从遵命，就站起来了，说：“
1: 美丽的公主啊。”有句老话说，勤快是好运之母。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大事，就知道只要认真干，没把握的事也能顺手。这一点道理在军事上尤其明显。打仗的时候，敏捷可以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打败敌人。哦，尊贵的公主啊，我说这话有个缘故。我觉得咱们目前逗留在这座堡垒里没有好处，也许还有大害，将来自会知道。保不定和你为敌的巨人靠他的奸细钻头蜜缝，探知我要去歼灭他，就趁早修建了攻打不破的城堡，使我枉费心机。我的胳膊虽有使不完的力气，也徒劳无功。所以我的公主啊，我刚才说了，咱们得防着他这一招，赶紧动身去求取好运吧。等我和你那个仇敌一见面，你就可以称心享福了。
0: 唐吉诃德说完，安心静候美貌公主的语音。多诺泰俨然以君王的身份啊，仿照着唐吉诃德的口吻开言道：“
3: 先生，你不愧是扶弱除强的骑士，一片热忱，愿意帮我脱难，我不生感激。愿上天保佑你，我都能如愿以偿。你就会看到，这世界上的确有知道感恩的女人。我的刑期还是趁早， 这方面咱们所见略同，你要我怎么样我都随你安排。我既然已经把身体托你保护，把光复王国的事业交给你去完成，我就一切凭你高见酌定，绝无异议。唐吉诃德说，
1: 听凭上帝安排吧，公主这样谦逊，我一定不失时机扶你重登世袭的宝座。咱们还是趁早动身为妙，常言道拖拖延延就有危险，我一想到这句话就急着要上路。好在能使我畏惧的人天上还没有诞生，地狱里也没有收容过。啊，桑丘，给努星南德套上鞍辔，备好你自己的驴和女王的马。咱们辞别了堡垒主人和各位先生们，立刻动身吧。
3: 桑丘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啊，摇着脑袋说道，哎呀，主人呐，主人呐，村里的丑事比传闻的还多啊！这话呢，请女客们别见怪。
1: 你这傻瓜，世界上哪个村庄里、哪个城里，会有坏我名头的丑闻呢？
3: 桑丘说：“我是个好侍从，好佣人，啊，所以呀、啊。”有些话应该告诉自己的主人啊，不过您要是生气呢，我就闭口不说了。
0: 唐吉诃德说，
1: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只要不是存心吓唬我。你胆子小是你的本色，我不知畏惧也是我的为人。
3: 桑丘说，哎呦，不是这个话，我只是说呀，这姑娘自称大米格米宫王国的女王啊，其实呢，她和我妈妈一样，不是什么女王，我知道得很清楚。要是女王的话，她不会瞧人家一转身，或者啊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和咱们这伙里的某一位呀、微着脸抹鼻子。桑丘这番话说得多诺泰满脸通红。原来啊，她丈夫唐费南铎有几回趁人不见，用嘴唇向她索取了一点爱情的报酬。桑丘看在眼里了，觉得多诺泰这样轻佻，像个妓女，不像大国的女王。多诺泰听了桑丘的话，无言可对，也不想回答，就随他说去。啊，桑丘呢，接着说：“先生啊，啊，我这话呀有个道理，啊，咱们啊东奔西走，黑夜受罪，白天更吃苦，劳累了一场。如果到头来却让这个客店里作乐的人去享现成，您何必催我去备马套驴，装置娘们儿的坐骑呢？”啊，咱们还是安安静静地待着，让每个婊子纺他的线，咱们呢吃咱们的饭。
1: 哎呀，我的天哪！
3: 唐吉诃德听了他的侍从的这一派胡言，生了好大的气呀。他喘吁吁的，舌头都僵了，眼里火星直冒，说道：“
1: 啊，你这混蛋！”你这蠢货，你好狂妄啊！啊，你啥也不懂，却恶嘴毒舌，背地里胡说八道，坑害人！啊，你当着我的面啊，当着这许多贵妇人、小姐，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的糊涂心眼里都是这样下流无耻的想头！你给我滚！你这魔头！你这撒谎精、促狭鬼，你这诡计多端、造谣生事的家伙，你这不敬帝王的逆贼，你快滚，别站在我面前，免得惹起我的火来。
3: 他一面说，一面皱紧了眉头，鼓起腮帮子，
0: 瞪着周围的人，还使劲地顿着一只右脚。你瞧他这一腔怒火有多旺啊！桑丘听了他这番话，又瞧他满面怒容，吓得矮了半截，但愿脚底下立刻裂出个口子来把他吞下去。他不知所措，只好转身躲开这位发火的主人。幸亏机灵的多诺泰深知唐吉诃德的脾气，他要平一平唐吉诃德的火气，他就说：“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啊，你这位好侍从说那些浑话，也许不是一点缘由也没有的，所以你别生气。他是很明白的，也有基督徒的良心，绝不会捏造证据坑害人的。分明啊，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缘故。骑士先生，这座堡垒里呀，一切都由魔法摆布啊。”我说。

0: 然的话绝不会看见那些事。我深知这倒霉家伙是好心肠，也是死心眼儿，不会捏造证据冤枉人。
1: 唐费南多说，
2: 嗯，是怎么回事？保不定将来还会有这种事，所以唐吉诃德先生，您得原谅他，和他言归于好，依然如故，别让那些幻象迷惑了他。
0: 唐吉诃德同意了，神父就去把桑丘找了回来。桑丘低声下气地跑来，跪下要求吻他主人的手。唐吉诃德伸手给他亲吻，然后祝福了他，说道：
3: 桑丘儿子，我不是几次三番地跟你说吗？这座堡垒里的事全都是魔法变换出来的，你现在该知道我这话不错了吧？
1: 桑丘说：这话我相信啊，不过毯子的事得除外，那是正常手法干出来的真事。
0: 唐吉诃德说：
3: 你别这么想，要是真有那事，我早该替你报仇了，现在也会替你报仇。不过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我都无从着手，不知道找谁去报复啊。
1: 大家就都问什么毯子的事情啊，店主人就仔仔细细地讲啊，桑丘怎样在半空中翻滚。大家听了大笑，桑丘要不是主人再次保证那是魔法，一定大怒了。不过呀，桑丘傻虽傻，却始终认为自己没着什么魔啊，确实啊，是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都在毯子里耍弄的。他主人坚持说那是如影如梦的鬼怪干的，可他呢却并不相信。这群贵宾在客店里住了两天，觉得该动身了。他们打算呢，让神父和理发师照他们的原意把唐吉诃德带回家乡治病，而多诺泰和唐费南铎却不必借解救米格米宫那女王的那套谎话一起奔走。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哎，恰巧的有一辆牛车路过，他们和赶车的讲定了，设法把唐吉诃德用牛车运走。他们呢用栅栏做成个笼子模样的东西，能够容得唐吉诃德宽宽舒舒地待在里面。唐费南铎和他的伙伴唐路易斯的佣人、巡逻队员以及店主等人，按照神父的主意和安排，一个个蒙上脸，打扮得各式各样，叫唐吉诃德呀认不出来。唐吉诃德那一天呢打了几次架，正在睡觉休息，他们一声不响地进了唐吉诃德的屋。唐吉诃德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啊，睡得正香呢。他们走到床前，使劲儿地把唐吉诃德按住，牢牢地缚定手脚。等到他惊醒过来，已经动弹不得了，只能瞪着眼瞧着这群奇形怪状的东西发症。他呢牢不可破的观念又在他疯癫的头脑里翻腾了，认为啊，这些就是这座魔堡里作祟的鬼怪，他自己呢分明是中了定身法了，所以不能抵御。这都是神父定计的时候预料到的。当时呢，在场的许多人里，只有桑丘是头脑正常而没有化妆的。他虽然和主人疯得相差无几，却还认得这些乔装打扮的人物。他要等着瞧这群人把他主人捆住了怎么发落，所以呢，一直没敢开口。
0: 唐吉诃德也一言

0: 不发，等着看他这场祸事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好感人。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哎，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4: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
3: 拉萨市着力打造联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4: 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7月5日至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七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年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正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正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正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化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变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新边复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

0: 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金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时机，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金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财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0: 在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雁石坪站，一群年轻的铁路人用青春热血守护着这座云端小站，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本台记者带路带您走进雁石坪客运站，感受扎根4700米高原的年轻铁路人的坚守。
2: 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而雁石坪就坐落在这片藏北草原上，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雁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00后姑娘扎西吉宗主动请缨，成为雁石坪站的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4: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
3: 对于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而言，客运员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雁石坪站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4: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3: 雁石坪站工作人员平坐达杰：
5: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3: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雁石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外界紧密相连。在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火车不止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的心里。 牧民查果。
6: 在家门口能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我之前做梦都不敢想，在党和国家的关照下，能拥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真的很幸福。
3: 游客白云，
7: 从格尔木自驾到叶世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3: 在海拔4700米的雁石坪站，这个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每天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他载着乘客渐渐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默默守护在这里。本台记者带路，
2: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0: 拉萨市今年成功入选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此次入选意味着未来3年，拉萨市将基本建立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请听报道。
3: 长期以来，高原偏远区位导致的物流成本偏高，是制约商贸发展、影响民生消费的突出短板。本次试点建设将精准聚焦这类卡脖子问题，补齐流通短板，打通双向堵点，真正实现入藏物资价廉质优、出藏特产畅通高效。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一站式的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等的步伐。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晨：
8: 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3: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再通过尼泊尔海外仓销往南亚市场。这样一来，配送时效将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此外，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雪茹：
9: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3: 墨竹工卡县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用。墨竹工卡县经信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小刚：
10: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3级商业网络。
3: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11: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0: 西藏台消息。八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两要点三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静，以稳固基，以静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静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八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我区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传承、老年教育等领域的终身学习建设成果，同时进一步向全区各族群众普及终身学习理念。请听报道。
3: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米娜腔母、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西拉朱，
12: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3: 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随后，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巴珍。
13: 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3: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日，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三级调研员马林。
14: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3: 西藏台消息，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蔬菜迎来丰收，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技术人员汪英，
15: 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过去。
3: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从田间采摘后就直接运往附近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群众能随时买到新鲜果蔬。某生鲜超市老板张燕，
16: 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3: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市场通道。 品类多样、货源充足的本地鲜蔬切实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噶玛桑珠：
5: 我们把本地蔬菜文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3: 近日，在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热闹启幕，请听报道。
0: 来到九八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一片欢声笑语。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
17: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很开心。
18: 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0: 活动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仅活动当天带动增收就达4万元。巴宜区耿张门巴民族乡二级主任科员向巴邓珠：
19: 活动目的是立足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群众就济增收。
0: 据了解，近年来耿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全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人们品到的是鲜甜果实，看到的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巴宜区九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旺堆：
6: 我们村是从2011年开始种植草莓的，刚开始产量低，技术也不好，经过10多年种植，现在我们的收入非常好，我们草莓这两年收入都超过200万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投入364亿元，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城乡环境治理、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2025年，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持续领跑全国，21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9项指标全国第一，高水平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
0: 拉萨市柳兴区第二通信枢纽楼法板基础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东树西算拉萨节点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项目由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投资建设，中铁16局集团承建，是自治区拉萨市柳吴高新区三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14万平方米，规划部署526架13.3千瓦高密度制算机柜。项目建成后，将依托西藏清洁能源优势，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数字化、智慧文旅、冰川生态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特色应用场景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3: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陆续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全年计划放流鱼苗370万尾。
0: 日前，总投资4000万元的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三大中心，配套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建成后，将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3: 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那曲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浓渺，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6: 喝喝咖啡，看看书，欢迎各位锁定品味书香节目。我想可能很多人都有一个开咖啡馆的梦想，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带点文艺气息的一个小小的梦想，到底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有过咖啡馆梦想的文艺青年们都会幻想过以下的这些场景。城市的喧嚣嘈杂让我们厌倦，朝九晚五的白领生活让我们难以忍受，我们幻想着开一间干净素雅充满情怀的咖啡馆，在里面工作生活，谈恋爱，聊人生。可能这样的场景在很多人的生活当中都会想象过，但是真的开一间咖啡馆，他的梦想照进现实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呢？今天晚上品味书香邀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文艺的小资的咖啡女王赵柯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有请今晚的嘉宾。 Hello 其实要介绍一下赵柯彤，现在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叫她咖啡女王，因为她是雕刻时光前 CEO， 目前也是 CES 咖啡空间的创始人，而且现在也是刚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那到底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距离有多远？我想先问问柯彤哈，开咖啡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刚才我在节目的开场描述的那种场景，事实上我也幻想过，我就希望自己攒够了钱去开一家咖啡馆。
7: 对，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在点上，因为写这本书的原因也是都是经过很多的朋友，我攒够了钱，我想
6: 开
7: 家店，
6: 对，
7: 我还要养两只猫，
6: 嗯，
7: 然后呢，当然喜欢狗的小女孩女生也非常多，他们可能会说，哎，我还想养两条狗，这都是他们起初最最忠实的想法，
6: 嗯，
7: 非常忠实，他就是想做这一件事情，这就是他的梦想。
6: 对，我也有梦想，做节目之外开一间咖啡馆，
7: 对对对，
6: 然后放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咖啡馆里摆满了自己想看的书，
7: 嗯，成了你的自己的私人领地了。
6: 对，
7: 嗯，
6: 但是实现这个梦想到底有多远呢？
7: 我们忘记了消费者，就是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个情景，很多的时候是自己的感受
6: 幻想。
7: 对，这就是我在书里写到的，
6: 嗯，
7: 就是你的咖啡馆的 DNA 到底是什么，
6: 嗯，
7: 然后你咖啡馆的 DNA 决定了你的消费者的人群。
6: 对，你用了 DNA 这个词
7: 啊。对，
6: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7: 是吧？
6: 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 DNA？
7: 对，因为我可能遇到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开一间，我在里面放上书，
6: 对
7: 啊，我直播完了以后，我坐在那儿享受一下生活，
6: 放点爵士音乐。
7: 对，还有的是他可能是卖服装的，
6: 嗯，
7: 哎，我开一家以咖啡为载体的服装店，在里面可以给女性打造她最美的那个感受。
6: 嗯，
7: 还有的很多这种种种的 case， 就是小例子，让大家去踏入了开咖啡馆的这个梦想，
6: 嗯，
7: 还有的就不想朝九晚五，脱下高跟鞋，
6: 对，
7: 不想跟老板说，
6: 不想受老板的管束，
7: 对，
6: 不想自己当老板，
7: 对，嗯，老板都是坏的嘛，
6: 老板一直在压榨大家，
7: 扯远了，
6: 嗯，
7: 其实开咖啡馆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6: 嗯，
7: 刚才我说到一个 DNA 的关系，就是你在咖啡馆的时候，不只是经过写完这本书，这大概有半年来读者的回馈，我发现困难会越来越多。
6: 嗯，
7: 以前只是专注在选址、设计、装修，然后员工培训这种概念，给他们一些疏导，让他们不要走这些弯路。那现在发现不对，在选址之前有更大的误区。
6: 嗯，
7: 就是大家可能
6: 什么样的误区？
7: 就是我要开店
6: 啊、
7: 我就要开了。
6: 我只是单纯的想到我要开店，我就开了。
7: 对，
6: 我钱准备好了，我就开了。
7: 对，就是我账上有钱。
6: 嗯，
7: 我有多少钱呢？我也不是特别计算，但我知道我够开一个店，大概我们在北京开店，或者我们在外地吧，
6: 嗯、
7: 无所谓，就是你在什么地方开店，你都要准备出前期最起码要一年的房租，
6: 嗯，房租、员工的费用，
7: 对，
6: 还有咖啡馆的设备，
7: 这是块大头。
6: 嗯，
7: 那好多人呢，只准备了四个月的租金的费用，嗯、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他认为开始就有现金流了。
6: 哦，
7: 有些时候
6: 就是至少要一年以上，
7: 对，储备资金不够、
6: 哦、
7: 他的最后的那个死亡是在他的现金流断掉了。
6: 嗯，
7: 断掉的原因是他坚持不够了，时间段的韧性不够了，因为他给他自己就四个月。
6: 嗯，
7: 所以这个时候的资金跟不上，可能并不是因为店里的生意真的不好，而是你的储备资金不够了。所以有一章节我特别写了一段，就是关于你的储备资金的使用和、嗯、和储备的量要够，对，而不能是茫然的就去开就去选址，这是一个坑。
6: 嗯，
7: 对。
6: 所以在赵科彤的这本《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当中，它事实上也算是一本工具书了，
7: 非常
6: 写了很多实例，
7: 是
6: 很多细节的部分，就是手把手的教大家打造一家赚钱的咖啡馆。
7: 对，我发现就现在圈粉就后、嗯、粉丝会更多的是咖啡业主，
6: 嗯，
7: 会很多，而且有的很多是已经开了店的咖啡业主在寻求帮助，就这本书能够帮他现在在这个泥潭里怎么健康的走出来。
6: 嗯，
7: 对，好多是这样的读者。
6: 对，在书里面有很多的章节，甚至还写到了装修，还有优秀员工哪里来，还有平稳过渡的养店期，安全卫生是底线，就是好像我们想到的就是那些浪漫的场景，咖啡馆、咖啡香、音乐还有书香，但是并没有想到事实上有非常多的细节，
7: 对，
6: 都是需要我们提前去考量的。
7: 应该这么说，对，非常对，就是你可能摆脱了朝九晚五、
6: 嗯、
7: 你可能变成了 seven days、嗯、就是七天制的工作时间、哦，
6: 所以还不如朝九晚五，因为还有两天的休息日。
7: 可以这么对比。
6: 对吧，
7: 因为你不是那个，你打造出来的空间是跟客人去享受的，
6: 嗯，
7: 这个空间与你无关，你更多的是考虑到当你的店面真的运营起来的时候，你考虑到的是员工的服务、
6: 哦、
7: 员工对客人的交流，你的原材料合不合适，还有你的新品的迭代在市场的竞争力有没有竞争份额、
6: 嗯、
7: 然后还要考察这个市场不断的更新，因为咖啡它是一个舶来品，来了以后中国它没有这么多的研发，所以我们要自己做研发，没有成体系的一种研发、
6: 嗯、
7: 这些都是导致也可以说是让你咖啡馆进步的一些必要的条件，但有些业主就会放弃这个东西，也不叫放弃，他是没有想到，
6: 嗯，
7: 就认为开店开起来自然就会有人流进入。我相信选址现在大部分因为我们的商业体系比较成熟了，也有协助来选的，但是坑是在你选址之后，
6: 嗯，
7: 选址之后的坑也会很多，反正这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6: 都可以在这本书里边找到。
7: 书里写了很多、
6: 嗯、非常详细的。
7: 对，好多人就说你为什么爆这么多料。其实是有点迫不及待、
6: 哦、
7: 有点觉着
6: 就迫不及待
7: 不，
6: 为什么？
7: 嗯，倒闭的咖啡馆太多了、
6: 哦、
7: 它不是这个业态，就是它的业态的健康度不应该是这个数值。
6: 嗯，
7: 大家都是茫然的开店，
6: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根据你多年的经验，
7: 对，他应该是对的人去做这件事情。
6: 嗯，
7: 并不是每一个拿着浪漫就去做这件事情。
6: 什么样的人是对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开咖啡馆？
7: 嗯，大大给的问题也好犀利啊、哦！什么样的人？我这样说完是不是会很
6: 得罪人是吗？
7: 对，他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心理。
6: 嗯，
7: 心理就是他要有坚持的这个心理状态。有在书里我有写了一篇是大叔，
6: 嗯，
7: 最适合开咖啡馆。
6: 大叔，
7: 对，大叔级的人、
6: 哦、
7: 开咖啡馆最容易成功。
6: 为什么？
7: 因为
6: 大叔有钱，有经验是吧？有人生阅历，
7: 有宽容度
6: 啊、哦，
7: 有耐心，
6: 就是他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和挑战的。
7: 对，而且他有耐心去对待消费者
6: 啊、哦，
7: 他知道消费者是让他的企业活下去的最大的一个元素，
6: 嗯，
7: 所以他对消费者非常的有耐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去开店，
6: 嗯，
7: 有点像是在 play 在玩，
6: 嗯，
7: 就是我开心，我觉得我开一家，买几个沙发设备放那儿去，因为设备你不做经常的维护，它会被老掉的，
6: 嗯，
7: 它可能会提前于它的生命周期而老掉，然后不经常进行擦洗清洗，这些都是年轻人在工作当中所忽视的。所以在书里我会尽量告诉大家，你在社会上在别的平台上多磨练你几年，看你是不是真正能成为，
6: 等你熬成大叔了就可以开店了
7: 就是大叔他可能是因为他在创业的阶段，就是有些人是到中年不惑的时候，他会寻找一个自己的心灵的归宿，
6: 嗯，
7: 那么他有耐心打理一家店。在年轻的时候他们是希望迅速的扩张，就是一个品牌要有扩张力，
6: 嗯，
7: 然后走出去，走向几十家店、几百家店。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都是一开店就是目标就是要百家，
6: 嗯，
7: 要万家，
6: 规模很大。
7: 对，这个很难实现。
6: 嗯，
7: 这个真的很难。
6: 也就是说，其实开一个咖啡馆，它的情怀和赚钱到底哪个更重要？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分享的这本来自赵柯彤的书《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会告诉大家。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咖啡女王赵柯彤。为什么今天晚上要和赵柯彤来聊这么多关于咖啡的一些问题呢？我想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赵柯彤，就知道为什么他有发言权了。
8: 作者赵柯彤，澳洲维多利亚大学 MBA， 雕刻时光原 CEO， CES 咖啡品牌创始人，中国 TMT 国际商会执行董事。赵柯彤17岁远赴新加坡留学，之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辗转10余年，接受多种教育和历练。2005年起，赵柯彤以雕刻时光咖啡馆合伙人的身份担任 CEO， 10年之后将雕刻时光由2005年的3家北京高校咖啡馆变成了遍布全国拥有60余家咖啡馆、3家咖啡学院以及具有咖啡豆研发种植能力的大型连锁企业。10年之后的2015年，赵柯彤再次转身创办旨在改善服务业整体环境的 CES 咖啡品牌，发起蓝计划行动，以关怀服务业蓝领人员和提升服务业职业水平为己任，计划在服务业发起一场供给侧的革命。
6: 从联合创始人，然后再到自己现在做自己的 CES 咖啡空间这样的一个品牌，然后呢还有做一些咖啡学院，还有现在也把这些经验写成了书，
7: 是
6: 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所以我就想问你，做了这么多

0: 多年，到底开咖啡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它呢？
1: 如果说咖啡馆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永恒，就是它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但如果再宅的细一点，就什么东西融到我的血液里了，就是我将近20年的服务行业，就是在服务行业打。
0: 你把它定位为服务行业。
1: 是。咖啡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服务行业，这也是为什么有一些咖啡馆会失败的原因，就是大家太注重专业度了，会把这个高贵的专业度而太高贵了，让消费者不敢进店，特别是有些消费者进店以后不知道该点什么，就是你的专业度吓坏了消费者。其实咖啡馆就像刚才你那个朋友在问我，哦，原来你是做这个的，我说对对对，你做了这么多年，对对对，我说那时候是营生，那现在叫创业，对，所以它没有，它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0: 做咖啡的营生和创业并没有太大差别吗？
1: 在我心目中它就是营生，创业其实也是营生，因为很多创业者倒下了，它跟比战场还要血腥，比营生还要血腥，所以创业没有这么多的美誉度，其实创业是历练你自己的一个最好的词语。
0: 所以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可能背后都需要付出大家看不到的太多的辛酸了。
1: 对，
0: 即便是开一家咖啡馆，你想象中那么的浪漫，那么有情怀，但是事实上也有非常非常多需要注意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做了这么多年，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和咖啡有关的故事特别想和我们分享？
1: 很多，我分享一个当然书里也有写，更体现一种服务价值的感觉吧，就是为什么我有写到一个可贵的员工，如何培养一个优秀的员工，这个是发生在店里的真实的事情，也可以让很多的听众们可以感受一下服务业的这个不同。那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早餐时间，就在我们自己的店里。早餐时间人非常多，然后点单量会比较多，因为是吃 brunch 周末。那么有一个妈妈进来是为了让孩子马上吃上这个早餐去学钢琴。这个时段呢点单乱了，员工并没有把这个东西给他输入进去，所以导致呢这个妈妈很着急。我特别能理解妈妈，因为我也有小朋友，我也有孩子，我知道孩子晚了那个课的感受，
0: 就是时间点
1: 对掐不准，那确实忘掉了怎么办，就看妈妈发火了对员工。这种发火由刚开始的是发火，后头就变成了一种侮辱了，
0: 就妈妈愤怒了，
1: 对，
0: 真正的生气了，失控了，
1: 对，那个情绪是很难控制，然后周围的人就都围上来看嘛，然后我也在那儿用餐，我就过去了，因为我基本上进店里头就是以一个消费者然后潜藏的管理者在存在，然后我就走到了那个妈妈的面前，把她安抚下来，然后去后厨结掉了一份餐先给她，因为她是情绪最大化的人。然后转脸我就发现我的员工已经，我叫我的员工离开，我说你不要在这儿站着，因为你那个时候妈妈看到你就
0: 会生气，
1: 就是情绪，你惹到她了嘛，你惹到奶奶我了，
0: 对，
1: 我是娘娘，因为现在都是中产阶级嘛，所以我让那个员工回到后厨，我说你去后厨待一会儿，你不要站到前头，然后
0: 不要再惹火了。
1: 对，小朋友就是我对我的员工都是喊小朋友，等他到后厨，我把妈妈安抚好，给他免了单，吃上早餐，我送他走了，然后我再去后厨，看到我的女孩子在那儿还在掉眼泪，
0: 她觉得自己也特别委屈，
1: 独生女，然后又是大学的毕业生，就是她的各种 background 被这种侮辱，她是接受不了的，初入社会。
0: 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你是怎样的方式去安抚她，还是你觉得这个过错应该算谁的？
1: 我觉得这个过错我没有把它分给谁，我把它变成了一个拥抱，就是我抱住了我的员工，我让他在我肩膀上哭一下，虽然那年我也才36岁，但是我觉得我有义务当成一个当时被他背负，就是帮他解脱的一个人，他在我肩膀上哭得哇哇的，因为我能感觉得到他在家是受宠的那一位，但他走向社会他是要接受这种就是不公平，所以当我跟他安抚完了之后，再慢慢告诉他这个错误点的时候，他会比较好接受。这就是老板，这就是一个创业者要做的事情。如果你当时进去跟员工说你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员工可能转脸就走了，所以我们在分析整个事情的时候不能

0: 多类似这样的例子，又会有很多、
1: 嗯、对，
0: 所以开咖啡馆，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1: 啊，不能灌鸡汤了，现在、嗯、跟大家说就真的我其实我可以准备奋斗啊，请坚持啊，你就会成功。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你真的不是做这个行业的人，千万不要进，就你没有一个热情的心情、嗯、你没有一个愿意和别人打交道的一个品性，就是、嗯，你不是一个非常 open 的，愿意和别人交朋友的，因为咖啡馆就是一个客厅，
0: 对，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对，
0: 它是一群人的事情，
1: 对，你是一个公开的场所、嗯、它跟兰州拉面不一样、
0: 嗯、
1: 兰州拉面的老板可以不跟客人打招呼，
0: 嗯，
1: 可以
0: 吃完面你就走了，
1: 对，可以只在柜台收人民币
0: 啊，
1: 然后给你个小牌子你去领面。
0: 咖啡馆为什么不行呢？我收了钱就好了。
1: 哦，不可以啊，因为那是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咖啡馆？
0: 嗯，
1: 难道我们是为了喝杯咖啡吗、
0: 嗯？
1: 中国人现在对咖啡的理解还没有到这么深厚。
0: 可能去咖啡馆更多的是享受那种氛围、
1: 存在感。
0: 嗯，存在感。
1: 对，刷自己的存在感。
0: 就是去咖啡馆的人需要刷存在感吗？
1: 对，真的。
0: 我怎么没有这样想过？
1: 那你去咖啡馆的时候，你是为了把自己放在那儿，对吗？
0: 嗯。
1: 你放在那儿的时候，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店一个人都没有，
0: 嗯、
1: 你走进去了，连员工都没有。
0: 我可能会害怕吧。
1: 你能坐多久
0: 啊、哦？还真是，可能这个时候就不会待太久了。
1: 对，但如果你听到的是背景音乐，
0: 嗯，
1: 你闻到的是咖啡香、
0: 嗯、
1: 磨豆机的声
0: 音，我听到了我喜欢的音乐，
1: 对，你听到了，
0: 可能在这个咖啡馆里我又翻到了，哎，有我喜欢看的书，
1: 对，然后你还能听到机械的声音、
0: 哦、
1: 就是咖啡机在响的声音、
0: 哦、
1: 在萃取咖啡的时候，
0: 还有人群的声音，
1: 对，你还能听到员工在呼唤的声音，
0: 嗯，
1: 他在跟别人打招呼的声音，你好先生几位，要什么喝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我们要存在感的这种感受、
0: 哦、我突然发现今天晚上你梳理了我们很多不一样的思路
1: 哦，
0: 就是首先你去咖啡馆是要刷存在感的，然后还有就是开咖啡馆它仅仅有情怀是不够的，首先你其实就是一个创业者而已，
1: 对对对对，因为
0: 你是一个服务的行业，
1: 对，你有情怀，你说我还有钱，
0: 嗯，
1: 那也是不够的，
0: 也不对，
1: 对，
0: 也不够，
1: 没有够坚持，
0: 到底还差哪些呢？我们可以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请我们的咖啡女王赵柯彤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另外我也觉得其实到一家咖啡馆很多的时候我都会带一本书，或者我去咖啡馆找书、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咖啡和书真的是分不开的，到底你们的咖啡馆作为老板会准备什么样的书给顾客，咖啡和书又有哪些故事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1: okay. 好的。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品咖啡来聊聊书，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同时我们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赵科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本书当中一共分为19章，从开咖啡馆的情怀到基因，从商业模式的定位到安全底线，从价值管理到服务的尊严，从服务领域的去中心化到人文价值的擦亮与坚守，从筹资选址装修到加盟连锁品控，告诉你一个咖啡的世界，同时也会告诉你这个世界一杯咖啡所能讲述的创业故事，一杯咖啡所能彰显的服务精神，一杯咖啡所能引发的一场供给侧革命。而且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在序言当中写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咖啡馆是可以触摸的诗和远方。我们一直都在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到底咖啡馆当中都有哪些可以触摸的诗和远方呢？然后我也看到在你的这本书的介绍里面写到了这样一句话，说中国的咖啡市场正在飞速的发展，一个具体的背景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还远远没有解决，何物可以带我们去远方呢？一艘船不如一本书，一本书不如一杯咖啡，咖啡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触摸到的诗和远方。这个咖啡和诗和远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快继续请出今晚的作者赵克彤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还挺浪漫的这句话。
1: 是的，我马上对对对，好好澄清一下，这是一个万人迷写的
0: 啊。万人迷不是你写的？
1: 男性万人迷，这是那个基石三帮我写的序言。
0: 哦，
1: 对，因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0: 果壳网芬达的创始人，
1: 对对对、嗯、他是个理科男
0: 啊。理科男可以写出这么浪漫的，
1: 所以你看他还蛮有开咖啡馆的基因的。
0: 对，所以他是大叔了吗？所以可以具备开咖啡馆的这个基因了。
1: 对他、嗯、他应该算是大叔了吧。但当他把这篇东西给我的时候，让我对他另眼相看、嗯、我觉得这不是我认识的基石三，就是我觉得他写得特别好。
0: 刚才也说到了一本书不如一杯咖啡，一艘船不如一本书，一本书不如

0: 我一杯咖啡到底一杯咖啡承载了什么，在你的眼中你会怎么解读它？
1: 对，我也跟他沟通过哈，但后来就是我们俩感觉到其实是灵魂，
0: 灵魂，
1: 其实是灵魂，对，其实是一个灵魂。
0: 我们喝的不是咖啡，是灵魂，
1: 安放你灵魂的地方。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让自己存在放在那儿的一个东西。
0: 嗯，
1: 它并不是说它真的不代表咖啡。我们追溯咖啡的历史，我们追溯它的起源，追溯咖啡所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各种革命，
0: 嗯，
1: 各种变迁，其实咖啡起了很大的功劳。
0: 对，刚才我其实我还蛮欣赏那句话的，一杯咖啡所能引发的一场供给侧革命。
1: 对，这个是
0: 完全没有想到可以用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一杯咖啡，
1: 它能引爆一场战争，
0: 嗯，
1: 也能引起一场和平，
0: 也可以给你带来诗和远方。
1: 对，还能给你带来一个美好的生活状态，
0: 嗯，
1: 这是咖啡它所带的魅力，
0: 嗯，
1: 存在的魅力所在。对
0: 对，这本书《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其实我一直觉得咖啡馆和书是分不开的。
1: 嗯，
0: 去咖啡馆里边很多人习惯带一本书，或者我就在咖啡馆里面坐坐消磨时光，我发现这个咖啡馆里面就有很多书，不同类型的，
1: 嗯，
0: 那作为咖啡品牌的创始人，做了十多年的咖啡行业，我想知道你通常会给你的顾客准备什么样的书，就是在咖啡馆里边选书的标准是什么。
1: 嗯，特别好。因为有很多咖啡馆，这也是讲经营了，
0: 嗯，
1: 讲经营我们来讲一下，有很多人去买那个就是二手书。
0: 嗯，
1: 我想跟大家讲，认真对待你的消费者，因为这叫消费升级的一个部分，
0: 就不要把书当摆设。
1: 对，你不能去地摊上去找几本书就放在那儿了，
0: 嗯，
1: 因为消费者的品味远远比你的想象中要高。就像新航说的，他们永远在客人，就新加坡航空说的，
0: 嗯，
1: 我书里也有写，他永远不把客人在订机票的时候对标的是航空公司，他们对标的客人可能是五星级酒店的服务流程。
0: 嗯，
1: 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高。转眼说我们做咖啡经营，在选书的时候，所以我选的书基本全是中信出版社出的书。
0: 嗯，
1: 当然它也分类别，
0: 嗯，
1: 但你不能说我跑到哪儿就去拿一套书，因为在选书上你没有真正天天跟书亲密接触的人要专业。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另外来讲呢，
0: 你会和出版社去沟通，
1: 对，
0: 发现什么样的书适合摆放在这样的咖啡馆里面，什么样的地段，
1: 对，
0: 什么样的咖啡馆的装修风格。
1: 对，这个很，其实这个环节还是不能少的。
0: 嗯，
1: 很多人认为我把书架做好，回头买点书放上去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就像我们盖洋房，永远不像洋房，永远像农村，这个农村的别墅盖完以后，
0: 嗯，
1: 你总是找不到那种乡村别墅的感觉嘛，
0: 嗯，
1: 它还是像农村房改造后的感觉，
0: 嗯，
1: 就我们学到了一点表皮，其实我们还要用心去做，这就是经营之道里边最重要的一点。
0: 你会选什么类型的书在你的咖啡馆里面？
1: 先说我最不选的是哪种
0: 书？最不选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最不选的就是烧脑的书。
0: 太烧脑的书。
1: 对，就是很少会选，除非我们有一个例外，
0: 嗯，
1: 就是在北航的店里，因为它是航空大学，
0: 哦，
1: 我们会选一些机械类的书，
0: 嗯，
1: 它是配合这个店的气氛。其他的在大学周边文艺类的店，因为我们是文艺著称嘛，然后还有我自己的 CES 的店，我们会 CES 的店，我们会大概的都会选跟我们氛围消费者相符合的书，但是烧脑的书是一般是不选择的。
0: 会不会选择很文艺类的书籍？
1: 它分类，
0: 嗯，
1: 就是我们会有鸡汤类的书，
0: 哦，有人爱看鸡汤，
1: 对，
0: 有人爱看小说，
1: 励志类的书，
0: 哦，
1: 心理类的书，
0: 就这些都是研究了顾客的心理的。
1: 对，
0: 可能我在这个咖啡馆我并不会待太久，通常也算是碎片化，相对碎片化的时间，
1: 是
0: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这个时候我如果看小说或者看一本大部头的书，我看不完的，
1: 是
0: 可能需要这些，
1: 还有他的需求。
0: 哦，
1: 他的需求是因为比如说我去到咖啡馆，他会有情绪的，我今天还开心我去咖啡馆，我不开心我也去咖啡馆，
0: 嗯，
1: 我不开心的时候他可能是
0: 不开心的时候想看什么样的书？
1: 鸡汤类的书，
0: 嗯，
1: 然后安抚类的书，
0: 需要给自己力量的，
1: 对，
0: 嗯，
1: 特别是有一些考试不好或者是没有考的特别成功，还有就是失恋，
0: 嗯，
1: 我们
0: 鸡汤类的励志类的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了，
1: 是失恋也比较多。
0: 嗯，
1: 对，当然也有
0: 失恋的人也去咖啡馆，
1: 也有订婚的，也有就是在、
0: 也有很浪漫的开心的，
1: 也有还有就是女性的书会多放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们发现翻书的人多过女性，就女性翻书的多一点，男性还是基本上背着三 C 就是背着电脑。
0: 我曾经就是经常会幻想一个场景，就是我想开一个咖啡馆的梦想在于，我觉得我可以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去看每一天进出这个咖啡馆的人，他们脸上都写着什么样的故事。你作为老板，你也会做这样的观察吗？
1: 我观察，我可能比较自私，我会先观察我的员工今天脸上都写着什么。
0: 果然是老板的思维。
1: 对，我怕他失恋
0: 啊。啊，老板还要关心这个是吗？就先观察员工的心情，脸上今天的表情是什么？
1: 对，因为我们的职业培训，应该说中国的整个的蓝领的职业培训，并没有上升到一个专业的培训度，他做不到在客人面前表现出是一个面，然后背后隐藏着自己的悲伤或自己的愤怒，暂时掩盖不了。
0: 就是每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作为咖啡馆的服务人员也一样，
1: 是
0: 可能今天我正巧失恋了，今天我正好心情不好，我的钱包丢
1: 了，
0: 我各类各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是甩脸色给员工给顾客还是会怎样，所以老板是最担心的。
1: 对，他会存在在那个丢钱包的情绪里一直拔不出来，你怎么安抚他都没有用，然后给客人点单的时候就会想到他的钱包身份证的问题，因为我们做服务行业外地人比较多，那身份证原来都要回去补，就很痛苦，所以这个时间要大概一半天才能缓过来。对，你刚才说丢钱包，对，因为我为什么笑，因为我们就发生过丢钱包、
0: 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 真的是丢钱包了以后他的情绪就很难掌控，再加上可能就是现金也被偷了，就很不好，一直到下午他才能缓过来。对，
0: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呀，你只能让他自己去消化。
1: 其实管理人员更重要、就是主管如果发现这个事情，应该是跟他先聊一下，在后面聊一下、给他20分钟的疏导、这个就是培训的重要性、但是在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服务行业里是没有这段培训的，应急培训我们是没有的，包括很多客人的投诉的应急培训我们也是没有的。
0: 所以你在你的这本书里面更多的是除了把过去经营咖啡过程当中的经验教训还有针对性的建议给大家之外，更多的是很想做整个行业的一个培训。
1: 对，我们的我就是宣导服务精神，关注蓝领的健康生存、不卑不亢的服务理念。因为我从我17岁接触酒店服务这一块一直这么多年了，就在新加坡工作了这么8年，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想就是全身心的给到所有的读者。那么下一本书呢就叫服务精神
0: 啊、下一本书已经在计划当中了，
1: 已经开写了
0: 啊、服务精神
1: 就老板不干了。没有开玩笑，
0: 就是也是跟咖啡馆有关吗？
1: 它是咖啡为载体，培训为主要的整个的产业链、对，主要是做培训。
0: 目前那本书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了？
1: 大概有1/3了吧。
0: 啊，已经开写1/3了。
1: 对对对。
0: 那我就想知道啊，作为一个咖啡馆的创始人或者老板，就像你说的，每天要做的事情非常多，还有时间写这么多的字吗？
1: 我们是营生。其实当你我原来不知道，但当你落笔的时候，你内心是有东西的。你在书写的时候就很顺畅。它的结症就很少，但你因为你内心不断的在写，如果现在让你写关于主播关于声音的东西，你可能写的比我还要多，这个字数、该注意哪个特点，因为我刚
0: 你有太多想说的了。
1: 对，因为我刚刚看你在做就是图语言的时候、那个情绪和那个脸部的表情，那个是我学不到的，所以那个东西要写出可能也能写10万字。所以就是内心有东西，就你坚守了这份行业
0: 就想写了
1: 、对对，就想写。
0: 你的这些书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是在你的咖啡馆写的吗？
1: 没有，是在别人的咖啡馆里写的。
0: 你为什么要去别人的咖啡馆？
1: 自己家咖啡馆写不下去。
0: 因为你总是会观察员工是吗？
1: 对，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写、要把自己回想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片段、然后再结合真实的情况延伸出读者更需要的内容。就真正实操时候大概需要的内容，包括一个牙签应该用什么样的牙签都是自己想到的。对，
0: 真的是事无巨细的，
1: 所以老被别人批评写得这么细，很讨厌。
0: 今天晚上品味书香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本书来自赵科彤的《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个小时的轻阅读来感受咖啡馆的这个理念和实践的巨大的飞跃。

0: 和开一家赚钱的咖啡馆，咖啡女王将带给你答案。一小时的轻阅读带来理念与实践的巨大飞跃。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是很多人的梦想，这不只是创业的冲动，咖啡本身蕴含的文化与情怀也让许多人跃跃欲试。但情怀与赚钱哪个更重要？咖啡师与服务生哪个更为重要？开一家咖啡馆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开店的钱从哪里来？咖啡馆的装修有哪些地雷？开店之后如何运营才能使咖啡馆实现盈利？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这本书，从开咖啡馆的情怀到基因，从商业模式定位到安全底线，从价值管理到服务尊严，从服务领域的去中心化到人文价值的擦亮与坚守，从筹资选址装修到加盟连锁品控，告诉读者一个咖啡的世界，同时告诉这个世界一杯咖啡所能讲述的创业革命，一杯咖啡所能彰显的服务精神，一杯咖啡所能引发的供给侧革命。
1: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品味书香，今天晚上请到的是赵科彤带来的他的这本书，名字是咖啡馆的梦想和现实。应该说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咖啡馆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开咖啡馆除了有一腔热血，在理念上还需要怎样的调整？包括咖啡馆的前期装修与开业后的管理有哪些技巧？服务精神的唤醒与维护需要每个从事服务业的人和被服务的人在思想上做到哪些调整呢？在赵科彤的这本书当中，你都可以找到你的困惑和疑问的答案。我觉得看到了这本书里面，我也看到有推荐人，比如说徐小平就说了，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在窗边看春花秋月，人来人往，好像是很多人都市生活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常常与日夜辛劳入不敷出的经营划等号。这本书的作者要告诉你的是，咖啡馆如何做到情怀和赚钱并存。真的是日夜辛劳入不敷出吗？开咖啡馆
2: 有挣钱的
1: 你做了这么多年应该属于挣钱的那一波了、
2: 我们算吧、因为我们是我觉得红利窗口还是在的、那个事儿。
1: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今天既然请到了作者，就让作者自己来用心的介绍一下这本书。它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你会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这样的厚厚的一本书，我看有多少页200多页。
2: 对，没有，我觉着想开咖啡馆的人都应该看一看这本书，不能说它是万宝囊，但最起码它是一个方向标，对，会让你少走一些弯。

0: 为什么说现在大家说实业艰难？其实实业艰难在于你有没有这颗恒心去坚守。它很苦，它是很苦。所以为什么我们还是从这个，我原来做过一个对比，我们现在一杯咖啡还是在卖28、22、32这样的一个价钱，但是这个价钱是我们7年前、8年前的一个对标价钱了。但是房租在7年前和现在相比已经翻了3倍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按3倍的价钱来衡量我们的咖啡价值，我们这杯咖啡应该是卖到100块钱才对的。
1: 嗯，
0: 但现在卖不到，就是它市场的恒定规律已经是这样了。那么你想，这两者的差异有多大？等于是一个3倍的差价。所以这是经营者的痛苦的最大的一个点。
1: 我发现你聊到这儿的时候，你的眼神是在放光的。为什么？因为你实在是有太多想说的了。
0: 我实在是想让大家注意，就不要轻易的觉着房租还可以啊，我能承受，我就试试吧。
1: 就是情怀固然重要，
0: 是
1: 考虑到更多的细节也非常的重要。
0: 对，我这样说就是很真诚的想跟大家说，别说是7块的房租，就是4块的房租你要考虑一下。因为它有潜在的物业费、管理费、水电费、杂费，这样衡量上去可能这个已经到了6块了。你能不能做出来这个流水？而且员工为什么要做服务精神的培训？就员工现在很难招聘，做实业的老板都知道。因为不是房就都有房子嘛，然后都有自己的 background 都很好，不是海外背景，就也是一流二流大学的背景，所以他在选择行业的时候很难再像
1: 不想去选择服务行业的。
0: 对，我想给大家感知到服务行业是被尊重的。那么从谁做起？从我们的员工先做起，让消费者感受到他是被尊重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个很滑稽的现象，就随着高知人群越来越多，反而是消费者变成了很尊重这个服务人士，就服务员、服务生之类的。但服务生自己有一种自卑感，
1: 就是他自己的心里没有转过这个弯。
0: 对，
1: 他一直觉得我是服务员。
0: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不卑不亢，就是不卑不亢的服务精神、服务理念，才能更享受这个整个实业带给大家的真正的一个物质的需求。
1: 我想这一系列有迹可循的成功的范本都可以在这本《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当中寻找得到。
0: 我觉得都有了，就能看看是最好。不看了开倒闭了也别找我。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赵科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他的这本书《咖啡馆的梦想与现实》，同时也非常的期待你的下一本书了，
0: 《服务精神》。
1: 非常的期待，谢谢大家的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一至五月，我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第四批示范文本应用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共5件，覆盖劳动争议、买卖合同、证券虚假陈述责任、信用卡纠纷4类民事案件及1类行政赔偿案件，充分展现了示范文本在便利群众诉讼、提升立案调解质效、提高审判执行效率、促推纠纷源头预防化解等方面的实践。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

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研究员与其他学者联合撰写的学术论文《1950至2020年代全球视野下731部队医学暴行研究》日前在国际人文科学期刊《医学史》上发表。据了解，该论文全面梳理、分析和评价了70多年来中国、日本、美国、韩国及欧洲等多国学者对731部队医学犯罪问题的调查研究，揭示了731部队的医学犯罪、战争责任与战后危害。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日前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已致古巴累计损失达1787亿美元。据了解，自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用刘诗昭的话来说，从穿上军装的第一天起，他的心就与蓝色的海洋连在了一起。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笔下的绝大部分歌曲都与大海、与海军的生活息息相关。其中，《妈妈，我们远航回来了》，《赶海的小姑娘》，《海风啊，海风》等歌曲都在军队内外广为传唱。而在1980年，由马金星作词、刘诗昭作曲的一首《军港之夜》，不仅让观众记住了这首歌的演唱者苏小明，同时这首歌也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人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1: 当时穿喇叭裤，拎个录音机，多时髦啊！那时候，那在街上走的时候，那个录音机里头放的都是苏小明的歌，就是《军港之夜》。
0: 当刘诗昭刚刚创作完《军港之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首歌能够一炮而红，更不曾想到时至今日，《军港之夜》仍然久唱不衰。

0: 宿舍门当时年纪不大，孩子挺活泼，挺好玩，挺天真的每个孩子，我们见面们都喊我喊刘大叔，挺有意思。
1: 刘诗昭说，苏小明在演唱《军港之夜》之前，是海政文工团合唱队的一名演员。在一些部队音乐会和基层演出中，苏小明也独唱过像《划船曲》《红河谷》这样的外国歌曲，以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这样的台湾校园歌曲，并深受官兵们的欢迎。只不过作为一名歌唱演员，苏小明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曲目。直到198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全军青年演员调研，他的机会才终于来了。
0: 当时苏小明听到这消息之后呢，就找到我们这个团长啊，团长叫王天华，说他想参加啊。这个团长就问他了，说你唱什么歌啊？他说这歌那歌那歌这歌，都是有的是外国歌曲，有的是其他人别人唱过的东西。这个团长说你唱这些东西怎么能唱呢？你是代表海军参加的，你应该有海军自己的歌，应该唱海军自己的歌。那苏明说我没有啊。那个团长说那这样吧，我给你找人写吧。
1: 王建华团长找到的人正是海政文工团创作组的马金星和刘诗昭。团长特别嘱咐他们，这首歌是专门写给苏小明参加全军调演时演唱的，一定要能反映出海军的生活，而且规定他们当天晚上就要交稿。时间紧，任务急，马金星和刘诗昭都不敢怠慢。当天晚上9点，马金星就把写好的歌词《军港之夜》送到了刘诗昭的住处。
0: 他这个歌词写的是非常有生活的，你比如说是头枕着波涛，你要是平常一个诗人绝对想不出这样的诗句来。头枕着波涛，你要没有在军舰上生活过，你理解不了，你也想象不到。因为你在军舰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舷舱啊就跟水是水平面的，那个这个水的涌动啊，你听着哗啦哗啦你都能感受到的。是说他写的非常真切。
1: 看到马金星写好的歌词后，刘诗昭觉得这么抒情的歌词应该配上一首旋律舒缓的曲子才相称。
0: 苏小明就有一个录音机，他有一盘这个录音带，全是邓丽君的歌，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后来有一次，看到我了，刘大说想听好听的歌吗？到我那儿听听去。说行啊，你那儿有什么好听的歌？到那儿去一听，甜蜜蜜了。哎呦，我还说这歌挺好听啊。挺抒情的，好听吧？好听。
1: 然而如果刘诗昭想把这种通俗歌曲的形式运用到《军港之夜》的创作中，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听到的军旅歌曲大多都是旋律雄壮刚健，节奏铿锵有力，歌词激昂奋进，像《我是一个兵》《打靶归来》等，就是这一类军旅歌曲的代表。所以当刘诗昭想把《军港之夜》写成一首旋律舒缓的军旅歌曲时，并没有先例可以参照。
0: 军港之夜的歌词你怎么能写成一个进行曲？军港的夜静悄悄，那不可能的，他一定是军港的夜啊，他怎么这样表现？给苏小明写歌的时候呢，是你必须得适合他的声音特点，他的音域你也得按照他的音域给他写歌。他音域不宽，他不像一些这个美声歌手2个8度，他这有1个8度，所以说你必须再根据他的声音给他写首歌。
1: 为了写好这首抒情的军旅歌曲，刘诗昭在动笔之前还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给苏小明设定一个假定的演唱身份。
0: 他为什么要唱这首歌呢？他是什么人呢？嗯，是说呢，他给他有个定位。我想呢，这我是不是苏小明呢？就定位成一个渔家姑娘。这个渔民和海军呢，关系很密切，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一个渔家女，用苏小明作为一个渔家女的身份来这个歌唱海军，表达对海军的这个关心呢，是非常非常贴切的。所以我在写歌的时候呢，这个音调当中呢也用了渔歌的因素，这首歌的音调呢是用了南海渔歌的因素，因为南海的渔歌最有特征，最有特点。你比如说这个南海渔歌经常结束的时候是咪西拉嗦哆，经常是有这么一个进行，咪西拉嗦哆，你在别的歌曲都听到过吗？很少见，只有他的地区有这个。说军港这在结尾了，结尾呢就是咪瑞咪瑞西拉西拉嗦哆。
1: 在那个灵感迸发的夜晚，刘世钊只用了2个小时就写好了《军港之夜》的曲子，后来经过2次修改，完成了定稿。不过还没有等到这次全军调研开始，刘世钊就接到任务，和文工团的其他创作员一起跟随北海舰队去一个海岛上体验生活了。
0: 那个海岛上连收音机都听不见，更别说电视机了，也就是那看看过期的报纸，什么信息都没有。
1: 在消息闭塞的海岛上，刘世钊一待就是1个月。等他回到北京的时候，才听团长说起他和马金星在匆忙之中完成的歌曲《军港之夜》，已经通过苏小明的演唱在部队内外迅速走红。可是直到这个时候，刘世钊这个曲作者却还没有听到过苏小明演唱的版本。
0: 他说这样吧，你还没听过？我说我没听过。他说今天晚上苏小明在首体演出，你跟着车去听一下吧。我还说好好。这个当时呢，北京晚报呢正在举行这个一个叫做这个新兴音乐会举办的，当时有很多这个现在说的都是大腕了，什么朱明英啊、郑绪岚啊，什么什么。
1: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本报举办新兴音乐会的消息，20000张演唱会的门票在3小时内被抢购一空。随后，北京晚报又用整整一个版面介绍了即将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苏小明和他的代表作《军港之夜》第一次在报纸上和大家见面。
2: 近期崭露头角的，
1: 而海政文工团团长安排刘世钊观看的演出，就正是这一场新星音乐会。
0: 后来我去了，这到了剧场之后呢，我就等着剧场开演。前面很多节目都过去了，苏小明节目安排的比较靠后。等着苏小明上台的时候，乐队奏完了前奏，苏小明唱了第一句《军港的夜静悄悄》。哎呀，唱完第一句之后，台下就掌声如雷呀，然后哗哗哗哗就接着又唱。
1: 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大大出乎刘世钊的意料。刘世钊还记得苏小明是伴着观众的掌声

0: 到了歌曲的第二段，苏小明开始朗诵歌词，这种形式在以前的歌曲中是很少见的。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现场直播了这场音乐会，随后还向全国进行了实况转播。通过电视屏幕，观众记住了苏小明，更记住了《军港之夜》这首歌。
1: 有次那个我一首歌在上海评奖得奖了，那个一次颁奖一个座谈会上，或者是一个那个主持的那个，是当时大概是一个上海文化部门的什么负责什么人吧，说当时那个《军港之夜》一出来之后，他说我这个我下班之后只是第一件事就是回家，回家打开收音机听听有没有《军港之夜》。
0: 《军港之夜》打破了以往军旅歌曲高亢奋进的风格，它的旋律柔美婉转，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通俗音乐。而在这一时期，人们对通俗音乐的态度不一，所以很多带有流行音乐色彩的歌曲都是在大受观众欢迎的同时，也纷纷遭到了某些人的质疑。
1: 当然会有些意见，会有不同看法，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人们对这个流行音乐

0: 首先就是冲着这首歌来的。其实我给苏小明写了很多歌。
1: 上世纪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而录音机的流行也展开了一场收听方式的变革。人们由被动收听电台节目，渐渐转变为主动选择收听节目的新时代。苏小明的专辑一经推出就风靡一时，而这首《军港之夜》也激起了人们对海军的向往。
0: 有一年，那个我和满清我们一块下部队了，也是，那个跟小战士聊天，这个小战士说：“哎呀，军港之夜好听啊，啊，少说好听啊，好听。”说刘老师你知道吗？我是听了《军港之夜》到部队来的。我说是吗？他说那时候听了《军港之夜》就觉得当海军特浪漫，大海那么美，大海平静。大海美，海风海风多多好啊！改革开放以来是在文艺上啊，我觉得也是，比较开放了些，在思想上比较开放着，写的内容反正也比较丰富了，可以接触到人们的灵魂了，可以接触到人们的情感了，像那个15的月亮啊，都可以谈战士的情感了。
1: 除了15的月亮。像《血染的风采》《说句心里话》等歌曲，都是继《军港之夜》之后，在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表现战士情怀的军旅歌曲。这些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虽说不上雄壮，但是却很亲切，从细微之处反映出了战士们热爱祖国的高尚情怀。
2: 谁保卫咱妈妈？谁来保卫她？谁来保卫
1: 她？1936年，刘世钊出生在河南省开封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说那时候家中既没有人当过兵，更没有人懂得音乐。可是，在刘世钊很小的时候，却偏偏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爱上了军乐。
0: 我小的时候嘛，很小的时候生过一次病，生病以后呢，就是这个父亲呢，为了这个，是给我解闷儿吧，解闷儿，就从别人家头借了一个留声机。留声机呢是，有几张唱片，有几张，但是军乐队的那个军乐，后来我就在病中，就经常听到这个唱片里头这个播出的这个军乐演奏的声音。后来病好了，这唱片里的音乐呢，是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不经意间，那部留声机竟成了刘世钊的启蒙老师。刘世钊在15岁那年报考了河南省艺术学校。他也从此走上了一条音乐之路。3年后，刘世钊不仅顺利地从学校毕业，还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到了1958年，刘世钊被调到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在文工团的军乐队中担任长笛演奏。1959年10月1日，在国庆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刘世钊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仪仗演奏任务。
0: 任务进行这个义礼，这个演奏啊，那比如说是，毛主席登上天安门要演奏《东方红》，升旗时候要演奏国歌，当这个阅兵式开始时候。要演奏这个分列式进行曲，当海军的分这个方队走的时候，要演奏人民海军向前进，当什么坦克兵过去什么，这都要演奏这个相适应的这些音乐作品。
1: 在天安门广场上，刘世钊看到游行队伍中欢呼雀跃的人群，不禁感慨于祖国10年来的日益兴盛。便有

0: 有了创作一首军乐的想法。1960年初，刘世钊完成了他来到海政文工团后的第一首军乐曲的创作。这首曲子的题目叫做《载歌载舞的人们》。这首曲子日后也成了解放军军乐团的保留曲目。也正是从载歌载舞的人们开始，海政文工团的领导注意到了刘世钊的创作才能，就把他从军乐队中抽调出来，安排在创作组搞作曲。刘世钊也不负众望，不仅写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军旅歌曲，而且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后来电视台的导演也开始找到刘世钊，向他约歌。
1: 是88年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人们那个改革开放经过了一段时间，人呢是慢慢追求物质的东西，追求的比较多了，人文关怀呢就偏少了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有些淡漠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刘瑞琴导演呢，他有个栏目叫《人与人》，就组织了这么一个栏目。
0: 中央电视台《人与人》栏目的创作宗旨，就是挖掘人们身边的感人故事，由此来展现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激发人们的爱心。为了使节目更加感人，栏目组的导演希望在每个故事之后都能用一首歌来烘托气氛，所以导演便请来了一些词曲作家专门为这些故事写歌。刘世钊就是这些词曲作家中的一位。
1: 最后分配任务的时候，就分配给我一个任务，就是给一个这个一个北京的中学生，肾坏了，眼睛肾坏了，很严重的肾病，需要换肾。换肾呢，家头又换不起，那么周围的朋友啊，帮忙给资助了很多钱，最后得以进行了手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和刘世钊搭档完成歌曲作词的是当时中国歌剧院的一位剧作家黄其实。几天后，黄其实把写好的歌词交到了刘世钊的手上，歌名是《爱的奉献》。
1: 这首词呢，写的比较有情，我觉得是，最后还有感召力，只要人人献出一份爱，世界就变成美好人间。他这句子很经典，一直到现在成了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句子。
0: 这些朴素的歌词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呼唤着人们的爱心。当刘世钊准备谱曲的时候，栏目组的导演又给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希望把这首歌写成一首适合民歌歌手演唱的歌曲。
1: 我说好，那就试试吧。是另外他在写作上还给我提出一句四个字的要求，说这首歌要以情动人。我说好，我努力。就回去之后，我写了一个礼拜，结果最后写来写去，写完了自己很不满意，自己都不满意。最后一想呢，算了。我说我自己根据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的想法再写一首歌，我自己要写一首通俗歌曲，就是现在的《爱的奉献》。写完之后呢，我拿给刘志新导演看，我说刘导，我写了两首，我都唱你听听。我说好，你唱吧。我第一首唱完，第二首唱完了，导演听完了一拍桌子，咱们就用这首。我说好。
0: 让导演拍板决定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爱的》。

这个排了很多这歌唱家在那儿录音，那是因为录很多歌嘛，是一个人唱一首那，伟伟在那儿录音的时候，那个歌唱家们呢，原来都在外头那待着，后来听到这首歌，在那录了两遍之后，就歌唱家们都到那个录音棚的那监听室听了，哎呀，这首歌这么好听啊，在那儿听。

0: 栏目首播后，又被选入198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浅显易懂的歌词、舒缓的旋律和娓娓深情的演唱，唤起了人们对爱与温暖的渴望。刘诗昭说，在他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他都尽量认真对待每一个作品，认真对待每一个音符。他所追求的，就是用音乐把人们最美好的感情表达出来。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秦永成的创作生涯中，已经写出了200多首作品。他创作的声乐协奏曲《海燕》是我国第一部声乐协奏曲。他的小提琴独奏曲《海滨音诗》得到了音乐界的广泛赞誉。他为电影《创业》创作音乐，插曲《满怀深情望北京》被很多人传唱至今。然而在他所有的作品里，最为人熟知的还是《我为祖国献石油》和《我和我的祖国》。
1: 这都是代表作吧，没有像《我和我的祖国》这么广泛，国内外。我去法国自费去的，法国的朋友说，你来了，我想我们那个巴黎有好多华侨组织的合唱团都唱过《我和我的祖国》，你是作曲，他们都想见你，让你讲讲话。
0: 1964年，秦永成还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一名普通教师。3月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了通知，去黑龙江的大庆。秦永成并没有料到，这个突然而至的通知竟然成为他的一个机会。
1: 中国音协要组织全国的有影响的作曲家到大庆去，要为大庆的石油啊写东西。
0: 接到学院通知的时候，很不凑巧，秦永成正在生病。当时他很是担心，因为身体原因自己无法按原计划出行。
1: 我正患这个得了这个重感冒，老是在30度高温的不下。东北因为天气冷，得感冒很难的，一下子吃药就好了，很困难。反正是规定的日期啊，后天我们走。如果你好了就去，不好你就去不了了，这就看命了。结果那第二天打的针啊，出点汗，退烧了。我说可以去了，退烧了啊，不可能再严重了，咱去吧。我讲这段啥意思？这现实油啊，一产生啊，这命该如此。那本来得病，你看不能去，结果好了，去了。
0: 就这样，秦永成跟着李杰夫登上了奔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0: 一路上，秦永成心潮澎湃。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石油80%到90%都依靠进口，自主生产石油成了当务之急。1959年，石油工人钻出第一口油井，随即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这一次，有机会跟随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全国知名的音乐家去大庆深入生活，为石油工人写歌，秦永成心里充满了期待。然而，当他们一行人兴致勃勃地来到大庆油田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竟然是坐在教室里上课。
1: 上了11天课，讲石油怎么产生的。这11天上午啊就上课，下午啊自由活动，讨论讨论，酝酿创作。上完了课以后，说你们啊，基本上了解这个石油的产生了，你们该下去体验生活了。
0: 体验生活除了要学习石油理论知识，还要到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秦永成幸运地被安排到了铁人王进喜所在的分队。铁人带领石油工人干活的辛苦和那股子干劲儿，给秦永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当时是4月份，南方是春暖花开了，可是在大庆啊，手都伸不出来啊。石油工人站在井架上，你不知道到那个钻井啊，那一个钻杆10米，当时钻头啊不过关，没那么1米深就得换钻头，转呢、啊。转往下转1米深就得换钻，这个钻杆是连起来的，就得把钻杆都提上来，然后再换上钻头以后再往下送下去。这打1000多米的这个井，就得换好几天这个钻头。中国那个石油怎么出来，多难呢？换一个钻头得好几天，零下当时20-30度的这个，在野外他没有取暖的地方，站在井台上，都是和钢铁打交道。看到工人是天不怕地不怕那个劲头，所以我那个歌里头没有软绵绵的东西，都是当当当当。这种音符的出现和节奏的出现从哪来的，都是从这生活中来的。

0: 这个钻杆儿，10米长的钻杆儿，抬不动。你想多沉那玩意儿？
1: 亲身参加劳动之后，金永成愈发体会到了石油工人的辛苦，更被他们无怨无悔的工作热情所感动。几天下来，秦永成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可是他并不敢贸然下笔。
0: 你下去体验生活，就拿歌词来了，一摞的歌词让大家选选。但是我当时是能写，但是我做随从人员，咱不能伸手，对不对？让老同志先选。
1: 秦永成惊喜地从剩下的一摞歌词里发现了一篇名为《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歌曲。
0: 我们说这个事儿就是命中注定的要我写这歌呢，我就翻呐翻呐翻呐，一看《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个歌词，

没人选。我这一看，哎呀，我的，这歌词好啊！啊，写个男生独唱，多好啊！我一边唱歌词，一边旋律就出来了。

0: 我为祖国献石油，词作者署名薛柱国。薛柱国并不是专业的词作者，他只是大庆油田的一名外线电工。因为常年在油田工作，有生活体验，所以薛柱国这首歌词写得既有意境，又饱含着石油工人的激情，这也刺激了秦永成的创作灵感。
1: 一边看这个歌词，我就旋律就有点出来了。锦绣河山美容啊，前面紧，后边拉长音，显得这个激情。去了下午啊，食堂没有人，我一气哈成啊，从头到尾啊，边哼边写，也就是一时二十分钟，就把这歌写出来。挺好，这首歌啊，你那个写的很有激情不说，得很流畅啊，很上口，给我通过了。
0: 我为祖国献石油创作完成之后，没几天就在大庆被石油工人传唱开了。听了他们的演唱，秦永成觉得感情还没有能够完全抒发出来，他迅速着手进行了修改。
1: 后来啊，我这首歌呢，回到家里我给改了一下。哎，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原来是这样，哎，但是觉得没有劲儿。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你看，是不是更能甩开啊？写石油工人那个激情。

不久，我为祖国献石油，被长影乐团的知名歌唱家李世荣看中并登台演唱。由于歌曲旋律充满了朝气，歌词也朗朗上口，这首歌很快便从东北传到了北京。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首歌被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青年教师刘秉义看中，他演唱的版本后来唱遍了祖国的

0: 如今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他所歌颂的艰苦奋斗，为祖国做贡献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石油工人。秦永成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石油工人作曲家。
1: 我们的那同志一看石油工人他多嘴，他说，哎，咱们石油工人同志们，你知道的这个在你跟前这个人是谁不？啊，谁呀？哎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作曲啊。哎呀，一听这个就是眼睛就瞪大了。哎呦，这你这是石油献石油这首歌就是我们石油工人的国际歌啊。我们走到哪里一唱这个，这就是同志啊，这种感觉。我们是唱这首歌参加石油战线的。我说你后悔了没有？俺没后悔。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理想和希望的火焰在人们的胸中激荡，作曲家们心中的激情也从笔尖流淌出来。施光南写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刘炽完成了一部献给祖国的大合唱《祖国三部曲》，古建芬谱出了年轻的朋友来。

0: 秦永成也难掩内心喜悦，心中舞动着创作的激情。
1: 哎呀，那中国那时候开始好起来了，作者高兴，老百姓也高兴。你比方说我有个愁事啊，工作上的、家庭上的什么事很愁的事儿，一下子打得我脑子里都给弄乱了，出不来这旋律，它怎么会出旋律？
0: 1984年，秦永成已经51岁。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这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多年的创作经验以及丰富的生活积淀，都是他创作的土壤。当时，金永成身为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被派到北京进修，便经常和中央民族乐团的好友张黎凑在一块讨论创作。
1: 我反正都是每个礼拜我上他家去，啊，去就是吃顿饭，吃了饭在那睡一宿，啊，礼拜六下午去，晚上在那里住一宿研究创作。第二天下午再回昌平。
0: 张黎是著名的词作者，曾经与秦永成有过多次合作。这一天，秦永成来到张黎家中，张黎给了他一个建议。
1: 我原来写过一个小提琴曲叫《海滨音诗》，他女儿是拉小提琴的，天天在他跟前啊拉这个曲子，这个曲子的旋律啊，他听着吧，挺好听。

0: 就把这个旋律抄下来啊，填上了词。当然这算是一个啊，我给他编成合唱，叫《太阳与大海》，那些词儿啊很有诗意。但是他不满意，他说啥，他说这个歌器乐曲啊，小提琴有个转调旋律里头，但是这个曲儿太好听了，你能不能再给我写一首不转调的，就是就这个意思，大海的意思。我说行啊，我琢磨琢磨。
1: 有了具体的要求，创作对于秦永成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儿，毕竟他胸中有许多的感情要抒发。
0: 我是也是个下午四五点钟，他说完了以后，我就在那琢磨。我一想啊，不能回去写，回去写就没有激情了。我就在那里，他说是下行，下行。走哆来，从嗦开始，我上面用高嗦开始，嗦啦嗦发咪来哆嗦，哆咪哆西啦咪嗦，是不是啊？有了第一句，作曲家就是本事就在这里，有了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就出来了，20分钟，很快就把这个旋律写出来了。

0: 哎呀，这个旋律的跳动本身就是一种感情的起伏。大海，哦，大海的波浪的起伏和你旋律的起伏联合在一起了。
1: 这一稿就是后来的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当时张黎看完旋律之后如获至宝，可是过了大半年他都没有动笔写歌词。
0: 他拿了这歌曲以后啊，他给我讲故事，我呢他是整天脑子里想这个。有一次坐火车卧铺车，他抽着烟呢，就那么想这个歌词的事儿，把人家那个卧铺的那个枕头给烧了。人家车长来要发他钱，他说：“哎呀，对，可以可以，哎，我正在搞创作，想歌词呢。”但别人给他介绍，他是啊，篱笆女人和狗啊，这些是词作者啊。哎呀，哎，张黎同志，哎呀哎呀，挺客气，他讲那么点故事。
1: 一次，张黎到广西出差，住在一家招待所。第二天清晨，他推开窗户，眼前的大山大河的美景让他忍不住惊叹，也让他一下子找到了久违的灵感。
0: 他在广西住在郊区的一个招待所，早晨起来打开窗户，下边是一条河，上边是山，啊，山下边一条河。我这不是写那个我每爱爱每一条河吗？啊，我啊每一座山，哎呀也写爱写的每条河，他就是得这是时候，主题来了，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你看那样，这是到了诗人这里头就成歌了。小小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别人说这张黎写祖国还把路上一道辙写进去，没有词儿啊，瞎编呗，讽刺人家。真正懂得诗的人就说，哎呀，张黎他妈太有生活了，把农村那个路上啊一道辙都写进去了。谁能想到这个吧？他想到的祖国，这一道辙也是祖国呀，祖国的一部分呢。写得真好。
1: 当张黎把填好歌词的歌曲交给秦永成的时候，事情已经过了大半年。
0: 我都把这个事儿都忘了，他拿出来了。哎呦我天！我一想，是有那么回事儿。没有张黎，当然就没有这首歌了。旋律再好，你没有词儿能行吗？
1: 秦永成和张黎把这首歌保存下来之后，和其他的歌曲一起交给了李谷一，让李谷一录制专辑。
0: 李谷一在录音的时候，14首歌，李谷一说，就这首歌能流行。你看他预言。在咱们国家很少用86拍86当当当当当当来写歌曲的。说这首歌一出来以后很新颖，这和别的一些民歌风啊进行曲啊都不一样，这是音乐上的特点啊。一看歌呢，写祖国是个重大题材的，写我们个人和祖国关系的， 哎呀，这歌的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你看，他这个歌的成功啊，有好多因素。

没多久，我和我的祖国经李谷一一唱而红，流传开来，成为当代的经典歌曲。每当共和国迎来国庆的日子，很多电视台、电台总是会不约而同地播放这首歌曲，它成了人们抒发爱国情怀

如今这首歌经过几代艺术家的演唱，给无数观众带去了感动，也赋予了这首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0: 我呀，由衷地感到高兴在哪里？没成想我这辈子还最后，根本想不到我最后还能出现一个好歌。
1: 如今，遥想当年的创作经历，虽然青春不在，但是激情永恒。一首好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个作曲家一辈子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已属不易。秦永成的作品能成为时代的经典，被人们传唱至今。也许这就是对于一个笔耕不辍的作曲家最大的回报。

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朋友你好呀，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牧之。在这个七月的夜晚，风里可能还带着一点点的闷热啊，但是呢，是不是也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呢？今天节目开头的 slogan 还是一样的，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我们今天开门见山啊，在节目里想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叫做说走就走的勇气，你还有吗？

今天跟朋友聊到这个话题啊，是我们的编辑一彤老师啊，说到说走就走的勇气。我其实最开始啊，想要跟各位问到一个问题是，大家还记得说走就走到底是从哪个梗或者哪个新闻火起来的吗？很久很久以前了，应该也是一条新闻啊。一位女教师在辞职信中写了10个字啊，叫做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的编辑一彤说啊，那个时候她还只是一个高中生啊，坐在教室里啊，刷着手机，也看到了这条新闻啊，当时心里就咯噔了一下呀。她说那个时候她就在想啊，她真的很有勇气，有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啊。这十个字后来也成了全网火了很多年的一个梗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好像会被无数人挂在嘴边，写在朋友圈的签名里，或者藏在每一个加完班的深夜，每一个不想起床的早晨啊。他之所以能够那么火，大概是因为他戳中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吧，我们向往的那种勇气，只是还不一定拥有这种勇气啊。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尝试过说走就走啊。如果你已经渐渐忘记了这个词的感觉的话，那最近在这个词好像慢慢变淡了之后，大家不提了，不说了呀，好像成了一个过时的口号的时候，一辆黄色的出租车从重庆一路开到拉萨，2229公里，7天的时间，会不会让你觉得说走就走这个词语在你的记忆中，你的印象中又重新浮现出来了呢？

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这个话题啊，关于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你实践过了吗？或者你依旧很期待呢？在你的心里怎么样才算说走就走的这样的一种勇气的实践呢？它当然可以是一场旅行，可以是你在心里啊谋划了很久的一个决定啊。在实践的那一刻，我想他给到的回馈可能那种感觉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故事呀。总感觉这个话题可能配一些摇滚的音乐会更合适，或者那种有热血的、有希望的、有勇气的。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无论是心里的故事还是细腻的情感，今夜有约都将一一为您呈现。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但是可能稍稍有一些燥热的夏夜中相识。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聊到说走就走的勇气，当然呢也是我们本期的一个主题啊。

到现在呢已经突破了2100万。这样的瞬间好像大家都约好了一样，在同一个时间被同一件事情点燃啊。可能很多朋友关于心中关于说走就走的勇气的这扇门已经关闭很久了，但在被点燃的瞬间，我想很多朋友会发现可能它只是关闭了，但是它没有消失不见。而李耀德就像是一把钥匙啊，他把所有人心里的那扇锁了很久的门轻轻拧开了。其实在李耀德之前啊，还有这样一个人，他也用一句话让很多网友破了防啊。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位叫麦子阿姨的网友啊，因为一句话就火了。他说，种完麦子我就往南去，去西双版纳过个冬天。这句话其实非常简单，它没有那些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太宏大的叙事，就是一个朴朴素素的阿姨站在北方的大地上，说种完麦子，说要去远方。在她的身上，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会看到父母的缩影啊。我们的父母那辈人，他们可能生于大山，长于大山，也终于大山。很多人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可能就是当地的县城。种麦子，收麦子，种麦子，收麦子。日子像麦浪一样，一茬一茬地翻过去。翻着翻着，人好像也慢慢老了。可是麦子阿姨不一样，她在网友的帮助下真的往南走，也真的来到了西双版纳，度过了一个温暖的冬天。后来他还被邀请到北京参加了春晚啊。一个种了大半辈子麦子的人，在人生的后半程终于算是为自己出发了一次啊。他的经历会不会让你想起一句话呢？人生不过是麦子数几十次而已啊。如果我们活到80岁，麦子一年熟一次，那我们的一生也不过是能看见它熟80次呀。你会细细算这个数字吗？你会有这样的打算吗？在某一年麦子成熟之后，为自己往南走一次呢？说起往南，西南也是南。我们要跟各位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消息，自2025年4月1日起啊，国铁集团在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啊，基于老年长旅客会员更大的积分优惠啊，积分是可以直接兑换火车票的。这也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像麦子阿姨一样的老年人可以以更优惠的价格去走出去看一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当然政策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有勇气去为自己出发一次啊。麦子阿姨的故事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属于长辈的勇敢啊。那你还记得那些独属于年轻人的勇敢吗？南宋词人留过的一句词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句词的意思是说，等你有钱买桂花，有酒可以喝了，再回到当年那个地方，却再也没有少年时候的心境了。所以我们的一生可能每个年

段看世界的眼光都是不一样的。20岁的你看到雪山，看到的雪山和40岁的你看到的雪山当然是同一座雪山，但是可能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啊。20岁站在海边喊出的那句我来了，和40岁站在同一片海边说出的那句喊出的那句我来了，它也可能已经不是同一句话了。当然还有更过分的，可能40岁的时候你在海边不会想着把这句话喊出来了。所以要趁年轻的时候更应该勇敢一些呀。有的朋友会说说走就走是属于年轻人的特权，属于年轻人的勇气啊。那当然不会告诉你一定要去到哪里，但他可能是在提醒你啊，你现在拥有的勇气是未来某一天你会深深怀念的东西啊。这种感觉或者说这种向往啊，会不会生出一种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感觉呢？趁着年轻，趁着有这股子心境的时候啊，当然这个年轻的定义啊，我们可以宽泛一些，谁说40岁就不年轻了呢？当你现在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勇气的时候，那依旧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去为了心中的那个地方去冲动一场的呀。接下来自于许巍，蓝莲花。

0: 气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我们继续聊回今天的话题，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你还记得吗？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心中有没有一个觉得就要来

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就一定去到那个地方的这种冲动感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一起聊聊你的故事。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一起来分享你心中那股说走就走的勇气啊。回到节目中来啊，李奥德为什么他的故事让我们觉得动容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做的呀，就是我们上面所有的这些故事加起来的那件事情，那就是他没有去等。李奥德是重庆人，做自媒体五年了，这五年里啊，他经历过团队的解散，难以变现的低谷啊，他也不是一夜成名的幸运儿，而是一个在路上走了很久很久的人。今年六月啊，他刷到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呀，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超500万，形成现象级热点，一次性奖励50万元啊。关于这点，他其实自己表达的也很实在啊，他说最开始就是为了50万奖励来的，这谁不喜欢呢？当然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觉得他运气特别好呀。今年是他做自媒体的第五年，所以他遇到了这个政策呀。如果他在第三年的时候，之前的困难让他已经放弃了，那这个政策可能就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坚持到第五年，机会来的时候，他刚好还在。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啊，打车去西藏。他在重庆街头拦车呀，被四位司机师傅拒绝了呀。第五位司机刘师傅呀，上下打量着他，心里想的是，这个人看着不太靠谱呀，会不会是骗子呢？另一位石师傅也跟着嘀咕呀，这好端端的，谁打车去那么远的地方呀？可是最后呢，他们还是接下了这单看起来像疯疯癫癫的生意啊。三个人，一辆重庆朋友戏称的黄色法拉利啊，就这样出发了2229公里，7天，沿318国道一路向西。这一路海拔从几百米攀升到5000多米啊，翻越东大山5130米的垭口时，石师傅下车想活动一下，刚踏出车门就被高反击中啊，氧气瓶立刻就派上了用场。而在纳木错4700米海拔的地方留宿的那一晚，刘师傅呀，从凌晨3点熬到7点，一整夜都没有睡一个踏实觉啊。李奥德自己呢，他说最辛苦的呀是他的屁股呀，每天坐近10个小时的车，从天亮坐到天黑。可在谈起这些辛苦的时候，他的笑容里也藏着很多别样的动人的情绪啊。他们说路上他们还碰到了一辆被困的小车，三个人二话没说停车帮忙。李奥德说呀，这是整个旅途里印象最深的画面之一啊。所以啊，一辆普通的出租车，三个原本陌生的人，就在这样一条漫长的旅途上，慢慢变成了可以彼此托付的同伴。7月2号，当他们终于抵达布达拉宫脚下的时候啊，李奥德说：“我先把车窗摇下来，然后才敢看啊，全身起鸡皮疙瘩，那种触动人心的感觉，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来了。”就知道那个时候他忍不住哭了出来，旁边的司机师傅也逗他说，先把车费结了再哭。这句话后来也变成了全网非常好玩的一个梗啊。可是你会不会觉得那句玩笑背后藏着的一种特别朴素的温柔啊？
其实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头，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在激动的时刻也会有人用一句调侃就会把你的情绪轻轻地接住呀。

就在7月5号啊，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也对他进行了一场独家的专访啊。这个是李敖德抵达拉萨之后的首场专访，也是他第一次通过官方的直播镜头完整的讲述这一路的故事啊。记者问他说路上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呢？他说呀，别人的318是晴空万里，花草貌美，我们的318是天天下雨，全是泥巴。他说着自己的打油诗，笑声里都是故事啊。但即便是下雨天，他也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了不一样的人。说起路上的故事，李敖德的声音低了下来啊。他说路上遇到骑摩托的、骑自行车的、徒步的呀，有人到达山顶啊，自己就感动的哭了。我坐在出租车里啊，能遮风挡雨都觉得累，他们比我更牛。当然还有那些素不相识的温暖，路边的饭店老板认出他啊要免单，陌生人送水请他吃饭，热情的粉丝围着他的黄色法拉利拍照啊。他说走到哪儿都有人问啊，这出租车打去哪儿的，我说去布达拉宫，他们都跟着竖起大拇指。记者问他，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他说到了布达拉宫脚下呀，自己真的不敢看。聊到这一刻呀，他的声音有些激动啊，那种感觉他找不到词语来表达，只说了一句来了就知道呀。然后记者问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坚持的意义是什么呢？李敖德说了一番话，让直播间的很多人都沉默了呀。他说做自媒体5年，我经历过团队的解散，难以变现的低谷呀，是老家的一位朋友一直鼓励着他。朋友说哥你不要放弃，你是人才。他说自己呀，最喜欢一张图，坚持这条路它不是直线，是波浪形的，但最后一定是向上的。他现在的朋友圈的背景啊，就是这张图啊。接下来他也说了一句让很多朋友都泪目的话呀，他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勇敢去做，去见想见的人，别给自己留遗憾。任何一个行业一定要坚持，坚持了就不遗憾。是的呀，坚持了就不遗憾，这句话是不是也说到了你的心里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聊一聊你自己的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聊一聊你心里关于说走就走的勇气背后的遗憾。所有的故事我们都想要倾听你的声音啊。接下来的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0，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这个美丽的夏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心里的那些故事啊。今天要跟各位聊到的是有关于说走就走的勇气这件事情，你还有吗？或者说你曾经经历过怎样说走就走的故事呢？一直没有完成的那个遗憾是不是也留在心里呢？各位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和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一起来互动起来，我们聊一聊独属于你的那些故事啊。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来自叫来自北方的树啊，叫做北方的树的朋友啊，他说啊，我今年36岁啊，在体制内工作了12年，每天朝九晚五呀，日子安稳的让人害怕呀。我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想要去创业，可是我不敢啊，房贷、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身体，每一样都像绳子一样捆着我呀。今天听到节目啊，说麦子阿姨的种完麦子就往南走的这句话，我就突然觉得她60多岁都有勇气出发，我才36岁，怎么就觉得自己动不了了呢？看得出来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最近心里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吧。但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我其实还挺羡慕像北方的树这位朋友一样啊，有故事的人啊。关于到底出不出发，我想这个决定我不能轻易的帮你做出来啊，尤其是创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尝试跟你一起来想一下这个问题啊。你说日子安稳的让你害怕，这种害怕的情绪它会影响到你很厉害吗？还是说你只是觉得这种安稳啊，就是让你已经习惯了之后你体会不到安稳的好呀。其实你刚刚提到像房贷啊、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身体等等等等，像绳子一样捆着你，我反倒觉得你提到这些也让很多人羡慕哎。当然不管如何呀，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去提起勇气的，对吧？不妨尝试着从一件小事情开始呢，去对冲掉心中害怕的那个情绪啊。我们先不做创业这么大的事情啊，先不妨就先去一场你很想去却一直没有去的演唱会好不好？或者去一家你很想吃但是它很远的店啊，你就再挑到一个下班的时间，然后自己开车去到很远的地方，专门去吃到心中想吃的那个东西。这样的一些小的事情，我觉得也可以让你尝试找到那种说走就走的感觉啊，你觉得呢？继续来看啊，这位叫做晴天的小尾巴的朋友啊，他说，我是去年毕业的大学生啊，工作一年啊，每天都觉得自己在消耗呀。看了李奥德的视频啊，我突然也很想去西藏，一个人搭车也好，徒步也好呀，就是想去看看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可是我又不敢真的就踏出这一步呀。他说，主持人，你说我该去吗？首先非常感谢你的信任，我可能给不给到你该不该去这样的回答，我可能不能给到你准确的回答。其实我们在说起说走就走的勇气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更加根源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是怎样的，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前头提到过很多关于遗憾的事情啊，每个年龄段我们可能都要有自己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啊，但它无非有两种结果，50%的概率就是你做了和没做呀。做了之后你未必会觉得它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是不做的话，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你真的会觉得遗憾。所以你会怎样看待这两种情绪呢？24岁真的是特别好的年华呀，跟我一般大呀，那开玩笑的这句是。我想如果你真的决定想来西藏的话，那应该要做一些充足的准备啊。
起码你要必须做好足够的应对高反的反应这样的一些准备啊。另外我想说的是，其实说走就走的这一件事情，它不可能解决掉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让我们人生好像就从此一劳永逸，一帆风顺啊。如果真的决定要来的话，我希望这种你说走就走的这样的时间带给你的感觉，带给你心里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反馈，能让你在未来的生活中一直感觉到自己的那股勇气啊。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想来的话，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啊，要做攻略哦。做一些详细的攻略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勇气，对吧？非常感谢这两位朋友把他们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呀。有的时候我们老说，无论人在哪里，什么时候出发都不会晚啊。所以当你还在犹豫的时候，其实就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对吧？我们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回到李奥德的故事啊，7月5号，西藏文旅和财政厅联合发布公报啊，确认。

异性的这样的行为点赞。关于这笔奖励呢，李奥德回应说呀，到账以后啊，他先给两位师傅一人一万，剩下的48万呢，代表所有的网友全部捐出去啊。他说这个奖是大家的。也有朋友问他在这段旅程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他的回答特别的朴实啊，他说就是这一次真真实实的完成了以前的一个梦想。他说他很久以前就想来布达拉宫，最远的一次自驾到了礼堂，但是人因为缺氧受不了，但这一次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说起来好像很轻巧，但是背后有很多次的犹豫，也有很多次的放弃，以及很多次的跟自己说算了吧这句话。但还好，最终终于成功了。

在李奥德火了之后，大家可能会发现，原来像他一样勇敢出发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呀。江苏有一个00后的小伙子叫做朱建豪，今年1月，他突发奇想啊，要从盐城全程搭顺风车来西藏啊。第一天确定想法，第二天收拾行李，第三天就背着包出发了。朋友们都说不可能，太难了，可他偏要试一试啊。从盐城到拉萨4000多公里，他站在高速路口举着牌子拦车，10辆车里只有1-2辆愿意停下。可他一路坚持，最终搭了20天车，23位陌生的司机接力相助呀。在到达布达拉宫的那一刻呀，他也说出了一句让无数网友特别触动的话，他说，过程比终点更重更动人啊。那些他收获的善意感动与人生的见闻早已经填满了他的内心啊。当然路上啊，还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啊。在从江西九江搭车去武汉的路上，一位大货车司机40岁左右啊，尽管自己经济并不富裕，但是司机师傅还主动说要请他吃晚饭。小伙子非常不好意思啊，最后说不吃饭了，我喝瓶饮料就行。没想到呀，大哥一下子就给他拎了一塑料袋的饮料呀，这让小伙子心里满满的感动呀，偷偷把身上仅有的620元的现金放在了信封里呀，等到大哥走了之后再打开。后来呢，大哥也是一直微信给他发红包，说这个钱不能要呀，到最后也没有收，把钱捐给了养老机构呀。所以啊，那些在路上的陌生人其实也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去温暖着另一个勇敢出发的人呀。这一路看似平凡，可是得到的东西却真的让他的内心真的丰盈了起来啊。接下来自于朴树，《平凡之路》。

来自朴树《平凡之路》。我们平凡的一生就像这条路一样，但是我想那种说走就走的勇气，它一定是我们在这一条平凡之路上的一束非常非常亮眼的光。北京时间22:55，节目最后我们也要跟各位分享李奥德在我们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专访最后的一句话，我想再跟各位一起来说一遍，那就是任何一个行业一定要坚持，坚持了就不遗憾，去做了就不会遗憾，出发了也不会遗憾。愿各位今夜都有好梦，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明天醒来也有勇气啊，去为心里的那个想去的地方迈出那个第一小步。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
2: 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3: 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5日至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七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年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正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正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3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正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

0: 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话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变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渐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4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3个富裕1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 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时机，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财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0: 在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雁石坪站，一群年轻的铁路人用青春热血守护着这座云端小站，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本台记者带路带您走进雁石坪客运站，感受扎根4700米高原的年轻铁路人的坚守。
2: 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

0: 铁路的心，而燕石坪就坐落在这片藏北草原上。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燕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00后姑娘扎西吉宗主动请缨，成为燕石坪站的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1: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
0: 对于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而言，客运员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燕石坪站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1: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0: 燕石坪站工作人员平坐达杰：
2: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0: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燕石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外界紧密相连。在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火车不只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的心里。牧民查果：
3: 在家门口能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我之前做梦都不敢想。在党和国家的关照下，能拥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真的很幸福。
0: 游客白云：
4: 从格尔木自驾到燕石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0: 在海拔4700米的燕石坪站，这个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每天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他载着乘客渐渐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默默守护在这里。本台记者带路：
5: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6: 拉萨市今年成功入选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此次入选意味着未来3年，拉萨市将基本建立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请听报道。
0: 长期以来，高原偏远区位导致的物流成本偏高，是制约商贸发展、影响民生消费的突出短板。本次试点建设将精准聚焦这类卡脖子问题，补齐流通短板，打通双向堵点，真正实现入藏物资价廉质优、出藏特产畅通高效。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一站式的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等的步伐。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晨：
7: 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0: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再通过尼泊尔海外仓销往南亚市场。这样一来，配送时效将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 此外，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

0: 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雪茹：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0: 墨竹工卡县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目前项目已完成 93% 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用。墨竹工卡县经信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小刚：
2: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三级商业网络。
0: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3: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4: 西藏台消息，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及决战、起步及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静，以稳固基，以静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静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表演《你那腔母》《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西拉朱，
1: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0: 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随后，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巴珍。
2: 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0: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日，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三级调研员马林。
3: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0: 西藏台消息，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蔬菜迎来丰收，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技术人员汪英，
4: 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过去。
0: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从田间采摘后，就直接运往附近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群众能随时买到新鲜果蔬。某生鲜超市老板张燕。
5: 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市场通道，品类多样、货源充足的本地鲜蔬切实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噶玛桑珠，
6: 我们把本地蔬菜文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0: 近日，在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巴村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热闹启幕，请听报道。
7: 来到九巴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一片欢声笑语，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
8: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很开心。
9: 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7: 活动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仅活动当天带动增收就达4万元。巴宜区耿张门巴民族乡二级主任科员向巴邓珠。
10: 活动目的是立足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增收。
7: 据了解，近年来耿张门巴民族乡九巴村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 截至目前，全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98村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

0: 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人们品到的是鲜甜果实，看到的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八宜区九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旺堆：
1: 我们村是从2011年开始种植草莓的。刚开始产量低，技术也不好，经过十多年种植，现在我们的收入非常好，我们草莓这两年收入都超过200万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投入364亿元，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城乡环境治理、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2025年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持续领跑全国，21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9项指标全国第一，高水平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
0: 拉萨市柳新区第二通信枢纽楼法板基础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东树西算拉萨节点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项目由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是自治区拉萨市柳吴高新区三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14万平方米，规划部署526架13.3千瓦高密度制算机柜。项目建成后，将依托西藏清洁能源优势，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数字化、智慧文旅、冰川生态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特色应用场景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3: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增殖放流工作，陆续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全年计划放流鱼苗370万尾。
0: 日前，总投资4000万元的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三大中心，配套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建成后，将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3: 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那曲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2: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2: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2: 档案揭秘。段德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他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的军长。在为共和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先烈中，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1955年受军衔期间，当彭德怀提到段德昌时，毛泽东两眼泪花，不停地自言自语念叨着段德昌的名字。毛泽东为什么对段德昌如此的动情落泪？段德昌跟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游击战术运用上，为什么说他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而段德昌又为什么被称颂为常胜将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段德昌1904年8月出生在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的父亲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段德昌7岁就开始念私塾，后来转读小学。18岁时已经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段德昌跟一起在长沙求学的刘格非、彭令、朱登瀛、欧阳贤这样的革命青年来往密切，曾经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3年，段德昌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没了收入来源，而段德昌也不得不辍学回乡了。1924年，段德昌跟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了新华中学，他担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开展新式教育，传播进步思想，实践毛泽东曾在南县考察国民教育时阐述的教育思想。1925年，段德昌任南县县城第一小学英文教员，接触到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跟进步青年们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学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的码头还有交通要道去查禁洋货。这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广州，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段德昌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后来经过周恩来介绍，段德昌转入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结业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5师政治部秘书和第2师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20军3师2团的党代表，参加了81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中央87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导下，段德昌按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转入鄂西一带的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后来担任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火炬，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跟周逸群、贺龙一起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从1928年6月开始，段德昌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带着部队在建立沔阳交界地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还建立了三线红色政权。1929年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参谋长、代总队长。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在建立县汪家桥成立。
5: 段德昌先后担任副军长、军长等职，同时率部参加了东进还有南下的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地，扩大了苏区。段德昌不仅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三线红色政权，他还在当阳玉泉山把日后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引上了革命道路。故事是这样的，北伐战争时期，在随部攻打武昌的战役当中，段德昌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的彭德怀第一次相见。192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追击吴佩孚

上的进步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后来段德昌经常到彭德怀一营举办的训练班去讲课。大革命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党中央派遣，在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因为受伤秘密地回乡养伤。就在养伤期间，与驻扎在南线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又见面了，并且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德昌啊，不仅是彭德怀的革命引路人，还跟毛泽东三次相遇，并且成为知己。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湖南南线，那是1921年春天。毛泽东当时以省督学的身份从省城长沙来到段德昌所在的南线高等小学了解情况。当时段德昌告诉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啊，很多从外地求学的青年们纷纷回县投身教育，希望革除旧弊，大力倡导新学。毛泽东当时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沉思，时而兴奋。这位思想进步、心向革命的段德昌介绍的南线教育情况，让他深感国民教育的重要，改造中国的任重道远。当时毛泽东从包裹里拿出了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刊物，交给段德昌。段德昌欣喜地接过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边看边高兴地说：“润之，太好了，太好了！我母亲早逝，靠祖母抚养成人。父亲留学日本以后，长期地从政外地，回来时也经常带些好书给我看，像《天演论》《民约》，跟你送我的这些书一样，都是我最爱读的书啊。”毛泽东与段德昌越谈兴味越浓，一直谈到了晨曦初露。当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德昌啊，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第二年，段德昌根据毛泽东来信当中的建议，高校毕业后考入长沙雅各中学，以便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段德昌跟毛泽东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广州，那是1926年春天。当时毛泽东在去李富春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回来的路上，跟段德昌不期而遇。虽然是在暮色沉沉当中邂逅，两人仍然熟悉地认出了对方，两人热烈拥抱。良久，毛泽东邀请段德昌到寓所去畅叙。原来经过毛泽东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段德昌，刻苦学习训练，被周恩来等士绅誉为文武全才。但是中山舰事件以后，段德昌因为他具有共产党员的鲜明斗争精神，被蒋介石下令开除了。听段德昌说完了离别后的情况，毛泽东充满希望地说：“德昌弟，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我看啊，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怎么样？”段德昌听了很高兴。此时在毛泽东眼里，段德昌已经不是当年在南充看到的那个向往革命的稚嫩学生，而是一位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斗志更旺、方向更明的坚强战士了。1927年春天，毛泽东在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革命力量。当时段德昌跟彭德怀随北伐军已经进驻武昌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毛泽东窄小平房的前门响起了嘟嘟的敲门声。“请问润之先生在吗？我们是他的老朋友，特意来探望他。”毛泽东一听老朋友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迎出去，一手握着段德昌的手，一手握着彭德怀的手。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德昌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的主编啊。”毛泽东感慨道：“哎呀，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德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毛泽东继续说：“
你们两位现在都比我

强哎，手中都掌握了不少枪杆子，这些枪杆子可不能放松，今后革命就要靠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段德昌接过毛泽东的话说，对，革命武装是从无到有的。毛泽东点头称赞，接着跟段德昌、彭德怀谈起了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还有著名战例，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同时对未来的革命进行了展望。三个人一直谈到金鸡报晓。后来段德昌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三师第二团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周恩来指示，遵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转入鄂西农村去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这也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烈火，开辟了洪湖根据地。1928年春天，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段德昌跟他们一起建立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1931年11月7号到20号，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了各革命根据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湘鄂西苏区的代表段德昌。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段德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西一带啊，流传着有鹤不倒，无断不胜的民谣。什么意思呢？鹤就是贺龙，而段呢，指的就是段德昌。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一面旗帜，有他在能够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而段德昌呢，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1932年春天，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红七、红九两个师，还有一个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湘河北岸寻找战机。19号，红军计划围点打援，袭击造势。造势在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湘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人的第48师跟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来没讨到过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击造势意在诱敌，所以拒不出战。这一计不成，我们又失一计。段德昌乘胜兵至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配合下分割包围了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那么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那就是武汉了。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区主任何成俊紧急调了孝感花园两地第四师的第十二旅张连华部前往解围。这个张连华呀，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1月26号，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趁夜里埋伏在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这一仗才用了一个多小时，红军全歼了敌人第十二混成旅，还生俘了旅长张连华，歼灭俘虏敌军4000多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光步枪就有3000多支，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100多挺。不仅如此，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一个骑兵团。龙王集战斗以后，贺龙率红七师渡过湘河，湘北的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跑到武汉去了。何成俊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了11个团，组成了三路纵队。他下令半个月之内肃清湘北红军。2月底，敌军以天汉苏区为重点发动了清剿。敌人第48师第144旅在旅长韩昌俊带领下，由造势出发，沿着汉宜公路向灰埠头进剿，而敌人142旅在旅长徐继武率领下，同时由天门、张杰岗向灰埠头移动，这两边取相互呼应之势。当时是3月初，
大雨如注，公路上是泥泞难行。144旅在文家墩遭到阻击，142旅退回了天门。何成军一看这144旅孤军独处，即令144旅撤回造势。而旅长韩昌俊接到电报以后犹豫不决，他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呢采取了拖延战术，想等雨停以后再移动。这个动向被红军察知以后，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急行军，在3月4号拂晓前赶到了文家墩，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进攻。当时144旅的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面手榴弹响成了一片，他们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他们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的4000多人都被歼，旅长韩昌俊被生擒。在粉碎第三次围剿过程中，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先后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一共歼敌10000多人，缴枪10000多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16字诀，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当中也有一个16字诀，那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个是段德昌等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们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敌人，同在一种环境，提出相同的游击战术，这也就足以见得英雄所见略同了。段德昌在湘北的多次战斗的胜利，遵循的就在湘北的多次战斗的胜利，遵循的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当中，对段德昌的游击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岔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段德昌从公安县起家，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江陵、石首、建立三线红色政权。他机智勇敢地带着游击队和红军，在那河港交错、芦林茂密的洪湖跟敌人作战。后来他从洪湖游击队队长成长为红六军政委、军长，打过很多的胜仗，被人们称颂为常胜将军。段德昌的才华、战绩、情操都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令人惋惜的是，1933年由于苏区内部肃反扩大化，段德昌在当年的5月1号被错杀，终年29岁。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也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位革命先烈的。1945年，中共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一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94年8月，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目前已经开启，报名时间为7月7号上午9:30至7月11号下午6点。本次招聘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注册登录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考试免收报名费。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7.6万人次，较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0.3%。拉萨市今年成功入选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目前拉萨市已完成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了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达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今年以来，林芝市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扎实开展增殖放流工作，目前共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规格均达3厘米以上，有效补充了天然水域的水生生物种群数量。近期，日喀则市藏医院藏医特色外治中心升级门诊药浴服务，目前该科室已开展10几种药浴疗法，涵盖熏蒸、沙浴、盐浴、头浴等多个品类。据了解，藏药浴于201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项兼具深厚传统底蕴与现代诊疗价值的技艺，如今正以全新的姿态服务群众。近日，西藏开投集团投资的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是西藏开投在阿里地区建设的又一超高海拔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项目预计年均发电量可达5632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6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5万吨。近日，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总投资4000万元，包括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3大中心，配套设置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波密县首家汽车检测站自去年12月投运以来，站点配置安检综检线2条、环检线3条，设计日检能力80台次，目前共检测车辆5000多台次，日均检测50多台次，初检合格率为54%，复检合格率60%。今年以来，那区市瑟尼区黑河街道林阔社区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据了解，该服务空间总面积约300平方米，面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空间配备各类娱乐设施，能满足儿童托管需要，也能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的温馨港湾。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一集。

0: 世家之绝唱，吴越之离骚，十笔壮山河，正气凌云霄。一代诗圣司马迁，
1: 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四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在清明节当天，我来到了陕西韩城，开始近距离感受一代史圣司马迁的伟大精神，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大汉时代。司马哥哥，快看，这两岸的山像斧劈的一样，真美呀！
2: 是，真美呀！你看，这天下黄河99道弯，可到了咱下阳龙门，就成了一线天，真是壮美天下呀！真美。
3: 公子，这天一正午了，咱们下船吃点东西吧。
2: 哎，不急不急，你看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美景，咱们难得出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看一会儿美景，再吃饭也不迟嘛。
4: 林王，快林王，赶快划过去拦住他们呀！
5: 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3: 你们为何强挡游船？
6: 强挡游船？你没看见本官正在替皇上选美吗？
5: 什么？
1: 司马哥哥。
5: 妹妹别怕，我问你，你们这是选美？你们是给皇上选美吗？
6: 对，本官给皇上选美。
7: 是啊，杜老爷呀，看中船上这位小姐了。
5: 啊！岂有此理！你是何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7: 大胆！这是下阳县令杜周杜大人。
5: 哼，是杜县令啊！我看你恐怕是打着给皇上选美的幌子，光天化日之下，为你强抢民女吧？
6: 你，我劝你识相点儿，让开。让小姐乖乖的跟本官走。
5: 你
3: 什么狗屁县令，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7: 你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骂杜县令？
6: 你混蛋，去把这小子一块带走。
7: 哎，是老爷。
5: 住手，当朝太史令司马谭公子司马迁在此。
6: 司马谭公子司马迁？
3: 这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如假包换。
5: 杜县令，你给皇上选美可有圣旨？
7: 这
5: 你杜县令拿不出选美圣旨，那就别怪我让父亲如实将杜大人所做之事禀报皇上。
7: 你
5: 既然杜县令没有皇上的圣旨，我劝你不要在欺上瞒下，胡作非为。
7: 你
6: 好，司马迁，我们走着瞧。开船。
3: 呸，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县令。
1: 司马哥哥，吓死我了。
5: 不怕不怕，妹妹，有哥哥在，没人敢欺负你。老伯，你把船靠岸吧，我们上岸到下阳渡口走走。
7: 好，
5: 李英，哎，慢点。
1: 哎，
5: 好。
8: 哎，你看那庙会多热闹，咱去看看吧。
3: 老伯，往那边去，
8: 走走走，
5: 你也上船歇歇吧。
7: 好，好。
1: 司马哥哥，你们先转，我画张画。
5: 哎，那我们看着你画。
3: 对呀，
1: 那好吧。我画给你们看。
3: 哎，丽英，这么多人你也能作画呀？
8: 这有什么呀？
3: 你可真厉害。
5: 赵全啊，你别打岔，让丽英快画。
3: 哦。
5: 看这么美的景色，真是淮阴往事直平云，高地何长尽复尘，功就从龙衔镇主，事成女虎欠周身，松间落叶推同辈，湖上烟波让古人，瞬息宫藏惊幻梦，暮英渡口气难咽。
3: 公子，好诗啊！
7: 好诗，好诗啊！
8: 哎，司马哥哥，你看这鲤鱼跳龙门，我画的像不像？
5: 像，真像。
3: 哎，公子，他画的鲤鱼没有尾巴，你还说像啊？
5: 赵全，这你就无知了。咱们夏阳龙门有灵气，你看丽英画的两条鱼跳龙门，一条没跳上去灰心而去，剩下这条断尾的鲤鱼，它还在奋力的跳跃。你看，看见了吧？画得多传神呐！
3: 就你夸他。
5: 听父亲说，古书上记载，每年春天，成千上万条鲤鱼汇集在龙门之下，争相跳跃，跳不上龙门的，无功而返。点恶报灾，跳上龙门的，天火烧其尾，化龙飞天。表妹，你的话可是如此意境？
8: 对，还是哥哥理解小妹的心意。
3: 哦，原来如此啊。
8: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八，看着龙门庙会多热闹啊。
3: 我们啊可不光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司马公子可是身负重任的啊。
8: 身负重任？
5: 是啊，父亲命我访寻古迹遗文，比如大禹凿龙门、韩信灭魏，还有
8: 啊。这么说我们都在干大事儿不成？
3: 没错啊。
8: 哎，哥哥快看啊，山上有个平台。
3: 哦，哎，公子，公子，你看那半空中还有个山洞。
7: 山洞？这位公子啊，哎，那东山上的平台啊叫相公平。
5: 是吗？
7: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的都宫遗址。
5: 哦，
7: 半空那个洞呢是莲花洞。是大禹女儿居住的地方。
5: 哦呀，那老伯知道的故事挺多呀。
7: 那是啊，我老汉一辈子在这黄河水面上撑船，肚子里边的故事当然多呀。
5: 那太好了，老伯，
8: 太好了，
5: 您就给我们晚辈再多讲讲吧。
3: 对呀。
7: 公子愿意听，那我就讲讲。
5: 你讲讲。
7: 当年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儿呢思念父亲，就乘仙鹤呀飞到了相公平，就住在这莲花洞里，帮助父亲治住了水患。
8: 哎呀，这传说好美呀。
3: 这大禹可真了不起啊。
7: 是啊。
5: 请问老伯，您是哪里人士？
7: 哦，老汉我是河东安邑人。
5: 那老伯也一定知道韩信灭魏之事了。
7: 哦，知道知道。

0: 汉皇二年，韩信就是从这夏阳渡口偷偷过的河。
1: 哦，这韩信可真是多智多谋啊。
0: 哦，高祖三年，魏王豹反汉，从背后偷袭汉朝。当时形势危急啊，魏王豹把兵布在了蒲坂，封锁了临近关，他以为韩信无法渡河
1: 啊。那这魏王豹也太大意了。
0: 是啊，他万万没有想到淮阴侯韩信指挥大将灌婴带领一万兵马和百只战船，在下游临津假装渡河迷惑魏军，而他自己呢和曹参率军悄悄地开到了夏阳渡口，在当地收买了大量的那种口小肚大的陶罐，用木棍夹住制成木筏，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乘木营暗渡黄河，直逼魏都安邑，灭了魏国。
1: 哦，是这样啊。那安邑还有韩信灭魏的遗迹吧？
0: 有有有。
1: 太好了太好了，老伯。那咱看完龙门，你再带我们去一趟安邑吧。
0: 好啊。
1: 这费用好说，费用好说。
0: 哎呀，公子您客气了客气了。
2: 走走走，找这个老家伙要钱去。
3: 走走 走,
2: 走，要钱去。走。
4: 老家伙，哎，老家伙，你给我出来。哎呦，老家伙。
0: 老爷。
4: 老家伙。
0: 老爷。
4: 你是还钱呀还是坐牢？哎，赶快说。
0: 老爷，屋里有客人，请借一步说话，好吗？
4: 有客人？什么客人呢？
0: 来来来，请老爷高抬贵手，再宽限一月吧。
4: 什么？再宽限一个月？啊，不行不行不行！
5: 哎，你不就是昨天在船上给杜周帮腔作势那个人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4: 老爷，我可是夏阳县捕头，我劝你少管闲事儿。
5: 捕头？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
4: 二十两。
0: 啊？什么？才两个月，十两怎么变成二十两了？
4: 二十两算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0: 你
5: 好，赵全，
6: 哎，
5: 取二十两银子给他。
6: 啊？公子，
5: 给他。
6: 哼，给你，拿上银子快滚。
4: 老家伙，便宜你了。走。
0: 公子啊，叫我老汉如何报答呀？
5: 老伯，别这么说。你看，你给我们撑船带路，我还没付你工钱呢。再说了，你还给我们讲了韩信灭魏，又带我们到安邑访古问今。
0: 哎，
5: 老伯，晚辈应当感谢您才是啊。哎呀，
0: 世事难料啊。当年先辈承蒙成因救护才得以生存，今天我老汉又让司马公子救我解困，老汉我谢谢公子了。
5: 老伯，万万不敢，万万不敢，您折杀晚辈了。老伯，您是

1: 不介意，不介意啊！那好啊，那今晚我和老伯好好喝上几杯。李英，
2: 哎，
1: 你去街市买点酒菜。
2: 啊，知道了，司马哥哥，我这就去。
1: 公子，无礼请，无礼请。

0: 来啦！
1: 这是司马公子的家吗？
0: 是啊，你是？
1: 在下是司马公子家父的朋友。这是信件。
0: 公子，公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啊，好的。
3: 啊，请问你是？
1: 啊，游侠郭谢携母亲拜见司马公子。这是公子家父的信函。
3: 啊，哦。啊。哦，原来是父亲河南的朋友。
1: 哎，是是是。
3: 哦，请进，请进。
1: 哎，
3: 啊，快坐，
1: 哎，
3: 快坐。
1: 谢公子。
2: 赵钱。
0: 哎。
2: 快，给客人倒水。
0: 郭大哥，老婆婆，请喝水。
1: 啊，哎，好，谢谢，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2: 不客气。啊，请问老婆婆，咱河南今年收成可好？
4: 哎呀，别提了，这黄河泛滥，死了好多人呐。
1: 是啊，公子，县里遭了灾，那县令派恶吏下乡搜刮民财。在下气愤不过，率民众打死了恶差。
2: 好啊，郭大哥，这太解气了。
1: 解气？哎，可是现在朝廷贴出告示，四处捉拿于我呀。无奈郭谢只有带着母亲逃到关中了。
2: 哦，是这样啊。
1: 是啊。
2: 郭大哥和婆婆不必担心，就在下阳我家里住下来避避风头。
1: 司马公子不必客气。郭谢和母亲不会白吃饭的。在下曾从军边关，在卫青将军手下当过勇士，可以为乡亲们啊教习武艺。
2: 哦，你在卫将军手下当过勇士？
1: 是啊。
2: 那大侠为何不找卫将军替你消灾？
1: 这，唉，一言难尽呐。我曾找过卫将军
2: 啊，
1: 可那李贵妃迷惑了皇上。
2: 嗯，
1: 魏夫人失宠，这魏将军自身难保啊。
2: 啊，原来是这样
1: 啊。
2: 是啊。那郭大侠，我婆婆如果不嫌弃，那就在我家安顿下来好吧。
4: 这
5: 对呀，就住在家里。
1: 哎呀，这哎呀，不不不，母亲的老家就在下阳郭家寨。
4: 哎，是是。
2: 啊，婆婆老家就在郭家寨。
4: 正是正是，出去多年，郭家寨的穷家还在，还在。
2: 郭大侠，这家父信上说，要把你们安置好，你和婆婆就住家里吧。
1: 司马公子
2: 啊，
1: 这离县城太近，恐怕会连累您的。
2: 哎，不怕。不怕，哎，
1: 不怕，那也不行。官府一定在四处搜捕我。再说呀，母亲要回老屋居住，哎，也会方便些。
2: 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1: 哎，
2: 这样吧，夜已过半，先垫垫肚子，歇息下来，明天一早套车送你们去郭家寨，如何？
1: 哎呀，谢谢公子，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2: 赵钱，
0: 公子，
2: 去。给郭大侠和婆婆准备点吃的。
0: 好的，
1: 谢司马公子。
2: 不必客气。
6: 来来来，喝喝喝。杜县令，这是小的孝敬您老的杜坑酒，还有这下阳老铁家的酱牛肉。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6: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哎，

0: 这酒还真不错啊！
1: 是是是，
0: 来吃块肉。好啊，好！下洋老铁家卤出的牛肉，筋道，味儿美啊！哎呀，难得你还有此等心意呀！
1: 那是自然，杜县令啊，您对小的如此提拔。啊，小的万分感谢大人栽培。
0: 只要你好好听差，本官绝对亏待不了你。
1: 啊，好好好好好，杜县令啊，来来来，喝喝喝。
0: 哎，
1: 杜大人，小人听说这前些日子郭家寨落户了母子二人呐，自称祖籍在此。那叫什么大侠郭谢？
0: 什么？大侠郭谢？
1: 对，
0: 郭谢，怎么会来下营？
1: 杜县令，您知道此人呐？
0: 知道，知道。昨日里长安来了文书，书中还附有郭谢的画像。
1: 哦，
0: 哎，正在四处通缉捉拿呢。
1: 这太好了，杜大人，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抓住郭谢，也算是大功一件呐。
0: 你速速派人赶往郭家寨，一定设法把郭谢给我抓住。
1: 得嘞，大人，您就放心吧。
0: 哎，来，赶，
1: 来，赶。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二集。
1: 是司马公子啊，快进来，快进来！啊，
2: 婆婆，赶快收拾行囊，跟我走。
1: 快，
2: 快走！
1: 公子如此慌张，出了何事啊？
2: 婆婆，县衙有熟人跟我说，杜县令马上会派捕头来捉拿你们母子，快随我出去躲躲。
1: 啊！可贤儿外出打工，如我老婆子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哎，
2: 婆婆放心，就是郭大哥已到河东临近，这是他给婆婆烧的银两。
1: 哎，这兵荒马乱的，苦了我儿了。
2: 啊，婆婆，远处好像有人过来了，咱们快走，快走！
1: 来不及了，公子，跟我来，屋后有个地窖，咱们快到里边躲躲。

0: 给我搜啊！快点，快点！
1: 啊！哎，不错，里边没人。
0: 没人？你给我搜仔细点。
1: 是啊，
0: 快点。
1: 捕头，里边都找了，家里空无一人。
0: 他奶奶的，真的跑了？
2: 是
3: 老爷。
0: 好你个郭谢，算你小子走运，走着瞧。撤。
4: 太喜令，恭喜恭喜啊！哎呦，
5: 东方大人到来，司马谈荣幸被至。哎，令公子新婚大喜，略表心意，望太喜令笑纳。
4: 东方大人客气了，
5: 谢大人，您请坐，请。
6: 太喜令，
5: 刘大人、王大人，快里边请。
7: 贵客到，里面请。哎，您请，来贵客啦！
4: 啊，各位静一静啊，静一静。今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司马府内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受老朋友司马谈夫妇委托，我宣布司马迁、杨丽英新婚盛典现在开始。鸣礼炮，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礼唱。
5: 这雨一直下个不停啊，钱儿。
8: 哎，
5: 你让丽英先下去，为父想跟你说件事。
8: 好的，父亲。丽英，你先下去。
9: 哎，好。
5: 钱儿呀，你已成人且已成家，为父想听听你的志向。
8: 父亲，孩儿虚度年华，何敢言志？
5: 哎，既已成年，就该立志才是啊。
8: 父亲，孩儿不明，除了读书，不知从何做起。
5: 倩儿呀，你有所不知，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啊。
8: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5: 对呀，为父有心让你去天下漫游，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如此呀，也为将来继承为父家业，著书立说，为写史书打下基础啊。
8: 孩儿乐从父命。
5: 我儿青春年少，正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意志之时。不过呀，这磨练意志十分紧要，但更紧要的是要磨出史家的品性道德，实话实说，实事实录啊。
8: 好的，孩儿谨记父亲教诲，立志为千秋万代势力真言。
5: 好，我儿有此等决心，为父甚为高兴。来来来，为父敬谦儿一杯。
8: 哎，谢父亲。青天在上，明月可见，小儿司马迁奉父命漫游天下，考得信史，写一部传世史记。
5: 好，有志气。
8: 谢父亲。 汨罗江啊，汨罗江，夏阳时读离骚，身为渠大夫，爱国之心感动。今日小生来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5: 好，好诗啊！哎，相公对屈大夫情深意笃，真是让老夫感慨不已呀、
8: 啊！这位老伯，您这是为何？
5: 老夫乃屈大夫第五世孙。
8: 哦，
5: 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五世祖如此评价了，今日一听，岂不动容？
8: 老伯是屈大夫五世孙，
5: 正是。哎，敢问相公尊姓大名，从何而来呀？
8: 哦，小生司马迁，专程从长安慕名拜谒屈延屈大夫而来。
5: 哦，司马迁，那太史令司马谈。
8: 太史令是小生令尊。
5: 哦，难怪公子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呢、啊。公子千里迢迢拜谒屈大夫，可敬，可敬啊！
8: 老伯过奖，老伯过奖。小生受家父之命，考寻遗文古事。哎，我冒昧的问一句，老伯，您手头可有屈原屈大夫的遗稿？
5: 有
8: 啊，
5: 有啊。
8: 那
5: 公子遇到老夫啊，这可算是找对人喽。
8: 是吗？哎，那太好了，老伯。
5: 司马公子啊，老夫如今已经年迈古稀，家里头啊尚保存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还有
8: 什么？
5: 还有屈大夫投江前做的怀沙。
8: 怀沙？
5: 哎，正愁不知如何传承呢。
8: 啊，
5: 今天幸遇公子啊，这下老夫可真是为先祖遗稿

0: 到了绝好的去处啊。
1: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我请老伯受小生一拜。
0: 哎，是不得是不得，向那太史公司马谈秉公执笔，令世人敬仰，今天能把遗稿交给司马公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何来感谢之词呢？哎，公子若是不嫌弃，那就随老夫一同到舍下来做客吧。嗯，
1: 这真的吗？
0: 嗯，
1: 谢谢老伯盛情。
0: 走，有请公子到寒舍一叙。
1: 那老伯您请。
0: 司马公子请。

0: 你是
1: 婆婆，小生从城二来，想讨碗水喝。
0: 哦，好，那快进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啊！快进来，天冷，天冷。婆婆给你倒点热水，你喝碗热水就不冷了。慢慢喝啊！
1: 谢谢婆婆。
0: 这天寒地冻的，你来九嶷山干啥呢？
1: 我找人。
0: 公子找人？你来找何人呢？
1: 婆婆，这个舜帝葬在零陵九嶷山，晚辈儿来收集舜帝的故事。
0: 哦，舜帝的故事啊？
1: 是啊。
0: 哎呀，那可是九嶷山的人呐，都知道。九嶷山的人那肚子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那太好了，婆婆。你就快给晚辈儿讲点吧。
0: 啊，好好好，看把你急的。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虞舜呐，他是专锁帝后辈瞽叟的儿子。舜帝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呢又是双目失明，娶了个继母，后来生了个弟弟叫象。可是这个象啊，想独吞家产，处处加害于舜。
1: 弟弟要加害舜？
0: 哎，对对对。有一天啊，这个舜上房顶啊去这个修补房子，父亲就和象呢把这个草屋给点着了。
1: 点着了
0: 啊？结果呢，舜从房上跳下来还没被烧死。我想想啊，还有一次，父亲让舜去挖井，这个井快挖成的时候啊，这个象把这个大石块推下井，想砸死他。由于这个舜事先在这个井壁上挖了洞，这样呢，这个舜又逃走了。
1: 真是好险。
0: 是呢，那天呢，他父亲还有继母和象正在家里庆贺呢，这个舜突然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嘛。象说，哥哥你才回来呀，象好想你，你知道吧。这个舜还高兴地说，如果要是真想哥哥那就太好了。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舜不记仇啊，他照样孝敬父母，爱护弟弟。

0: 弟呀、啊，
1: 哎呀，好感人的故事，这顺，顺可真是孝贤呐、啊。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个尧帝，怎么把皇位让给顺啊？
1: 对，
0: 啊，
1: 对呀、
0: 啊。哎，公子啊，你为何对舜这么感兴趣？请问你是？
1: 太史令司马谈是小生的父亲。
0: 啊、哦，这么说，你也是想写史书不成啊？
1: 正是。
0: 哎呀！哎呀，那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山里啊，这个寒舍清苦，寒舍清苦啊。
1: 啊，不不不，多谢婆婆，多谢婆婆。
0: 不谢。
1: 婆婆
0: 啊，
1: 司马迁不怕清苦，要的是父老乡亲们肚子里的真实的故事啊。
0: 哦，你看，这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那就住在我家吧，我去做饭，儿子上山采药，一会儿就回来了。天黑的时候啊，让儿子再给你讲讲九嶷山的故事，你看行吗？
1: 那太好了呀，这儿的故事这么多呀。
0: 是
1: 好啊，谢谢婆婆了。
0: 不谢不谢，公子，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啊，歇着歇着啊。
2: 在零陵，司马迁得到了《武帝德帝系性古册》，在沛县，樊哙孙儿感谢司马迁在他醉酒之时解围，把司马迁邀请家中，说出了刘邦和爷爷许多秘闻。在济南，司马迁偶遇窃符旧诏中的侠祖侯嬴后代，讨得古书数册。在曲阜，司马迁拜谒文帝孔林。
1: 父亲，父亲，母亲，母亲，
0: 倩儿
1: 啊，
0: 倩儿，快，快让为娘好好看看。
1: 哎，父亲，母亲，孩儿见过父母大人，孩儿好着呢。
0: 我儿一去两年，可把为娘想死了呀。
3: 哎，我说夫人
0: 啊，
3: 快去让刘妈给倩儿做碗油泼面。
0: 啊，
3: 我跟儿子有话要说。
0: 哎，知道了，老爷。倩儿，为娘亲自下厨，去为我儿做碗油泼面。
1: 啊，油泼面。
0: 哎
1: 呀，太好了，谢母亲。
3: 倩儿啊，
1: 哎，
3: 这次游历收获如何呀？
1: 回父亲，这次游历孩儿收获颇丰，每到一地听到一事，孩儿都将地点时间讲述人内容等等实录在册，再进行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3: 嗯，对对对，史家就要这样。
1: 嗯，
3: 笔录在案，考证核准，不随意增加或删掉。
1: 好，孩儿记下了。
3: 倩儿啊，你成家也是做了父亲的人了，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考虑呀。前几日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至弟子园，皇上已下诏恩准，选拔容貌端庄品德优良者吸收为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视为郎中啊。接下来你要专心攻读五经，准备参加考试。
1: 哦，好，孩儿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亲厚望。
3: 谦儿呀，我已请了孔安国大夫给你传授古文尚书，董仲舒大师给你讲公羊春秋。
1: 太好了，太好了，孩儿谢父亲。

0: 孔大夫，孔大夫。
1: 哦，是司马公子啊。
0: 哎，
1: 快快请进。
0: 哎，学生司马迁拜见孔大夫。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0: 哎，孔大夫，学生游历归来，特给您带来一些山东大饼。
1: 啊，谢谢司马公子的一番用心啊。坐坐坐坐。这两三年来，公子周游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学生南游江淮一带，去过会稽，到过九嶷山，探寻于原乡，往北巡游问寺，在齐鲁之都讲学。孔子一封接受熏陶，受困于婆薛彭城，最终经过梁楚才得以归来。
1: 公子去的地方可真是不少啊。那你对曲阜印象如何啊？
0: 哦，尊师家乡曲阜确实一座文化名城，至圣先师的礼教极浓，我拜谒了孔墓、孔庙、孔礼，还在邹县学习了乡社礼。
1: 嗯，如此敬重孔家祖先，为师甚感欣慰啊。
0: 在孔府，学生还看见了乡贤卜商的塑像。
1: 哦，子夏是文学博士十二者之一，他阐发耐祖诗经最为精确，龙门地灵人杰。
0: 哦，那请老师收下学生吧。
1: 嗯，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子。
0: 谢恩师。啊，弟子知晓孔大夫正在编撰《今日尚书》，此书与《古文尚书》是否也有渊源？
1: 嗯，不错。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人浮生把古文尚书藏于墙壁夹缝，保存了这部典籍。汉初浮生从夹缝取书时，发现仅剩29篇了。今年老夫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凡43篇，名曰今日尚书。
0: 谢恩师耳提面命。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

列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八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三二一，点火，
17: 怒放结果，烟雨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4: 与时代，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要求大家帮着把唐吉诃德捆起来交给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唐吉诃德听了这些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说，
1: 听着，你们这起下贱的家伙，让带锁链的重获自由，释放囚犯，救苦扶危济困，你们把这个叫做拦路打劫吗？啊，卑鄙小人呐、啊、你们凡夫俗子，老天爷没开你们的窍，你们既不懂骑士道的高尚，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恶和愚蠢。不尊敬游侠骑士的影子就是犯罪，何况你们冲撞了骑士本人呢？听着啊，什么巡逻队呀、啊、你们就是劫队的强盗，

0: 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啊，我问你们，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啊？嗯，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倚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有谁连这一点都不懂吗？啊，再说吧，绅士只要被封作游侠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要多。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呀，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的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账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还有一句话，世界上不论过去、现在、将来，一个游侠骑士面对400巡逻队员，要是没有本领把他们打400大棍，他还算得上是骑士吗？巡逻队经历的骑士和我们这位好骑士唐吉诃德的狂怒。神父在唐吉诃德发话的时候向那些巡逻队员疏通，说呀，唐吉诃德有神经病啊，瞧他的言谈举动就知道了，所以啊，请他们呢就别追究唐吉诃德干的事情了，即使把他捉到官府，少不得作为疯子马上释放。那个带着拘票的巡逻队员说，唐吉诃德疯不疯他管不着，他只执行上司派给他的任务，他把犯人捉到了，随人家释放300次也可以。神父说，
1: 可是你们这回还是别押他走吧，照我看呢，他也绝不肯让你们押走的。
0: 神父说了许多好话，唐吉诃德又干了许多疯事，那几个巡逻队员如果还瞧不透唐吉诃德是疯子，他们自己就是双料的疯子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愿意啊居间调停理发师和桑丘潘莎的争吵。长话短说，他们以警务人员的身份攻断了这个案子，图安让双方兑换，肚带和龙头物归原主。两个人虽然不完全称心，也都不吵了。神父为那只曼布利诺的头盔瞒着唐吉诃德给了理发师8瑞尔，偿还盆儿的价钱。理发师写下收据，保证此后永无争执。这两件主要争端就此解决了，只要唐路易斯的佣人同意先回去3，留下1陪着小主人跟着唐费南朵走，客店里就平安无事了。这时店里的情人和勇士鸿运高照，困难渐次解决，事情都渴望圆满收场了。唐路易斯的几个佣人答应全听他吩咐，唐纳克拉拉因此喜形于色，只要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心上多么快活。索赖达对目前许多事情虽然不甚了了，却在留心观看着个人的脸色，一知半解地跟着同忧同乐。他尤其关心他的西班牙人，一双眼睛 直望着那人，一片心也直围着那人。店主注意到神父拿钱给那个理发师，他就索取唐吉诃德住店的花费，还要求赔偿损坏的酒袋和流掉的酒。他发誓说，如果这笔账不付清，奴星南德和桑丘的灰驴休想出他的店门。神父又出面调停，审判官慷慨解囊，愿意带出这笔钱，不过还是由唐费南铎付了。客店里安安静静，唐吉诃德所谓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一团混乱，变成了奥塔维欧朝代的一片太平景象。大家认为啊，这都亏神父热心又有口才，也亏得呀唐费南铎无比的慷慨。唐吉诃德一身轻松无事，他本人和他侍从的种种麻烦都已解除，觉得应该上路，把公主挑选他干的大事完成。他打定主意，跑去跪见多诺泰，多诺泰非要他起身才让他说话，他敬从遵命，就站起来了，说：
1: 美丽的公主啊，有句老话说，勤快是好运之母。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大事，就知道只要认真干，没把握的事也能顺手。这一点道理在军事上尤其明显。打仗的时候，敏捷可以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打败敌人。哦，尊贵的公主啊，我说这话有个缘故。我觉得咱们目前逗留在这座堡垒里没有好处，也许还有大害，将来自会知道。保不定和你为敌的巨人靠他的奸细钻头蜜缝，探知我要去歼灭他，就趁早修建了攻打不破的城堡，使我枉费心机。我的胳膊虽有使不完的力气，也徒劳无功。所以我的公主啊，我刚才说了，咱们得防着他这一招，赶紧动身去求取好运吧。等我和你那个仇敌一见面，你就可以称心享福了。
0: 唐吉诃德说完，安心静候美貌公主的语音。多诺泰俨然以君王的身份啊，仿照着唐吉诃德的口吻开言道：
2: 先生，你不愧是扶弱除强的骑士，一片热忱，愿意帮我脱难，我不生感激。愿上天保佑你我都能如愿以偿，你就会看到这世界上的确有知道感恩的女人。我的刑期还是趁早，这方面咱们所见略同。你要我怎么样，我都随你安排。我既然已经把身体托你保护，把光复王国的事业交给你去完成，我就一切凭你高见酌定，绝无异议。唐吉诃德说：
1: 听凭上帝安排吧，公主这样谦逊，我一定不失时机扶你重登世袭的宝座。咱们还是趁早动身为妙，常言道拖拖延延就有危险，我一想到这句话就急着要上路。好在能使我畏惧的人天上还没有诞生，地狱里也没有收容过。啊，桑丘，给奴星南德套上鞍辔，备好你自己的驴和女王的马。咱们辞别了堡垒主人和各位先生们，立刻动身吧。
0: 桑丘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啊，摇着脑袋说道：
2: 哎呀，主人呐，主人呐，村里的丑事比传闻的还多啊，这话呢请旅客们别见怪，
1: 你这傻瓜，世界上哪个村庄里，哪个城里，会有坏我名头的丑闻呢？
2: 桑丘说，我是个好侍从，好佣人，啊，所以呀，有些话应该告诉自己的主人。啊，不过您要是生气呢，我就闭口不说了。
0: 唐吉诃德说，
1: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只要不是存心吓唬我。你胆子小是你的本色，我不知畏惧也是我的为人。
2: 桑丘说，哎呦，不是这个话，我只是说呀，这姑娘自称大米格米宫王国的女王啊，其实呢，她和我妈妈一样，不是什么女王，我知道得很清楚。要是女王的话，她不会瞧人家一转身，或者啊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和咱们这伙里的某一位啊，微着脸抹鼻子。
0: 桑丘这番话说得多诺泰满脸通红。
2: 原来啊，她丈夫唐费南铎有几回趁人不见，用嘴唇向她索取了一点爱情的报酬。桑丘看在眼里了，觉得多诺泰这样轻佻，像个妓女，不像大国的女王。多诺泰听了桑丘的话，无言可对，也不想回答，就随他说去。啊，桑丘呢？接着说，先生啊，啊，我这话呀有个道理，啊，咱们啊东奔西走，黑夜受罪，白天更吃苦，劳累了一场，如果到头来却让这个客店里作乐的人去享现成，您何必催我去备马套驴，装置娘们儿的坐骑呢？啊，咱们还是安安静静的待着。让每个婊子纺他的线，咱们呢吃咱们的饭。
1: 哎呀，我的天哪！
2: 唐吉诃德听了他的侍从的这一派胡言，生了好大的气呀。
1: 他喘吁吁的，舌头都僵了，眼里火星直冒，说道：“啊，你这混蛋，你这蠢货！”你好狂妄啊，啊，你啥也不懂，却恶嘴毒舌，背地里胡说八道，坑害人。你当着我的面儿啊，当着这许多贵妇人小姐，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的糊涂心眼里都是这样下流无耻的想头。你给我滚，你这魔头，你这撒谎精，促侠鬼，你这诡计多端，造谣生事的家伙，你这不敬帝王的逆贼，你快滚，别站在我面前，免得惹起我的火来。
2: 他一面说，一面皱紧了眉头，鼓起腮帮子瞪着周围的人，还使劲地顿着一只右脚。你瞧他这一腔怒火有多旺啊。桑丘听了他这番话，又瞧他满面怒容，吓得矮了半截，但愿脚底下立刻裂出个口子来把他吞下去。他不知所措，只好转身躲开这位发火的主人。幸亏机灵的多诺泰深知唐吉诃德的脾气，他要平一平唐吉诃德的火气，他就说，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啊，你这位好侍从说那些混话，也许不是一点缘由也没有的，所以你别生气。他是很明白的，也有基督徒的良心，绝不会捏造证据坑害人的。分明啊，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缘故，骑士先生。这座堡垒里呀，一切都由魔法摆布啊。我说呀，也许桑丘着了障眼法，真是看见了那些丢我的脸的事情。
0: 唐吉诃德听了，说道，我凭全能的上帝发誓，
1: 公主这句话说在金节儿上了。桑丘这糊涂虫准是着了障眼法，不然的话绝不会看见那些事。我深知这倒霉家伙是好心肠，也是死心眼儿，不会捏造证据冤枉人。
0: 唐费南多说，嗯，是怎么回事，保不定将来还会有这种事，所以唐基和德先生，您得原谅他，和他言归于好，依然如故，别让那些幻象迷惑了他。唐基和德同意了，神父就去把桑丘找了回来。桑丘低声下气地跑来，跪下要求吻他主人的手。唐吉诃德伸手给他亲吻，然后祝福了他，说道：
1: 桑丘儿子，我不是几次三番地跟你说吗？这座堡垒里的事全都是魔法变换出来的，你现在该知道我这话不错了吧？
0: 桑丘说，这话我相信啊，不过毯子的事得除外，那是正常手法干出来的真事。唐吉和德说，
1: 你别这么想，要是真有那事，我早该替你报仇了，现在也会替你报仇，不过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我都无从着手，不知道找谁去报复啊。
0: 大家就都问，什么毯子的事情啊？店主人就仔仔细细地讲啊，桑丘怎样在半空中翻滚。大家听了大笑，桑丘要不是主人再次保证那是魔法，一定大怒了。不过呀，桑丘傻虽傻，却始终认为自己没着什么魔啊，确实啊，是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都在毯子里耍弄的。他主人坚持说那是如影如梦的鬼怪干的，可他呢却并不相信。这群贵宾在客店里住了两天，觉得该动身了。他们打算呢，让神父和理发师照他们的原意把唐吉和德带回家乡治病，而多诺泰和唐费南铎却不必借解救米格米宫那女王的那套谎话一起奔走。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哎，恰巧的有一辆牛车路过，他们和赶车的讲定了，设法把唐吉和德用牛车运走。他们呢用栅栏做成个笼子模样的东西，能够容得唐吉和德宽宽舒舒地待在里面。唐费南铎和他的伙伴唐路易斯的佣人、巡逻队员以及店主等人，按照神父的主意和安排，一个个蒙上脸，打扮得各式各样，叫唐吉和德呀认不出来。唐吉和德那一天呢打了几次架，正在睡觉休息，他们一声不响地进了唐吉诃德的屋。唐吉诃德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啊，睡得正香呢。他们走到床前，使劲地把唐吉诃德按住，牢牢地缚定手脚。等到他惊醒过来，已经动弹不得了，只能瞪着眼瞧着这群奇形怪状的东西发症。他呢牢不可破的观念又在他疯癫的头脑里翻腾了，认为啊，这些就是这座魔堡里作祟的鬼怪，他自己呢分明是中了定身法了，所以不能抵御。这都是神父定计的时候预料到的。当时呢，在场的许多人里，只有桑丘是头脑正常而没有化妆的。他虽然和主人疯得相差无几，却还认得这些乔装打扮的人物。他要等着瞧， 这群人把他主人捆住了，怎么发落？所以呢，一直没敢开口。唐吉诃德也一言不发，等着看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1: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4: 是一种守护，
3: 健康是一种
5: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6: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5: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咱们继续讲讲大动脉炎，大动脉炎的治疗啊。今天关注的是，好，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黄旭大夫。
6: 健康相对论，
5: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我们谈到了大动脉炎是个什么病啊，也谈到了大动脉炎的诊断。你们科的病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诊断还是比较复杂比较曲折的，但是无论怎样复杂的话呢，它基本遵循循证医学的基本规律。循证医学的基本规律三个要素，一个要素呢就是一些客观的一些数据啊检查，那还有当然医生的经验，那问诊就是医生的经验，当然这里边也有患者他要讲述他的一些症状啊感受啊等等。那如果说问诊，比如说医和患就他这个哪儿不舒服，这个交流完了基本判断是这个的话呢，一定还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才行。那如果查体高度疑似的话呢，现在这个临床诊断都需要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标准啊，那是影像学的还是生化检查？
0: 生化肯定是需要的。
7: 能查出来吗？
0: 生化，生化是这样，生化因为我们如果这个病人怀疑，或者说我要和一些其他疾病做鉴别的话，我要看他的常规啊，看有没有贫血啊，因为贫血也可以心慌憋气啊，我要排除一些其他可能东西，我要看这个人的肾功能呀，包括尿常规啊，有没有其他脏器受累，我心里得有数，这是第一点。那常规的肝肾功能涉及一个病人我怎么以后用药治疗的问题啊，
7: 肝肾功能，
0: 对呀，包括血脂，因为动脉硬化完全也可以下这块或者堵塞嘛，所以把血脂原因排除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叫炎症指标。我们风湿科老喜欢就谈炎症，
7: 炎症
0: 因为我们这种叫都属于免疫性炎症病。咱们刚才说了大动脉炎它本身也是个
7: 炎
0: 症，对对对，
7: 它是有指标的，
0: 我这种叫免疫性炎症。
7: 嗯，
0: 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没有特别特异性的炎症指标，没有说我就这个指标高就大动脉炎，没有
7: 没有
0: 没有，都是一些非特异指标。比如说我们经常查的血沉啊，C 反蛋白呀，什么包括纤维蛋白原血小板，我们都作为炎症指标来看待，
7: 综合考虑。
0: 这是一部分炎症指标，包括白介素六，我们也在经常在炎症病人中会查。现在最近这边有个相对特异性好一点的叫穿透素三，可能和病情活动有相关性比较强，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对，这是一部分实验室的东西。
7: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有的病吧，我们去做抽点血查了一堆东西，大概会有一两个指标，只要这个指标高，那一定是有这个病的，就非常的明确的。有的病，
0: 对对对，比如说狼疮包括类风湿，可以查到特异的东西来。
7: 对 对, 对，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最好理解的像乙肝啊，对，可能它有几个指标，有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证据啊，
0: 没错没错，
7: 对，
0: 有一个很铁的证据在
7: 那。对，铁证。那有的病呢，就到现在他自己没有找到更适合他的那个铁证的，那么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证据在一起，
0: 对，
7: 加起来综合考虑。
0: 对，而且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相关东西。当然咱们刚才说了，一个细致的查体温病史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实验室，咱们说过了。还有一大块我们叫影像学。
7: 影像学，
0: 因为血管我不可能直接拿眼，我哪看得见里边什么情况啊？
7: 对呀、
0: 所以我需要从影像学来帮助我判断是血管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血管壁的狭窄呀，有没有阻塞呀，包括有没有血栓啊，看这些东西。
7: 这部分怎么感觉像冠心病的筛查？其实差不多，是吧？
0: 也是血管病吗？
7: 也是血管病。
0: 大动脉，咱们说了半天是个动脉血管病吗？
7: 是 B 超还是 CT 也查这部分？
0: 其实都可以，
7: 都可以，
0: 都可以。包括我们最基本的血管超声，包括血管的 CT， 血管的核磁，
7: 都可以，
0: 都可以。但是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很好的话，可以用 PET，
7: 可以用 PET，
0: 但是 PET 价格
7: 太贵了，
0: 对，比较贵。
7: 这个是可以查的哈。

0: 这可以查炎症呀，因为它是个炎症病嘛。
1: 刚才说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异性，就是硬的一个证据，那就存在一个诊断，你们凭什么下诊断？诊断有一些，比如说标准，或者是类似你们行内的所谓的指南
0: 啊，对，
1: 依据这类的
0: 我们
1: 东
0: 要
1: 西。
0: 分类标准，
1: 对。
0: 我们要分类标准，它当然有它的分类标准呀。有个1990年的美国一个风湿病协会的分类标准，因为它的，咱们刚才说了，它的发病年龄偏小，
1: 偏小。
0: 所以它一般认为首发这个年龄应该40岁以下发病。第二个就是一个缺血的症状，比如说我走走路腿没劲儿了，或者一条胳膊没劲儿，或者无力，以上这也。
1: 单侧
0: 单侧或双侧都可以，
1: 都可
0: 都
1: 以。
0: 可以，其实就是一个血管缺血表现。然后，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病引起脖子这部分血管出问题最多，所以它可以我们自己数脉摸脉搏，可以两边跳的不一致。
1: 不一样。
0: 对，而且咱们量血压很方便嘛。这种病人可能上肢的血压是相差的，
1: 两边，
0: 对，所以有条件可以要两边监测血压，因为可能一边受就是出问题那部分血管。或者那侧血压可能会偏低，因为它是个缺血表现呀。
1: 但是我因为我量血压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好奇，也是两边量，两边很难说完全一样的数
0: 是的，
1: 据，
0: 是的，
1: 都会有一个
0: 但是
1: 差
0: 它
1: 距。
0: 要求收缩呀，就是那高压是大于10个毫米汞柱，
1: 就
0: 会考
1: 是，
0: 虑有可能是个大血管炎的情况。
1: 就是高压两边差的大于10以上。
0: 对，正常应该两边是完全可以不完全一致，这话没错。但是上肢的高
1: 差
0: 压
1: 太
0: 相
1: 多了，你就得
0: 对
1: 打问
0: 了，
1: 号
0: 差太多，
1: 了。
0: 小心可能有边缺血有问题。
1: 是这样的，
0: 对
1: 差
0: 对
1: 个两
0: 对，
1: 个三个的，这是正
0: 那个问
1: 常
0: 题不
1: 的。
0: 大。
1: 是这样
0: 还
1: 的。
0: 一部分就有咱们刚才又回到说查体，还有血管杂音呢，它是个缺血吗？还有就靠我的影像学了，要靠造影，
1: 要靠造影。
0: 当然还得排除一些其他东西。我们回头会考虑可能是个大动脉炎的诊
1: 比
0: 断，
1: 如排除什么？
0: 比如说动脉硬化。
1: 动脉硬化
0: 对，这不少见呀。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先天主动脉缩窄，
1: 嗯
0: 包括一些不太多见的病，比如说叫动脉纤维结构发育不良，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风湿病，我们的以前说过狼疮啊、类风湿啊，都可能会引起这种类似表现。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不是特别重视，梅毒，
1: 梅毒
0: 梅毒可以引起主动脉炎，
1: 梅毒
0: 梅
1: 也能
0: 毒是的，
1: 哦，也
0: 现
1: 能
0: 在
1: 引起。
0: 不。就是说，现在新发病好像不是特别多，但有些病人后遗症来的，
1: 也有
0: 也
1: 哈，
0: 有，也碰见过，包括神
1: 好，
0: 经科也会碰见。
1: 那是他那种病毒给引起的
0: 这
1: 吗？
0: 种一种叫钩端螺旋，叫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个动脉的炎症管壁破坏，表现很像我们大动脉炎，但它治疗可完全是两条路，
1: 完全不一
0: 完
1: 样。
0: 全不一样。你要真治错了，全治反了，那就会特别麻烦。
1: 那比如说。临床有病人的话，他不去主诉的时候不讲清楚他自己的病史，他背后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就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0: 因为临床中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传染病我们会在征得病人的同意和家属同意后，会给他做排查，而且确实也发现到一些这样的病人，
1: 也发现这样
0: 发
1: 的
0: 现了，然后再回过头来问，哦，我是有大概，因为他觉得可能没有关系，就给隐瞒掉了，
1: 对。
0: 是有这样的。
1: 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去医院看病，很多我们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会，致力于给大家做一个医患的沟通哈，方面的一些帮助。发现有些朋友去医院看病，他就会很奇怪，我是来看这个的，为什么要给我去查那个传染病、查梅毒、查什么？
0: 对对
1: 当
0: 对，
1: 然，手术前的检查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因为这个是保证整个一个系统的安全在里边
0: 没
1: 哈。
0: 错。
1: 对，而且对治疗方案是有影响的，不是这个病跟那个病没关系的。另外就是有一些病，它可能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它可能跟某一类型的传染病是有相
0: 有相
1: 似
0: 关
1: 的、
0: 性，或
1: 相
0: 者
1: 关的。
0: 有相似的临床表现。
1: 对，为了医生更明确的去诊
0: 包括
1: 断。
0: 我们以前还碰到过，就是临床中很像，比如说年轻女病人白细胞低，又得抗体阳性，觉得可能像我们的狼疮，最后是个艾滋病，我
1: 艾
0: 们
1: 滋
0: 也
1: 病
0: 碰见
1: 也
0: 过。
1: 碰到过，都是
0: 对，
1: 跟免疫相关的一些
0: 对，
1: 东西。
0: 因为临床表现很像，但是排除掉一些相关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诊断我们这个病可能上抗炎药或者上激素，而要如果有这种潜在传染病的话。
1: 你是不能上那些，
0: 是要把这些传染病或者这些相关东西要处理完之后，要
1: 才
0: 不
1: 能
0: 会治的是却就叫治反了，
1: 治反了，
0: 对，
1: 就
0: 感染
1: 是，
0: 会越来越厉害。
1: 哦，所以要去。

0: 查清楚哈。
1: 没错，
0: 所以这是几个鉴别诊断的一个标准。
1: 对，一些常见的鉴别诊断。
0: 鉴别诊断完了以后呢，它常见的一个鉴别的东西，鉴别完了以后呢，可能就存在一个治疗的问题了哈。
1: 对，得了病当然要治疗。
0: 好治吗？我发现你们科很多的病呢，可能都是要跟别的病要区分，要找那个界限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听，
1: 因为有一些症状都是交叉的，都是很像，这个又很像那个，特别是这个病又没有金指标，
0: 就很麻烦。
1: 对，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一个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病，叫大动脉炎。嘉宾呢是来自风湿免疫科的专家黄旭大夫啊。大动脉炎呢是一种我们不熟悉，但是很多的症状呢表现出来呢却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病。那之前我们讲到了它的诊断，今天我们讲一讲它的治疗。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旭大夫啊，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大动脉炎。大动脉炎这个病呢，在风湿免疫科呢并不少见。那它有几个特点，一个呢，它的症状比较复杂，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因为关系到全身。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诊断呢是需要医生的临床经验和医学客观判断，还有患者症状的主诉，三者结合是比较麻烦的。那么治疗上呢，其实对于治疗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啊，因为跟你们科打交道也比较多，发现你们科的病很有意思，就是诊断起来呀，确实是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清楚，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要排除。哎，但是一旦锁定了目标，多数的病，不是说所有的病，多数的病呢还是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一些控制的方法的。而有一些好像我们老百姓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症状呢，因为这些病治好了，那个症状呢慢慢的就缓解了。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我觉得诊断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这是你们高难度的一个活儿。
1: 但这个病，我说到这个说的这没有想起我很久以前会诊一个病例，是一个眼科的小伙子，是个20几岁小伙子，是个眼底的中央动脉阻塞，我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治要失明的病，就按普通来治治，后来总觉得怪怪的，再后来我印象中这小伙子出现胳膊还是什么的问题，就住到我们血管外科了，最后一做活检是个大动脉炎，靠病理证明的，
0: 靠病理证明，
1: 对，病理其实对我们来说可以是金标准，但平白无故来了一块好像。而且从血管抠下一块来，
0: 好像
1: 不太容易进行，除非是做手术，那是可以。
0: 那所以大部分其实是绕了一大圈以后才去拿这个病理的。
1: 有这样，对，
0: 对对，
1: 有些缺血病可能会做外科做手术，他可以看看大概病理是个什么情况，包括局部炎症情况，这也是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活动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0: 您刚才说这一点特别对，大家不可能上来我看眼睛我先取块病理吧，
1: 对，这不现实，
0: 那往往现实生活当中都是这种，都是绕了一大圈了，
1: 对，所以
0: 这个会对病情有耽误吗？对治疗，
1: 因为这个对这个某一个句子病人来说，这个病不知道会累积他哪根血管，或者他会去看哪个科，但是现在大家因为分科很细，但大家有一些交叉东西在里边，他觉得比如说去这个病人去看眼科，眼科他觉得这像我的病好像不是特别够，我帮你排查一下吧，咱们会帮我们排查一些我们基本相关东西，有时候就会查出有异常，他说得去风湿科大夫看看，没准是他们的病，就会转给我们劲儿来处理的，是这样的，
0: 还是取决于我们医生这方面的全科的这种经验越来越丰富，是越来越好的，
1: 有很多交叉的东西混在一起了，
0: 对对对。再回到这个病的治疗啊，这个治疗好治吗？因为我看您提到之前在准备的材料里提到一个活动性评价，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词，这是个什么意思？先给我们讲讲。
1: 就是、比如说我诊断这个病人有大动脉炎，我要看他是活

0: 动呢还是静止的？活动的时候我治疗会特别积极，如果静止了，我治疗就不需要上太多的药物了。
1: 是老百姓理解的最近正在发病和没发病，有点这意思吗？
0: 有点这个意思，
1: 有点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很多的病都是，比如说正在发病和平稳期，它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那具体到这个病，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正在发作，正在有各种症状的时候呢，它的治疗和说有这个病，但我现在没发作，但我也想治一治，方法不一样呢？
0: 它是咱们刚才前面反复提过，它是个炎症病。
1: 炎症病，
0: 炎症活动性越强的时候，它发的越厉害的时候，我会打的治疗会越厉害，会越狠，快速把炎症给它处理掉、消灭掉。要不炎症慢慢的把血管壁全给毁掉了，
1: 毁了，
0: 对呀，那血管慢慢越来越窄，或者把中门毁掉，出一动脉瘤，成一个定时炸弹，这就不太值当了呀。
1: 哦，它毁的毁的，有可能出一个瘤的。
0: 把动脉，把那个血管壁。血管壁中间在走着血呀，如果把血管壁中间吃掉一块，那块就会比较薄弱，就像咱们吹气球一样，就会别出一个动脉瘤或者动脉瘤扩张，别爆炸，那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1: 哦，是这样的，
0: 对的，所以要判断它活动有没有活动。
1: 那也就是说有分两种治疗，一种就是它活动期是一种治疗方，
0: 活动期的治疗会更强化一
1: 些，更强化一些，
0: 或者叫我的抗炎，因为是炎症嘛，我抗炎的强度会更高一些，更强一些。
1: 那非活动期呢？
0: 非活动期治疗会偏柔和一些呀。
1: 抗炎是一种。
0: 不用那么狠的，或者不用那么力量那么大的方案了。比如我不能拿大炮打蚊子，这不合适啊。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的药还有它副作用问题呢。所以要评估它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方案强还是弱。
1: 抗炎是一种治疗，还要干嘛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你们风湿免疫科止痛肯定是你们风湿免疫科要用到的。
0: 这个病疼的倒不是特别多，
1: 疼
0: 的不是特别多，它疼因为是炎症起来了。而这种咱们老说以前都是止疼药，止疼药，就是老百姓说的止疼药，就是我们说的叫非甾体类抗炎药。但是这个药在这个病中不多，
1: 不多。
0: 对，
1: 那你们怎么抗炎呢？
0: 这个病最首选的，咱们刚才前面谈了，叫免疫性炎症。我首选的是糖皮质激素。
1: 糖皮质激素
0: 就是老百姓说的，老百姓最常说的那种激素，
1: 程
0: 地松啊，甲硼尼龙啊，
1: 这一类的，
0: 包括地塞米松啊，
1: 就老百姓说那种激素。
0: 对对对。
1: 啊，
0: 但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激素，这种我们叫糖皮质激素。其实人体还有其他激素啊，肾上腺素啊，甲状腺素啊，都在有它的功能。但这个病叫用糖皮质激素来控制它的免疫性炎症反应。
1: 主要是这个。
0: 对。
1: 还有其他的辅助治疗的手段吗？
0: 其他的可以抗血小板，包括一些对症的处理，因为这有一部分病人可以合并高血压，我们会同时处理血压，包括看药物的副作用等等等等。
1: 治疗方面我问两个问题，刚才提到一个激素的问题，糖皮质激素，它再怎么它是激素，然后老百姓就有点警惕，
0: 会很害怕。
1: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我父母有过这种风湿类的疾病，所以他们就又存在一个激素的减量啊等等的这样一个疗程的问题。
0: 对，
1: 这方面是需要患者自己配合的，因为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里边。
0: 对，
1: 这个病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要给大家讲？
0: 是这样的，这个病的激素用量是要根据病人的当时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活动性很强，我可能用的激素量很大
1: 很大。
0: 包括我们一些病人，我们当时还碰以前病房有一个小姑娘，明确大动脉炎，活动性特别强，她说躺着没事儿，一坐起来就头晕，然后脖子疼，触动很明显，不让我们碰，听杂音很响，炎症指标都特别特别高，但是我们为了包括视力在快速下降，我们那个人当时我们给的是甲基泼尼松龙冲击治疗，就是每天给1000毫克，
1: 就比较大的一个，
0: 特别大的量，大概如果相当于我们吃的量，大概就是250片一天，那么
1: 大
0: 的量，对，快点把炎症打下去，给它消掉，处理掉。当然激素，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激素有副作用的问题，不可能长期大量的用，所以在没有在根据病人的情况下，我们会加一些叫免疫制剂，
1: 免疫制
0: 来协同治疗原发病。也帮我准备减激素。因为前面咱们说了，这个病是青年女性偏多，也可能有生育要求。
1: 对，
0: 所以我们还得要避开这些相关因素。
1: 这个病能治好吗？老百姓说话就是根治，能治。
0: 这个病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谈根治，
1: 不能谈根治，但是能控制的比较好。
0: 可以控制，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
1: 就是个
0: 非对，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其实一样。
1: 但是这个比如说激素减到一定量了，那我还是要终身服用还是也可以？如果病情控制好的话就不再去使用了。
0: 是这样的，如果说病情控制特别好，主观症状客观的影像学都没有任何发展，可以在医患 沟通的情况下，
1: 嗯，
0: 适当停药是有的，
1: 适当停药，
0: 对，
1: 就必须得医患沟通。
0: 对，当然，
1: 嗯，
0: 有些人自己注意特别大，嗯，激素副作用多大我不吃了，
1: 嗯，
0: 没过一段时间回来了，你这个血管堵了，
1: 又犯病，
0: 截肢了，想起来，哎，我当时怎么为什么不听话呀？好好治啊！
1: 啊，
0: 这样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啊，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跟医生密切配合的一个。
0: 其实每个病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0: 这样。
1: 嗯，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特别想提醒一下啊，我们这个病呢说了。比如说青年女性会比较多，年轻人会多一些。风湿免疫科有很多的病呢，它跟年龄的相关度不像其他的一些慢病跟年龄的相关度那么高，往往一些年轻孩子啊早早的就被诊断了这个病。但是年轻人因为还有工作学习的问题，有的时候他们不太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有病，也不太愿意被戴上这样一个帽子，反而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容易比如说由于学习的这种变化，工作的变化，换了个地方，然后这个治疗就出现了中断了。那我碰到过两个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呢也是风湿免疫科相关的病，我不是特别记得好像是白塞氏还是其他的。那他呢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哎，觉得我自己没症状了就中断了，结果再来的时候呢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还碰到一个例子呢，是年轻女孩红斑狼疮。那其实在家乡治疗一直不错，后来她外出去其他地方求学工作，整个这么几年当中没有再治疗，后来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婚恋生育甚至生命都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那像这种就非常非常的遗憾，就是如果你正视她，认认真真对待她，那其实呢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大动脉炎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你中断了治疗甚至可能导致截肢，这非常遗憾。这个病比如说刚才提到是一个慢病嘛，哈，慢性病呢除了医生的治疗之外呢，存在一个患者自我管理的问题。那么在自我管理比如说吃吃喝喝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0: 嗯，对这个病的吃吃喝喝客观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
1: 嗯，
0: 但是因为大部分病人或者绝大部分病人在用糖皮质激素，
1: 嗯，
0: 对血糖血压可能会升高，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口可能要清淡一点啊，
1: 嗯嗯，
0: 别的没有什么，而且激素可能对胃肠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病人饮食方面呢，就别把胃啊肝呢搞坏了，别喝酒。
1: 别喝酒，
0: 对，
1: 嗯，
0: 这种我们一般要叮嘱病人呢。
1: 我个人的建议是，所有的慢病患者都真的一定一定是要禁酒的啊，而不是限。随着年龄的增加，这批病人有没有可能他有一个不能叫完全好了，但是他的病情就
0: 可以相对稳定下来？
1: 稳定下，
0: 是的，是的，
1: 是有可能，
0: 会的，会
1: 的，会
0: 的。
1: 哦，
0: 我现在手里也有几个病人，
1: 嗯，
0: 可能
1: 年纪大了，
0: 二三十岁，
1: 嗯，
0: 或者三十岁左右发病，
1: 嗯，
0: 现在年龄四五十岁了，基本病情稳定下来了，我可能用特别特别少的药，
1: 嗯，
0: 维持治疗就可以了，
1: 维持治疗就行。
0: 是的，
1: 但是基本上是个长期的过程。
0: 对，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增加，我得考虑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出动脉硬化跟着起来了。
1: 哦，有这个问题。
0: 对，因为它是个炎症病，
1: 都是影响血管的。对，
0: 没错没错，
1: 别在雪上加霜哈。
0: 是的，
1: 对对对。好的，我们今天呢请到的黄旭大夫讲的是大动脉炎。大动脉炎这个病呢一般在风湿免疫科治疗啊。那大动脉炎和其他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病它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症状比较复杂，比较杂，可以说经常呢我们可能是因为眼睛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个症状去看病去了，最后诊断是风湿免疫科的某一种病，那所以经常会查半天。这一点我们提醒大家，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可以先去风湿免疫科去看一看。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这类的病呢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呢有点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要排除的啊，第一层排除了这个，第二层排除了这个，所以在诊断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做很多的检查，除了医生的经验之外呢这种检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第三点就是这类的病啊，它在短期内呢不要命，控制好了也不疼不痒，也好像没有大的一个影响，但是长期如果说控制不好的话呢会累积全身，系统性的病会累积全身。那这类的病呢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慢病，慢病就意味着一方面要治，另外一方面要管理。治 主要是医生拿出一个方案来，而管理呢，更多的是患者和医生要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第四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到这类的病，很多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得，年轻人有的时候呢，好了伤疤忘了疼。

0: 的情况还是有的啊，我最近不难受了，我就觉得我好了，然后不太在意这部分。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我见了太多太多的年龄大的风湿免疫科相关病的患者，非常后悔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没有好好听医生的话，现在出现了并发症等等的，甚至有的就在中年啊，就因为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控制的病呢，而失去了生命，这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啊，遇上这类的病，一定要找一个医生朋友做你最好的一个搭档，和你共同面对疾病。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